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就是您曾经看过啊，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演出啊，是什么？当时是演的什么？您和谁看的？在哪儿看的？为什么觉得它特别印象深刻？
1: 比高考题都难。
0: 就是我在哪儿？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干嘛呢？都得说清楚。
1: 这其实各位觉得不一点不难啊，这是小学语文的要求：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
0: 那可不嘛，还得有起承转合，还得有高潮啊！来看看齐静说了啊。要说最难忘的演出，那一定是好朋友小白的演出。当晚因为小白为他的新专辑宣传，小白是最后一个压轴出场，所以我跟完了整场演出，一直等他唱完最后一首。那一晚是我最兴奋的一晚，看着自己的朋友能拥有自己的舞台，真心的替他开心。哎，确实是，就尤其是在自己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的精心的准备操练的过程当中，甭管是乐器还是声乐哈，终于登上舞台，然后看到底下黑压压一片的观众，然后台上的这个舞台的灯光一亮起的那一瞬间，有时候我在大台上主持都是那种感觉。一开始我还上台之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习惯啊，我会特别困。我上台之前，
1: 我上台了都困，一直打哈欠。
0: 对，打哈欠。哦，真的呀，你也有是吗？
1: 打哈欠
0: 就。哦，我就会打哈欠，然后呢就觉得，哎呦，别到忘词儿，尤其开场的时候啊，别到一紧张忘词儿，你再不，但是一走上去，啪，那灯光一亮。尤其有的时候是黑场，然后一追光一过来，立马就清醒了，咔咔咔咔咔的那种，
1: 高度集中嘛。
0: 对对对。
1: 但其实说实话，就是像我们这工作这么多年了，上台依然还是很紧张。
0: 那当然，那当然一样。
1: 就是因为我们都有敬畏之心，
0: 咱底下的观众
1: 啊，敬畏舞台。我俩来游轮上的舞台都紧张，高磊磊也要带着大家去了。
0: 哦，这确实是刚刚定下来的事情，
1: 下周就来甩了。
0: 甩了甩了，我告诉你大家，
1: 甩了甩了。
0: 哎，所以呢，而且呢，告诉大家，要我们提前预告一下吧，都既然都说了，7月17号发团，也是从天津啊母港咱们出发，跟着高磊磊，高磊带队，带着咱们听众啊876听众一块儿坐着大游轮一块儿出去玩6天5晚，7月22号吧回来啊。
1: 嗯，
0: 跟那个美珊珊那个船是一样的啊、
1: 一样一样，主要是看您时间。
0: 对，
1: 因为我的那个可能好多是一个朋友小朋友家，万一还没有放假，是吧？然后呢就看您时间，能赶上第一波的跟我去，赶不上的跟高磊磊去。
0: 对，
1: 总之一定让您上船，而且呢咱争取看看这次也给大家争取更加优惠的价格。
0: 是是是是，
1: 但是说实话这个优惠啊，这个在暑期里是非常难搞的，所以大家如果发现合适，到时候千万别错过，
0: 赶紧下手啊。这个尤其是7月17呢，也是暑期的正日子啊，咱们大中小学生咱们都放假了，尤其是参加完高考中考的学生朋友，没有安排计划的，到时候咱们一块去好不好啊。来吧，继续看看我们大家伙发来的互动信息，说到的就是您看过印象最深刻的演出。刚才说完齐静了，咱们也这个还有别的吗？5533说了啊，我参加过，哇，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演出啊。
1: 嗯，
0: 一生就一次，那年我初二，我们是在看台上举背板，就那一次。我天，那时候其实咱俩好像也都赶上过就类似的一些大型演出的开幕式或闭幕式，对不对啊？我记得当时我是妇女大会的开幕式，我是和平鸽鸽子翅膀的一小片儿。
1: 哦，
0: 在也是好像不是在看台，我们是在中心的，就是球应该是在那个场地中心场地的上面进行的和平歌。比如说他第一开始是先就是走来走去，慢慢的振翅高飞的那么一个过程。
1: 我是什么，我好像上大一赶上大运会当志愿者。然后之前还有一次小时候翻花去。但我记得是个巨大型的活动，但是是什么来着呢？
0: 你记不？我看刚才美珊珊一直看着我，
1: 我想了半天，琢磨，我就印象里我练了好有一个学期翻那个花。
0: 可不嘛，我们也是
1: 整齐划一。但是那场活动是什么呢？那会儿小学，我可能记不清了。
0: 对，
1: 但是我就记得这个手部动作练了好久，肯定是有。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亚运会开幕式那时候我太小了，我

0: 可能才上一年级，还是没上。
1: 90年呀，你是
0: 二年级，可能是。
1: 你是
0: 二年级，八九八八上的小学，就那对，就是二年级，太小了。哦哦、所以那个时候我堂哥是赶上亚运会开幕式去翻花儿、嗯，我倒把他这个事儿记得清楚。然后就是家属，我俩认识的时候就跟我说，当时我们聊过这话题。啊、我有一次我们俩看什么演出去，他告诉说、嗯、我小时候最深刻印象的一个演出。那时候说就是亚运会开幕式，我说你为什么可以去啊？他说因为是人家送我爸的票，我爸没去，为了让我去。但是他那时候特别小，你想他比我还小，
1: 对比你还小两三岁呢。对啊，他能记住什么呀？
0: 他说我其实什么都不记得，但是只记住了每个座位上有一个小包，小包里面有威化巧克力，有一个小哨子，然后还有一个小那个小扇子，反正就夏日几件套。就是一个开幕式上，
1: 对对对对对啊！
0: 他说我当时眼睛发光，旁边叔叔不认识的把威化都给我了，这是我对这个开幕式的印象。
1: 对，最重要的是什么呀？你想90年那时候能吃上威化巧克力，证明这个家庭也相当不容易了，相当不错了。而且当时是开幕式，每个座位上都有这么一个。

0: 啊什么的，其他的小东西、
1: 小
0: 袋儿
1: 什么的，
0: 到现在都留着呢，
1: 挺有意义的，
0: 很有意义。
1: 里边好像还有个明信片还是什么。总之，我是觉得就这种历史事件，尤其你在现场，那种见证感，哪怕像他这种当时太小了，以至于根本不可能记住。哦，我这么算，他可能连小学还没上，
0: 可不也就五六岁。
1: 没有六岁都但是
0: 好小啊，
1: 对，但是他可能就能记住巧克力什么的，但是就肯定心情还是不一样，
0: 那不一样，
1: 现在回头想想，
0: 对整个过程，因为那是也是我们国家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
1: 最重大的第一个事件了，
0: 举办的第一次举办国际性大型赛事的开幕式，
1: 而且那次其实是咱们老百姓都出了力的，
0: 当然了呀，然后呢捐款捐物，
1: 对，
0: 然后包括有一些体育场馆也是我们老百姓捐款捐物，然后最后盖起来的，
1: 对，
0: 你说是不是哈？
1: 其实是真的，就是我们共同的力量，第一次在世界上亮相，
0: 对，特别的精彩，也是开启了后来后续我们举办这个历届大赛的这么一个序幕哈。尤其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们的这个时任啊，这个奥委会的主席形容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无以伦比的一届奥运会啊，最高至上型的一个评价了。来吧，我们继续看看大家伙了，毛大猫又来了哈。毛大猫说我印象最深的演出是2018年在华清池看的西安事变话剧，对，昨儿他还在这个我们发小群里头发了好多照片，当时拍的，这是我第一次看话剧，演员的演技

0: 让大家也能够亲身的感受一下当时的一些场景。但是他说照片话剧照片通不过，没关系，您已经把您自己当时的一些感受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能体会到啊。下次咱们有机会咱们去的话，尤其是带着刚刚考完试的，或者是这个已经有这个学生证的一些朋友们，咱们拿着学生证直接去看，没准还能再免140块钱的门票呢。
1: 对，最近不好多地儿都折上折嘛，
0: 那可不嘛啊。嗯，
1: 好吧，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呢，就是你印象当中看过的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演出是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听天 FM 找到早安北京的聊天室，和我们一块互动交流啦。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
2: 当晨光穿透历史的尘埃，我们仿佛听到古都的呼唤，从紫禁城的晨钟暮鼓到现代都市的霓虹闪烁，北京这座城市跨越千年。

0: 先来推荐一个特展哈。本台消息呢，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呢已经是正式开幕了，众多的美洲文物首次来华。那么这次展览呢是以全馆一体全域沉浸为特色，覆盖了首博本馆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万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是跨越了3000年的历史长河，呈现一场跨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的文化盛宴了。
1: 看了这场演出之后，咱们再移步中国国家博物馆，咱们一起关注一下。根据北京晚报的消息，今年是中巴文化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巴西的波尔蒂纳里基金会携手合作举办巴西魂波尔蒂纳里该怎么说呢，艺术展。这个展出呢，巴西现代艺术大师坎迪多·波尔蒂纳里的56件绘画原作，融合创新沉浸式体验，首次在中国全方位系统性的介绍这位大师的艺术成就和创作脉络。展览将持续到10月11号。
0: 接下来呢，咱们再跟随着西城区的脚步呢，去打卡书香之旅哈。本台消息呢，昨天呢，从西城区我们了解到，从本月开始，西城区阅读行走活动是全新升级，发布了书香西城电子地图，市民呢扫码进入电子地图，5条主题鲜明的阅读行走路线呢，就可以一键查询，一键导航，覆盖全区优质的阅读空间。据我们了解呢，西城区阅读行走活动啊，5条特色线路。

0: 大方广佛华严经是止经的代表作品，与其相邻的展柜里是木板经的代表作品乾隆大藏经。北京市档案馆讲解员徐璐介绍，
1: 这个大藏经呢，它的每函首页呢都印有佛说法变相图，您看最中间就是佛祖，然后四周是群神向中心靠拢。这个大藏经呢，是中国最后一部官方刊刻的木刻版本的汉文大藏经，非常珍贵。
0: 云居寺自隋代起便开启石刻佛经工程，历经多代接续刊刻，造就了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石刻佛经群。这些石经完整留存了唐代、辽代时期佛典原貌，上面的题记更是研究古代社会、地理、民族交流等领域的重要史料。去年6月，云居寺藏经成功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北京市档案馆副馆长王海燕介绍，本次展览共展出150件套展品，系统展示石经、纸经、木经三大传世瑰宝，这也是云居寺三绝首次在北京市区集中展出。其中沉浸式体验区也是本次展览的一大

0: 实力也推出了关爱眼健康策，专门给咱们早安的听众朋友申请到了一大波福利。所以今天呢，不限地区，不限年龄，只要刚才我们说的是8:30，
1: 对，
0: 要不就扩充到9:00吧。
1: 行，
0: 9:00怎么样？
1: 9:00，
0: 九点之前，只要您拨打4001667979，就都能享受到咱们早安的专属福利了。您不但可以多体验78块钱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这种福利也不是天天有的，所以您撞见就别忘了赶快拨打4001667979。
1: 那说到这个好视力眼贴，可以说是26年专业的护眼品牌，跟咱们航天啊都有合作。那么这次给到大家的就是我们专门申请的航天加强版的蒸汽眼贴，我们全都用过了，吸收快，效果呢还特别好，您啊试试就知道了。
0: 咱们说到这个好视力眼贴呢，我们这个既然是这么多年的品牌了，那到底好在哪儿？因为它其中添加了像人参、石斛、蜜檬花等10几种的精华，关键呢还搭配了独创的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可以加快吸收渗透，所以您当场贴，您当手就有感，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立刻很水润，然后清晰透亮，然后整个你眼睛一旦舒服了，全身您都觉得轻快了。那您想想，这个眼睛一好了，这个出门工作生活幸福指数那肯定是蹭蹭往上涨。
1: 这会儿呢，我们也看到好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反映的情况最多的就是说这个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啊。大家，我告诉您别着急，其实啊，您现在只要是打了这个电话，甭管通没通，我们后台都有记录，只要是在9点之前打过4001667979，咱们都算数，都能享受咱们北京专属福利。您看这王师傅还说了，早上贴一回眼睛舒服一整天，工作效率啊都提升了。还有这位呢是陈老师啊，说眼睛模糊发雾好多年了，用咱们推荐的好视力航天版的蒸汽眼贴啊，就是靠

0: 侵权赔偿
1: 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醒？是因为有时差的影响，世界杯有不少比赛是当地各个国家的当地啊，他们都是深夜举办，有一些球迷呢通过像观赛组织聚会啊，会产生一些噪音，会扰邻，而且会干扰很多人的这个生活安宁，所以招致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再次提醒大家，球迷观赛一定要文明，深夜一定要注意音量，以免扰邻，特别是避免引发冲突，以防乐极生悲。
0: 对，我觉得最后这四个字特别对，以防乐极生悲，本来是一件开心的事儿哈，乐呵乐呵，咱们聚一聚，
1: 别给自己找麻烦啊。
0: 对了，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咱们来互动交流，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1: 说说你印象里很深刻的那场精彩的演出。
0: 我们稍后继续跟您聊。
2: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

0: 的，
1: 真是不容易啊！我们的生活呢，就是需要这样的一点一点的精彩哈。来吧，继续看看大家伙给我们发来的信息，说到的就是您看过哈、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演出是什么演出啊？我们来看看陈明迪这首。

0: 相结合的叙事内容，然后还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哦，就是另外一场演出了。这场演出呢是2024年6月14号在北京的世纪剧院，他当时呢看了一场俄罗斯皇家芭蕾舞团中国巡演，剧目《天鹅湖》，那可真是啊，
1: 嗯，鹅巴，
0: 鹅巴的天鹅湖，那是真是正宗的，最正宗的。
1: 那大长腿一踢下来，
0: 对，刷刷的，
1: 感觉我要在那儿，我能踢死我。
0: 咱们应该是优美的享受，好吗？
1: 真的，就说他们的那个整个那个跟腱的那个腿部的力量之足，你就看演出的时候，真的是不但有美感，而且也有力量的美。
0: 对，尤其是我觉得还是有这个人种的区分，就是他们应该是这个欧洲，我不知道他们是属于欧鲁巴人还是哪个这个
1: 斯拉夫人，
0: 斯拉夫人啊，嗯，俄罗斯，哦，
1: 斯拉夫人嘛。
0: 然后他们那个体型就是在
1: 高挑，
0: 然后呢，恨不能我们就感觉在这个脖子以下就全是腿，哦，
1: 你就感觉我就是你像你个儿高，我在他身边一站，我就感觉他的那个腰那儿已经在我这个耳朵。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他们的这个女演员呀，啊，就是他们的腿部肌肉的线条也非常的清晰，嗯，就不像咱们，我没有别的意思啊，咱们国内的一些女性的芭蕾舞演员，她看起来确实身材很高挑，腿也长，但是那种跳起来的那种力量感、
1: 肌肉感
0: 、线条感和力量感就欠缺了一些，
1: 就因为天生的体质的原因。首先，她这个腿部长度和身材比例是吧，
0: 哦，
1: 就是没法比。
0: 对。
1: 大多数人他们都是黄金比例，咱们就是偶尔遇到黄金比例是非常难得的。
0: 是，我就记得当年2年前我参加相关的一些采访，就采访咱们中巴当年零几年的首席叫朱岩，现在好像已经是中巴的团长，最新任的团长，因为冯团刚刚退休嘛。我就他也是惊为天人，就是他的身材比例非常好，而且他的舞台的表现能力也非常好。他当年咱们中巴的红色娘子军，大红人灯笼高高挂，就等这些咱们中巴的看家的一些剧目全都是他首演，就能够几十年出这么一个非常优秀的苗子，实属不易啊。
1: 嗯，尤其是像那个跳钟楼怪人的时候，你就能比出来了，就当当当当当，那音乐一起来，您看那个腿一顿一蹙的，你这各个国家的芭蕾舞员在跳同一个剧目的时候，你就差别很大了。
0: 当然
1: 你没办法，你后天再练习，你天生他们那个大长腿往那一戳。我记得有一年去俄罗斯旅游的时候，带着我妈和我小姨去那个马林斯基剧院，我说我一定要买张票看演出，结果我发现因为俄罗斯人看演出跟这个西欧人其实差不多，他们每天下了班去剧院去听音乐看演出成为他的一个项目，而不就跟看电视差不多。
0: 对，
1: 不是说我要把它当做一个多么重视的事儿去看，然后所以每天你在城市里都很容易买到票。然后我去马林斯基剧院为了省钱嘛，买了个二层包厢的。
0: 可以了，
1: 你真的哪怕是从二层往下看就能看。

0: 戏一样，它考验一个演员的技术能力，就是黑天鹅在
1: 黑天鹅之死，
0: 黑天鹅之前有一个36圈的挥鞭转，
1: 挥鞭转，
0: 对，36圈的挥鞭转，就是那一个就类似于咱们的折戟戏是一个高潮，就是可以看出通过这个片段就能够看出这个演员的个人的能力和的技术，就咱们国内的一些演员，就是你跳完了以后也挺精彩，但是你看完欧洲的一些演员，尤其是俄罗斯的女演员跳完了以后，那个力量感呀，真的是，
1: 而且有富裕，
0: 对，
1: 是吧？
0: 真的，你就看完了以后，为什么就是他们看的时候底下其实是不需要有一些欢呼声的、掌声的，但是这个阶段这个部分出来的时候，底下很多的观众，甚至是外国的观众也会情不自禁的鼓掌、吹口哨，甚至是欢呼一下。
1: 反正这个天鹅湖，大家有机会真的看看现场演出，非常震撼，
0: 太震撼。
1: 就是柴总的这个技艺真的很强，旋律和这个舞蹈的配合。
2: 对。
1: 然后其实白天鹅是负责主角光环和美，真正看技术要看黑天鹅。
0: 黑天鹅。
2: 对，
1: 所以好吧，这个演出是，黄小桃就说，一直以为《天鹅湖》有个完美的结局，而实际上是以悲剧结束的。其实这个东西也是个艺术创作，在不同的舞台上有不同的展示，就你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这样的剧目，是吧？
0: 是的。再来看看啊，你看又说到了芭蕾，1528就说了，曾经在大会堂观看过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现场聆听和欣赏，特别的激动和特别的震撼。就是告诉大家，真的中巴的《红色娘子军》
1: 真的是精彩啊。

0: 他的身段和动作非常适合。哎呀，总之我们觉得提到芭蕾舞，真的希望有机会大家进剧院感受多种的演出形式、啊、其实有的时候啊，说实话，我能看到如今这个演唱会市场这么火爆也是好事，
1: 是
0: 因为好多年前的时候大家一想到啊去看演唱会啊，觉得又麻烦还挺贵，结果如今像嘟嘟啊还有什么左手有枪亚瑟已经成为这个生活当中一部分了，这说明我们进剧场的这个频率变高了，是好事。
1: 当然了呀，
0: 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在

0: 再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交流啦。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
2: FM 八七六，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北京时间的8:4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0: 大家好，我是苗山。
1: 哎，接下来天下行板块呢，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京郊游啊，怎么去呢？咱们坐着京郊铁路去啊。本台消息，夏日炎炎，京郊游啊，正成为北京市民周末休闲的新选择了。那么随着市郊铁路线网的逐步完善和票务的便利化，坐着火车去郊区解锁隐藏玩法，在这个夏天可以说是火热出圈。目前呢，北京已经是先后开通了 S2 线、城市副中心线、怀柔密云线和通密线共4条市郊铁路，服务范围呢是覆盖了中心城区与远郊多个生态涵养区。那么其中呢 S2 线作为国内首条利用既有的铁路开行的市郊铁路，全长78.3公里，列车穿行关沟峡谷，途经百年老站青龙桥，窗外呢是人字形的线路遗迹，在八达岭站下车步行大约1公里啊，咱们就可以登上万里长城了。
0: 嗯，刚才呢我们提到的这条怀柔密云线，从北京北站到密云的古北口站，全长是144.6公里，线路在雁栖湖站下车步行1公里就可以到达雁栖湖国际会都。那另外呢，如果大家想去买票，大家可以通过一卡通、一通行 APP 还有支付宝以及铁路12306购票乘车，享受城市轨道交通合并的月累积折扣优惠。
1: 嗯，接下来呢咱们

0: 你没有听出我的梗？我的梗是电影里面的梗。
1: 对，是、啊、
0: 就去那儿差价。这开玩笑的地儿、
1: 哎、
0: 好，下面呢咱们就说说明十三陵保护规划的消息。昨天昌平区政府在市政府新闻发布厅举行新闻发布会，总结近几年明文化论坛取得的丰硕成果，发布2026年明文化论坛的主要内容和亮点。

0: 海集体亮相，规模呢也是历年之最，让游客市民呢一次性解锁中国美食地图。那么味道美食节呢将持续到明天啊，开放时间是从上午的11点到晚上的10点，正好到时候咱们9点半下了节目，您呢要有时间的话收拾收拾去那儿，正好11点开餐、
1: 哎、我记得是到就明天
0: 对明天
1: 就到这个周日。
0: 嗯，
1: 好，下面呢咱们就又说到演唱会了，
0: 就引发我们互动话题的这条消息了、
1: 啊、哎，引发这个互动话题原来是这一条消息。
0: 嗯嗯，
1: 根据新京报的消息，昨天开始到明天的鸟巢蔡依林演唱会期间，北京呢开展跟着演唱会品美食活动。你看，
0: 嗯，
1: 原来是人家就是这个北京文旅人家做的，
0: 对
1: 对吧、
0: 啊，
1: 蔡依林也不知道，蔡依林到了那儿也是也爱吃，
0: 有炸酱面。
1: 哎，20多家优质的餐饮品牌进驻场馆，包括全聚德、富华斋的波波铺等一众的老字号品牌，湖大方砖厂69号炸酱面等人气餐饮都也在其中。
0: 嗯，那么观众场内消费呢，还可以现场领取优惠券，羊坊涮肉300元减88元的代金券，包括旺顺阁一斤鱼头抵用券，霸王茶姬立减3元券。那么可用于对应品牌在京的门店。那么演唱会期间的鸟巢场外联动了亚奥商圈内的北辰汇、新辰里、新奥购物中心等商业体内100多家餐饮企业商户，推出了凭演唱会的票根享专属的福利。

0: 依据的创新产品、服务以及商业模式，在划定范围内开展合规试验的审批管理模式。北京谷雨秋实商务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AI 原生数字艺人 Yuri 主理人赵汉卿就解释说，此前数字艺人新业态发展迅猛，但是想要线下演出却没有规则可依。
1: 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确定性。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演几场。
1: 啊，
0: 后来我就看完了，也台词本没有这段。玛丽啊，她那一段没有她的词儿，但是她需要在台上，因为那是一个盗墓主题的嘛。
1: 嗯，对。
0: 然后那个场景是在墓地里，然后所有人有一个特激烈的争论，就如何盗墓的时候，她就坐在那儿没有台词儿。这时候她干嘛你知道吗？她从兜里掏了一把瓜子，盘腿坐在那墓上，然后就开始嗑瓜子。

0: 事物小动作，这就是对他们的一种磨练。包括后来要赶上什么了呢，他们就上了春晚，2010年还是2012年我忘了。
1: 所以其实就是你的意思，就是哪怕赶上了井喷的时代，那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
0: 也得去自己磨练，
1: 是吧？
0: 对，
1: 你经过这么多场小剧场，你刚才说了离观众这么近，你的稍微演不好，别人咳嗽一下都会影响到你，对吧？所以就是他有这么多基层表演的磨练，才有如今的他。所以很多演员你不能光只抱怨，当然确实不容易啊，咱们先承认。
0: 对，
1: 但是不容易的同时，是不是咱们应该更多的磨练自己，演更多。

0: 增长量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增百，也就是翻倍了啊。另外呢，像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多个内蒙古的城市，机票的预订量增速也是位居全国前列的。其实说实话，每年夏天就是草原都是很受欢迎的，
1: 对，因为凉快嘛，
0: 又凉快，肉还好吃，是吧？
1: 对，当然了，蚊子也有10公分那么大，
0: 也不少。
1: 对，
0: 所以呢，在这儿呢，就是提醒各位啊，就是把这个计划都做足了啊，安排提前做好，然后开开心心的过一个端午假期。
1: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哈，这个依旧是和旅游相关的消息啊。现在很多朋友通过一些这个 AI 的手段去查一些旅游的资讯和票价、住宿什么的。告诉大家，最近呢，咱们微信又进行了 AI 的内测，一句话就可以查航班。近日，微信公开课发布了关于开发者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指引，正式面向开发者提供便捷接入微信 AI。

0: 会达到一致。作业的同时，数据也在回流，越到后边，它的这个准确率也好，速率也好，都会上升的。
1: 成立于2023年的心动纪元是清华大学唯一占股的具身智能公司。公司创始人陈建宇表示，为了让机器人成为能自主干活、能持续学习的生产力，公司坚持 AI native 驱动的软硬一体化全栈自研。
2: 那么自研的好处的话，一个就是说我可以快速的去迭代，第二就是说我能够做到极致的一个降本。我具备全栈自研的一个能力之后，我的商业化闭环的速度和效率是最高的。
1: 如果说快递分拣还藏在公众看不见的车间里，那么银河通用的盖伯特机器人已经出现在我们身边的便利店了。走进中关村顶好大厦一层的全家便利店，盖伯特正在柜台后为顾客提供服务。
3: 小盖，小盖，帮我拿一根烤肠。
4: 这就去给您拿，还请您去左边结账哦。
1: 除了便利店，银河通用的机器人还在更多场景中发挥着作用。银河通用市场部负责人武文涛介绍说，
3: 这台机器人目前已经在药房里面稳定工作了将近1.5年的时间，处理了30万个订单，在药房里面抓取了100多万件商品。然后工业场景，我们打造了 SE 这个机器人，可以实行料箱的搬运，然后在宁德时代、德国博士这些场景里面都有应用。
1: 银河通用的机器人之所以能在多个场景中快速落地，靠的不仅是一两项单点技术。在联合创始人张执政看来，公司真正的护城河是自研的端到端巨神大模型银河星脑。
5: 整个从硬件到操作系统到数据的生产到模型的训练和部署都是一盘棋，所以我们作为一家具身智能整体解决方案的公司，我们必须通盘考虑，把软硬件放在一起快速迭代，才能够有一个整体可靠的解决方案。
1: 快递分拣、便利店零售、工厂搬运、智慧药房，这些不断细分的应用场景，正是北京推动0-1原始创新、1-10成果转化的具体注脚。随着大模型迭代、数据积累和全产业链协同，人形机器人作为心智生产力的典型代表，正在完成从能用到好用的跨越。正如心动纪元创始人陈建宇所说，技术已经催生出需求，而需求又在加速技术的进步。
2: 那现在大家都很期望什么时候能买一台家用的家务机器人，我相信如果这个真的能做出一个便宜可靠的又有用的家务机器人的话，那肯定非常多人都会买，所以这个需求都是真实的，就是产品要逐步的去迭代达到这个需求。

0: 稍微长点的可能也就是一年左右的时间。消费者见分面。
1: 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将于9月4号开幕，会前将按照时节举办类似这样的10项专题活动，在田间地头展示北京种。

0: 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都改普通话。
1: 哎，我听说是三儿给葫芦打电话，葫芦没去，把这活介绍给你了。
2: 哎呀，葫芦到这个时刻就是很糊涂，
1: 人家要脸儿。你怎么想的呢？真想成腕儿，还是说就玩一下？
2: 我
1: 好奇。
2: 我的戏份虽然很重，但是呢，还是拍摄之间会有休息的时间的。
1: 哦、几点钟集合呀、
2: 啊？五点之前集合，加钱。五点之前拍淋雨的戏，加的更多。
1: 说超35度高温的话，还给你们
2: 加钱
1: 啊、哦！
2: 我要是穿着铠甲淋雨，加钱；穿着老百姓衣服淋雨，加钱。
0: 你先等一下，怎么还穿着铠甲？
2: 你不知道，我们横店那是不是说一个剧组
0: 哦，
2: 四五个剧组同时开机，那个戏里边你可能就是这个对方大将，
0: 明白了？
2: 这边你可能就是一个大科学家。
0: 小柱，我觉得你听我的，听了那么多角色，你还是演大将合适，闲呢，闲你。
2: 王大雷，
0: 哎，
2: 就许你在电视台混，就不许我

0: 都跟懂，说哪组里都有你，哪组你都看看去，
1: 都贴照片防着你，
0: 十几万的道具你都摸一遍。
2: 这三儿都这么跟你说的？
0: 说那个什么，哪有那么多戏呀、啊？说你根本不好演，演个什么躺尸吧，躺那就乐。
1: 可是呢，最近戏很少有乐死的内容。
2: 说他们会拍隋唐啊，程咬金就是乐死的。
1: 那你又不像程咬金，程咬金没这么瘦。
2: 那剧本不好，我绝对不接那戏啊。当然这个本子好呢，你给我这角色不理想，我也不演。
0: 对对对。
1: 但是据说好像那个什么，剧本到不了你手里。
0: 因为你一般就是三句话或者没话。
1: 就没话。
0: 有时候没话你还不乐意，说为什么你长这样不能当前景？然后人家说了，说你长得呀适合后景。
1: 实在没有比后景再靠后的了。要不是三儿的关系硬，你根本进不去。
2: 我都当后景了，这还多硬什么关系？现在是天气热，等凉快一点，马上杀回横店，继续发展我的影视事业。用不了个三天两早晨，我就是那个什么了，
0: 那个什么了，
2: 大民心。
1: 嘿，对对对，所以你妈才让我劝你。你妈是说你有点气民心。嗯，
0: 小柱啊，当群演也没白去，自己带着拍摄器材啊，
1: 自拍，
0: 拍了一个小短片，记录了自己在那里的生活，还遇到了一些共同患难的朋友，
1: 糟心事儿呗。
0: 小柱
2: 啊呀，
1: 好像是啊。
2: 哎呀，
1: 小柱，
2: 你们怎么在这儿呢？
0: 四五年了吧？
1: 对呀、啊，
2: 四五年可
1: 不
2: 止。对，哎，怎么着？你这是粘着胡子还是长的胡子呀？
1: 我这连粘带长的，这边是粘，这边长的。
2: 哟，你演的这是谁呀、
1: 啊？我演呵，你不知道啊？看不出来我这身装束吗？我演蜀军，魏蜀吴蜀军，就诸葛亮那头的好人。
0: 我是魏军。
1: 对对对，他是魏军，他就被烧死那些的。
0: 不，我没烧死，我是淹死的。
2: 这甭管怎么着啊，这个，你们在这忙不忙？
1: 忙
0: 着呢，哎呦，你现在这简直赶场。
2: 但我觉着啊，像你们俩这形象啊，这戏应该片约不断。这是现在你们在这应该成捆的钱挣吧？
1: 我确实一捆一捆挣。

0: 对，
1: 困
0: 的，他不管演什么角色，
2: 哦，
0: 我实在起不来，我都赢八点之后的
1: 困着呢。
2: 哎，你们跟大明星合作过吗？
1: 净合作了。
0: 你说谁吧？
1: 什么坤儿啊、影儿、丽啊、这个涛啊，哎呀，天天都合作。我有时候天天见他们也烦。
0: 想问谁问谁。
2: 他们说叫大夜，就演晚上。
0: 哎呦，
1: 哎，那不是经常了吗？
0: 他是不行啊，因为他早起，所以我大夜基本是我。
1: 演的头发胡子都变了。
2: 对对对，
1: 以前你见他是这样吗？周德伟，
0: 哎，什么事儿？
1: 来穿衣服了。
0: 你看多客要穿衣服啊！
1: 快点，
0: 哎来，你看你就这么随和。
2: 哎，走走走，我看你怎么拍去。
1: 穿着抬眼啊，
0: 哎，
1: 一会儿就一刀。
0: 哎，好，放心。
1: 你别来回来去晃悠啊。
0: 哎，你觉得一刀死？我有一外号叫一刀死。
2: 人不都一条过吗？怎么给一刀死了？
0: 一条过的不如我这一刀死的活多。对，导演，这回需要我说啥不？
1: 这回我想想啊，
0: 想想这本上没写。
1: 有一句，
0: 啊，有一句什
1: 么？啊！
2: 哦，一听这就是扎透糖了。
0: 这个啊字我可以拉长音是吧？
1: 可以。
0: 哎，可以是吧？
1: 你的啊是太长了，影响主角发挥啊。
0: 哦，好。
1: 啊，
0: 就这么短啊？你是给我做示范？

0: 姐，你说有多少组在拍？
1: 哎、这行情。
2: 各部门注意啊！
1: 要开始了，别搞了！哎呀，来了！
2: 这个在下午2点之前要结束啊！
1: 哎呀，好，放心。
2: 其他的那个剧组预定了这个场地啊。

0: 加三十吧。
1: 导演说了，穿的多的多加，穿的少的少加。
0: 我穿四件，我能加八十。
1: 头盔还戴着。
0: 哎，放心。
1: 穿棉袄的有热汤面。
0: 穿棉袄35度还给热汤面，这不热死算。
1: 哎，这场戏就这样安排啊。
0: 什么导演？

0: 不是我什么时候说这话了，院长？
1: 行，来看社会现场。
2: 现场。
1: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社会现场，我是侯宝林。今天我们的前方记者柳包瑞呢，来到了一个影视剧剧组去探班，结果这么一探呀。

0: 咱一样一样解决吧。
1: 那个车就在这靠着的，我看好几天了。还商量什么呀？趁他不注意借走，完趁他不注意还，不就不知道了吗？
2: 你的意思是
0: 偷
2: 啊？
0: 哎，你是说偷他的？你知道没告诉我？我知道没看见。
2: 情急之下也只好这么办。但是他锁着呢，怎么就偷的？
0: 嘿，你要说这个偷与不偷，我们还纠结；你要说锁没锁，那可难不住他了。就他这个身量，还看锁不锁？
2: 不要解锁了，
0: 哎，
2: 直接啊，端走就得。
0: 对你端着，你端着。
1: 我也没拿托盘啊，自行车的，我拿端着的嘛。

柿子树下的棋盘，胡同里传来叫卖，街边举着糖葫芦，家门口的副食店，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北京城里的故事说不尽。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这儿的生活在继续。娱乐七十二变，小弟英宁王大磊恭候您。

0: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梅菜扣肉，保质期啊9个月，市场售价一碗就要24块钱了。
1: 哎、
0: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12碗199元，不到200块钱啊。
1: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为什么在家里边做不出人家做的这种口感呢？是因为顾宝林他们家做这款梅菜扣肉的时候，用了6道工序：
0: 哎、
1: 煮、炸、泡、炒、蒸和焖。
0: 是它的这个流程啊，首先就是下大锅煮透，把肉里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关键的就是过油炸皮，要把这个肉皮儿给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立刻投入冷水浸泡。哎呦，就在这一冷一热之间呀，不仅要让肉皮儿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1: 哎，这就是为什么您吃不腻的原因。
0: 是的，
1: 而且呢它还得经过8个小时的慢火蒸制，这样做出来的梅菜扣肉，梅菜能够吸收那些汤汁和油分，肥油的部分呢变得半透明和胶质，瘦肉也是非常非常的松散，牙口不好的同志也能吃了。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梅菜扣肉啊，包装设计特别好，300克独立的碗装，而且呢里边是抽真空的，不用放这个防腐剂。对于中老年的家庭来说，老两口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一顿吃完顿顿咱们能吃新鲜的。
0: 对，
1: 里边用的食材也很放心，里边的肉块都是整片切的这个五花，梅菜也是真材实料，这样的梅菜扣肉您去尝。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真的很合适，
0: 我们带来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今天节目首次推荐，额外给您加赠2碗，总共12碗的梅菜扣肉，市场售价1碗24块钱，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拿回家。
1: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记住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儿。
6: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7: 贫僧修心不修房。
6: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7: 何为全包圆？
6: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7: 当真？
6: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7: 贫僧先打为敬。
6: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8: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9: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阅读时光。 晨光正好，书香漫城。每周六周日上午10点，阅读时光，用文字丈量世界，以阅读对话灵魂。我是静桥，陪你一起阅读好书。 最近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刷屏全网，低成本却凭借着一纸乔批戳中了无数人的泪点。很多人看完电影之后啊，才了解了乔批文化。那么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一部小说《平安批》，它讲述的就是乔批文化。在潮汕方言里，批指的是书信，只要家中收到平安批，悬在亲人心里的一块大石才算是稳稳落。

0: 一份沉甸甸的对家的思念和嘱托。岁月流转，等到70多岁的晚年，郑梦梅回到了故乡，她倾尽心力想要筹建陈丕博物馆，费尽心力只是为了让那些在战火里沉默漂泊一世的家书寻找等候半生的主人。在如今这个微信消息能瞬息抵达的时代，指尖就能互通平安，我们慢慢淡忘了从前有一种思念，要闯风浪跨沧海，历经数月的颠簸才能抵达。看完了给阿嬷的情书，那么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来读一读这本《平安批》，其中关于乔批的历史，更多乔批的故事，在这部长篇小说当中也许您能找到答案。
1: 今天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长篇小说《平安批》的作者陈继明先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乔批》，聊一聊这部小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平安批》的作者陈继明。
1: 您看完电影之后，您觉得和自己小说里面对于乔批的这个表达是不是一样的呢？您的感受是什么？
2: 我也是别人提醒了之后才去看的。这个我看完之后，我的感受是。气质上的确比较相近，但是它毕竟是电影，它取材比较具体，比较单一，和它的意图也比较明确。电影和小说还是大有区别，我当时的感受是这样的。
1: 确实也是因为这样一部电影，让更多的人愿意去关注乔批这样的一种形式，它应该算是一种文学形式吗？
2: 这个乔批不能算一种文学形式，但是它有非常深厚的文学含量。我当时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我有其中一个意图，就是要把这个乔批的整个运作过程也写进去，就这一点也是有文学价值的。
1: 您当时是怎么样就关注到了乔批呢？
2: 我在珠海这边，珠三角包括这个海南呀，整个东南沿海其实都有乔批的，每个地方呢又略有区别，很多地方也有乔批的博物馆，比如珠海啦、武义啦、台山这些地方都有。但是我第一次看见是在一个茶馆，看到了一个茶馆的主人，他家里面的祖传下来的那么一堆信，他自己并不知道叫乔批。哎，我看了之后啊，就有了兴趣。另外呢，这个批它有来批也有回批，所以这个我们目前看到的大部分批可能都是来批，就是寄过来的。这边的回信是没有的，
1: 就是下南洋的人寄回老家的这样的家书，
2: 价值就非常大，有文献的、历史的、文学的各种因素，都可以通过对乔批的研究来发现一些

0: 就是想展现乔批，所以这个主人公才会设立他是一个写批先生呢。
1: 对，我在写这本书之前，我的意图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乔。

0: 关的历史也都写进去，所以就用了郑梦梅这样一个人物。
1: 小说中的主人公郑梦梅下南洋之后来到了暹罗，到暹罗之后的第一件事儿是要给家里写平安批，那么他就来到了批局，在排队等着写批的时候，等的时间比较久，因为这个批局的一位写批先生生病了，临时找人顶替是个生手，郑梦梅就说他可以来帮忙，于是郑梦梅就第一次帮人写批，这也奠定了他后来成为了一名写批先生。那么他是怎么写的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梦梅做好后，先亲自研墨，墨定发出的声音和刚才大有不同，细腻甜柔。墨定在薄薄的水中时快时慢，拖着微黑的尾巴，连砚台都显得无比受用。梦梅随即拿起笔锋有些发秃的小楷笔，抬头看向第一个人。那人说：“我要给细妹寄六个阴阳。”那人把六枚摞在一起的阴阳轻轻放在桌上。梦梅用记忆中的模样开始写披风。急信繁至海邑、江东、善州、龙头角。写好披风，梦梅抬头看向寄披人。寄披人还没出声，眼睛先湿了。前天晚上梦见我阿娘站在我旁边不说话，面色灰土。我从梦中惊醒，整整一天都打不起精神。最让我伤心的是，做梦的晚上正好是先母祭辰的前一日。献祭银六元给我细妹缠花，请她收到后马上去我母坟前替我祭扫，并转告我母，使我惊醒，一夜难眠。今日全无宁心，最为痛心者，有梦之夜正是吾母祭辰之前一日也。今祭阴阳六元，内抹四元由你家用，二元用作祭奠吾母之资，万望细妹在坟前禀知母亲，我在仙中一切安好，请勿挂念。丙辰9月23日。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桥皮，博物馆里面的桥皮字写的一般都不错的，有些字非常好，信封啊，这个里面的信瓤子、小楷都写得相当好，那就是因为当时都是请的当地的一个知识分子，会写字，字也写得好，请一个写批先生帮忙的。大部分翻刻可能不识字，或者识字不多，字写的也一般，这表明当时潮汕那个地方实际上非常重视读书啊，非常这个在乎文化呀，字写的好不好呀，所以郑梦梅这个人，他虽然没有读书不多的，但是他家里有藏书，他是出乡门第，字也写得好，而且从小就接触过翻批，所以这样一个人物，然后设计他的时候又是就是想更具体的描述桥批的一些历史啊，一些特征吧。
1: 这在小说当中也是有原文的，通过郑梦梅的视角为我们介绍了桥批的历史。梅初一月，梦梅便大体知道了暹罗桥批业的现状，尤其是万昌批局的经营状况。万昌批银的投递范围遍及潮梅各地，生意一年比一年好，平均每月接收批信3000多件，批款数十万元。批局由宋万昌本人创立于清光绪28年，暹罗第一家银信局是清咸丰11年创办的，名叫万承顺银信局，距离万昌批局的创立已经整整41年了。到目下为止，仅仅在曼谷至少已有30家银信局，其中一半在潮汕各地设有同名分号。这说明桥批业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组织化、规模化程度大大提高，已经成为一个对某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形态足以构成重要影响的新行业。由最初的单一水客，出生入死，南下北上，

0: 随身携带批信和银两的方式渐渐被批局的规模化经营所取代。第一个说客的出现很可能和潮汕人南下谋生的历史一样久远，明代、唐代甚至更远。第一个说客一定是一伙同伴中最先回唐山的那一个，更多的人暂时无法回去，就请此人顺便带上家书、银钱和物品，逐一送给委托人的家人。为了自证清誉，此人还要请收批人书写收到钱物的证明，这就是后来的回批。当然，最初不过是帮忙而已。后来过番的人越来越多，便有人专门做起了这个营生，走水变成了一种职业，水客业渐渐走向成熟。走水的人，在水上跑生活的人，四海为家的人，便是水客。有了批局、银信局之后，走单帮的水客实际上仍旧活跃，每一趟南来北往的红头船或洋船上都能看见他们的身影。那些专为一家或多家批局服务的水客成为真正的职业。宋万昌在开批局之前，先在日里做过三年猪仔，期满后逃出来，被一个老乡带到暹罗做水客，一做就是十几年。这说明做上十年八年水客是有可能摇身一变成为批局老板的。这让孟梅很振奋，看到了西前东山再起的希望。十年后孟梅40岁，40岁做老板不算迟。
1: 刚才给大家诵读的就是平安批当中以主人

0: 出现的临时从海上带回来的信或者东西。一开始是这样的，帮忙的，但是后来规模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就形成了一个职业，就有了批局，有了送批写批先生，还有这个送批的人，送批的人叫批脚，桥批大概出现了数十年之后，才有了成熟的批局，成为一个职业了。成为职业也大概存在了有接近100年。就后来的批局，这个整个运营过程是非常严密，非常讲究，一般都是把一个公司在南洋有一个，在潮汕这边也有一个，所以那边收到的银子啊、钱呀、不需要直接带过来，这边有一个分公司，那边有一个清单过来就行，这边直接就把钱就付了。就方便多了、
1: 就相当于汇款，但是他
0: 的
1: 信还是一定要带过去的，是吧？
0: 信是原件，
1: 所以在把这个批送回来是很有风险的，因为当时在特别是在动荡年代，从南洋把这样的一封信或者是一些信给寄回来，又他还有钱。当然，您刚才提到后来呢，他其实是可以把这个钱呢，他的这个分公司来给了那家人，但是这封信还是很重要的。而且您在小说当中提到了，对这个批的安全性要求非常高，这对于批局来说。也是一个他们管理上面一个很严格的一个制度，就是无论如何这个批也一定得送到要收批人的手里。
0: 是的是的，南洋这边的钱收到的钱他迟早也得送回国内，也是要由这个送批的人批脚，一开始从海上送其实是比较容易的，坐着船嘛。后来有了电船，那就10天8天就到了。但是在抗战时期，这个海路被阻断了，就是这个汕头港被日本人占了，船就进不来了，那就积压了大批的桥批，包括批银，那怎么办呢？我在小说里就写到了郑梦梅和他儿子去寻找另外一条路，就是一条陆路。陆路要复杂的多，通过这个缅甸啦、老挝啦这些国家，一直北上，然后完全靠两只脚，走到这个朝圣，要走2-3个月，就是万里长征差不多，背的钱呀或者金条呀什么的，会遇到各种意外情况，比如会遇到这个盗匪啊，遇到一些军队啊，

0: 非常少，也有，但是非常少。历史记录，小皮丢失的情况并不多见的，因为它非常民间化了，它看成了像信仰一样的一种东西了，就是有点匪夷所思。
1: 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这种家书它能够穿越烽火，跨越海峡，从一方到另一方，而且运送的其实是非常频繁的，而且这个量也非常大，还能保证它的安全。看来就是大家都在守护这样的一个东西。
0: 对，它就因为它时间长嘛，而且在东南沿海这一带，它是跟所有的家庭都有关，它就形成了那么一种民间共识。
1: 有这样的一种侨批文化。
0: 是有这样一种文化啊，就坚定不移的一种民间共识。
1: 我们再说到这本书的名字叫《平安批》，其实就是下南洋的人，他们到了南洋之后给家里的第一封批、第一封信，就被称为平安批。
0: 是的，是的，第一封信在整个侨批里面是一个很微小的。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IT 它所包含的一种心理学意义，就是告诉你，我在外面是平安的，我还活着。我在写这个书的早期就把这个书的名字定下来了，就叫平安批。平安这两个字主要是从等批的人的角度说的啊，或者说的更明白一点，就是从阿嬷啊、阿娘啊、这些女人的身上，女人的角度说的。他们的男人走了10年20年没消息，又在万里之外，这边等钱花也是真的，但是更多的是想知道他是平安的，他钱寄回来了，信寄回来了，证明他人在，他平安无事。所以我认为平安两个字是看透我乔批的一个提点。于是我的这本书就起名为平安批，因为它有些知名度嘛，接下来大家几乎就用平安

在目，如同亲见，心中三叹，何斥万端。梦梅在先，与好友二三子结伴远游，作十日欢，亦甚难忘。梦梅此番去国非久，然踟蹰歧路，多有见闻。曾贪寒江之鱼，今饮湄南之水，或行或卧，于家中各事常累思不止。

0: 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2: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

小平安批，收到一份平安批，心里的石头就落地了。从潮汕出发下南洋的帆客们，到达目的地之后，会先给家里写一封信报平安，同时寄上几块钱。这种银线合一的方式保留了很多的记忆，在这

做了蟹皮先生，然后不小心成为蟹皮先生，然后又干了一辈子。这个首先跟我的这个写作意图有关，其次呢，我还有一个写作意图，我想我在研究整个乔皮档案，研究这个潮汕人下南洋的这个事件的那个过程中，我有一个强烈的想法，我觉得潮汕人就是中国人，潮汕人身上的很多特点其实是中国人的特点的集中体现，所以我当时就想，我要好好写这样一个有浓厚潮汕特色的一个故事，但同时我要把它当成一个中国故事去写，让潮汕以外的中国人看了这本书，看了这些故事，觉得也像是在说他们自己。所以我在郑梦梅这个人物身上，让他变成一个算是半个知识分子，让他知书达理，

0: 我有这样的一个设定，同时呢，我在写这个书之前，我也温习了我们的《唐诗宋词》里面的很多的送别的诗，写离愁别绪的诗。我就想把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的这种乡愁，我们的诗里面、词里面所表达的那种乡愁，包括后来这个像南阳的这些人，他们宁可累死啊，正死也要把麒麟寄回来。他那种扯不断的那种家乡观念、家国观念，我是要把它当成一个文学的命题去对待的。我自己也说不清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不错的文学命题。我觉得郑梦梅这个形象能够承担我的这样一些任务。
1: 千百年来的离愁别绪和思念，
0: 对，
1: 其实可以通过乔批这样一种独特的形式呈现出来。所以它是一个很小的切口，但其中蕴含的这种情谊文化的基因是非常浓厚的。
0: 对的，对的，你说的非常准确，就是文化的基因。
1: 所以大家现在读这部小说的时候，也能够感受到，虽然特别是北方的朋友很少接触下南洋的这段历史，可能对于潮汕的一些文化、一些习俗，也是有一定物理上的距离，但是那种相思、那种家国的情怀，那种对故土的眷恋。这种是一直就都有的，都在我们内心当中保有的一种东西。
0: 对的，对的，这一点是到处都是一样的，只要是中国人就一模一样。
1: 郑梦梅后来在南洋，她属于一个很成功的商人，她从写皮先生不断的经营，后来也是有了各种各样的产业。
0: 就他们的皮具，潮汕皮具实际上绝大部分90%以上的皮具，同时也在做其他生意的。做贸易，各种贸易啊，或者实业啊，都是，事实是这样的。
1: P 局它本身就有这样的业务。
0: 对，P 局因为它有一个条件嘛，他们的早期呢，他是要把钱先收下来，就像一个银行了嘛。他攒多了之后，等有船了，然后再一起送过去，包括东西。那么这个钱攒下来的这几个月，钱白放着也没意思。那他们等于把这些钱就用起来了，对，先做投资，慢慢的他们就形成了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公司。
1: 郑梦梅是在70多岁的时候执意要回国，回去创办一个博物馆。
0: 它叫陈皮博物馆，陈皮就是没有投递出去的那些皮。战乱时期肯定有很多很多的陈皮，因为这个有些家眷或者死了或者逃了，这些皮就没送出去。这对皮具来说等于任务没完成嘛，就是一个大问题。他们要千方百计要送到手。如果实在找不到书皮人，那也要得退回去。但有时候隔上几年，那个寄皮人也找不到了，怎么办呢？所以这就是一个巨大的事情了，一个问题了。这个郑梦梅回到家乡之后，就集中处理这部分陈皮。一开始还要送到的，后来实在送不到，数量又比较多，他说干脆就成立一个陈皮博物馆吧。陈皮博物馆就成了后来的这个乔皮博物馆的前身了嘛。
1: 这些没有寄出的，或者寄出没有收到的这些信，您在小说当中会让它有怎样的含义呢？
0: 那就是后来这个郑梦梅回到潮汕的时候，整个侨皮业开始走向衰落了，就是这个现代邮政开始起作用了，那个老的侨皮业慢慢被淘汰了，但是呢，它还有些遗留问题没解决。那郑梦梅回来，他也不想做别的事，他就还是每天和批打交道，就整理啊，整理这些成批，同时想方设法把他们送出去，等于成了他一辈子里面这个仅剩的一件事了。这个在整个乔皮史上就是完整的，要不然它不完整。另外呢，从事实上看，如何把这些成批处理好，处理干净，它也是必须的，而且它还涉及利息啦等等复杂的问题。你如果 10年没送到手，这10年的利息也要付的。
1: 有一些没有收到的批，可能也会造成一些人命运的一些转变，或者是情感的一些冲击。就像在电影当中，那封没有收到的批，就造成了两家人40多年的一个误会。接下来我也给大家读一读，在小说的最后，郑梦梅建的陈丕博物馆，以及她是怎么来守护这座博物馆的。之后，抗战时期陈丕博物馆正式成立。建成后，晚年的梦梅不再出门远行，要么整天待在博物馆里，守着成千上万封陈丕死批发呆，要么仍然抱着一线希望，以一个最最普通的批脚的样子继续走乡串户，或步行或骑自行车四处寻访。又有不少原以为毫无办法的死批陈批到底被救活了。再后来，孟梅开始逐渐丰富抗战时期陈批博物馆的内涵，满世界收集各个时期从各个国家寄回国内的翻批，让博物馆渐渐成为较为全面的、具有史学、文学、人类学等广泛学术价值的侨批博物馆。1976年，存在了数百年的侨批业被成熟的邮政和银行体系完全取代。1977年，90高龄的孟梅在汕头居所安然辞世。2004年。国内首家侨批文物馆在汕头成立，它的前身正是郑梦梅的抗战时期陈批博物馆。2013年6月19日，广泛分布于广东潮汕、珠海、中山、阳江、江门、福建漳州、泉州、厦门、福州等地的约17万件侨批档案正式申遗成功，成为世界记忆遗产。因为它除了具有近

0: 在小说当中还弥漫着潮汕的方言啊，祠堂的香火，还有无处不在的功夫茶，就是这种潮汕的生活方式，您描写的也是非常具体的。这个是希望大家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更了解潮汕文化，还是有其他的意图呢？
1: 没有复杂意图，就这就是写小说，你写潮汕，细节上就要像潮汕，这是一个作家的基本功。实际上我写的在这方面数量并不多的，我毕竟是一个外地人的。

0: 有的时候也还是有些胆怯的。
1: 这有一些生活方式保留的是非常好的，在现在潮汕人的生活当中它也是存在的。
0: 潮汕人是我见过的对这个传统文化，对老的那些文明生包括生活方式保留的是最完整的。在保留那些老习惯老遗产的时候，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的，
1: 而且真的就是在生活当中践行的那种，不
0: 是
1: 说把这些保留下来就放在那儿当成一个纪念的东西。 对他们确实是在生活当中去坚守这些。还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呢，就是收批的这些人，我们好像刚才聊的大部分是从写批先生男主角郑梦梅的这个视角啊，在这个角度来回望，在思念着自己的故乡。但是在家乡的这些人，比如说老祖，就是郑梦梅的奶奶啊，还有他的妻子，包括他的嫂子等等，这样的一些女人，他们就是守着老宅，守着批银，这也能体现出潮汕女人，特别是这些等批的女人一种性格特点和他们的命运。
0: 其实在以前的有关翻刻的小说里，潮汕女人一般是作为一种符号出现。

0: 环境。我觉得我的各种因素，包括悲剧性的因素啊，是应该被外界看见的。也在夸一个像电影里面的李淑柔那样一个女人，在几十年等着一个没消息的男人，只有信来啊，不见人来。等几十年，他当然是一种美德，但是他同时也是一种悲剧嘛。
1: 对。
0: 然后在潮汕地区有，你可以想象有多少这样的女人。那在我的书里面就有一组这样的人，以老祖为代表的。
1: 对。
0: 他们是有苦没处说啊。他们是不得不显示出被我们称赞的那些美德，但是他们作为人还是值得同情的。
1: 他们身上就有很刚的一面，有很柔的一面。
0: 是的，是的，就是刚柔并济。是，
1: 包括那个望之那个角色啊，我觉得真的是有一些悲剧的成分在的。
0: 是的，是的，望之是我写的时候最用心的一个角色，后来书出版的时候，一些内容删掉了。但是望之这个人寄托了我对潮汕。

0: 把他们最多是一伙收皮的人，等于是外面是寄皮的人，家里是收皮的人啊，我也不能多写。但是我当时这个书出版之后，我一直有一个野心，重新写一本书，就专门写潮汕资粮的啊，目前还没动笔，但就看以后会不会再去写了。
1: 哦，那很期待呀！我觉得他们的故事一定

0: 待再让对方看到，它本身就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事情，反而会有一点向往那个时候。
1: 可惜它已经不在了。
0: 这本书其实出版五年，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有没有收到一些读者给您的反馈？就是大家在这本书当中，通过您的故事，有了对乔批历史的了解，

一部电影让更多的人知道了乔批，想要去了解乔批，而一本小说也让我们知道了乔批背后的那些具体的人。在看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谢楠芝替一个已经故去的人写了18年的信。在《平安批》里，我们读到的是郑梦梅用一辈子去送那些送不到的信，一个是手，一个是送。那么在这一手一送之间，也看到了中国人骨子里那种重情义的东西。就像我们刚才在对谈当中，作家陈继明提到的，他写这本书也是想让中国人看到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文明里那些好的东西。如果你最近也看了这部电影，我推荐大家也不妨去翻一翻这本书，你会发现那一封一封漂洋过海的侨批，承载着情谊和对家人的守护，其实在这背后也是有一个完整的严密的体系在支撑着这些思念。今天的阅读时光就分享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我的个人视频号静桥 FM 当中也有对这本小说的其他的介绍，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欢迎大家在微信当中搜索静桥 FM 的视频号，或者在抖音当中搜索也可以。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好啦，我是静桥，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节目，我们的视角将回到北京，去看一看在北京这座城市当中的那些植物，以及我们很熟悉的最近正在热烈盛开的月季花，这些背后都有哪些有趣的科普的知识。欢迎各位明天继续关注阅读时光。

会战，是解放战争里最当时国民党的势力眼看着就要不行了。虽然国军宣布对我党进行正式防御，但我党的势头还是越来越盛。在1948年

0: 就是为了这个，我才天天带着他。
1: 大叔，这上刻这么多地名干什么？
0: 留给子孙后代，让他们永远记住。

竟然越来越大，队员们的脸冻得青紫，身体无法控制地颤抖着，但是他们相互帮助扶持鼓励着，最终成功抵达了对岸。然而还没等大家换身衣服，更加严酷的考验就来了。在狂啸的暴风雪里，敌人的飞机正在靠近他们。为了躲避飞机的轰炸，唐和恩和队员们迅速疏散。在敌机的轰炸和恶劣的天气双重考验下，这支小队竟然按时将粮食送到了目的地。根据唐和恩回忆说，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大家都冻得浑身青紫，可是没有一个人发出怨言，反而是情绪特别高涨。同事们都兴奋地表示说，敌人的飞机也挡不住我们的运粮队。在面临着这么多危险的状况下，唐和恩的小队还制定了节省粮食计划，就为了尽量多给前线的官兵留粮食。他们不吃运输的小米白面，只吃三红，也就是红高粱、红萝卜和红辣椒。用唐和恩的话来说，这些小米白面是给前线的子弟兵们准备的，他们哪里舍得吃啊。赶上下大雨的时候，队员们一个个把自己身上的蓑衣、棉衣盖在粮车上，宁愿自己身上淋透，也不能淋湿军粮。满载着军粮的木轮车艰难地在泥泞的道路上行进，一步一个坑，没有一个人喊累。大家当时心中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支援解放军。在五个多月的之前战斗中，唐和恩和他所在的小车队还创立了许多英雄事迹，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那根小竹竿也跟着他的主人一起跑遍了淮海战场。行军时他被当作拐棍，过河时他被用来探路，有时他还会被绑上树枝用来防空和引路。这根小竹竿密密麻麻地刻满了唐和恩走过的88个城镇和村庄的地名，将这些地名连接起来，就形成了跨越山东、江苏、安徽三省足有4000多公里的人民之前图。在两个多月的淮海战役期间，我军的后勤部门一共发动了之前民工500多万人，筹集了小10亿斤的军粮，顺利运送到前线的军粮也有4亿多斤。农民们用推车和双脚组成的运输队伍是淮海战役大获全胜的重要保障。以百万计数的民工，以亿万计数的粮食，共产党的一场战役为什么能动员这么大规模的群众？要回答这个问题，咱们主要得从三个方面来讲。第一，就是共产党对淮海战役的提前部署。当时指战员们预估，需要吃饭的士兵和俘虏加在一起得有至少80万人，因此必须对后勤工作提出高标准和严要求。后勤部分别派出专人来统计部队的情况和需求，并对送到前方的粮食、弹药和各种物资进行接收、调度和分配。早在淮海战役发动之前，山东解放区就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工作。为了转运伤员，他们特意组织了4条转运伤员的干线。在干线上，每隔几十里地就会设立一个民站。这个民站一方面是为了让民工们帮忙运输伤员，另一方面也是让他们能够歇歇脚。在仔细部署和准备的前提下，共产党还制定了一整套完善的民工征集和管理制度。根据不同的任务，民工们可以分成3种。第一类是一线随军常备民工，一般都要随军服务2-3个月，主要负责运送伤员、警卫和装卸工作。第二类是现转运民工，主要就是像唐和恩那样的运粮小队。第三类则是后方临时民工，征调的时间只有1个月，这些民工按照他们所在的县区乡为单位，按军队编制成团营连，由各级干部带队。那位问了，这一套复杂的程序下来，听上去又累又危险，真有民工乐意去吗？
您这就算问着了。这就得说到第三个方面，那就是共产党对农民工实实在在的关怀。如果耽误农忙，农民来年的生计可能发生困难。另外，长期在外之前，吃住如何安排？生了病怎么办？之前的牲畜有损伤怎么办？这些问题，共产党都考虑到了。解放军承诺，民工们每运送伤员达到50里，就发30斤的粮食补贴。在运送伤员的路上，每隔30里就设一个茶水饮食站，专门为民工们准备吃食。每隔60里就设一个宿营站，不仅提供民工们的住宿，而且还常备有修理匠，随时帮民工维修损坏的车辆。不管是茶水饮食站还是宿营站，都安排了医生随时给农民工看病。哪怕是作战任务繁重，各部队都没有忘了对之前民工送温暖、送关爱。当时华野二纵发现给民工们的棉衣没及时送来，就立即在部队中组织献衣爱民的运动。广大指战员们在自己本就不富裕的御寒衣物里，硬是挤出来了200多件分给民工们，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华野九纵在自身医疗资源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还是派出医护人员为之前民工接种天花疫苗，并给他们治脚伤。人心都是肉长的，之前民工都是土地改革的受益者，现在各级党组织的关爱又如此到位，让他们没有了后顾之忧，那他们必然要以100倍、1000倍的热情回报。淮海战役到了后期，部队的粮食不够吃，农民们就纷纷地把自己家的粮食捐出来支援。战区的群众在被国民党严重掠夺之后，还到处去借粮食给解放军作战。解放区的人民纷纷把自家的米面捐给解放军，自己只吃粗粮，甚至吃山芋叶子，忍受一切物质上的痛苦来支援前线。从这儿就能看出千千万万普通人民对于党组织的态度。荀子哀公里有这么一句话：君者周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人民群众是水，党组织是舟，正是因为军民关系的融洽，才有了唐和恩运输小队的感人故事，也才有了淮海战役的胜利。其实除了前面提到的唐和恩小队的感人事迹，在淮海战役里还有无数普通民工也在做着自己的贡献，他们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当时，一个以移山命名

回去，说是他父亲去世了。他的这种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其他民工，大伙都夸他是好样的。冬天，孙永海趟过冰河抬伤员，冻得浑身颤抖，也不肯休息。爬山运送伤员的时候，不小心摔伤，他也一声不吭，坚持把药留给伤员用。哪怕是在休息时间，他也总是在照顾伤员大小便、喝水。为了能让伤员们更好的保暖，他还把自己随身携带的狗皮让给伤员。有一次，部队急需担架运伤员，他一晚上来来回回跑了三趟。党组织被他的拼劲儿感动了，当场批准他火线入党，让他成为了正式的共产党员。像孙永海这样的民工，在各个担架团里也绝不占少数。在安徽的萧县抢救伤员时，正好赶上两边都没熄火，战斗还打得很激烈。一些民工被炮火吓得不敢走路，有一个民工就勇敢地站出来，带头跳下战壕，顺着战壕去前线抬伤员。在他的带领下，当时就有两副担架跟了上去，后来大伙也纷纷下了战壕，及时地抢救了伤员。而且这些民工团不仅是战斗队，还是宣传队。当时山东蒙山县的民工住在新解放区的一个村里，房东非常害怕，每天躲在屋里窥探民工的行动，生怕他们会闹事儿。民工向他借东西，他还堵在门口不让人进去。民工们就向房东宣传党的政策，他们苦口婆心地和房东解释，说解放军是老百姓的部队，不打人不骂人，还帮群众解决困难。你想想，我们都是老百姓，要是解放军那么坏，我们还来支援前线吗？渐渐的，房东对这些民工也不那么排斥了，甚至会让他们

都请进了屋里。原来有个漂亮的女儿，前几天不让民工进屋，是怕他们会把自己的女儿抢走。在另一个新解放区，民工们也碰上了不让进屋的房东，他们就住在牲口棚里。第二天，他们还冒着雪为房东清理牲口圈，房东大受感动，跑出来和他们道歉，把他们让进屋里。就这样，在这些民工的大力宣传之下，许多解放新区的老百姓们都开始信任共产党，甚至投入了支前队伍。民工为了前线部队运送物资、抢救护送伤员，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战场上军爱民、民拥军的场面随处可见。当时民工们每次评奖，部队都送很多东西给他们。住在一个村里的时候，战士们总是让出房子给民工住，自己就在露天搭棚子凑合。打仗的时候很难找到饭锅，一旦找到，部队总是让民工先做饭。民工没有棉衣穿，部队就将缴获的棉衣送给他们。类似的事情数都数不完，而老百姓们也

这里就是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我代表节目编辑高婷婷、程涵，感谢您的收听。另外，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

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0: 故事，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1: 听天下，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这里是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在1939年的1月，通过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周恩来的办公室里来了个特别的客人。这人个儿不高，皮肤黑黢黢的，是个深眼眶鹰钩鼻的印度人。
2: 哦，恩来啊，这位是印度的柯蒂华大夫。
3: 柯大夫好。
2: 你好。柯蒂华大夫呢已经向我们申请过很多次了，他要去延安，这次呢本来是要批准他去的。印度来了电报，柯蒂华大夫的父亲去世了。
3: 柯大夫，您节哀保重。
4: 周先生，我要到云南去，现在学去。
2: 我看还是回印度调研你的父亲，然后再去延安。
4: 我的家庭确实遭到了巨大的不幸，但这里千千万万无辜受难的人民更是要我。父亲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天生的灵魂会同意我这样做的。多救一个人，救很多人，这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1: 刚才咱们听到的是一部电视剧的节选，听完了估计您也大体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再跟您捋一捋哈，这个人呢名叫柯蒂华，是个印度大夫。他找到周恩来申请要到抗战前线去，哪怕父亲去世他也放弃了回国。他说多救一个人，救很多人，就是对父亲最好的纪念。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上，这位

是友人。那咱们话说回来了，是印度国大党决定派一支小型医疗瓦尔多里的时候，他非常心动，他想用自己的医术去帮助需要的人，而当时的中国正需要他这样的医生。

0: 能存在的风险，包括生命危险、中断学业和失去工作机会等等。我已递交了申请，希望通过展现我的真诚和优点能被选上。
1: 援华医疗队，柯蒂华的爸爸一听到这个词脑袋就大了，第一反应就是不许去。怎么回事呢？原来柯蒂华家里啊还挺富裕的，这孩子也属于一路顺风顺水的那种。他在孟买最好的医学院读完书，又考取了英国皇家医学会，很快就要毕业了。甚至柯蒂华毕业之后的路，他爹都已经给人家铺好了，就是让他回家开个诊所，而且这个诊所已经筹备的差不多了，只等柯蒂华深造回来就能开张。没想到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柯蒂华竟然主动提出跑去正在被侵略的危险的中国去。一边是儿子的信仰和梦想，一边是自己给儿子预定好了的安稳生活。思考了很久之后，柯蒂华的父亲还算开通，他最终决定支持儿子的选择。为了表达自己对援华抗日的决心，柯蒂华还把自己的名字改了。原来柯蒂华原名叫瓦卡纳特·桑塔拉姆·柯蒂尼斯，为了表达中印之间的伟大友谊，他就把他的姓柯蒂加上了一个中华的华，这才有了柯蒂华这个名字。就这样，柯蒂华登上了去往中国的轮船。在路上，柯蒂华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心理准备，然而下船后的生活却和他想象的压根儿不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柯蒂华的预想里，他一下船那就是枪林弹雨、救死扶伤的最前线，就得马上开始奉献生命了。结果他们这群医疗队的印度医生到中国之后，竟然被好吃好喝的养着，一点没有让他们上前线的意思。怎么会是这样呢？原来一开始柯蒂华的医疗队是跟国民党

0: 上前线去治病救人。即使是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在刚到重庆的那一刻，柯蒂华还是被战争的残酷深深地震惊了。在他的家信里，他这样写道：
1: 我看到人们从废墟中拖出遇难者的遗体，有男人、女人和无辜的孩子，他们究竟做错了什么，要遭遇如此劫难？

0: 就做了50多台手术，诊治了2000多名伤员。在战争的环境中，医疗队和抗日军民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他们任劳任怨，随时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直到1940年9月，百团大战前夕，柯蒂华和医疗队中的另一位医生巴苏华用中文合写了一份请战书。
1: 亲爱的江校长，并转聂司令员，
2: 百团大战的来临战役即将拉开战幕，我们坚决要求上前线抢救伤员，为中国的抗日战争

0: 和伤员在一起，我们要……
1: 最后领导拗不过他，只好答应了他的申请，但也给他提了两个要求：第一，不能直接去参加火线救护；第二，必须劳逸结合，不能连续工作十小时以上。就这样，柯蒂华如愿以偿，斗志昂扬地踏上了百团大战的战场。第一条约定他算是遵守了，他没去直接参与火线救护，而是在距离火线1公里的地方建了个救护所，好方便救治伤员。然而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劳逸结合那一条就完全被抛在了脑后。当时日寇的火力疯狂扫荡，每天有数不清的伤员被抬到他的诊所里面。最忙的一次，他连着3天3夜没有合眼。这时候的柯蒂华脑子里已经没有了时间的概念，他的脑子里只有三个词：抢救、抢救和抢救。在来临战役的13天里，柯蒂华和他的两个护士诊

阳县的一个贫困家庭。他从小爱好学习，16岁时来到北京，在协和医院当了护士。由于他刻苦学习，爱岗敬业，院方给了他很高的待遇。抗战爆发之后，郭庆兰通过白求恩大夫的好朋友的帮助，来到了抗日前线晋察冀军区，在白求恩卫生学校担任了护士教员。他第一次见到柯棣华是在一次讲座上，一边听着柯棣华激昂的话语，郭庆兰一边在心里想，一个外国人放弃优越的条件，背井离乡，不远万里无私帮助中国抗日，真是好样的。后来柯棣华又恰好被分去了郭庆兰工作的医院，负责全院医护人员的培训。就这样，两个人的交集渐渐多了起来，最终二人喜结连理。婚后，两个人很快有了一个儿子。

0: 味茉莉花茶请到了咱们非常好的组合，非常好的价格，让大家喝到这个便宜点的张园的茉莉花茶。
1: 我觉得能跟咱们合作也是咱们的荣幸、啊、
0: 哎，
1: 一个可能就是咱们电台的这个信誉好有保障啊、
0: 嗯、
1: 另外可能也是听咱们节目的很多听众朋友都是老北京嘛，
0: 对、哎
1: 啊、所以呢张园呢是咱们北京花茶的代表，所以在咱这儿
0: 也算咱自己的企业，
1: 没错，特别合适。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张园的这个京味茉莉花茶。首先说说这个茶叶质量，那没得挑，老字号用的，首先来自于福建清明前后的春茶嫩芽，所以说它喝起来口感特别特别的正、
1: 嗯、
0: 而且这个花茶做完了以后的级别达到了特级，您可以放心去喝。第二点，真正的茉莉鲜花去进行多次印制的，张园他们家的这个茉莉鲜花的厂子啊，就在广西横县万亩的中华茉莉园旁边，哎，所以说他们家的鲜花用的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旺，才有这么香嘛。而且是6到7斤的鲜花进行的多次引制，这样出来的京味茉莉花茶才有那个独特的香气、
1: 嗯、
0: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老字号它用了白兰花去打底，让您喝到的这个花茶更有老味儿，同时又有茉莉的灵动，又有白兰的沉稳，就像咱们北京人的性格一样，表面爽利，内里厚重、
1: 嗯、
0: 而且保证的是传统的花茶味道。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中华老字号张一园的京味茉莉花茶，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1: 哎，我看了一下，就因为张一园确实是茶叶好啊，在市面上它的价格还是挺贵的。
0: 嗯、
1: 但是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啊，价格非常香。
0: 嗯、
1: 好，咱们主品呢是张一园京味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1两一袋，给大家10袋啊。
0: 嗯、
1: 另外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呢，我们特别加赠一袋，一共是11袋，也就是1斤1两。
0: 嗯，咱们今天是1斤1两，价格是299块钱。
1: 对，
0: 包邮送到家。
1: 如果大家需要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1两1袋的小包装啊，还特别适合比如说中老年在家里边自己去沏茶的时候，方便啊、
1: 嗯。
0: 另外一个呢，不要茶叶桶，省一些成本。还有一个，它上面有一个密封胶条，也防止这个跑味儿、
1: 嗯。
0: 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茉莉花茶，让您放心一点是什么呢？首先，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全都是张园出品，
1: 嗯
0: 啊，您放心，您喝到的茶叶和店里的味儿是一样的。第二点，放心，保证都是零添加的啊，您喝到的香气都来自于真真正正的多次熏制这茶叶，
1: 嗯
0: 啊，喝到的香味儿就是窜。第三点，放心，农残这块108项的农残检验报告，张园都替大家给做了，所以说这样的茶喝起来更加的健康，这是老字号的担当。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张一园老字号的这个京味的茉莉花茶。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性价比非常高，
1: 是张一园的京味茉莉花茶，咱们是50克啊，也就是1两1袋，给大家呢是10袋。另外节目播出期间，如果你拨打电话订购，再特别加赠您一袋，一共是11袋，这就是1斤1两。咱们的价格呢是299元，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4: 请汇报情况。
3: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4: 还有其他情况吗？
3: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4: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3: 有的。
5: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6: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

0: 纯，
1: 轻盈，
0: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1: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在北大的新生宿舍里，新月刚刚把行李抖了开，他又停住了手。他发现这个铺位既挨着窗户又挨着桌子，将来谁都可以坐在这儿看书、吃东西、聊天，说不定还有人打扑克。他希望能有一个安静些的地方，可是一共只有两个上铺，一个已经住了人了，另一个也已经摆着行李。新月后悔自己没有早点来，这小小的不愉快已经足够让一个17岁的女孩子感到遗憾了。她忽然想起，趁现在没人的时候改变一下自己的命运。对，上铺的行李不是还没打开吗？也许它的主人也刚到不久，随便搁上去的，并不一定打算住在这儿。也许人家更愿意住下铺呢。理由想充分了，新月便踩着下铺的床沿，伸手把上铺沉甸甸的行李包、书包都搬了下来，然后吃力地把自己的东西取上去。他脱了鞋攀上去，取出行李袋里随身带来的小扫炕笤帚，把床板上的浮土扫净，就开始整理床铺了。他在做着这一切的时候，止不住有些气喘，心脏砰砰地跳。等到布置就绪，他才感到这儿已经确确实实是属于他了。在四个人的天地中，他有了一个小角落。新月躺在枕头上试了试，很好，整个房间都在他的视线之内，想和谁说话就都能够得着，不想说话谁都打扰不了他。正合我意。
3: 楼道里传来了一阵参差不齐的歌声，都是女生的声音，伴随着歌声和轻快的脚步声，像是朝这儿走来了。新月刚刚坐起，门就被推开了，一阵风似的闯进了三个女同学。猛然看见正居高临下惊奇地望着他们的新月，三个人都不约而同地一愣。
4: 哦，走错了。
3: 其中一个梳着小辫子的姑娘惊慌地嚷了一声，就要往后退。
4: 哎，没错。
3: 走在她前面的穿着旧军装的姑娘看了看门上的号码，又看了看新月。
4: 你是新来的吧？
3: 新月赶紧下了床。
4: 刚到，我叫韩新月。哦，欢迎你，我叫郑小晶。
3: 穿军装的姑娘说，一口纯正的北京口音。她身材瘦小，脸色苍白，和那件男士军上衣和她那爽快的语调都显得不大协调。
4: 啊，我叫罗秀竹。
3: 梳小辫子的姑娘怯生生地说，她长着一张圆圆的脸，红扑扑的，眉眼都很秀气，身上穿的却是土布衣裳，肥肥大大，连身材都显不出来了。
4: 你来了，咱们班的女生就齐了，一共四个人。
3: 郑小晶说着，拉着新月在床沿上坐了下来。新月看着最后进来的那个女同学，小巧的身材，姣好的面孔， 身上穿着黑裙子和淡紫色长袖衬衣，头上烫着蓬松的卷发。他刚才只对新月微微点了点头，没说话。新月猜想，他肯定是对面上铺的主人了，那装束气质和他的行李是一致的。果然，他进了门就径直攀到那上边去了，好像不大愿意坐在别人的床上聊天。这会儿发现新月正在看他，便笑了笑。
4: 我叫谢秋思，上海来的。
3: 他把上海说成上海，普通话里夹杂着黄浦江味儿。新月把目光收回来，望着郑小晶。
4: 看来只有咱们俩是同乡了。哎，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3: 郑小晶说着，伸开了双手，做了一个环抱一切的姿态，仿佛他是个什么大政治家。
4: 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3: 新月立即就发现了郑小晶的组织才干，似乎是个天然的学生领袖，未来的班长可能就是他了。
4: 来，韩新月，我帮你安排好住的地方。
3: 郑小晶果然以领导者自居，当他转身要动手的时候，却是一愣。
4: 嗯，谁把我的东西搬到下边来了？
3: 新月一惊。
4: 哎呀，糟了，在太岁头上动土了。是我。
3: 郑小晶抬头看了看上铺，那里早已是雀巢鸠占，换了主人。其实刚才新月就是躺在那里，他大概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这时便用食指冲着新月说：
4: 你想不到你后来居上，抢了我的位置啊。
3: 新月不好意思了。
4: 我觉得住在上铺挺好玩的，所以
3: 他吞吞吐吐地解释，却又不便把自己不愿意住下铺的真正原因说出来，看来他只好打退堂鼓了。
4: 如果你不同意换，我可以再搬下来，我刚才也不知道这是谁的。
3: 眼看着刚刚认识的新同学要为争一个铺位而闹僵，胆小的罗秀竹急得满脸通红。
5: 哎，你们不要脏了。哎，郑小晶，要不你就跟我挑好换，我这里也是霞铺嘛。
3: 上海姑娘谢秋思却冷眼旁观，不动声色。
4: 算了算了，我呀是跟你开个玩笑，当什么真呢？我呢以为这儿也像坐火车似的，谁都愿意要下铺，省得上楼下楼，图个方便，才特意给晚来的同学留着呢。谁知道你还不领情，那么楼下就归我了。
3: 郑小晶说起话来是那么自信自如，仿佛对别人的照顾和忍让也是一种享受，像个大姐姐似的，使得新月对这个相貌平庸的同学产生了好感，觉得亲切了。郑小晶这才开始布置自己的床铺，他的被褥床单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军绿。新月猜想他的父母一定是当兵的，也不便问。郑小晶一边铺床一边说：
4: 其实呢，我的行李啊扔在这儿好几天了，晚上都是回家睡的，我家离这儿近。
3: 这个时候有人敲门，郑小晶朝房门看了看说：
4: 谁呀？请进。
3: 门外没有人回答他，也没有进来，敲门声停了，响起了一个上海口音的男声：
6: 这个谢秋思在吧？我们一起出去玩好不好？
4: 好的，就来。
3: 正在这儿没话说的谢秋思高兴地答应了一声，溜下床就往外走。
4: 等一等。
3: 郑小晶却叫住了谢秋思：
4: 谢秋思，出去玩玩没关系啊，别忘了下午的班会。
3: 谢秋思抬起腕子看看手表：
4: 哎呦，时间还早嘛，到时候 我同他一道去就是了。
3: 说完拉开门就走了。等在门外的上海男同学只晃了一下，门就被带上了，新月没有看清楚。
5: 哎，我们也到校园里去走走吧，我昨天晚上来的，还不知道整个学校是个什么样子呢。
3: 罗秀竹显然受到了人家的启发，试探地发出提议。
4: 嗯，也好。
3: 新月就站起身来，询问地看着郑小晶。
4: 走吧。
3: 郑小晶却说，
4: 你们俩去吧，待会儿啊，我还得跟楚老师准备准备下午的班会。哎，记着啊，3点钟开会，在32斋，咱们班的男生宿舍。
3: 新月心想，这个郑小金果然是个学生领袖啊，这种人对开会的兴趣比别的都大，总是很忙的，就不再邀请他和罗秀竹一起走了。
7: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2: 他们下了楼，新月这才回过头来，仔细地看看这名字挺古雅的27斋。这是一座3层的西式楼房，灰砖墙，上面盖着中式的大屋顶，中西参半，类似协和医院的建筑，只是没有琉璃瓦，而是和砖墙一色的灰瓦。楼前的草地上青松苍翠，垂柳扶疏。他想记住这儿的特点，免得回来时走错了。不料再看看旁边，同样格局的斋连成一排，难分彼此，而且松树柳树哪儿都有，记住这些等于没用。幸好他发现了这一排斋的墙上都写着号码，他住的这座楼上标的是27，这才放心地招呼罗秀竹顺着楼前的路往北走。
3: 路旁绿树成荫，花木掩映，簇拥着一座又一座的楼房，大都是那种中西合璧式的建筑，但比27斋更显高大典雅。大屋顶上装着兽纹，檐下绘着油漆彩画，走在这里可以感受到宫廷寺庙的庄严肃穆，同时又有园林别墅的清新淡雅。
5: 嗯，我们的校园怎美怎大呀。
3: 罗秀竹目不暇接，惊

0: 妙，也没有这么漂亮。
1: 新月也由衷地赞叹。
0: 是啊，我也是第一次到这儿来，除了故宫和颐和园，没有比这儿更美的地方了。听说这原来是清朝的皇家园林，跟圆明园是连着的。哎呀，真万幸，英法联军放的那场大火没烧到这儿来，给我们留下了这么美丽的校园。哎呀，英法联军，可是我们还是要学习人家的语言哦。语言？语言有什么罪过呀？咦，你不喜欢英语吗？哎呀，我在中学学的是俄语啊，报志愿填的也是俄语，谁知道怎么把我分到英语专业来了。
1: 新月第一次听说还有这样的怪事。
0: 那你的俄语考试成绩一定是很好了。嗯，我敢说。那你打算要求改专业吗？哦，不不不，我可不敢，能有大学上那就不容易了。我还敢挑三挑四，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嘛。
1: 新月为他这不贴切的比喻和那种农民式的忍耐而暗暗觉得好笑，但他又不能取笑人家，只能安慰。
0: 没关系，从头学英语吧，一年级嘛，咱们呢都得从零开始。
1: 他没好意思向罗秀竹显示自己的优势，但心里却在想，
0: 看来录取了的也未必都是金。

0: 哪样的信呢？
1: 哎，你不知道那个顺口溜？嗨 ，father mother 敬禀者，儿在学堂读 book， 门门功课都 good， 唯有 English 不及格。
2: 这真是一首绝妙的怪歌，普通话里混合着乡音，汉语里夹杂着英语，罗秀竹念得抑扬顿挫，摇头晃脑，幽默诙谐，妙不可言。他打开了话匣子，还真有独到的语言风采，新月忍不住捧腹咯咯的 笑。

他们走进了一片松林，起起伏伏的土坡上铺满了绿荫，一条弯弯曲曲的黄土小路引着他们往前走，曲径通幽，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几经转折豁然开朗，前面出现了一片烟波。

0: 超儿的豪情感染了新月，他仿佛觉得自己真的跨在白浪滔天的长江上，一叶小舟带着他箭一般的驶向远方，驶向他理想的目标。两人在船上谈谈说说，天南海北，流连忘返，不觉日益平息。小岛的阴影覆盖了这条石房，这两个被美景、被理想所陶醉的女孩子，乐不思蜀，把什么都忘了。
1: 哎呀，糟糕！3点钟还要开班会呢。哎，现在几点了？
0: 新月也立即想起了郑小晶的吩咐。3点钟，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他们两个人都没有手表，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走。两人弃舟登岸，匆匆而去。
2: 哎，男生宿舍在什么地方来着？哎，罗秀竹。
1: 哎呀，是什么什么斋？哎呀，我记不得了。哎，你刚才没听清吗？
2: 我以为你们先来的都知道呢。
0: 得，这一下麻烦了。两个迷途的羔羊互相埋怨，却无济于事。新月只好说，
2: 那咱们先回宿舍去，27斋我还记得，也许女生宿舍里还有人呢。
1: 哎呀，真是的，班会干嘛非要在男生宿舍开呀？
3: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4: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1: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3: 上回书正说到洞玄真人武圣张三丰赶到顺元峰，这下可解决问题了，跟阴阳教的教主一缺道人两个人说翻了，当场比武。这俩老道都什么身份？众人在旁边静静地看着，二人身形转动，刷刷刷走行门迈过步就伸了手了，两把宝剑光华缭绕，众人在旁边看着，真高真高啊。月亭在旁边眼珠不错地盯着，替他老师担心，怕老师一旦有个闪失再吃了亏。哎呦，只玩这个劲儿，这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可两个人打斗到20回合没分胜负，也看不出谁占上风来，基本上打了个平平。哎，正这么个时候，顺着后山呢来个小老道，这小老道撒脚如飞呀，好像有什么急事儿，来找阴阳教的教主。教主爷，你先别打，教主爷有急事儿，你先回来一下。一瘸老道正在动手之时，听这个声音，虚晃一剑，剑交单手，噌跳出圈外，无量天尊

口袋，扛到前面来了，一共三条大口袋，轻轻地放在教主面前。教主，您看，打开，打开，打开，打开，就把口袋嘴儿解开了，好，突突往下一撤，从里边倒出三个人来，一条口袋装着一个，但这仨人跟死人相似，面赛黄前纸，唇赛电液青，直挺挺往那儿一躺，是一动也不动。阴阳教的教主看看，腿下，众人往左右一分，他把宝剑带起来，长亮，苍蝇栓拿过来，晃着拂尘，他过来了。张三丰、月亭，你们听着，想看看这是什么吗？哎，我画个印儿啊，你们在印儿那边看，你们瞅瞅这是谁。

的是魂不附体。那位说什么呢？还是那句话，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他一看这三个人都是谁呀？

府也跑到这儿来了。第三位就是太白山庄的傅太白傅大侠也在这儿直挺挺地躺着。岳亭原意呢想背着杨红到太白山庄请这位傅大侠妙手神医救杨红的命。人家好，这位神医落到人家手了，什么时候叫人抓住的不知道啊，这些日子竟在九一山了，哪知道外界的事情。小月平也看清楚，这汗也冒下来了，师父都是咱自己的人，我义父也在，我知道，看清了。张道也是眉头紧锁呀。我说医学道人，你们好卑鄙的手段，用什么办法把这三个人让你们给抓住了？你们想干什么？你们能说个明白？张三丰急什么眼呢？有事情好商量吧。嗯，这三个人现在落入我的掌握之中，这我不是吹吧，只要贫道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把他们乱刃分尸，叫你们希望落空，这真的吧？啊，不过呢，贫道有好生之德，我现在还不想对他们下毒手，但我有个要求，说吧，什么要求？我这个要求并不难，我要说叫岳亭抹脖子，好像你心疼，强人所难，这种事儿我不能干。这个要求一点都不过分，你听着，你要能做到，今天这片儿就掀过去。你要办不到，讲不了说不起，我当时就宰他们。无良婆，你说吧，什么要求？哎，岳亭啊，你也听着啊，现在贫道最喜欢的就是一口宝剑，叫湛卢剑。湛卢宝剑，现在我已经查明这宝剑落到谁手，落到什么地方了，但是我没有办法能拿来，哎，就得拜托各位你们去取这口宝剑。我说道爷。

落到何人之手，哪怕赴汤蹈火，我也把宝剑取回来，然后我好救这仨人，痛快痛快。还得说跟年轻人办事儿，水萝卜就酒嘎嘣脆。道爷听见了吗？月平可是答应。慢，月平说，我答应可是答应，我不知道咱们打赌得多少天。哎，是啊，月平啊，你问他节骨眼上了，因为这把宝剑呢落得很远，你取宝剑也不那么容易，时间短了似乎不便，从今天开始算，我给你100天的期限，行吧？这时间还富裕吧？100天，100天之内把战卢宝剑拿来交给我，就在这地方，我当面放人，说话算数。要超过100天，那可不行，我随时可能把这仨人就废了，到了那时休怪贫道言而失信。妥了，我答应。不过一群老道，在此期间你不准亏待这仨人啊！到时候我领人的时候，我发现这三位受了伤了，或者受了你们的陷害，我绝不答应。哪能呢？贫道是出家之人，怎么能言而失信呢？你放心，这三位我一定好生照顾。你别看他现在在这躺着，他是中了麻药了，我不给他吃点药他不老实啊，回去吃上解药扶救如初，跟好人一样，这个你尽管放心吧。行了，就这么办了。不过你得告诉我，宝剑落在何人之手，落在什么地方，我好去拿去。月平啊，你真是个急性子，还是个年轻的孩子，你们想想这多少人呢？众目睽睽之下这么秘密的事情，我能当众对你说吗？你别忘了，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咱俩这一说，叫有心人听了去从中涉主，对你我都不方便，是不是呢？哎，月平一听，哎，这老道还真挺谨慎，那你什么时候告诉我？贫道早就写好了地址了，我现在把这纸条给你，你记得心里把这纸条废了，你知我知足矣啊。好吧，把纸条给我吧。月平急不可耐，在这等着，别人在这听着。再看一瘸老道一伸手在这道袍

0: 没有决议办不到，就这一招，众人无不喝彩。小月平伸手接过来，干嘛？墨迹，背了几遍，记住了。道爷，我记住了，还给你。月平说着，啪一甩手，使了一招叫伏地龙，也是专门扔轻东西的，唰，直奔一瘸老道，老道唰接过来了。好嘞，哎呀，小小的年纪有这种绝顶的功夫，佩服佩服。老道把这纸条带起来了，张道爷这才问，那么一瘸道人，双方已经讲明了，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1: 放人呢，放人呢，
0: 这仨人我可不能。

未必是实话呀，那咱就看着办。上哪儿去？回到周家坨。好吧，到周家坨一看，了不得，老花子原名袁三爷把丐帮的人拉来了，足能有七八百号。丐帮就是乞丐的丐，换句话说就是花子堆儿，开花帽，开花袍，黄瓷瓦罐，打狗的枣条啊，穿什么的都有。好家伙，这么多人齐聚周家坨。袁三爷刚要去找他们，一看众人回来了，三爷跑过来打招呼，张三丰、叶无光等人简单的介绍了山里的情况，住到老周家周九成他们家了。这周九成他们家也住不开呀，周九成人缘好，马上跟左邻右臂的，跟这些亲戚朋友大家打了招呼。大伙一看没什么，谁家没有点困难，给腾房子，腾出十几户来，这院里屋里的人全都住满了，是呀呀叉叉，摆出一副决战的姿态，说不定哪会儿就得玩命。众人住下了，袁三爷还说呢，告诉周九成，你放心，我们来这么多人不吃你，恐怕你手也不

没看见。有的人还说呢，哎呀，咱们离开顺元峰的时候，大伙还往回走，我们还看见了呢。什么时候没的？怎么没注意？找，把周家坨翻了个底儿朝上，没有，仨人失踪了，连夜无光、袁三爷、金法道人，所有的众人全傻眼了，这不是怪事儿吗？怎么能瞪眼丢活人？找，顺着原道又找到山里头，叽啦嘎啦全找到了，没有。小月平把脚一顿，是抱头大哭，完了，完了，杨红完了，完了。我是误伤扎了他一刀，失血过多，人是不行，那刀还带毒的，耽误了这么长的时间，好不容易盼着回来了，人又失踪了，不用问，遇上麻烦了，他要死了我怎么活呀？我对不起人呢。他这一哭一闹全傻呀，张三丰武圣什么身份也冒了汗了。哎呀，难道说一缺老道表面上把我们放了，暗中把这仨人又逮住了？不能啊，有人亲眼目睹我们一块回来的，进了周家坨还看见来的呢，怎么一转眼的功夫没了？袁三爷冷静了多时，我月亭啊，别哭别哭别哭，众位啊，别着急，我想大和尚法镜身怀绝艺，老道侯殿臣那也是剑客，他又不是小孩子，能轻易叫人给骗走吗？他们也着急回来，而且背着个重伤号，莫非其中另有隐情？也未

0: 住，唯有变法图强。怎料守旧势力反扑，维新志士面临灭顶之灾。紧要关头，京城武林群侠出手，仗义轻生死，热血救家国，从而铸就一段京城武林的传奇佳话。根据京城武术界真实历史创作，新编武侠评书《京城侠谈》，作者林瑶，改编播讲赵亮，欢迎收听。
1: 本书由中国武侠文学学会推荐播出。
2: 书接上回，八卦掌掌门尹福尹寿鹏击退刺客，保护着谭嗣同梁启超，就来到法华寺。守在门外的新军一见谭嗣同亮出军机处腰牌，立即报给值班的副将徐世昌。徐世昌看了谭嗣同的帖子，知道这几位就是眼下最红的军机四精青，自然不敢怠慢，马上把他们安排到大门边。

也不接。袁世凯觉得不能够得罪任何一方，谁我也不搭理，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来人打发走。哎呀，徐世昌啊，好不容易啊，一脑门子汗呢、啊，匆匆又回到直房，一定让他们离开。哎呀，谭大人呐、啊，被直叫了，叫不醒啊！哎，这圣旨他也叫不醒啊！哼，谭嗣同一听就火了，看来我得亲自去叫了。谭嗣同、梁启超抢上一步出了直房，奔袁世凯下榻之处就走过去了。徐世昌一看，这还了得？营中自有军规，尔等不得擅越。他赶紧就追，拦住谭嗣同。一听这边有动静，门外几名新军也闻声过来了。尹福冲上前，伸手抓住徐世昌，掏出自己的侍卫腰牌，在他面前一晃：“这是皇上赏的，徐大人，请不要造次。”徐世昌知道来人非同寻常，只得一挥手，把手下新军这喝令走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徐世昌啊，就半推半就着，就跟着吧。这几个人大踏步就来到大殿，从而进了东厢房。再看袁世凯身穿箭衣坐在床沿，显然徐世昌刚才说袁世凯已经睡了，那就是搪塞之词。不过谭嗣同深信，只要能见到袁世凯，打消他的疑虑，他一定会站在皇上这边的。袁世凯不但参加过支持皇上新政的强学会，而且还捐过银子呢。再加上他所训练的北洋新军跟洋人洋务接触。

等谭嗣同把匕首扔的，哎，谭大人，您不还说有宫中侍卫随你一起而来吗？怎么不让他进来坐着证啊？哎呀，谭嗣同一拍脑门，对对对，我把尹教头忘了。梁启超赶紧转身叫门外的尹福，尹福那门口等着呢，人家大人谈话，他不能进来。听见梁启超喊他，立刻推门走起来。徐世昌也在外边候着呢，他不放心呢，跟着尹福一起走进东厢房。尹福一进门啊，袁世凯一打量就认出来，他就是光绪身边的武术教师。尹福进屋赶紧抱拳：“大人。”袁世凯过来抓住尹福的手：“哎呀，尹教头啊，怎么不早进来？差点错怪了谭大人。”袁世凯一边招呼着尹福，一边让徐世昌出去。徐世昌一看，哦，大人认识，知道人家是有要紧的事要谈，这就退出了。袁世凯特意走过去，关上房门，插上门栓，然后来到谭嗣同的面前，深深抱拳作揖：“谭大人，恕袁某人刚才失礼了，您放心，营救皇上，袁某万死不辞。”哎呦我的妈呀，谭嗣同啊，这一块石头这才落了地。今日可以救皇上之人只有您了，你如果想救就来救，如果不想救，请现在就把我和卓儒绑到颐和园去杀了，那样大人也可以获得荣华富贵。哎，你们把我袁世凯当成什么人了？你我都是共为皇帝效忠之人，我和您一样都受到皇上特殊宠爱，救护皇上是我们大家的责任。

0: 为速去上海办报。康有为呢不愿意走，林旭、康广仁就劝他遵从圣旨吧，别让皇上担心。虽然齐声催促，但康有为仍然犹豫不决，愁眉不展。哎呀，我要走了，皇上这儿怎么办？林旭就说，京城有谭富生，有卓如照料一切，您放心上路吧。哎，最后康有为没办法呀，同意众人的意见，决定处理完北京的几件事情之后，明日一早就乘火车到达天津，再坐轮船赶往上海。谭嗣同听完这个事情，沉吟半晌。我看康长素应当遵旨南下，京城这几天肯定是险恶异常，必有一场龙争虎斗，后党不到最后时候是不敢动皇上的，我必那就辛苦您了。在门口，谭嗣同向尹福微微抱拳，是含泪而别。二人送尹福班鞍上马，踏夜色绝尘而去。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是杨飞，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1: 醒目要上

0: 这个十二袋下来呢得400-500块钱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呢一共是199块钱。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闲的没事的时候有点嚼过，这个呢就是能代替瓜子糖果糕点的，软糯不过牙，同时呢酸甜不齁甜，牙口不好的也能轻松吃。您比如说坐着看电视的时候，哎，追剧的时候随手吃两个，都是好的天然食材。另外里边的益生元啊，它是什么呢？天然提取物，从洋葱、大蒜、芦笋当中来的。干嘛用？好让您排废物的时候更通畅。不光管这个小零食的消化，同时您吃的其他东西，人家也管。另外，蓝莓和黑桑葚啊，都是黑色的食材，都是花青素的富含的食材，
0: 没错，
1: 所以说对咱们的眼睛也挺好的。您平常看电视、看手机、看书、看报，用多了眼睛，这个花青素也要适当的补充一点。
0: 哎，是。
1: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了蓝莓核桃的桑葚夹心山楂。
0: 那今天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0大袋啊。那今天新品首发，给您再多加2袋啊。那12袋一共价格是多少呢？平常一袋要39.9块，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2: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正好赶上他们吃晚饭。我看见我爸竟然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啃着冷馒头，当时我那眼泪就下来了，拉着他说咱不干了，回家。可我爸说自己干得挺好，不想走。我就带他去了附近的一个饭馆，给他点了几个他最爱吃的菜。我问他大哥有没有给他打过电话，他说他都不知道大哥现在在哪。然后他还跟我算，说一天能赚170块，一个月就是5100，一年就赚6万多，大哥的债很快就能还完。我气得当时就跟他说，你就当大哥死了吧。没想到我爸竟然一下子站起来对我吼，说我怎么能这么说话。

0: 将来肯定命好。我大哥小时候命确实挺好的，从小就是爷爷的心肝宝贝。他还说我大哥长得壮实，干脆啊，小名就叫大熊吧。等到我大哥八岁的时候啊，果然长得也是虎背熊腰的，家里好吃的好玩的也都是大哥的。我和两个姐姐呢，也只能眼巴巴地瞅着。不过啊，我也很乐意当大哥的跟屁虫，因为他确实也有大哥的样，谁要是欺负我，那他一定会为我出头的。
1: 看来小时候他是个好哥哥。
0: 哎，真的是个好哥哥，而且他还特别孝顺。就在他八岁那年啊，我五岁，我爷爷得癌症去世了。爷爷走的那天，大哥哭得都晕了过去，家里人把他人中掐的是又紫又肿，才慢慢醒过来。我爸抱着他大哭，边哭边说，这么小的年纪就对自己这么狠，长大了还怎么得了。这话呀还真让我爸说着了。
1: 哟，怎么说呢？
0: 我读四年级的时候啊，我哥读初一，有一天呢，我被同学欺负，大哥听说之后呢，竟然找了他们直接就一顿胖揍。最后同学的哥哥为了帮弟弟，叫了几个朋友和我大哥约架，在村口的小麦地里啊，打了一场群架，把小麦地弄得也是乱七八糟的。我爸听说这事儿以后呢，拿着树枝就抽我大哥脖子，可我大哥竟然一声都不吭。我爸气得又连抽了好几下，把大哥的脖子啊抽得直往下滴血，可我大哥啊始终都没喊一句疼。
1: 哎呀，说实话，这样的人啊，我挺佩服的。不过呢，我觉得你说的对，他对自己也真是够狠的了。
0: 嗯，我小时候觉得他身上真有那种武侠小说

0: 去了。
1: 学武？
0: 对，
1: 去少林寺啊？
0: 哪儿啊？那一年他在一期杂志上看到了湖南娄底一家武术学校的招生简章，也不知怎么的呢，魂儿就跟被勾了一样，铁了心要去那儿学武术。
1: 那你爸他能同意吗？
0: 当然不同意啊，他一心是想让我哥继续读书，因为我爸呢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他当然知道读书的重要啊。而且我家在河北，离娄底又那么远，我爸他也不放心啊。更何况那所学校一年的学费就得10000多，家里也实在掏不起那个钱，所以为这事儿呢，他们吵了好几回。不过最后啊，还是我爸妥协了，管乡亲们借遍了钱，凑了20000块，送我大哥去上武校了。
1: 哦，那你大哥在武校学的怎么样啊？
0: 其实刚去那会儿也挺好的，每个月都按时给家里寄一封信，信上还会讲很多这个武校的生活。我能看出来，他一开始对学校的一切啊都特新鲜，在那儿过得也挺快活的。不过后来呢，他的信就变成2个月一封了。他说武校生活艰苦，每天要练10多个小时，下课后躺在床上就一动不想动了。而且呢，他还不习惯南方的气候，吃不惯那儿的饭菜，特别是每顿饭都要放辣椒，这一点他最受不了，说吃的胃里啊火辣辣的。

0: 大概有两个多月吧，家里一直没有收到大哥的信，我妈就都有点担心了，怕他出什么事儿。当时村里也没有电话，我爸就骑了十多公里车到乡里去打的电话。打电话才知道，原来一个月前啊，大哥参加省里的比赛受了伤
1: 啊，
0: 左臂骨折了，右眼的眉骨也裂开一道口子，缝了好多针，一直在宿舍养伤呢。

0: 其实我大哥学武这三年啊，家里一直都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你想，我爸是老师，他有寒暑假，不过那三年里呢，每到寒暑假都要去工地打零工，他的腰呢，也就是那个时候啊，慢慢变弯的。哎，所以有时候啊，我也很恨大哥，我总觉得他是为了满足他一个人的愿望，让全家人跟着他受苦。
1: 那他学成回来以后，家里的情况会不会好些了？
0: 我到今天还记得他回来那天的事儿。我在村口看见了他，一把就把我抱起来，和走之前比瘦了好多，身上没一块多余的脂肪，那肚子跟胳膊上全都是肌肉，特别有气势。那天晚上我妈也是破天荒的炒了好几个菜，我爸爸还狠心的宰了一头小羊羔，那真是三年来啊，我们家第一次吃这么丰盛的饭菜。那顿饭我们从6点吃到了11点，大家都静静的听大哥讲学校的故事。后来大哥借着酒劲儿在院子里还打了一套拳。

0: 月工资有3万多呢，还不算徒弟们平日里孝敬。邻居还说这个亲戚收徒很严格，做厨师20多年了才收了3个徒弟。我爸听了就很动心啊，就求邻居替我大哥说说呗，看能不能拜人家做师傅。我大哥听了这事儿以后也没多说什么，就同意去了。但是我能看出来啊，他并不情愿。但我爸呢，既然已经替他决定了，这事儿也没得商量。
1: 那个大厨同意收你大哥当徒弟了？
0: 嗯，拜师那天我爸特地带着大哥去了保定。哦，我们村离保定不远，大巴就能到
1: 啊。
0: 大哥跪在地上给师傅敬了茶，这拜师的事儿啊就算这么落定了。
1: 哎，那他学的怎么样啊？
0: 其实我大哥呀是个特要强的人，你知道吧，学武士学厨师照样不例外。你可能听说过吧，学厨师都得先从那打杂开始，端盘子洗碗洗菜拖地什么的。
1: 嗯，
0: 大哥也不发牢骚，反正就是闷头干。后来呢就开始学配菜，练习这个面点啊刀工，很好学，人又实诚，所以师傅很喜欢他，对他也很好。前后大哥跟着师傅学了大概有2年吧，虽然时间不长，但厨艺已经算是得了师傅真传了。后来师傅干脆把这后厨啊直接交给大哥管了，大哥也算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了。
1: 哎，这不是很好吗？
0: 是啊，当时我们全家都把他当做家里的骄傲。可谁成想好景不长啊。
1: 怎么了？
0: 有一天啊，派出所来电话说大哥因为打架被拘留了
1: 啊。
0: 我爸就赶紧坐大巴去了保定，等到了派出所才知道

0: 吃的菜。我们俩坐下之后呢，一个女服务员给我们倒酒，我特地观察了她一下，我发现那姑娘看我大哥的表情很复杂。
1: 哦，
0: 我就开玩笑说，哎，大哥，这位是嫂子吧？完，我大哥就哈哈大笑，然后就在那姑娘的屁股上拍了一下。
2: 看来他们真的是那种关系啊。
0: 是啊，可是这个消息被我爸听说之后呢，他却不高兴。
2: 为什么呀？
0: 因为毕竟不是明媒正娶啊，村里人没少说闲话。我爸这人要面子，他这辈子无论什么事儿都喜欢跟人争个高低。在读书这件事上呢，大哥已经让他丢了面子了，所以啊，结婚这事儿他特别看重。他倒不是反对我大哥和这女服务员在一起，但怎么着也得是风风光光的把事儿给办了。所以他就把家里闲置的二楼仔细的装修了一遍，还买了上好的家具，等着儿媳妇进门。可就这时候，我爸出事儿了。
2: 你爸？
0: 嗯，
2: 又出什么事儿了？
0: 哎，我们那个村儿啊，四面环山，其实一直挺平静的，可是也不知道哪儿刮来了一阵风，几乎一夜之间，全村人都听说了我们周围的山里有金矿。
2: 金矿？
0: 是啊，好家伙，没两天村里就开进了好多机器，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你想这种赚钱的机会，我爸肯定也不会错过的。他甚至还请了专家给我家的后山做了勘测，结果果然勘测出有金子，我爸给高兴坏了，他就和我二伯三伯一起出资买了设备，准备挖矿。可是，哎，这老话说得好啊，亲兄弟得明算账。一开始呢，三个人也没明确想过挖出来金子怎么分，直到真的挖出金子了，才意识到这个问题。
2: 难道说，最后谈崩了？
0: 我爸觉得吧，后山是他家的，事情又是他挑头干的，所以他理应分大头。可我两个伯伯却说呢，他们是做哥哥的，弟弟要听哥哥的话，利润要三个人平分。我爸委屈极了，他觉得自己堂堂一大学生竟然受了两个农民的算计，更何况算计他的还是自己的两个亲哥哥，所以就越想越生气，结果急火攻心，得了冠心病
2: 啊。
0: 其实这也真不算是大病，只要请

0: 的生命力。那么今天我们要请，同时呢还有说新唱新的舞台新貌，下面就请您来听这段珍贵的历史录音。
1: 睡梦常来睡梦常，孟良张飞比刀枪，陈鹏马武战吕布，多亏罗成那杆枪。开黑店的孟姜女哭倒了长城的孙二娘，大破天门阵是刘金定，穆桂英报号下南唐，孙大圣又把炊饼卖，大闹天宫是吴大郎。啊，我这全错了，说这么两句，然后我就说这么一段小笑话。这个目录叫什么呀？叫这个追车，这是这么一个新段子。怎么回事情啊？谁的事情啊？所以我说这个段子呀，说的比较清楚，就是我们家的事情。谁呀？我二叔。我二叔怎么回事情啊？我二叔这人呢，他有个喜好，当然人各有爱好。那么他最喜爱什么呀？最喜爱这个自行车。哎，具体

0: 了。什么病啊？夹气伤。
1: 您车丢了，您还不报告吗？
0: 我二叔说，混蛋，我报告谁啊？报告巡警好罚款呐。得，他这一生气，好，打这儿得了病了，丢车伤寒，见自行车就哆嗦，瞧见自行车就害怕。不是他的，不是他的，他也管闲事。他看哪商店门口有自行车不锁，那人就要进去，他就拦住。哎，大爷，大爷，您这车不锁呀？早倒霉呢，早丢呢，锁上。倒是挺好心眼儿，瞧见谁的车不锁，过去啪一下，他就给锁上。那天走到商店门口，那搁着一辆车，没锁，过去刚要给锁，里边出来一人，干什么呢？啊，怎么回事呢？没锁干嘛？我丢了四辆了。
2: 二等，
0: 拿他当偷车的了，把我二叔给吓跑了。打这起说什么也不买车了。可是解放以后不同了，我二叔这回啊，把这思想扭过来了。嘿嘿，行了，这可该我买车的时候了，好好的买一辆车，这回啊要骑就骑好的，旧的不要了，除去铃不响哪儿都响啊，不骑那个，就存钱，存来存去，存来存去，存到去年，他听说呀，永久牌的自行车超过这英国的蓝铃了，呵，我二叔高兴了，哎嘿，这没别的，得买一辆。听见这个消息，一宿都没睡觉。五点来钟，拿着折子上银行取款去了。到那儿又等了好几个钟头，人还没开门呢。结果怎么样？把车买了，呵，这高兴啊！行了，哎，现在没偷车的了。好了，哪知道下午就出了事了。怎么回事情？车没了。怎么没的？丢了？不是，这么回事情。他下午啊回家，路过那个西四商店那会儿，水果部啊一看呢，卖西瓜，这么大个儿，三白瓜。我二叔这人他好吃，一琢磨，嘿，大三白瓜啊，嘿，过八月节弄个西瓜吃。商店门口呢有这车架子，他就把车呀搁在车架子上了，一琢磨现在没事，甭锁了，进去买西瓜去了。把西瓜也买成了，把钱给人家了，还没等找钱呢，这功夫他一琢磨不是味儿，我这人怎么那么麻皮呀？虽然说现在是新人新事屡屡出现，但是还得提防个别的，还在警惕着个别的坏分子啊。哎，不对，抱着这西瓜我瞧瞧我车去，没等找钱就出来了，出来一瞧车没了，这下子把他吓得唰一下脑袋汗就下来了。哟，你车车，要是别人呢，人家想一想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呀没想别的，因为什么？丢车丢怕呀，他得过丢车伤寒呢，他就喊上了。这车怎么回事情呢？没丢，他把车搁在架子上，刚进去买西瓜去，这么功夫打里头出了一个人，这人买茶叶，哪儿的呀？东郊区48缝纫合作社的，那个缝纫社的一个会计。他干嘛呀？今天晚上当天晚上要发工资，他上银行啊取款，递了这么大一大皮包，满满当当取的款。那么走到这儿呢，他想买茶叶，他呢也骑着一辆车，车呀就搁在车架子上，进去买茶叶去了。买完茶叶呢，递了皮包就出来了，一琢磨，哟，同志们还等着我回去发工资呢，天都快黑了，就急了。这人呢工作都好，样样好，不过呢就是有一个也不算缺点，有一个小小的缺陷。什么缺陷呢？他这人耳朵背耳聋， 也不算太浓，反正是啊，在火车站上待着，火车拉鼻儿啊，哎，他听着跟蚊子叫唤似的，也就这意思，反正也反正也够小的了吧，就是，哟，天都黑了，这回他等着我发工资呢，就把这个大皮包啊，往这个车把上这么一挂，车架子拿下车来呢，一片腿儿，骑上了。天不早了吧，一抬手瞧瞧表，哟，6:01了。

0: 就把它掉下来了。你想那火车拉底儿，它听着跟蚊子叫唤似的，那八大一下上哪儿听得见去，是不是？他要着急呀、啊、赶紧回去发工资，骑上车就跑。他骑车跑啊，这功夫打这个商店里又出来一位，这位呢是复员军人，看见听见八大一声，一看哟，皮包掉了，这人骑车就走，赶紧把这皮包捡起来，一掂挺沉，打开一看，满满当当。县管，呵，这人怎么这么马大哈呀？跟着就追，哎，同志同志，你的皮包掉了，怎么连头都不回呀、啊？哎，同志同志，你再喊你也没那火车拉饼嗓门大。他可不是不回头吗？水气白来这么一跑，这位复员军人这么一琢磨，这么些个款。这要丢了，这人不急坏了？这怎么？哎呦，你说我追吧，他跑得还挺快，人他怎么着？他也追不过自行车啊！哎，我要骑着车追还好追点。哎，我没骑车呀。一回头，车架子上有辆车，就我二叔那辆车，他找上了。啊，行，甭管谁的了，干脆骑着他追得了，追上呢我再给送来。对，这就上了车了，就追。这么回事情，把车骑走了。我二叔出来呢，要搁别人得琢磨琢磨，现在有偷车的没有，怎么回事情得想一想。我二叔丢车丢怕了，一看车没了，可不出来就急了吗？哎呦，车，这车！他是找车，这一叫车，三轮过来了。同志，您上哪儿啊？我是出这个气呀、啊，嗨、哎，就拍着这三轮，是什么？我上哪儿干嘛呀？你这个我的车，一拍这三轮，我的车。蹬三轮同志一听，你的车，哦，你也是蹬三轮的呀？回家吧。哎，什么呀？我不蹬三轮，我蹬两轮啊，两轮也不像话呀。不是，你没看见有一辆新车让人给提跑了？蹬三轮同志一听，哦，一辆新车呀，那不是南边呢？你看，我二叔抬头一瞧，哎，对，就是，站住！他喊呢，复员军人不知道他喊谁，听不见，一心就追着给那个送钱去呀。像那个我二叔要是啊是会的，你叫这辆三轮坐上追也追上了，你那么胖的身体，他呀好也忘了这茬了，急了，
1: 哎，车，站住，
0: 本来就胖就走不动，还抱着个大西瓜。我刚跑不动了还非跑不可，
1: 车
0: 就追。他刚追了几步，商店里出了一位女同志，售货员。怎么回事啊？我二叔买这西瓜呀，1.4，给了5块钱钞票，没等找钱他就出来了。这女同志等半天，怎么回事？这人哪儿去了？钱数好了，拿着出来了，一看那人抱着西瓜跑呢。那女同志一想，哎，这怎么回事？哎，同志。得给你钱呢。行了，这回热闹了。怎么热闹了？复员军人呢追那会计，我二叔追复员军人。

0: 喂，
1: 啊，同志，你的钱，哎，
0: 真热闹，就这么一通嚷嚷，谁都没听见。怎么没听见呢？说那个会计耳聋，耳朵背，那三位耳朵不背，这怎么也听不见呢？他是听不见呢。你想，他各有各的心事啊。那傅元军人同志呢，他就想这个，我呀，赶紧的追上这人，把皮包给他，他也不着急了，我赶紧的把车给人送回去，恐怕那车主着急，他是这样，所以啊，我二叔这么喊，他也没听见。我二叔就急了，
2: 怎么？
0: 呵，哎呀，好啊，这个社会了还有偷车的呢啊！
2: 哎呀，好啊，
1: 哎，你怎么回事啊你？把前面那辆车给我截住，我要叫警察了。
0: 把前面那辆车给我截住，我要叫警察了。这句呀，复原军人才听见，听见是听见了，错领会了。他怎么领会啊？他以为是啊，过路的人呢，当着他喊前边那辆车呢。哎，把前面那辆车截住，哦，他以为把他前面那辆车给截住呢。我就喊警察了。傅元军人一琢磨，哦，这么回事情，回头就对我二叔说：“哎，同志，甭喊警察，我马上就追上他。”我二叔一听是什么？
1: 你追谁呀、啊？你我这追你呢，你追谁呀、啊？你啊，还跟我弄这事耍花招呢？这爷们丢车也不是丢一回两回了，好几回我得过伤寒病了。就冲你这句话可气，车子我不要了，非把你抓着送劳改去不可。
0: 简直叫追。

0: 你忘了？你没听见？要开全运会了，黑人白人的练。
1: 好，这老太太还什么全知道？
0: 这就追。这老太太这么一瞧，哦，对了，是要开全运会了，不错。哎呀，你看，哎，不但举行自行车赛，你看那胖子跟那女同志还赛跑呢。那老太太一瞧。不对，什么赛跑啊，抢篮球，你们看那胖子抱着球合着拿这西瓜当了篮球了。就这么跑这么追，这复员军人真急了，呵，这人怎么回事，我得把你追到哪儿去呀、啊、死气白咧的这么一蹬，哎，结果几下追上这会计了，过去拿车轱辘一别，啪，俩车都倒了。那当然了，掉下来了。这个会计心里也很生气，你瞧，嗯，这人怎么意思啊？横着就过来了，干嘛别我呀？啊，现在你还弄这个事呢？一琢磨，犯不上跟他找麻烦，我得等着回去发工资。同志们着急了，往人身上走了啊！说完这话呢，一片腿上车又要走，他又要走，复员军人当然急了。过去就把他抓住了，哎，你跑啥？他呀耳背没听明白啊，什么找警察？哎，你真有意思啊，你把我绊倒了你还找警察呢？我跟你说，我没空跟你捣这乱，我等着发工资去呢。我这一说等着发工资去，一看哟，皮包没了。复员军人一听这个气呀、啊，啊，你才知道啊！我追你为什么？就为给你送皮包，把皮包递给他了。这人才明白，哎呦，感情是这么回事啊！那心里这份感激当然说不出来了。哎呦呵呵，哎，谢谢谢谢，哎呀，谢谢，哎，同志，你贵姓啊？那会计呢？问他贵姓？复员军人一琢磨。哪有功夫跟你废话呀，人家那车主着急了，我赶紧给人送车去。一琢磨这路人马匹，就嘱咐他一句，好了好了，下次你注点意，让他下次注点意。那会计没听明白啊啊、哎、怎么着，哦哦，您姓玉，哦哦哦，玉同志，您在哪个单位台谱？还问人叫什么名字呢？台谱。复员军人一听就急了，别废话了。

闺女跟老李的儿子交了朋友，老李丑，儿子爱上了老张头的那个小二妞。哎，这是喜事啊，他怎么愁上了呢？

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我们请您听师徒合作，这是刘俊杰和张瑶师徒合作的流行语。刘俊杰先生是优秀的相声作家、相声教育家，也是优秀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他一直坚持创作，不断地为广大观众听众奉献接近时代、接地气儿的好作品。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在2018年12月8号纪念高英培先生诞辰90周年相声欣赏会当中，刘俊杰、张瑶师徒合作的这段流行语。

0: 没有这词儿，就是小
1: 这不是什么好词儿，
0: 不懂。
1: 还有什么没结婚的小青年，男的叫什么？
0: 叫单身狗。
1: 你听这词儿像话吗？
0: 怎么了？
1: 没结婚就够倒霉的了
0: 啊，
1: 还叫单身狗？
0: 单身狗。
1: 那没结婚的狗呢？叫单身人。
0: 有叫单身人
1: 是什么词儿啊？
0: 就没结婚就叫单身狗。
1: 还有什么女汉子？
0: 女汉子也有
1: 啊，
0: 这是形容女的，有能力，有气魄。哎，这人能跟男的比美，女汉子。
1: 花木兰知道吗？
0: 知道啊。
1: 怎么形容她？
0: 过去叫巾帼英雄。
1: 这词儿多好啊！
0: 这词儿，
1: 巾帼英雄，巾帼不让须眉。
0: 行行行，这词儿都翻篇了。
1: 谁告诉你翻篇了？
0: 谁用啊这？
1: 我爷爷传给我爸爸，我爸爸传给我，都用这词儿。
0: 您用您的，我们不用啊，
1: 根本就不懂。
0: 我不用不用。
1: 还有什么叫什么吃货？
0: 吃货也有
1: 啊，吃货。
0: 就说这人呐，什么都吃，吃过见过。吃货，
1: 吃过见过，美食家、品尝家，这词儿都好。
0: 这个词儿都没人用，现在吃货时髦呢。
1: 这词儿你们都喜欢，
0: 我就爱听。
1: 拿这词儿形容一下你们家里，你高兴？
0: 我痛快极了。
1: 来了试试。
0: 来呀、啊，
1: 你们家有条单身狗，
0: 那是我弟弟；
1: 有个女汉子，
0: 我媳妇儿；
1: 有个小鲜肉，
0: 我；
1: 有老腊肉，
0: 我妈；
1: 有回锅肉，
0: 我爸爸。
1: 你们这一家子，你们一家子都是吃货，
0: 耶、yeah。
1: 说说这你还挺高兴
0: 爷，
1: 说这心里还挺美
0: 爷爷。
1: 哎
0: 啊，你别答应了，
1: 什么乱七八糟爷爷的，
0: 这叫时尚。
1: 什么时尚？
0: 哎呦，比我你
1: 我听这词儿都不知道你们怎么了。
0: 不不不，
1: 还有什么？这个
0: 还有什么词
1: 叫什么？
0: 你说说
1: 叫什么？
0: 我给你解释解释。什么呀？
1: 裸婚
0: 啊。裸婚有啊。
1: 怎么个裸婚？
0: 您连裸婚都不懂啊？
1: 光着屁股结婚？
0: 光着屁股结婚啊？
1: 那怎么叫裸婚呢？
0: 裸婚就是这小伙子没钱没房没车，跟这大姑娘结婚了，裸婚。
1: 这不胡说八道吗？
0: 胡说八道。
1: 没房没车没钱
0: 啊，
1: 哪个傻丫头嫁给他？你就说说而已。
0: 现在有裸婚哪？您不懂。
1: 还有什么闪婚？
0: 闪婚也有。
1: 怎么闪婚？
0: 就是男女青年啊，认识时间很短，
1: 是
0: 结婚了闪婚。
1: 哦，上礼拜六认识的。
0: 哎，
1: 这礼拜六就结婚了。
0: 对，
1: 这女的穿着礼服直看这男的。哎，这是上礼拜那人吗？
0: 可是这模样还没看清楚。
1: 这都不像话，你们这怎么了？这个
0: 这有什么了？
1: 不乱形容吗？
0: 这什么不懂？您不懂这个啊？您不懂。
1: 行了，干脆我也不出去，我也不跟你们说话，我天天在家待着。
0: 哦，您天天在家待着？
1: 我天天在家待着。
0: 那你算宅男。
1: 我宅菜。
0: 怎么摘菜、啊、
1: 我老伴买的菜，我摘过来又摘过去，摘过来又摘过去，我越想越别扭。你们这怎么了？这是
0: 您呐，别这么别扭，别老在家闷着，出去溜达溜达。
1: 老家也不行啊。
0: 对，转悠转悠。哎，
1: 那早晨起得早，
0: 嗯，
1: 我吃个早点去。
0: 对，
1: 我一出门，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0: 他们怎么了？
1: 一帮男女青年在那儿滑轱辘鞋，
0: 那不就是旱冰吗？
1: 滑旱冰挺好啊。
0: 对呀、啊，
1: 穿的我不知怎么了。
0: 穿什么了？
1: 男的穿的像女的，女的像穿男的。男不男女不女，
0: 哦，穿的不清楚。
1: 自古以来，男人有男人的美，阳刚之美，
0: 嗯，
1: 女人有女人阴柔之美。
0: 对，
1: 这男的女的都分不出来了，美在哪儿啊？
0: 哦，这您不知道吗？
1: 看不出来呀、啊、
0: 你看看
1: 哪个是男的哪个是女的呀。哎呀，这我正琢磨，
0: 嗯，
1: 旁边有人搭话。
0: 嗯，
2: 哎，大爷，那个穿牛仔裤，对，膝盖露着肉，留小平头掉眼圈那个，那是我们家闺女。
0: 人家家长在这儿，
1: 我一看这叫什么呀？
0: 哎，
1: 我说，对不起，我不知道您是他妈妈。
2: 妈呀，我是他爸爸。
0: 不是他这爸爸可够娘的！
1: 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
0: 啊，这人不知怎么了。哎，这躲躲，别看
1: 不看了行吗？
0: 哎，对喽，
1: 吃早点去。
0: 吃吧。
1: 我往这一坐，一看对过小伙吃那东西，我受不了。
0: 吃的又怎么了？
1: 一碗豆腐脑
0: 啊，
1: 两瓶冰水，一颗油条，六个冰镇矿泉水，
0: 这个营养多丰富。
1: 我说哎，小子，你爷爷这么吃过，你爸爸有这胃口。你管着吧你。

0: 我一看别光气死，我喝我豆腐脑吧，
1: 喝吧。
0: 我正喝着，来一女的，年轻轻的，跟他说几句话，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1: 说什么了？
0: 哎哎，别吃了。嗯，说你了，别吃，别吃了。嚯，你呀、啊，万夫人说
1: 什么事？
0: 哎，我下礼拜结婚，你去吗？
2: 哼，你终于是结婚了。
0: 咱俩谈了三年恋爱，你妈妈看着我都行，你就是不同意。结婚，结婚，结婚嘛！啊，别呀，我结婚你去不去？我这意思，我得去呀、啊！啊，你去就行。女的临走扔了小伙子一句话，我不知这是怎么了。
1: 说什么了？
0: 哎，我问问你，这些日子你跟我妈妈过得怎么样啊？
1: 啊！好！
0: 当时我喝一嘴豆腐脑，全吐在桌子上，
1: 我都快吐了。
0: 你说现在这儿怎么了？啊！有的。

0: 哎呀，
1: 您这人呐，我告诉你，我现在不知
0: 怎么了，这是
1: 我不知您怎么，您跟我们着这个急干嘛呀？
0: 我没法不着急。
1: 怎么了？
0: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1: 啊，
0: 这么多好词儿你不用，用那个乱七八糟的词儿，你们说话一会儿中国话，一会儿外国话，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看不明白，有的人还老舔着脸子过什么洋节。你都不知道洋节怎么回事，你过那干嘛？你穿点中国衣裳，说点中国话，办点中国事儿。照你们这样下去，中国这点魂就让你们给丢了。怎么了你们这事儿？
1: 我跟您说啊，您说的话我可以理解，但是我告诉您，甭管我们怎么了，我们是年轻人，乐意看您看，不乐意看您可以。
0: 楼里出来俩流，我为什么离婚？你问他。我说你为什么离婚？
2: 我也不知道。昨天晚上他打牌，他说完，
1: 不，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也不明白这怎么回事
1: 啊！
0: 我回头一看，呵，这一男一女抱着亲上了。
1: 哎，怎么又亲上了？
0: 我说你这什么意思啊？
1: 嗯，
2: 大爷，今儿是愚人节，我们跟您闹着玩，
0: 这不吃饱撑的吗？
3: 谢谢，谢谢，谢谢。爷儿俩，张瑶，张瑶，搀着你师傅，哎，再来一回，再来一回，好，麻烦你，谢谢您，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哎，大家喜欢听吗？
1: 谢谢。
4: 这是自己的一点感慨。
1: 哎呦，师傅自己写的。
4: 有的时候啊，对好多现象看不清楚，
1: 嗯，
4: 我也弄不明白，
1: 嗯，
4: 所以写一个节目呢。到台上来，咱大伙儿一块儿讨论
1: 探讨探讨，
4: 对吧？这个究竟谁对谁非，大家心里边有感触。
1: 对，没错，
4: 对吧？
1: 您说的对，
4: 这个有好多地方还写的不够全面。
1: 嗯，
4: 希望北京的观众多给我们提宝贵意见，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4: 这节目里还好多用的是我们天津话。
1: 对，天津方言。
4: 天津北京呢离着不远。
1: 对，
4: 我打听了后台好多北京的小青年
1: 啊，
4: 他们说北京人也喜欢听天津话。
1: 哦，爱听天津话，
4: 所以这话我就没倒过来。
1: 嗯，
4: 我这意思是什么？我们相声演员必须去观察生活。
1: 对，
4: 对吧？
1: 没错，
4: 是和观众打成一片，
1: 深入生活。
4: 他们喜欢什么，喜欢天津话就说天津话。
1: 没错，
4: 喜欢什么事儿，有的时候呢，我们的好多笑料包袱是打观众中来的，
1: 哎，源于您，
4: 对吧？
1: 对对对，
4: 你看我有时候开车
1: 啊，
4: 有时候我坐公交车，
1: 是
4: 我开车的时候不闲着，嗯，我把收音机打开，
1: 我听收音，
4: 听收音机，
1: 嗯，
4: 凡是开车的人您注意啊
1: 啊，
4: 比如说您早晨6:30出来了
1: 啊啊，
4: 打开收音机，听
1: 听什么呀？
4: 里边有天气预报，
1: 有。
4: 对吧？
1: 有
4: 限号，
1: 有那个路况，
4: 对吧？
1: 哪儿堵了，哪儿没堵。
4: 看，
1: 对对对，
4: 8点以后，把收音机关上。
1: 哦，不听了，
4: 别听了。
1: 不，为什么8点以后不能听了？
4: 你打开一听，一调台
1: 啊，
4: 全是卖药的。
1: 还真是。
4: 对对对，
1: 对对对，对我也开车，我也听过。
4: 还有那个热线广播
1: 啊，这是好事儿。
4: 好事
1: 啊。啊，
4: 热线广播。有一个人坐在那个播音室里头，
1: 嗯嗯，
4: 对吧？
1: 对对对，
4: 那叫坐台啊，坐
1: 字儿咬清，坐堂，
4: 对，就是坐堂
1: 啊，老板坐堂，
4: 坐堂的大夫，
1: 坐堂。
4: 哎，你打进热线打进来，
1: 嗯，
4: 这大夫告诉你，你这哪个指标不行？
1: 对，
4: 你哪儿不行？你上哪个医院瞧去？
1: 嗯，
4: 好事吗？
1: 好啊，
4: 弄不好就变成坏事。
1: 不是这个事儿还能变成坏事？
4: 我在我们天津这老出这事儿，
1: 是吗？
4: 就天津那儿吗？
1: 不，您这等会儿，
4: 怎么了？
1: 您干嘛非说在天津那边老出这事儿啊？
4: 废话，在哪儿演出啊？
1: 在北京啊。
4: 在北京演出这不露脸的事儿，就得说天津。

0: 我那天上保定那边
1: 啊，又支那边去了，
0: 开着车，我看发现有天津人，我别说了，
1: 什么事儿？
0: 我一听这接热线这大夫我认识，
1: 谁呀？
0: 我二哥。
1: 啊，这个很正常。
0: 他的声音我还不知道吗？
1: 您二哥是大夫，我们也知道。
0: 他倒是大夫
1: 啊，
0: 别人呢60岁退休
1: 啊，
0: 我二哥50就让医院给轰出来了。
1: 轰出来了，
0: 哎，医术不好，态度还不好，
1: 是吗？
0: 那天我一听，嚯，他在那儿接热线
1: 啊，
0: 咱听听吧。
1: 保不齐，
0: 态度不好。
1: 哦，
0: 那别人不知道他谁呀、啊？
1: 对，他看不见。
0: 就是把电话打进来了。
1: 嗯，
0: 喂，刘主任，喂，刘主任呢？谁给起的刘主任？
1: 哎，那都是刘主任，
0: 哪儿来的主任？
1: 嗯，
0: 刘主任，喂，刘主任，说，快说。啊，这刘主任，
1: 嗯，
0: 我跟你打听打听，白头发怎么治啊？白头发，你多大了？我21呀、啊。哦，少白头，不是少白头你了，我脑袋上一根黑的都没有了。你得看这个白头发怎么治疗啊？染，你听着像大夫说的话吗？
1: 就是染就不找你了，
0: 没发电不就染了吗？
1: 发廊了，
0: 你看这一会儿电话又打进来了，
1: 嗯，
0: 喂，
1: 嗯，
0: 刘主任，喂，刘主任，哎呀，刘主任，哎呀，你快救救我，哎呀，刘主任，你赶紧接电话救，怎么了？着火了？哎，不是刘主任，我今天我告诉你啊，这个天儿特别特别热，我要开车到家里头，我渴呀，我告诉你，我等，我上了3楼，我开门来，桌上有瓶矿泉水，我咚，我喝了半瓶，我你咋么滋味？我喝了汽油了，刘主任，你看用什么办法这两天别出事儿吗？这两天别抽烟。
1: 这叫什么招你说啊？哎，这别抽烟管用吗？
0: 你说大夫有说这话的吗？
1: 真没有。
0: 喂，
1: 又来了。
0: 喂，刘主任，喂，刘主任呢、啊？喂，刘主任，说一块儿把话都说出来，怎么个意思啊？说话呀！刘主任，你是跟我说话呀？啊，是跟你说话呀？说吧，刘主任。我跟你打听打听啊，长寿秘诀。我这，你岁数不小了吧？我78呀。哦，78跟我打听长寿秘诀，我他妈才51。
1: 那你。问你就说两句，
0: 长寿秘诀。
1: 嗯，
0: 这嘛玩意儿吧，你别抽烟了啊，烟伤肺。刘主任，我一辈子不抽烟了，不抽烟那个嘛，那个戒酒啊，酒伤肝，别喝了。哎，刘主任，我一辈子烟酒不动啊，那你戒。切嘛呢？那你戒色，那个玩意儿嘛都伤。刘主任，我一辈子打光棍啊！那你活这么大岁数干嘛呢？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俊杰。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2: 各位好，我是李红。
1: 我们说呀，有的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呀，对于米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那吃到这个米呢，有的朋友就爱吃这个绵软口感一点的，有的朋友爱吃 Q 弹一点的。其实我们在这个挑选米还有挑选这个米的品牌的时候呢，大家现在还是非常注意的哈。那很多人呢就认准了咱们东北黑土地的五常大米。
2: 那么小麦，我有一个问题问你啊，你去挑五常大米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困惑，或者说你知不知道如何在市面上挑真的五常大米呢？
1: 我还真的是不知道，有的时候就看它牌子上写的是五常大米我就买，因为也不知道从这个外观上啊或者口感上啊如何去辨别它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个五常大米。
2: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挑五常大米的一个标准啊。第一，它一定要有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这样一个标识啊，因为生产的真正的五常米都必须印这个标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必须有五常的这个鹰标。什么叫鹰标？就是它那个标志上有一个鹰，而且呢有五常两个字儿，这个是保证它是不是真正的五常当地生产的。还有一点就是它背后是不是执行了 GPT 19266的这样一个执行标准。这个执行标准是控制这个米的米市种植在五常市当地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啊。所以说这样我们去挑选五常米的时候有这几个标准，能够保证我们花了每一分钱都是值得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真正的五常稻花香二号的这样一款米，它的牌子叫做龙源，它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来自于五常当地的好大米。而且跟大家说啊，它的原产地的这个地址在五常市的龙凤山镇的石庙子村。这个村我们是去过的，当地的自然环境非常非常好。而且呢它这样一个平原上黑土是能够保障的。另外它当地有一个牦牛河叫黑山白水，这个白水也是能跟大家保障的。所以说这个米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清甜，真正不愧于五常稻花香二号这样一个稻花香的这么一个名字，就是它吃起来特别特别香。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这样的有保

每一袋是5斤的。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米，能够跟大家保证的是每一粒都是来自于五常当地，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每一粒米都是真正的稻花香二号，它在包装上都写了是原料。

0: 餐厅，一顿工作餐，欢迎光临。
1: 妈，我去上学了。
2: 等一下，课本带了吗？水杯灌满了吗？
1: 哎呀，带了，我都初一了，还老把我当小学生。再说了，
3: 过度提醒是贴在粗心上的标签。
4: 爸妈，你们歇着，我来洗碗。
5: 哎呀，小心点儿，碗别摔了，洗洁精别放太多。
6: 水杯灌了，我不洗了。
3: 过度提醒是浇在主动上的冷水。
7: 这道题应该怎么做呢？
8: 哎呀，你看条件啊，审题仔细点啊，步骤不要跳啊。
9: 就不能让我好好想想吗？
10: 氧化还原够不够？
3: 过度提醒是搅乱专注的噪音。
0: 过度提醒就是提前指责，它藏着你不行的预判，裹着我不信的质疑。
11: 少一点提醒，多一点信任；少一点指责，多一点支持。
12: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后呢都改普通话。
1: 哎，我这要脸儿，你怎么想的呢？真想成腕儿，还是说就玩一下？好奇。
2: 我的戏份虽然很重，但是呢还是拍摄之间会有休息的时间的。
1: 几点钟集合呀？
2: 五点之前集合，加钱。五点之前拍林雨的戏，加的更多。
1: 说超35度高温的话，还给你们
2: 加钱啊？我要是穿着铠甲，林雨加钱；穿着老百姓衣服，林雨加钱。
0: 你先等一下，怎么还穿着铠甲？
2: 你不知道，我们横店那是不是说一个剧组
0: 哦，
2: 四五个剧组同时开机，那个戏里边你可能就是这个对方大将，
0: 明白了。
2: 这边你可能就是一个大科学家。
0: 小柱，我觉得你听我的，听了这么多角色，你还是演大将合适，闲的，闲你。
2: 王大雷，
0: 哎，
2: 就许你在电视台混，就不许我们去横店发展一下。
1: 说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是奔那儿玩去了，想看看。说该拍你的吧，你在旁边吃冰棍呢。说那个不拍你吧，你在那后边遮跟斗。说哪组里都有你，哪组你都看看去。
0: 都贴照片防着你。
1: 十几万的道具你都摸一遍。
2: 这三儿都这么跟你说的？
1: 说那个什么，哪有那么多戏呀？说你根本不好好演，演个什么躺尸吧，躺那就乐。
0: 可是那最近戏很少有乐死的内容。
2: 他不会拍随堂啊，陈小金就是乐死的。
0: 那你又不像陈小金，陈小金没这么瘦。
2: 那剧本不好，我绝对不接那戏啊。当然这个本子好呢，你给我这角色不理想，我也不演。
1: 对对对。
0: 但是据说好像那个什么，剧本到不了你手里。
1: 因为你一般就是三句话或者没话，
0: 就没话。
1: 有时候没话你还不乐意，说为什么你长这样不能当前景？然后人家说了，说你长得呀适合后景。
0: 实在没有比后景再靠后的了。要不是三儿的观音硬，你根本进不去。
2: 我都当后景了，这还多硬什么关系？现在是天气热，等凉快一点，马上杀回横店，继续发展我的影视事业。用不了个三天两早晨，我就是那个什么了，
1: 那个什么了，
2: 大民心。
0: 嘿，对对对，所以你妈才让我劝你。你妈是说你有点气民心。
1: 小柱啊，当群演也没白去，自己带着拍摄器材啊，
0: 自拍，
1: 拍了一个小短片，
0: 哦，
1: 记录了自己在那里的生活，还遇到了一些共同患难的朋友，
0: 糟心事儿呗。
1: 小柱
2: 啊呀，嗨，
0: 好像是啊。
2: 哎呀，
0: 小柱，
2: 你们怎么在这儿呢？
1: 四五年了吧？
0: 对呀，
2: 四五年可
0: 不
2: 止。对，哎，怎么着？你还长的胡子呀？
0: 我这连粘带长的，这边是粘，这边长的。
2: 哟，你演的这是谁呀？
0: 我演呵，你不知道啊？看不出来我这身装束吗？我演蜀军，魏蜀吴蜀军，就诸葛亮那头的。好人，
1: 我是魏军。
0: 对对对，他是魏军，他就被烧死那些的。
1: 不，我没烧死，我是淹死的。
2: 这甭管怎么着啊，这个，你们在这忙不忙？
0: 忙
1: 着呢，哎呦，你现在这简直赶场。
2: 但我觉着啊，像你们俩这形象啊，这戏应该片约不断。这是现在你们在这应该成捆的钱挣吧？
0: 我确实一捆一捆挣，
2: 真的
0: 都捆着挣的。
2: 捆着，
0: 经常让我演那挨捆的角色。
1: 我也是捆的不行。
0: 他起早，早起。
1: 对，我五点就得。
0: 他就会比我多挣10块钱。
1: 那没办法，五点之前拍戏加10块钱，
0: 对对对，
1: 困的不行。但是也好，我坐底下充人数就行。
0: 对对，
1: 困点。
0: 他不管演什么。

0: 棉衣，导演是不是加十块钱？
1: 导演说了，穿的多的多加，穿的少的少加。
0: 我穿四件，我能加80。
1: 头盔还戴着？
0: 哎，放心。
1: 穿棉袄的有热汤面。
0: 穿棉35度还给热汤面，这不热死算？
1: 哎，这戏就是这样的安排啊。
0: 什么导演？
2: 浙江横店的群众演员注册人数已经累计超过10万人了，目前有超过8000人长期在横店生活。咱街坊也说了，这群演呀，挣得不多，条件艰苦，真是不容易，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奋斗。少数人啊，还能从群演一步一步成为优秀的演员，每个职业都值得被尊重。有了这么一番横店的经历，小柱对于自己的演艺人生也有了新的感悟。
3: 对，这不回酒吧了吗？
2: 今天你上午没上班，演的那个肚子疼，比以前真是像多了。有一真情，有实感，有眼神，有细节，
0: 尤其是蹲厕所的时间
3: 真长啊。
2: 行，给你减20。哟，在呢。李小花，打小住876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喜欢文艺、运动和发呆，3分钟一个主意，但可能只保持3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
3: 怎么了？
2: 英小柱，小花大磊的发小，住876小院，一样是老街坊看着长起来的，曾有工作，现无工作，认为做自己挺好，舒服挺好，宅着挺好，常年混在酒吧，说自己是掌柜的，说借出去的零钱泼出去的水，后来索性连零钱都没有了。无女友，
4: 小院门前往来忙，
5: 你家短嘞，张家长，
6: 街里街坊勤帮衬，
4: 吐槽技术
7: 哪家强。
2: 来来来来，咱们看最爱的节目吧。
0: 哪个呀？有人都不看了。
2: 想不想啊？
0: 不想。
2: 不想你今儿早早的在这跟我这念叨社会现场，社会现场的。
0: 不是，我什么时候说这话了？
3: 你刚才说的不想。
0: 对吗？
2: 你呢？来看社会现场。
3: 现场，现场，现场，现场，现场。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社会现场，我是侯宝林。今天我们的前方记者柳包瑞呢，来到了一个。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这车我算是弄来了，哎，这个鱼香肉丝我算是吃上了。
1: 好好，
0: 你那个拧盖的暖壶呢？那个折叠的那个弹簧床，
1: 我就想开这折叠弹簧床。
0: 哎，
2: 咱们先往这个有人的地方开。
0: 干嘛抢人呀？
2: 有人住的地方开。
1: 哦，我以为有人地方你想撞出一折弹簧床来，
2: 找点郊区看看老头晒太阳呢。
1: 这是绑架，我能不参与吗？
2: 把老头撂下。
1: 老头撂下。
0: 老头睡那个弹簧床给端走，
2: 老式的现在就老头用。
1: 老头在门口睡弹簧床，
0: 天太热了，我里边待不了了。
1: 这个场景我年轻时候也没见过，
0: 估计是让自己家老婆子给哄出来了。
1: 哄出来顶多扔床被子，没听说再给扔出一弹簧床来的。
2: 导演说了，弹簧床找不着，藤椅也行。
1: 老藤椅这就合理多了。
2: 别乐了，景啊，赶紧看看有没有老头。
1: 不是躺椅吗？你看那大树底下，那是不是一个纯粹的躺椅？
2: 哎，而且老头还不在，那就
1: 躺椅是解决的。
2: 还有拧盖暖壶，
0: 你看看有没有老头拿着这个拧盖暖壶，抱着这个蹦子的瓶子，躺在这个弹簧床上，完等着要躺椅。
1: 我好像听见后边有警笛啊，有老头报警了。
2: 别回头，别回头，你不看他，他不盯你。
1: 你说这个我不信呀、啊。
2: 哎，你别看他，你看他引起怀疑。来了以后，你们表情一点，安详一点。
1: 停车！
2: 民警同志啊！
1: 我揭发。
0: 他就为了吃鱼香肉丝。
1: 他们捅可没我什么事儿啊！
2: 民警同志，我就是这个开车的。
1: 你就问他。
2: 好，以上就是柳包瑞带来的报道。柳包瑞，那么深入到黑心摄制组，经过这一番的斗争，你有什么感受呢？
0: 我先看看我自己丢没丢东西吧。同时我要提醒广大市民，路边睡觉不要躺弹簧床。
2: 各位观众，您看，在许多影视剧中啊，会使用大量极富年代感的道具。遇到这类需求的时候，剧组中负责道具管理的道具组会通过租借、回收等方式收集道具。但是最近呢，这个我们柳包瑞深入的这一伙黑心剧组啊，他竟然坑剧组的经费，以购买道具之名盗窃他人的物品为己所用。现在四名嫌疑人因为盗窃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了。所以在这里，侯宝林提醒大家，获取道具一定要遵法守法，否则等待你的将是法律的制裁。好了，感谢您收看本次的社会现场。
0: 怎么了？
2: 英小柱，小花大磊的发小，住876小院，一样是老街坊看着长起来的，曾有工作，现无工作，认为做自己挺好，舒服挺好，宅着挺好，常年混在酒吧，说自己是掌柜的，说借出去的零钱泼出去的水，后来索性连零钱都没有了，无女友。
1: 这就是一贯性的混吃等死。
2: 王大磊，家住876小院，小花发小，某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节目档期不定，经费不定，人手富裕的时候也负责盒饭，狂热的美食咖，梦中情人是洋洋，但李大红说自己才是王大磊的真爱。
3: 柿子树下的棋盘，胡同里传来叫卖，街边举着糖葫芦，家门口的副食店，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北京城里的故事说不尽。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这儿的生活在继续。娱乐72变，小底英宁王大磊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

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过去那种就是推着车然后在那个沙场里面的那种栗子越来越少，而且基本上场栗子都改成什么电动的了啊。
1: 嗯嗯，以前吃栗子呀经常是非常的赶集，火急火燎的吃，
0: 嗯，
1: 就怕凉了不甜了。
0: 是，
1: 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找到了一款栗子，是您一年四季都能吃，而且不费事儿，口感糯，没有添加，味道特别正，不用您包的，
0: 哎，
1: 高甜度的栗子仁儿。
0: 对，开袋即食，小袋独立包装，来自于神栗集团的即食宽城板栗仁儿。
1: 哎，这宽城板栗仁儿还挺著名的啊！您拿到手以后，看它的外包装，它后边有什么全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0: 嗯，
1: 它从2003年就成了保护产品了。另外，它还是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
0: 嗯
1: 啊，宽城这地儿产的板栗，甜度特别特别高，因为宽城县本身就是一个山区县嘛。您说进了山以后早晚温度差别比较大，
0: 嗯
1: 啊，这个栗子长得就慢，另外呢

0: 制的时候，对于火候掌握特别特别好，让栗子的香味能出得来，就好像刚炒出来的栗子仁一样。所以说，这个栗子您闻一下就觉得特别特别甜。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0: 来的例子呀是完全一样的。
1: 对啊，第一天和第十二个月之后，它的味道都是一样的，它的保质期达到了一年半，所以说大可以不必担心吃不完。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宽。

没艳影了，追！小肚子一撞铁花梁，这匹马、后边兵将跟着跑啊，他带着都是骑兵。就听见后边马踏銮铃的声音，荡起尘土多高嘞！司马懿回头一看，俩人的司马昭、司马师已然追上来了。司马懿胆子更大了，指挥人马往前追，追着追着。就听山后边一声炮响，蜀军掉过头来，唰的一下把阵势摆开了，足有一万之众。当中间48员战将，24员偏将，带着200千兵，簇拥着一辆四轮车，在阵旗当中。司马懿就一愣，把马勒住了，抬头往四轮车上一看，可坏了，车上端坐一人，头戴冠巾，身披鹤氅，手拿羽扇，飘飘然，神仙气概，正是诸葛孔明。再一看后边旗帆招展，司马懿呀，赶紧归降吧，大王啊，不如杀。姜维、姜伯约纵马而出。

头一个一哭，曹伙人一哭，竟然有哭死的。蜀军的将领还有这些文职官员，一个个放声痛哭，这声音就传出好几里地去。当地的老百姓才知道，诸葛丞相已然归田了。杨仪指挥人马往前走，走着走着，突然间看见前面火光通天。再一看，一大队人马把阵势裂开了。报，何时禀报？前边有人马列阵，何人列阵？魏延、魏文长。杨仪就愣了，魏延怎么跑我头了去了？魏延列阵何意？杨长史，魏延已然指挥人马把栈道烧了，现在裂开阵势，以挡我军，扬言让您交出兵权。把杨仪气得浑身力抖，体子筛糠，脸上颜色更变。大将魏延、魏文长道路熟悉，跟着马岱绕过道路，到了前边道口，重兵把守，然后把栈道给拆了烧了。

有的人都在这儿呢，你杨，所以这件事赖谁？赖的就是魏延、魏文堂。魏延就没做到这忍字。你要想对付杨仪，不是用这种办法来对付的。谁来对付杨仪？那还得费祎。费祎特别聪明，一会儿咱们再说。魏延、魏文堂在这儿挡住去路了。杨仪一回头，这边是费祎，这边姜维、姜伯约骑着马已然过来了，怎么办？魏延反了。费祎说：“我把兵符。”

往朝中地折奔，说你我反了，他倒打一耙。可咱们现在军队过不去，没法在陛下之前跟他辩言，咱必须想办法走到他前边，递上奏折，把魏延烧毁栈道、反了天下这件事禀明陛下，然后再对付魏延。道路都查上了，怎么办呢？您二位别着急，旁边一条小路谁都不认识，我知道，绕过这地方，这地方叫茶山，绕过去之后能绕到南谷的后头，正是魏延的后路。那好，赶紧走啊！后队徐徐而撤，魏延没看见，魏延以为撤了，实际上姜维、姜伯约指挥这些人绕过茶山，就绕到后边去了。那么后主刘禅现在干嘛呢？刘禅刚刚知道诸葛丞相归天了，因为刘长派尚书够奔诸葛亮大营，问诸葛亮您死了之后怎么办。李福回来了，跪倒在龙书案前放声痛哭，丞相已然归天了。阿斗听到这一句话，往后一仰，天杀我也。

西蜀青紫金梁，这主心骨没了可怎么办？后主刘禅吃吃不下去，喝喝不下去，睡不着觉，几天不能上朝理事，怎么办？这天刘禅刚刚明白过来点，扶着桌子趴着这儿晃晃悠悠，可有国事起奏啊。陛下，现有魏燕将军上表上奏，杨仪反朝廷。呈上来，阿斗都傻了，手下人就把奏章呈上来了。刘禅已然看不见了，留着眼。

往桌案上一放，魏延说杨仪要反，那么他为什么烧毁栈道呢？这时候太后正好进门，拿起这奏章也看了一遍，陛下刚才您说什么来了？太后啊，您看看魏延说杨仪反，那么他为什么要把栈道烧毁了呢？所以说阿斗对这件事儿，他头脑还是非常清楚的。说你反对杨仪，你为什么烧毁栈道？对待魏延是真反还是假反这件事儿，阿斗头脑中很清醒。太后听到这儿，太后坐在龙椅上，陛下，想当初魏延归降之时，诸葛丞相就说了，魏延脑后有反骨，酒后必反呐。为什么不杀他呢？就因为他胯下把掌中刀太勇了，勇冠天下，无人能敌，所以丞相不忍心杀之。今天果然反了。咱们一提魏延反，就会说到诸葛亮收他的时候，用手一拍桌案，推出去杀，因为您脑后有反骨。那么说诸葛亮眼睛能拐弯吗？能看见后边吗？他跪着不能把后脑勺给诸葛亮看呢。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说他脑后有反骨？诸葛亮头一回看见，就是因为诸葛亮保着刘备刘玄德，七擒也走樊城拜当阳，火烧新野县，火烧博望坡，曹操大兵南下，刘关张弟兄七擒也走樊城，大队人马携民渡江，走到襄阳城外，诸葛亮说咱们进襄阳吧。刘备刘玄德高声喊嚷，刘琮天职，开给城门，把老百姓接进去。刘琮不敢呢，舅舅不干，妈也不干呢。说城门大开，魏延魏文昌胯下把掌中刀出来了，来来来，请刘皇叔进城。这时候纵马而出一匹白马，亮衣盔甲，苏州炮，大将文聘就跟魏延杀起来了。魏延打不过，魏延跑了。这是头一回诸葛亮看魏延。那么第二回呢，打长沙，关黄对刀，太守韩玄认为老将黄忠没有真杀实砍，绑上要杀黄忠，结果蹭眼魏延过来了，拿起刀来把韩玄杀了，把老将黄忠给救了。这是诸葛亮第二次结识魏延魏文昌，然后魏延归降。诸葛亮明白了，

为燕文昌持功自豪。所以刚才我说了，魏延一个是希望自己的顶头上司跟自己的看法是一样的，目标是一致的，第二个他跟徐晃不一样，跟张辽不一样，他不能忍，他不会处理跟周围同志之间的关系，所以没人替他说好话。另外一个，他的政策他的军事路线确实有点缺乏实际，说子午谷咱们以前说过，他告诉诸葛亮您出骑兵子午谷骑兵制胜，诸葛亮没听，反过来一想说出子午谷魏延魏文昌这计策对不对，出子午谷骑兵制胜那是韩信，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对手是谁？是张邯。而你魏延魏文昌诸葛亮的对手是谁？北魏司马懿曹睿，不是张邯。这一点就说明魏延魏文昌的智慧还欠这么一点点，而且不能忍，说一千道一万，小不忍则乱大谋。那么你要想治杨仪有的是机会，费祎就有办法，人家费祎不愿意，费祎先治，治谁？治魏延，因为有魏延在这朝廷不好管。诸葛亮已然留下遗言了，我死之后有蒋琬，蒋琬死了之后有费祎，那么费祎就在蒋琬没死之前在朝中他也第二把手，所以他这边安抚费祎，那边告诉杨仪，杨仪信任他了，大队人马撤，魏延就不成，魏延你先忍一忍，结果魏延不忍，魏延指挥人马带着马岱跑到头颅烧毁栈道，截住杨仪，截住姜维。所以太后现在说当初诸葛丞相就说过魏延脑后有反骨，实际上诸葛亮就看出来了，你必须让上司服从你，不服从你杀，将来你等于把刘备杀了我保谁去。所以说太后说出这样的话来，后主刘禅没说话，他也在思索。太后呢看了看身旁有蒋琬，有董允，董允是侍中，蒋琬是长史，太后就问二位爱卿啊，姜维跟杨仪扶柩而归，魏延上表说杨仪掌兵却已然反了，你对这件事怎么看呢？

0: 保杨怡，不敢保魏延。你是魏延魏文成赤公子傲，我不敢保他。说完之后看了看侍中董允，董允老跟着后主刘禅的侍中啊，陪着皇上的。董允说是，确实是魏延魏文成赤公子傲太狂了，他一直就有反叛之心，不过有诸葛丞相在，他惧怕丞相，现在丞相一默，他变心而起，而且他恨杨仪，不愿意把兵权交给杨仪，他要在杨仪之上。臣也是保杨仪，不敢保魏延。吴太后听到这儿就看了看后主刘禅，刘禅看了眼吴太后，刘禅说话了，将公言，既然魏延说杨仪反，杨仪说魏延反，这件事应该如何处理？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林立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带给您的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再见。

0: 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凳，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给这儿续人，这是囊亭，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8: 老季啊，
7: 啊，
8: 昨天的侯宝林和郭启儒先生的77号是1963年创作表演的。
7: 哎，
8: 猜猜今天咱们去哪年？
7: 那还用猜呀？1964年呀。
8: 那也忒细致了吧？不用一年一年的，今儿咱们往后走10年，来欣赏一段1973年的相声《友谊颂》。
9: 作为一个革命文艺战士啊，必须经常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
10: 对，向广大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
9: 我每次外出啊，都有很大收获。
10: 哦，最近你又到哪儿去了？
9: 我出国了。
10: 哦，到外国说相声去了。
9: 外国听得懂相声吗？
10: 听不懂没关系啊。
9: 啊，
10: 有翻译吗？
9: 哦，一个演员旁边站一翻译，说一句翻译一句，
10: 那多好啊。
9: 现在我们开始说段相声。
10: We now begin a cross talk.
9: 相声是中国的民间艺术啊。
10: Cross talk is focused in China.
9: 形式活泼，战斗性强。
10: It is lively and militant.
9: 这形式是上鞋不使锥子真好，狗撵鸭子呱呱叫。
10: 这
9: 翻呢？
10: 我翻不过来了，这么多俏皮话怎么翻呢？
9: 所以相声出国受到语言的限制啊。
10: 那你怎么出国了？
9: 我有另外的任务啊。
10: 干嘛去了？
9: 我是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光荣地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到国外帮助修铁路去了。
10: 哦，你是到坦桑尼亚、赞比亚去了？
9: 对，你知道那地方吗？
10: 那不是非洲吗？
9: 对，那个地方离咱们这里还很远呢。
10: 有多远呢？
9: 我计算了一下，足有20多公里。
10: 20多公里，那不是非洲，那是通州。
9: 通州干嘛呀？
10: 你不是说20多公里吗？
9: 是啊，20多公里啊。
10: 多多少啊？
9: 多1万多公里。
10: 嗨，你把大数搁后头了。那么远你怎么去的呀？
9: 我们是乘我国友谊号远洋客轮。
10: 哦，
9: 从广州出发，离开珠江口，过我国南海的万山群岛，走西沙、南沙、曾母暗沙，走新加坡、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印度洋，走甘岛、塞舌尔群岛到维多利亚，再走1808，这才到坦桑尼亚。
10: 呵，这还真够远的。
9: 虽然相隔万里，但中坦赞三国人民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10: 说得对啊。
9: 我们的船已在海上行驶了14个昼夜，清晨我站在甲板上，手扶船栏杆，遥望着东方。
10: 看什么呢？
9: 一轮红日正在升起，霞光万道，照亮了沉静的海域。蔚蓝色的天空飘扬着鲜艳的5星红旗，友谊号乘风破浪，满载着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10: 哦，还真富有诗意。
9: 这时候广播喇叭响了，旅客同志们请注意，前方就要到达坦桑尼亚首都达赖斯萨拉姆了。坦桑尼亚是个美丽的国家，它有辽阔肥沃的土地，勤劳勇敢的人民，茂密的原始森林，丰富的地下宝藏，富有斗争传统的坦赞人民挣脱了新老殖民主义的枷锁，赢得了今天的独立。非洲人民在觉醒，坦赞人民在前进。
10: 非洲人民站起来了。
9: 同志们，坦赞人民一向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他们与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几十个国家

0: 家一道坚持斗争，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祝勘测队员们为中非人民的友谊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1: 太好了，
0: 我们的员外战士听到了这个广播，激动地拥上了甲板，一个个衣帽整齐，精神抖擞，面带笑容，注视着前方。
1: 前方有什么呀？
0: 美丽的非洲展现在眼前，一块块田野，一片片椰林，一行行树木，一排排人群，人群中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说的笑的唱的跳的，大家齐声高呼卡利布尼卡利布尼。
1: 哎，这是什么意思啊？
0: 这是斯瓦西里语，欢迎欢迎。
1: 哦，非洲朋友热烈欢迎你们。
0: 对，我们员外战士也热情地向非洲朋友招手致谢。
1: 对，
0: 我一看到这种情景，三步并两步爬到了轮船的高处。
1: 哎，你爬到高处干嘛呀？
0: 爬到高处看得清楚啊。
1: 是啊，
0: 我爬到了高处，向非洲朋友一招手，
2: 哎呦，怎么这么热呀？
1: 嗯啊，不能吧？
2: 怎么？
1: 那个地方是海洋性气候，温度最高也就是三四十度。
2: 三四十度
1: 啊，
2: 可热。
1: 五六十度，
2: 热。
1: 八九十度，
2: 热。
1: 别热了
2: 啊，
1: 再热就开锅了。
0: 啊，这儿比开锅还热呢。
1: 怎么那么热呀？
0: 非洲朋友对我们热情洋溢，我们激动的热血沸腾，它全热到一块儿了。
1: 这倒是够热的。
0: 等船靠了岸，走下了甲板，告别了欢迎的群众，坐上了汽车，离开了码头，穿过了繁华的首都，来到了我们勘测队员的驻地。
1: 你们住在哪个宾馆呢？
0: 我们不是来做客的，没住宾馆。
1: 你们住在哪个饭店？
0: 我们自己开火，不在饭店吃饭。
1: 你们住在哪个招待所？
0: 我们是来学习的，不用招待。
1: 你们反正得住个地方啊。
0: 那当然，我们住的地方太好了，背靠高山，面对大海，大屋顶的房间，松软的地毯，周围是大花园，彩蝶纷飞，百花争艳。
1: 哦，我知道了，你们住的是别墅啊。
0: 不，那个地方除去椰林没别的树啊。
1: 什么呀，我是说你们住的别墅。
0: 这是我们勘测队员的驻地呀。
1: 那大屋顶的房间呢？
0: 帐篷一只，上面尖底下大，大屋顶房间。
1: 那松软的地毯
0: 就是一片草地，
1: 周围是大花园。
0: 那地方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就如同一座大花园。
1: 那彩蝶纷飞，百花争艳呢？
0: 那个地方四季如春呢，各种蔬菜是常年生长，白菜花谢了，萝卜花开了，油菜花谢了，菠菜花开了，黄瓜花谢了，辣椒花开了，韭菜花谢了，茄子花开了。
1: 哎，怎么这里还有韭菜茄子啊？
0: 这是我们的菜地呀。
1: 哦，你们自己还种菜呢。
0: 我们在驻地门口又受到了非洲朋友们的热烈欢迎，两国工人见了面如同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他们对我们又说又笑。一位非洲老

0: 当然了，
1: 我说谢谢。我们中国呀也是拉菲克，咱们中坦赞三国人民，咱们一块拉菲克。
0: 你这么说谁听得懂啊？
1: 看来这语言不通啊，确实影响着和非洲朋友交流感情啊。
0: 那怎么办呢？
1: 学，下决心学，一定要冲破语言上的障碍，为中坦赞三国人民的友谊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0: 对，
1: 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和非洲朋友热情传授，常用的几句话我能说了。
0: 那我问问你，这工作怎么说？
1: 库饭尼亚卡贼。
0: 学习呢？
1: 学习叫库吉凤子。
0: 向坦赞朋友学习，
1: 库吉凤子夸马拉菲奇。
0: 向朋友问好，
1: 库吉凤子夸马拉菲奇。
0: 向朋友致敬，
1: 库吉凤子夸马拉菲奇。
0: 向朋友致谢，
1: 库吉凤子夸马拉菲奇。
0: 你怎么老是学习呀？
1: 老是学习就对了。我问你，非洲人民一贯

0: 都接触非洲朋友，
1: 我们一块并肩战斗啊，一块画图纸，一块搞勘测，一块穿密林，一块拔草革，一块爬高山，一块过大河。
0: 哦，都是一块。
1: 哎，通过这一块可以使我们彼此啊加深了解，增进友谊嘛。
0: 对，这样才能更好的向非洲朋友学习呀。
1: 有一次啊，非洲朋友带领我们

0: 什么呀？没有那么说的。
1: 对，坚持战斗。跟我们一块儿勘测的一个非洲朋友叫马尔丁，拿着雨衣就过来了。哎，拉菲克，你穿上吧。我说我不穿，我不穿。你穿吧，别客气，没关系。我，哎呀，你，哎呀，那是要不，教练，你穿上。哎呀，你客气，要不那谁，母亲家，你，要不老赵，你，要不谁也别穿了。
0: 怎么了？
2: 已经湿透了。
0: 是啊。看来你们野外作业的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
1: 条件虽然艰苦，但是大家豪迈地说，藤树交织漫无边。

0: 石森林里一种野牛啊。
1: 野牛
0: 啊，
1: 什么样啊？
0: 个儿大，一个足有一吨多重啊。
1: 是啊，
0: 甭说别的，那牛眼睛啊，
1: 多大个儿？
0: 这么大个儿。
1: 哦，
0: 那牛蹄子
1: 多大个儿？
0: 这么大个儿。那牛脑袋
1: 多大个儿？
0: 这么大个儿。那牛脾气
1: 多大个儿？
0: 脾气有论个儿的吗？反正脾气够暴躁的，连狮子大象都不敢惹他。
1: 怎么那里什么动物都有啊？
0: 那一带叫做天然动物园嘛。
1: 那可得注点意。
0: 那一天我们正在原始森林里搞勘测，就听猛的一声窜出一头野牛来。这头牛连蹦带跳，连吼带叫。
1: 哎呀，糟了。
0: 没关系，沉住气。这时候一位非洲朋友迎面跑过来，要与野牛搏斗。我说马尔丁，不行，你快躲开。木星家，你到我后边去。老赵，千万别管他，有我呢。
1: 你怎么办？
0: 我藏起来。
1: 啊，藏起来啊？
0: 我藏在一个有利的地形，端起猎枪，啪啪啪就是三枪，
1: 把野牛打死了。
0: 我吓唬吓唬的。
1: 不真打呀？
0: 野生动物是非洲人民的宝贵财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易伤害它。
1: 对，爱护非洲的一草一木。
0: 这野牛听到枪声更是暴跳如雷啊，冲我就扑过来了。面对这个庞然大物，你说我怎么办？
1: 你赶紧躲开吧。
0: 我躲开了，伤害非洲朋友怎么办？
1: 快回去叫人吧，
0: 时间来不及了。
1: 那你就拼吧。
0: 那不是蛮干吗？
1: 那可怎么办呢？
0: 就在这个紧急的时刻，就

0: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1: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啊，

0: 过一张相。
1: 我那是我刚一岁的时候。
0: 反正你断奶了。
1: 对了，你提这干什么？
0: 通过这可以证明啊，照相是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个乐趣。
1: 哎，大家都喜欢照相，
0: 既记录了生活美好的画面，又丰富了生活的内容，
1: 还有纪念意义。
0: 您那些照片除了构图优美、色调柔和以外，我发现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1: 是什么呢？
0: 没有一张是哭着照的。
1: 对了，嗨，谁照相都是那么笑眯眯的，
0: 我就不是。
1: 你哭着照啊？
0: 比哭还难看。

0: 兄，您问什么事儿啊？
1: 聂子姓吴，我照相。
0: 哦，破四立功，照几寸呢？
1: 革命无罪，三寸的。
0: 造反有理，您拿钱吧。
1: 突出政治多少钱？
0: 立竿见影，6毛3。
1: 批判反动权威，给您钱。
0: 反对金钱挂帅，给您票。
1: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谢谢。
0: 狠斗私自一闪念，不用了。
1: 灵魂深处闹革命，在哪儿照啊？
0: 为公前进一步死，奔里边去。
1: 好，一步。这一迈步我就完了。
0: 那也不许为私后退半步生。
1: 哎，还回不来了，你先。这搞得可真是庸俗化呀。
0: 哎呦，那时候可不能这么说。
1: 是啊，
0: 林彪四人帮搞的是法西斯专政，你要说这么一句话，轻则那是揪斗游街，重则入狱判刑啊。
1: 他们就是疯狂镇压人民呢、
0: 啊、外边这刚完事儿，
1: 嗯，
0: 我一进那摄影室里头去，问这摄影师，摄影师，我照相。
1: 他说什么呀？他也努嘴。
0: 我这么一看，哎呦，前根那儿站四个人，
1: 干什么呢？
0: 干这个呢。我外甥找我，等着我，等着
1: 我，
0: 等我，等我，等我，
1: 等我，等我。我啥？你这儿干什么呢？
0: 嘘，我这我
1: 还挺神秘的啊！你这儿干什么呢？不是你这儿干什么？你把我也跟这儿，你这，那咱们俩这儿干嘛呢？
0: 照相以前默诵老三篇。
1: 嗨，照个相还得背背老三篇呢。
0: 我一想，这大概也是要求啊。
1: 嗯，

0: 是啊，
1: 我说摄影师同志，我照相，
2: 你要努嘴啊？
1: 我一看，嚯，这照相室里还挺热闹的
2: 哦，人还不少，
1: 没有一个照相的。
2: 那干什么呢？
1: 说是练习照相的姿势。
2: 照相有什么姿势啊？
1: 摄影师说了，哎呀，同志们，那个凡是到我们这个照相馆来照相片的，根据上级的指示，一律是标准姿势。
2: 什么标准姿势？
1: 我来做个样子，大家来照着我这个动作来练啊，就是这样。
2: 哟，就这姿势啊？
1: 全得是这样，
2: 全都这样，
1: 全是这样。
2: 小孩呢？
1: 小孩也得这样。
2: 女同志呢？
1: 女同志

0: 伙子，嗯，大娘老胳膊老腿的，有点盯不住劲了。要是再练一会儿啊，大娘就不找你照了。
1: 那你找谁照啊？
0: 我找大夫照。
1: 找大夫照什么呀？
0: 照照 X 光，看看骨头折没折呀。
1: 这不是折腾老太太吗？
0: 摄影师一想，可也是。哎呀，大娘这么大岁数了，可是你说不按这个标准姿势照吧，不给冲胶卷不说，我们也担风险呢。
1: 摄影师也为难。
0: 哎呀，您。

0: 阳银枪刺青天，
1: 八宝山
0: 连着教了老太太三个刺杀动作。你再看那老太太
1: 找完了
0: 抽筋儿了
1: 那还不抽筋儿？
0: 好容易老太太照完了，
1: 嗯，
0: 那边有一位顾客这么着就过来了。
1: 什么样啊？这位是怎么了？
0: 打小落的毛病。
1: 哦，脖子歪。
0: 摄影师同志，该轮着我照相了。
1: 哦，你也照相啊？得来这姿势。
0: 哦，我也得来这姿势、啊。
1: 哎，也得这姿势。
0: 那行，
1: 嗯。你这不行。
0: 怎么了？
1: 你这脖子得转过来。
0: 不，脖子得转过来。
1: 哎，转过来。
0: 扎6年针我都没扎过来。你凑合着照吧啊。
1: 哎，这还不好办了。
0: 摄影师一看，哎呦，那什么，你那怎么非得冲那么着呀你？我这哎、嗯，这么着，我给您找一本《红旗》杂志，您歪着头学习啊，这样呢，既弥补了您的生理缺陷，又突出了政治，您看怎么样？
1: 哎，这主意也不错。
0: 结果这位顾客照了一张这样的相，
1: 总算照出来了。
0: 照出来也不好，
1: 怎么？
0: 人家这个顾客连相片都不带取的。
1: 为什么不取呢？
0: 相片上没模样，就一脑门子。
1: 花好几毛钱照一性脑门，你这。
0: 我一看这情况，我过去了。
1: 嗯，
0: 摄影师同志，您看我们这些同志，我们照生活像，咱们不加这么多政治内容，行不行啊？
1: 哎，他说什么呢？怎么全努嘴儿啊？
0: 我一看，哦，墙上有一张通知，
1: 又什么内容啊？
0: 本照相馆特规定20个不照，
1: 嚯，
0: 望革命顾客遵照执行。
1: 我说都怎么个20个不照啊？
0: 20个不照有逆光相不照，
1: 嗯，
0: 侧面相不照，烫发的不照，梳小辫的不照，穿花衣服不照，戴红领巾的不照，眼睛小一点不照，鼻子高一点不照。
1: 哎，你等等
0: 啊，
1: 这鼻子高点怎么也不照啊？
0: 鼻子高，要是鼻子高，你想它的大概就容易引起这个里通外国的嫌疑。
1: 嗨，
0: 啊。
1: 这都是胡联系，
0: 咱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啊。
1: 你问问他，
0: 他说了，
1: 嗯，
0: 哎呦，这同志您连这个您都不知，这里边有很明显的这个政治原因吗？
1: 什么政治原因呢？
0: 这政治原因不是明摆着，这是因为那个，如果大概也那个，其实我们也

0: 俩姑娘啊，前脚出了这，
1: 我说正常人没照这相的吗？
0: 就是啊，我在旁边一看呢，这地方还真不错。
1: 怎么呢？
0: 比那电影院强多了。
1: 是吗？
0: 啊，电影院当时就那个八个片子来回倒。
1: 啊，这儿呢？
0: 这儿这么会儿看了四五出新戏了，
1: 是有意思
0: 啊，
1: 还都是喜剧
0: 啊，不，也有悲剧。
1: 照相会照出悲剧来了。
0: 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准备照一张结婚相，笑目今儿的坐那儿
1: 啊，这多美呀！
0: 不许笑，上级规定照结婚相不许嬉皮笑脸。你们为革命而结合，为斗争而结婚，要想着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要为解放他们而照结婚相。
1: 嗨，得照出世界意义来。
0: 俩人谁也不敢乐了，
1: 那谁还敢乐呀？
0: 严严肃肃照了一张。进来时候俩人全是圆脸，
1: 出去呢
0: 改长脸了，
1: 怎么回事啊？
0: 气的呀，
1: 是让人生气。
0: 女的还直埋怨那男的，
1: 怎么埋怨的呀？
2: 瞧你照相那模样，那好看吗？那个人家那下巴那嘴角都冲上，你倒好拧着，
1: 嗨，
2: 跟受了多大委屈似的。咱们头一回照相，你干嘛就照那样啊？
1: 这个男同志赶快安慰安慰吧。
0: 哎呀，那个你别哭好不好，我也知道我那个样子不好，我想那个照着你那模样改。我偷偷一看你啊，
1: 怎么样啊？
0: 还不如我呢你。
1: 那就别改了。
0: 这女的一听，那行，咱们走吧，
1: 回家吧，
0: 上法院吧。
1: 干嘛呀？
0: 咱离了算了。
1: 这就离了。
0: 虽然是一句气话，你说为照张相吵了一顿嘴，这是不是悲剧？
1: 这形式主义是害人不浅呢。
0: 我一看这情况，我也别看了，
1: 对，赶快照吧，
0: 我赶紧走吧。
1: 哎，怎么不照了？
0: 早上8点钟来的，现在都下午4点半了，
1: 溜溜等了一天。
0: 我刚走到门那儿，又有一个人把我拦住了。
1: 这是干什么呢？
0: 我回头一看，哦，下班了，站成一排，顾客职工跳中字舞。
1: 这是晚会报的一
0: 肚子饿得叽里咕噜直叫唤呢。
1: 你跟他说说，到对过食堂先吃点饭去。
0: 好，同志，那个我一天了，我肚子挺饿，我这么着，我到对过呢，买两个包子，吃完这俩包子，我回来我就跳，您看行不行？
1: 哎，买去吧。
0: 什么出身？
1: 什么？哟，
0: 这本身是中不中鱼的问题。
1: 又上纲了，
0: 还吃包子呢你？跳完了再吃。这
1: 非跳不可了。
0: 我想，我赶紧跳吧。
1: 那跳吧，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
1: 当当当当
0: 当当当
1: 文攻武卫，
0: 这个
1: 奔向前方，
0: 这个
1: 这是高瞻远瞩，
0: 我得这个
1: 放眼未来，
0: 我这
1: 眼观四海，
0: 这个
1: 眼望全球，
0: 不对，
1: 那你看什么呢？
0: 我看那包子卖完了没有。
3: 怎么样，制作人？
4: 去，你还是叫我大。有一个制作人，这听的人这如坐针毡，如芒刺背，如鲠在喉，
3: 如朕亲临，
4: 尚方宝剑呀、啊！你干脆砍了我得了。
3: 别，留着是个玩意儿啊！
4: 哎呦，我算知道老纪是怎么病的了。您这连溜活带串门的，谁受得了啊？
3: 我也不是老这样啊。
4: 哦。那您都什么时候这样啊？
3: 一上节目就这样，一下班就好。
4: 我去你的吧！
3: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2: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3: OK, action.

0: 几点的02分，欢迎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我们是笛声组合。又到了周末了。
1: 是的，
0: 一到夏天呢，就是鬼街就开始排长队、是吧，就大家就开始吃小龙虾喝啤酒。
1: 没错，著名的胡大。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在这胡大的不是今天我们要说的一个我们依旧吃而去的城市，小龙虾还得是一个城市的小龙虾，当之无愧是全国最有知名度的。那么是哪里呢？
1: 那就是湖北的小龙虾咯。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值得为吃而去的城市我们将来的
1: 俩都经常去、
0: 对，
1: 就是人生中最热的一个夏天。
0: 嗯，
1: 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没有买到那个就是所谓的空调软卧，
0: 是
1: 那个时候软卧还不是一般人能做得了的
0: 啊。对对对，
1: 所以说就是硬卧，然后去整个安徽黄山玩的路上好像是有途经这个武汉的。
0: 嗯，
1: 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一趟火车。
0: 嗯，
1: 因为好像还途经了南京。
0: 嗯，
1: 然后整个就感觉围着中国的几大火炉转了一圈。
0: 是，
1: 哎呦，热的，就是我第一次体验到什么叫在卧在那个火车的那个卧铺上，
0: 嗯，
1: 辗转不能
0: 夜不能寐，
2: 夜不能寐，
1: 然后就把手和脚四像一个大字一样岔开，站在两铺中间，然后吸收着一点窗户外的
2: 微风
1: ，然后上面头就探着去沾一点点顶端，记得把那个火车车厢顶端是有电扇。但是你也不太能吹得着。
0: 对，
1: 所以我对武汉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0: 是，我之前也
2: 是
0: 热，太热了。我之前也是去过这个武汉，是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去，当时去武汉是考这个湖北台的这个社招，然后当时对武汉的留的印象就是这个真的确实很热。再有就是小龙虾真的很好吃，我还吃了他们当地很有名的一个品牌叫肥肥虾庄。对，但是我们两个，我跟迪哥，我们俩都不是武汉人，所以为了让我们这个节目非常具有公信力，我们请到了一位我们的这个好朋友，也是这个武汉本地的小伙伴啊，来自北京双和盛五星啤酒有限公司总酿酒师李志豪。欢迎志豪。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志豪啊、我是来自北京双和盛五星的这个总酿酒师，也是首席酿酒师啊、其实我的本职工作呢是一个酿酒师，没错，对。然后我是来自于武汉，对，我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对，
0: 这段方便用武汉话再说一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双和盛五星的酿酒师，我的名字是李志豪，然后我是呢武汉的，我是来自于武汉，对，武汉是我的家乡。我最自豪的事情就是给大家教大家怎么去奔一碗热干面，一定要奔。对，

0: 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是吧？这是
1: 就差最后两句，就差
0: 就最后两句。我想想，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是江上使人愁。
1: 好，强迫症患者舒服了
0: 啊，舒服了。对对对对对对，刚刚其实已经说了非常多的这个武汉的这个非常有特色的这么一个地方，一个是黄鹤楼，一个是热干面，一个是虾，然后一个是热啊、刚刚卢迪老师一个就是说了武汉没错，它就是特别的热。那这为什么说武汉就很热呢？其实就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一个是在中国的这么一个华中地区，而是华中地区最大的城市。那么另外呢，它的北边是长江，它的南边呢是有一座山脉啊，它有非常多的山、那么造成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气候的一个问题，就是冬天的时候特别的冷，那么北风它一吹，然后就会通过这个长江，然后到了武汉城市。南边它被山脉给挡住了，它吹不出去，所以它北边一直是特别冷的。那么夏天呢，它的这个山，它的湖，它就是聚集了非常多的水汽，它特别湿，那么热空气它又散不出去，所以武汉就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给人的感觉，就是夏天房间里边比外面热，冬天的房间里边比外面冷，这是一个它的气候特别大的一个特点。对，
1: 它是受这个地理环境导致的、
0: 没错，
1: 这个情况。因为我刚去武汉的时候，听说武汉被誉为千湖之城，我还想这个水源这么多的地方，按理来说不应该很凉快。
0: 其实并没有，因为我刚刚说它在这个地理位置，北风一吹就特别冷，然后夏天呢，这个湖的蒸汽温度一上来，它就出不去，所以造成它是非常严重的，非常湿热。但是呢，其实武汉人呢，他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性格，就是我们武汉话叫武汉人蛮耍啦，这个耍啦是个什么意思？耍啦是什么？就是，他非常的。直给他非常的直，然后他非常爽朗，那么所以就是在我们可以发现，就是武汉他有时候会长，他因为他有长江，他会大旱，他会大涝啊、然后武汉这个城市呢，在历史过程中，他也被这个有过战争啊、所以就是造成武汉人他的性格呢，即使是在这种条件下，他非常的活得非常滋润。活得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爱吃，
1: 是
0: 对不对？
1: 而且我在很多这个网上的评论都说，这个虽然武汉大家说会被认为是南方，但是它很像南方里的北方人。
0: 它是原因，它特别的包容。武汉这个城市，它因为它地理位置在中国华中地区中部，然后呢，它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港口。对，就是武汉关，我们就是它会非常多的船运，所以就造成

0: 达，
1: 骗你妹。
0: 因为他很多人等于下了班早上就是当正餐去吃那顿早餐，
2: 对对，
0: 所以就会形成就是说五花八门，然后非常丰富。
1: 是，
0: 像天津也是这样的城市，
1: 对，
2: 天津
0: 也是。对比北京的早餐，就相对一些会单调一点点，没有那么的丰富。
1: 是的，
2: 对。
1: 然后今天我们也在聊天室里跟大家设置了一个话题，叫我的武汉印象。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也会像往期一样啊，跟大家带来我们武汉一日三餐的这个。

0: 对
1: 对，但是而且说到过早，可能最有代表性的是不是就是热干面了？
0: 嗯，最能代表这个城市的其实可以说是热干面，但是武汉的早餐远远不止于热干面。
1: 是，
0: 其实刚刚云生说的特别好，叫过早。我们想一下，为什么他为什么要叫过早？我们想一下，过这个词一般是什么时候？我们叫过节，
1: 嗯，
0: 过年，然后过早，所以就是说

0: 说到这个武汉的这个麻酱啊，但是它是纯的麻酱。那么说到这个面呢，就武汉的这个热干面，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序，它必须要擀面，它必须要把这个生面，就是我们比如说做热干面的，它非常早，比如说4点钟、3点钟，它就会收到这个生面，然后它需要在它的这个店里面，首先把这个擀面的工序是决定了这碗热干面好不好吃，它必须要把它放到这个我们滚烫的水里边，然后根据这个擀面师傅，一般以前擀面是专门工序，但现在就是一般这个热干面的这个老师他自己会把它擀，然后擀完之后就是通过热水烫，这个温度湿度是十分重要的。擀完之后的面它是非常筋道，它一拉就可以弹，并且我们去掐一下中间，它会看一个白心儿，这是最好的状态，它是就是中间是夹，我喊话叫夹生的，它是
1: 夹生，
0: 夹生，它其实就是半生不熟的这个状态。然后同时呢，会加上这个麻油，然后用这个风扇把它吹干。那为什么吹干？就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煮了一碗面，把它放到湿胶什么，那可能就坨了，对不对？就软了。那么只有这个才是非常。

0: 的。
1: 他有信仰，他有情怀，他有信仰，对，
0: 已经是一种信仰。
1: 对，
0: 那如果我们非要去武汉吃，我想追求极致，我想吃，作为游客，我想吃一个最正宗的热干面，您会推荐我们去哪？
1: 在武汉的话，我会推荐我几个经常去吃的，一个叫做赵四。啊，赵四
0: 是东北那个赵四儿吗？
1: 有一定关系，有一定关系。对，然后赵四，然后还会吃，我特别爱吃一个叫元记，啊，他叫元记红油热干面。这个大哥特别有意思，他是个独臂的大哥，他只有一只手。对，然后他的热干面会加红油，很好吃。那么还有另外的一个就是，其实在北京现在也有叫熊太婆。
0: 对，
1: 他也不错，他也不错，在武汉，但是他是发源于武汉的，然后还有一个叫做，元记赵四熊辣参，叫熊辣参，他也不错，他是用个黑芝麻酱，当然，我们经常会去什么蔡林记、蔡明伟和长青麦香园，这是连锁的，这都可以去吃，对，
0: 其实蛮多的，
1: 其实这几个有个区别是什么呢？他们用的芝麻酱它会不一样，我刚刚说了一个最重要的是一个面。第二个就是它的芝麻酱，其实这个芝麻酱呢，它我们所知道的一年，它其实就九月份，它就一季。他们所有收的芝麻酱都是九月份出来的，如果是九月份刚刚磨出来的，它其实我们会经常听的话叫做，叫陈芝麻烂谷子，陈芝麻烂谷子的事，这个说过，他说的其实就是芝麻酱，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周期比较长或者是不太新鲜的这个芝麻酱，它会沉到底下。当然，但是它这是用油调的。其实芝麻酱它有两种，一种是用水调的，一种是油调的。我们会发现，用油调的它会稀，用水调的，用热水调的它会稠。为什么？因为我们想，我们去喝芝麻糊，是不是用水调的？它是稠的，对不对？但是油调的它会比较稀，并且呢，它的这个芝麻，它时间长了它会沉在底下。有两种不同，这种两种都有，现在都有。有的呢，就是它只是口感不一样，它用水调的，它会用油调的，它就会清爽一些。大家可以如果加一个小妙招，如果您去看它的芝麻酱会黏黏稠稠的，它其实就用水调的。稀一点的，它一般就是用油调的。这是一个小知识，一个冷知识。哎，
2: 热干面除了放麻酱，还放什么吗？
1: 它
3: 酸豆角。
2: 不就但是对调料还
0: 完了，我吃的是野生的。
1: 调料它会用盐、味精，还有一些它自己会用一些香料，
2: 对，
1: 还有一种用卤水，因为这个分现在武汉它有一种干派，一种湿派，它湿派它会加一瓢卤水，还有一个刚才说铁棚子，还有一家叫铁棚子的一家，
0: 铁棚子，
1: 大家可以去看，它就是纯正的干派的，但是。不重要，就是干派失败不重要，就是你如果去问武汉哪一家最好吃，他会给你一个很客观的答案，就是自己家楼下的最好吃。但是因为现在我们是面对的这个北京的这么一些小伙伴，就是还是要推荐几家不错的这个有名字的。但是如果说跟武汉问武汉人，就是他就是自己家的最好吃，他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叫做，这个是我小时候的味道，这是我小时候的味道。因为他们一直就想小时候的是最纯正最好吃。
2: 对，因为我会发现就是因为北京人有面嘛。
1: 对。
2: 对，但是他的那个麻酱的味道和这个热干面的味道还是有挺大区别。
1: 有不一样，有不一样。
2: 所以我就一直就是肯定我不会做饭。所以云生你赶紧以后学一下。
1: 我可以做，我之前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就会做热干面。
0: 等一下，给德国人带来一点
2: 东
0: 方震撼。他
2: 会调来哪些调你来做的？
1: 我来做的话，首先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刚才说的绿豆角、酸豆角其实不正宗的它正宗的它是会用一种辣萝卜脆的，特别小的一种，
2: 但它又不是萝卜干
1: 它不是萝卜干它是腌的脆的萝卜。因为萝卜干就会
0: 我想起上次我们同事七七他跟那个志豪一样也是湖北老乡，他给我们带了一个湖北特产叫黄辣丁，一大罐子，就是，
1: 有点像
0: 小咸菜那个，
1: 有点像
0: 吃着很脆爽。
1: 对，我们就叫萝卜干，腌萝卜就萝卜干，还会香葱，盐香葱，
2: 香葱很重要，
1: 这一把葱是点睛之笔，然后还会用一点胡椒粉用其实让大家自己去加，因为它本身它不是酸口的，对。
0: 所以如果我想在家复刻的话，有没有那种武汉本地能买得到的？

0: 麻将的品牌，就比如说可能咱们北京有王致和，
1: 这个就是武汉的餐饮行业很有意思一个地方，就是芝麻酱它不会那个，但是如果你要吃的话其实是可以试一下啊，胖东来的，我胖东来的芝麻是很不错，它是油条的
0: 哦，
1: 啊，它是很不错的。但是呢，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武汉就是做热干面的朋友，下次卢迪老师想吃喝那种，我直接让他空运，就是给你做好的
0: 哦，
1: 那个是非常超级绝，就是我给我们公司双生公司的很多同事真好吃，
0: 带特产都会带
1: 这
0: 个，
1: 就是他，就是他每天他会去擀面，自己擀的面，然后就空运回来，今天寄，明天就到，然后他会把调料包给你调好，
0: 哦，
1: 很好吃，对，对，对。
0: 这个大家如果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有实际去武汉旅游过，品尝过这个武汉当地热干面的味道的，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来跟我们一起来反馈一下。
2: 我在家点外卖还点过一个荟萃版的，就是有那家店有热干面，同时还有胡辣汤，还有油条，

0: 哎呀，武汉的早点太多了，
1: 所以当时我配胡辣汤，味道也不错。然后胡辣汤蘸油条，味道也不错。
0: 嗯，
1: 所以整个那一餐点下来以后，我不是发在听众群吗？
0: 嗯，
1: 大家全都懵了，这都是哪个哪儿啊？
0: 这个吃法如果在武汉绝对生存不下去。
1: 武汉的话就一定要配蛋酒是吧？
0: 要配蛋酒，对，一定要配蛋酒。我之前看到有一个有个人发了一个视频，就是他点了一碗热干面，然后他就说，哎，我再往里面加一点蛋酒，因为蛋酒是甜的。它是怎么做的呢？就是那个醪糟，就是那个我们叫米酒，武汉话叫米酒，米酒，然后在底部加一个鸡蛋，然后用开水把它冲开，然后再加一勺那个醪糟，它是个甜的。那个有一个视频博主，他就点了一碗很好的热干面，一看那个热干面就很正宗。他把那个蛋酒加在了热干面里面，然后底下全是武汉人，全是骂的，就是说你怎么能这么吃，这个邪修，这太我接受不了，就是就包括我也接受不了。
2: 但是我之前我查了一下，这个蛋酒它是有点度数的，它好像
0: 稍微有一点
1: 米酒嘛，
0: 一
2: 度到三度之间，
0: 加米酒，那加一点没关系。
2: 吃了这个的话还能开车吗？
0: 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建议的话，就是喝了带酒精的就不要开车了。对，就不要了，就不要了。对，
2: 是
1: 给大家出一道和热干面相关的题目吧，
2: 对，怕你再聊下去会揭晓了。
1: 对，这个是关于热干面的哪个说法是正确的？热干面最初的名字就叫热干面，是由蔡林记创始人命名，这是 A 选项。B 选项，热干面的创始人蔡明伟是汉口本地人。C 选项，热干面是在1950年工商登记时才由麻酱面正式更名为热干面。 D， 热干面的发明灵感源自于炸酱面。
2: 你说完了吗？哥，
1: 说完了。
2: 我感觉志豪肯定知道答案，这我们就不考志豪了。
0: 对，
2: 我来猜一下，我感觉这里面唯一一个让我觉得可疑的就是这个蔡明伟。对，我感觉就我跟 DeepSeek 打交道这一年以来这个记录，我感觉这个有可能是答案。那至于答案最后是啥呢？我们在下一个时段来跟大家揭晓，也欢迎大家踊跃的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进一段音乐跟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
0: 大搜索。好。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1: 没问题。
2: 我是七七，
3: 我是卢迪，
4: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2: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1: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时间来到了17:32，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今天呢，跟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值得为吃而打卡的城市之武汉。我们先花了这个一整段的时间跟大家讲了半天热干面。
2: 对，
0: 因为你说到武汉，我觉得热干面这个真的是完全
2: 绕不开，
0: 绕不
2: 太
0: 一个，
2: 对，一定要去吃，
0: 对，就是去吃这个一碗正宗的热干面，
2: 一碗正宗的热干面。
0: 对，去，这好像说这个其实当地的这个，因为我去武汉吃过热干面，
2: 嗯，
0: 我是吃过，但是因为已经是去好多年，我已经不记得我去吃的是哪家店了，但是我记得我当时查的这个攻略，它是武汉好像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小吃一条街，或者
2: 上海关路，
0: 好像是，
2: 还是京上海关路，应该是，
0: 对，我应该是去一条路上，然后都是老巷子，
2: 对，
0: 然后好多当地人都在吃，而且那条街上吃的可太多了，
2: 对，
0: 我当时最大的一个感受是我又吃了热干面，然后又吃了这个
2: 面窝豆皮蒸饺，
0: 它是一个很泡在油汪汪的包子，是
1: 重油烧麦吗？
2: 烧麦，
0: 好像是
2: 烧白皮儿的。
0: 对对对，
2: 烧麦
1: 里
2: 烧麦
1: 有糯米吗？里头
0: 好像
2: 你是应该是欢喜坨，或者说是油炸的酥饺、馊饺。
0: 反正我当时一口气吃了四五种、嗯，我当时最大的感受就是吃完这个之后，我这一天都不用吃饭。
2: 没错，武汉它的这个早餐，它就确实是这样，重油重盐。它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其实是还是来源于武汉的这个文化哈、啊，因为它确实是一个港有水路有水运，所以他们有一个码头文化。他们武汉还有一个意思的就是喝早酒或糟酒，它全部都是来源于这个码头文化，因为有很多的码头工人或者是水手，他们必须早上就可能就。

0: 油条，然后全部都是这种。包括我刚刚说的这个早酒文化怎么来的，就是因为他码头工人他下了班之后，他可能赶了一晚上的这个水路，他回到家，他需要美美的睡一觉，他需要助眠，但是他这个还是精神高度亢奋，还在一个劳动的状态，他喝一杯酒倒头就能睡。所以武汉是为数不多，你会看见有人，包括现在也是，武汉监利他有这个早上喝散酒，就是早酒文化，特别有意思。对，
1: 你早上喝过酒吗？
0: 我还真喝过，我还真去体验过，我早上睡醒了，然后我去吃一碗热干面，然后马上晕碳，晕了碳再来一碗散酒，我靠，倒头就睡。
2: 他这个散酒度数大概多少
0: 啊？其实就是散的白酒，可能30到40，对，
1: 反正是高度酒，
0: 高度酒就是白，就是其实就是白酒。
2: 他大早上就这么来买啊？
0: 你去，如果说真正有烟火气的，比如说汉口一些地方，你会就是钻胡同，你就会发现，不止一个人，是一帮子人，4-5个人都是这种50多岁的，他中间摆一碗火锅，里边就早上就开始吃火锅，然后就开始喝早酒。他可能喝完之后酒量好了，还能去下个棋。
1: 其实好多以前不开车的时代，很多北京人他也喝早上。哎，喝酒，
2: 二锅头吗？
1: 以前我看过开心麻花演的一个电影，那里头那个主人公之一就是年轻人，早上吃炒肝啊什么的，配上那个小二
0: 卤煮，
1: 对，炒肝包的小二，他也要喝，所以。

有蛋液，他把蛋液蛋率他就是他出餐率他没有那么高，因为他一锅他可能就只能卖个十几多份二十多份，他一次制作的话可能要七到八分钟，他是把蛋液浇到这个锅里边，然后拿一个贝壳，你会发现那个它是个巧活，它一定老的它是拿一个那种弯的那个贝壳一刮，刮了一个圆饼啊，然后再把我们好蒸好了这个糯米摆在上面，就是它真的就是用，你会发现武汉40多度高温，那个师傅就拿那个手，就一小撮一小撮的把它摆在上面，摆在上面之后。

豆皮，它可能一份它可能卖到20-30块钱，进就是像这个、给非常多啊，它可能就是把卤汁一浇，然后把它啪一翻，然后刚刚这个一下子烟火气。

0: 翻一下就翻车
1: 了，
0: 肯定是个体力活。他一般他个店他师傅就他一个，他一天可能要做我不太清楚啊，七八十锅得有，他外面源源不断的有人来，他备料这可能就备不了很多，然后一翻，然后他再用这个贝壳去切成一小份一小份一小份，然后最后呢再把这个卤汁唰从旁边一锅啊给它浇下去啊。这个王师傅豆皮就是卤汁派，他把那个卤汁给的还非常多。
1: 我今天上节目之前特地还看了看一些博主去武汉去玩的视频，有的博主就形容说这个豆皮儿它又像是炒饭，但是它又
0: 对它很融合，
1: 它又不是炒饭，
0: 对，
1: 就像是糯米那个，但是又有炒饭那种颗颗分明的感觉，
0: 没错，对。
1: 然后关键是他没吃出来豆皮儿是什么意思呢？豆在哪儿？皮儿在。
0: 这个
1: 还说他有加绿豆了，
0: 他其实不是，这个就是武汉话会有很多，比如说这就是来源于这个他的这个方言来的这个地方。这个豆皮最开始其实就是老通城，最有名叫老通城他们那边出来的。他至于为什么要叫豆皮，可能武汉人已经不会去再次思考这个问题了，大家就会认为就是这个东西他就应该叫豆皮。包括武汉的馄饨他叫水饺，它不叫馄饨，它不叫云饺，它叫水饺啊。但是，这是也是很地方，就是我们理解的水饺是那个大的，对不对？但是武汉它就是那个，还有地方叫包面，叫包面啊。但是水饺是会比较多的啊，
2: 是，
0: 所以。

0: 抄手，
1: 抄手，
2: 抄手，
1: 云吞，对，然后武汉它就叫包面，就是可能汉阳它叫包面，在汉口它就包括武昌它叫水饺。嗯、
2: 对, 对，我第一次被这个不同地区的食物称呼不同所震撼到，是我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咱北京天津有一种梨叫那个我们叫南国梨。
1: 嗯，
2: 南国梨，然后他以前东北叫香水梨，然后我们湖南的有个同学，他是常德人，他说他们管这叫啤酒梨。
1: 啊，啤酒梨我是真没听说过，对，这个很有意思的。
2: 其实是同一种东西，其实是同一种东西。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我们今天跟大家留的这个互动话题是我最想吃的武汉美食是什么？大家依旧是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互动方式呢，可以在听听 FM 里面来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对话框中输入群或者进群加群，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粉丝群中。因为我们近期呢正在进行我们本年度第10场线下活动的招募，我们会在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天，6月21号那天是个周日，带着大家一起来进行一场运动的活动，我们带着大家一起玩一下攻防剑。
0: 嗯，
2: 目前还剩
0: 一个名额，
2: 还剩最后一个名额，
1: 对，只剩最后一个名额，
2: 所以大家这个要想了解活动信息的话，赶紧来加群啊，或者是可以在抖音中来搜索我的抖音直播，叫老虎菜仙人，我跟丹丹呢会穿插开来跟大家进行直播啊，可以大家挑一个喜欢的互动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0: 我刚才看到说有这个知乎上的朋友讲说豆皮的皮除了有鸡蛋之外呢，也会有
1: 面粉、
0: 黄豆磨成的浆，
1: 对，黄豆浆、
0: 米浆做成，
1: 对，
0: 所以说它叫这个豆皮儿，只不过很多人看不见，所以说它的糯米的痕迹更重，
1: 因为它是要用米浆它才能成型，
0: 嗯，
1: 它才能成那个形，成了形之后呢，加了蛋液，它就是黄色的。啊，所以可能也是挺像那个豆皮的，但是它为什么最开始哪里叫豆皮的，已经很难考证了。这个东西我也去还真去研究过，就是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0: 可是豆皮很有意思，就是豆皮在武汉是不是可以和热干面平起平坐的一个级别呢？
1: 可以，但是略落后半个身位，应该是这样。
0: 但关键是热干面在北京里多少还能吃着，正宗不正宗的，但豆皮就很难，
1: 因为它很难做，
0: 对，它很讲究功夫，
1: 它很讲究功夫。

0: 产量了，所以现在做豆皮做的好的其实跟我小时候比是越来越少了。
1: 你在北京有吃过过得去的豆皮吗？
0: 我觉得熊太婆的还不错。
1: 就是熊太婆，
0: 熊太婆还不错。对，因为我在北京我基本上不会去找武汉的吃的，我是偶尔会去吃，我觉得熊太婆的还比较正宗，
1: 就证明你回武汉回的还比较多。你要是说一年回不了一回的话，你肯定对于北京他们家哪能找到武汉好吃会
0: 可以这么说。卢正老可以，卢老师可以这么说。
1: 回回家以后首先会吃什么？
0: 我刚刚说了，我作为一个酿酒师哈，对，然后同时我也是个武汉人，我最自豪的两件事，一个是给别人推荐我酿的啤酒，然后别人说哎一口喝完了，说我这个真好喝，这是我最自豪的事。
1: 所以你
0: 高峰顶，
1: 所以首先你会拎着啤酒回去。
0: 我会拎着啤酒回去，我会拎着双豪盛啤酒回去，对，给我家人说，哎，这是我酿的酒，而我这件事，而且我现在是，这是我研发的，对，我很开心。那么第二件事就是，我特别喜欢外地朋友来找我，找我之后呢，我曾经做过一件事哈，就是那我一个很好的一个上海朋友，然后他一个人过来，然后五一的时候找我来玩啊，然后找我来玩他干嘛呢？他，我记得他是他早上六七点钟的。一个火车刚刚下火车，我去火车站接他，接了之后我就马上把他拉到一个我最爱吃的一个热干面店啊，然后我最自豪就是我教他怎么去拌热干面。
1: 这个
2: 等一下，这个也是有讲究的吗？
1: 有啥讲究？
0: 这个有讲究，这个很有意思，它叫三转九拌，就是我们要拿完热干面之后要拌九下，然后吃的时候要转三转，然后一口吃到嘴里，叫三转九拌啊，这个是很古老的。是一种仪式，
2: 这好像涮毛肉肚要七上八下、
0: 哎、对，大家都会有这种仪式，然后这个东西呢就是会给你很纯正的仪式感，然后我给他叫他，然后他说这个热干面好吃，也是我人生的高峰体验，我最自豪的一件事情。然后吃完这个之后我把他安排明白之后，我拉着他到东湖绿道去骑了两个小时自行车然后他这个时候就饿了，饿了之后我就带他，哎，这就切合了我们主题，早中晚吃什么。中午我就带他去吃了湖北菜，喝了一碗藕汤，点了一个腊肉炒菜苔，然后还有必须要有一个叫做干锅的这个豆丝。这个豆丝是什么东西呢？它是绿豆磨了丝儿，然后它基本上只有两湖地区才能吃得到啊。藕汤，这时候小龙虾没登场，藕汤、菜苔，然后我们叫做粉蒸肉，蒸菜啊，这也是湖北地区很正宗的吃的啊。
1: 说到这个吃之前，我们这个有一个
2: 题来跟大家公布一下答案，
0: 武昌鱼。

0: 酱面的。
1: 哦，
0: 但是在1950年工商登记的时候，这道面正式的注册为叫
2: 热干面。
0: 所以热干面不是它的最早的名字，
1: 哦，
0: 其实它就是麻酱面。
2: 对，
1: 嗯，
0: 所以这很有意思。你这很多地方都有麻酱面，但是味道都不一样。
3: 嗯，是。感觉武汉的这个还是它的这个面条的制作方式和这个口感是成了它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嗯，
2: 对，
0: 正好我们的大K呼吁了一下，
1: 嗯，
0: 他想求助一下，他说我想问一下，甜水园那家老汉口热干面关张了，有人知道他搬哪儿去了吗？
1: 嗯，
0: 他们家的热干面、馄饨、锅贴儿，还有泡的萝卜干都倍儿好吃。我这才一年没去，他怎么就关了呢？
2: 这是北京吧？这个
3: 是
0: 对，
2: 嗯，哦，这个，甜水园啊，
3: 对，甜水园这个老汉口热干面好像特别有名，我不止一次在节目里面听大家说这个。
0: 如果有知道的朋友或者认为北京还有什么热干面。

0: 香，然后快速的炒，炒完之后就是油光粼粼的哈，然后但是一点都不腻，然后咬到嘴里是一个蒜香，然后一点咸香，然后很清香，这种吃法。第二种吃法呢，其实就是用醋啊，还有一种用醋炒，就这个是我家会比较做的，就是我妈会这么做，就是淋一勺醋，然后最后淋到锅边啪出来，会有这种酸的。酸口也很好吃，但是最最最最最有名的就是腊肉炒菜苔，
1: 嗯，
0: 一定要用这个腊肉去炒，它那个腊肉的肉香和这个菜苔的这个清香混合之后，哎，我的口水已经流下来了，
1: 哇，
0: 特别好吃。
2: 这
0: 道菜勾起了我的乡愁。
1: 菜苔在武汉的饮食中看来是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啊，
0: 嗯，很高，还比较
1: 菜苔在北京不是特别常见的一道菜。
2: 对，但是这个迪哥可能刚刚志豪说武汉的这个或者是湖北的菜苔跟咱这个菜苔不一样，
1: 是吗？

0: 北京时间18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时间来到了18点整，我们来播报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有雷阵雨天气，北部地区有小到中雨，雷雨时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山区局地9级左右。外出一定要雨具随身，注意防风、防雷避雨和出行安全。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雷阵雨，北部小到中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雷雨时阵风7级以上，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40%。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呢是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穿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指数等级为4级，紫外线照射强度较强。洗车指数为3级，明天的天气条件不太适宜洗车。预计明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1级，处于较低级别，重度敏感人群需要做好健康防护。代表预报编辑沐晨，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六月三十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分期福利来袭，京东淘宝线上消费，支付宝覆盖线上线下全场景支付，学而思部分线下门店使用龙卡信用卡分期消费，有机会享受至高满减400元，还可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各活动优惠档位不同，具体活动详询建行95533。

0: 95533。
1: 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2: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1: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2: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3: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4: OK, action.

0: 对我们这个949FB 这位朋友描述那个感觉，首先他说夏天去的特别热，啥都不干呀，汗哗哗的流啊，就那都抵不住在美食街是一步一挺，
1: 狂吃
0: 各种口味的鸭脖子，好吃。
1: 炫！
0: 为了给朋友带特产，我是尝了好几种，
1: 哦，好悠闲。
0: 连回程在火车站等车还啃了好久的鸭脖子，啃完了去买，买了又再啃。
1: 嗯，
0: 很推荐去武汉。你想这么热的天还能啃鸭脖子啃成这样，就知道它的这个魅力了。
2: 对，说明真的很好吃。大家可以说这个从同事出差从武汉带了一整只周黑鸭回来，三个人三下五除二就干光了，你就知道有多好吃。
1: 嗯，
2: 我突然想起来，当时我去武汉的时候也给我们同事带了一个我忘了是卤鸭还是也是一整只鸭，它是你可以现场去要求给你真空包装，就比如它现卤出来之后，你可以真空带走，带到你所在那个城市。但是好像这个它也哪怕你现场真空之后也保存不了太久，
1: 那保存不了太久，
2: 还是要尽快吃，
1: 还是要尽快吃。
2: 我运气很不好，它真空包的时候我没有仔细看，因为它好像是鸭翅有尖尖的
1: 地方，对，是不是会这种情况？
2: 真空袋给扎破了，我没看着，
1: 那
2: 对，
1: 然后失效了。
2: 对对，我当时发现的时候已经过去一两天，我就不敢再吃了，就这个很可惜。所以我当时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味道。
0: 所以在武汉，你们都去哪吃鸭货？
1: 我们其实。

0: 真是，
1: 人家说猫猫有九条命，
2: 对，
1: 人家有九头鸟，
2: 就是在我这有极其强大的生命力。对，九头鸟，
3: 他是这样，他形容是武汉，一个是厉害，说的确实是没错，对，就是九头鸟，他比较聪明，比较厉害哈、啊。然后同时呢，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比如说我们如果想，把九头鸟去砍头。砍了第九，从第一个头砍到第九个头，可能第一个头又长出来了。
4: 嗯，
3: 它就代表这种生生不息，一种坚韧，一种坚强。因为确实是。

集中其实就是在夏天啊，其实龙虾的时候了。那比如说小龙虾，湖北的小龙虾它是为什么会这么有名？其实我当时读书的地方叫做石牌岭，石牌岭后面有一条街，其实就是最我小时候其实，武汉的虾还没有这么有名，就是全国没有这么有名，应该就是，从我出国那段时间，就是，2014、2015、2016，慢慢一年比一年火，一年比一年，然后每年夏天我在德国的时候，在慕尼黑，我就看到新闻，就是朋友圈就开始晒虾了，晒那个蒸虾或者是蒜蓉虾，然后就开始，武汉的虾就在全国就变成了一张名片，它其实就是从以前叫做石牌岭那条街开始吃虾开始的，然后在后面现在有这个肥肥虾庄，然后亮亮蒸虾，然后虾被玩出了各种花，有红油的，油焖的，有蒸的，有蒜蓉的，然后开始各种各样猎奇的味道就是都开始了。但是最有名的一个就是油焖大虾，而钱江，就说到小龙虾不能不提钱江。

0: 地方的炒法不完全一样，
1: 对，
0: 像北京的话基本上都是麻辣的为主。
1: 对，我就非常这个怀念卢正老之前在节目里面说，曾几何时北京吃的是九几年吗？
0: 对对对，
1: 就几块钱一斤，
0: 10块钱3斤
1: 啊。对，
0: 鲜活，
1: 好多年前
0: 我在家里当宠物

持卡用户在京东商城购物即有机会享满188元随机减至高168元，更有美妆护肤满300元随机减至高88元，手机满1688元随机减至高168元的优惠，详情见活动页面。

0: 小到中雨，雷雨时伴有七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山区局地九级左右。外出的话，大家一定要雨具随身，注意防风、防雷、避雨和出行安全。今天的傍晚到夜间阴有雷阵雨，北部小到中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到二级，雷雨时阵风七级以上，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40%。明天早上的天气呢是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穿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指数等级为4级，紫外线照射强度较强。洗车指数为3级，天气条件不太适宜洗车。预计今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1级，处于较低级别，重度敏感人群需要做好健康防护。代表预报编辑沐晨，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2: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2: 没问题。
3: 我是七七，
4: 我是卢迪，
5: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3: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0: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来吧，最后一个时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武昌。
0: 今天我们带着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值得为屈值得为屈为吃而去
2: 值得吃
0: 而打的。完了，你的一个一个武昌给我打乱了节奏。我们在上时段最后呢，跟大家说了一下我们武汉的美食，聊了一圈啊，还没有说到这个武昌鱼。大 K 也在说这个武昌鱼，你可以坐在船上，请师傅现打出来鱼给你坐着吃，那真的是美炸了。
1: 尽管武昌鱼呢有很多推荐，不过确实我刚才也跟嘉宾老师的观点一样，我也听到我就是武汉人本身不怎么吃武昌鱼。它是就是因为诗词得名，就是很好吃，但是武汉好吃的鱼太多了。
2: 好吃的鱼太多了，对。它是法嘛，叫做两湖足则天下足，说明武汉确实是个鱼米之乡。然后武汉呢湖北呢会做鱼，也是会做鱼，还有很多的吃法，太会做了，而且好吃的鱼太多了。其实我们刚说的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这个武昌鱼呢，它其实是在武汉梁子湖这个地方养殖和繁殖的比较多。它其实它学名叫团头房，它是一种鳊鱼啊。然后最有名的应该就是清蒸啊，它就是，而且2013年的时候，它这个武昌鱼它制作技艺还纳选了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对，就是它这个技法已经变成了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一般呢就是会把这个武昌鱼改刀改成一小片，就是一小坨，我们就是一小块一小块的，然后上锅清蒸。就像刚刚那个 Ducky 说的，如果是在船上刚刚拿下来，然后改刀，然后是会特别的原汁原味，特别鲜嫩回甘，这个味儿确实很好吃。然后会配一点蒜料啊，就是大蒜啊，然后香葱啊，然后一点酱油一淋，就特别好吃。但是呢，武汉人他还比较喜欢吃刁子鱼，我就是那种小的那种刁子鱼，会油炸啊，也很好吃，叫刁子鱼。还有就是会吃这个。我们叫胖头鱼、溪头鱼，它是一种胖头鱼，然后它会煨鱼汤，会那种非常一炸，一般都是会先一煸一炸，然后会是那种汤会是奶白色，然后加一点，冬天的时候也会吃，会加一点那个嫩萝卜、水萝卜，然后就加一点盐，加一点胡椒，然后咸鲜的，非常好吃，加一点大葱啊，还会吃这个。剁椒鱼头，它其实是湖南菜了，但是武汉它也会做出自己的特色，因为武汉的鱼比较肥美，会喜欢嗦那个鱼头里边那个髓啊，很好吃。还会吃比较有名的就是油炸，我们叫油炸鱼块啊，它是用红烧，会一点点有一点点辣，然后它是叫鱼块，然后一口呢基本上就是会吃鱼肚子那一块那些地方啊，然后会一点点椒盐。然后金黄色的，有点土，就是橘黄色的，特别好吃啊！我刚刚说了，已经说了好多种吃法了，对，
1: 已经很会吃了，
2: 很会吃。
0: 尤其是我感觉喜欢吃鱼的朋友来到武汉，真是来对了。它这个吃法还有鱼的这个品种还是挺多的。再有就是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有鸭货有卤货多的地方肯定要下啤酒，我记得之前我还在网上看咱武汉好像有一个自己的啤酒品牌是叫武汉啤酒。
2: 哎呀，武汉的其实要说的话，武汉也算是帮助了中国精酿去发展的一个地方。说到武汉，有非常多的

0: 那个京杭大道旁边有一条大直路，大直门啊，特别有意思啊。然后还有武汉的一个叫小恶魔啊，也是非常老牌的一个，你说了四五个，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店叫做 Beer Game， 就啤酒游戏啊，它里面也是很不错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啊，哎，说了很多了，
1: 我很好奇为什么咱们武汉这个城市它的这个啤酒文化会发展这么兴盛。
0: 我觉得还是因为它其实是在中国的最中间，它在中国的最中间，它九省通衢，它各个地方的信息和传播来得非常非常的快速。
1: 嗯
0: 啊，然后呢，其实在北京说这个话有一个不是特别好，其实叫做其实武汉也是特别在中国历史上或者是现在地理位置特别适合做都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啊，那么如果要排名的话，北京肯定是第一，上海是第二，然后广州能排第三，第四可能就是武汉了。对，因为
1: 武汉人的自豪感。
0: 对，虽然是第四，但是我还是非常自豪，因为我们建都有一个叫做建都要建国之中。其实中国地理位置上，中国中间其实是兰州，你如果要拉的话。但是咱们说的这个就是华中地区和这个地方，它的一个各个的中心其实就是武汉啊。而且武汉它这个地方是叫做它的整个地理位置，它叫武汉三镇，也是全国独一份。武昌作为文化之都，因为它这个地方发生过很多历史知名的事件哈。经济之都是汉口，那么政治之都就是汉阳啊。它这个地方也是叫做就是一桥通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然后被汉水，然后被长江被截成三段，也是全中国独一份。
1: 对，
0: 所以大江大湖大武汉就是这么来的。对，
1: 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去武汉的话，一方面可以品尝美食，我感觉它有很多景点也很值得去感受。
0: 对，刚刚说已经说了非常多的，
1: 对，就是从我们节目一开始这个志豪给我们朗诵的黄鹤楼、这是必打卡的一个项目，
0: 必打卡。
1: 我当时在武汉就只有一个白天的一个时间，时间很短，但是可能能选的去的地方不多，我这第一个去的就是黄鹤楼。而且我记得黄鹤楼景点它好像有一个扶梯，它那个很出片，大家就会有时候拿着手机等着拍着。它那个扶梯缓缓上升的时候，它那个黄鹤楼的全貌会一下子突然冲在你的这个视野里。
0: 现在这景点特别多。对
1: 对，然后还会有很多朋友会买那个黄鹤楼的文创雪糕
0: 啊，每个地方的，还有冰箱贴，
1: 对，拿这个黄鹤楼雪糕跟黄鹤楼拍个照片。
0: 我其实第一次去黄鹤楼，因为一般像这种就是本地人都不去啊。我第一次去是陪德国人去，我们的一个外教，然后来了，然后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时，门票是80块钱啊，因为他买的是40，然后我买就得80，因为他好像有一个什么教师证，他可以打折啊。然后，这个黄鹤楼还是很有必要去一下的，因为你想我们长江这一边，然后再往北走，就可能要说很有名的这个就是滕王阁，是吧？然后到我们现在就是再往下走，往南走就是黄鹤楼，然后还有岳阳楼啊，然后再往南走可能就到南京，是吧？然后其实长江这一条边上的城，武汉、南京还有重庆，其实武汉当时也是短暂的作为国都，但是后来因为就汪精卫当时是在武汉，然后后面就到了这个因为后来他就打败，然后就定都就定到了重庆，所以武汉是短暂作为一个府都，还是长江南京也做过，重庆也做过，但是武汉就只是短暂做过一下。对，
1: 而且武汉其实这个历史底蕴很丰厚，一个是在近代史上参与很多，再有是古代我们能看到好多。我上次去武汉还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0: 这两个基本上你看他那个分馆里面要排好长好长的队。
1: 哎呀，你月生，你要是
2: 现在去正是人多的时候，因为高考
1: 正高考完正是人多的时候，
0: 大家说你在。

0: 对，
1: 而且啊，你会看到乌泱乌泱，大家都举在那儿拍照，但是好像理论来讲是不可以开闪光灯的，
0: 因为闪光会影响到它那个青铜的那个漆器。对
1: 对
0: 对，那你要说湖北省博物馆，它比较有名的一个地方比点呢，就是你能很明显就是感受到那个楚国文化当时是非常的兴盛，
1: 嗯，
0: 然后这个楚国呢，这个地方。还是非常有意思。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他们战士去了之后，他们战士他们有一个编织的编就叫汉绣。汉绣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并且现在到现在汉绣已经变成了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你能看见他那个汉绣的那些衣服，然后还有楚国士兵他所用的一些藤甲呀，然后还有它的这个青铜器，楚国的青铜器还是很有名，就是为什么它能造出，楚国的这个越王勾践剑，还有曾侯乙编钟，这也是特别有意思的地方，还有其实这个也是映射到楚国人他不服输，他其实还是一个地方他不服输，特别有意思就是武汉话有个叫不服周，
2: 不服周，
0: 不服周是什么意思呢？不服周就是不服周王。其实当时已经
1: 周天子嘛，
0: 对，他就不服，不服周，到现在都武汉话都还到现在都还这么讲，其实来源于他这个，楚国人的他的这个湖北这个地方人的性格，
1: 是
0: 对，很有意思。对，
1: 我还记得在这个湖北博物馆，好像我在三四年前去的时候，他还开放那个编钟表演的参观，
0: 对，
1: 你可以现场去听一下他这个乐器，但是他用的应该可能是现在修复版本的，
0: 修复。
1: 但是他整个这个仪式感，就包括演员，他是全程装扮上当时楚国的这个衣服，
0: 对，
1: 然后有当时这个五乐，
0: 他也是楚国是当时礼乐还比较繁盛的一个地方，因为在中心嘛，在中间，对，
1: 对。
2: 所以你们春游的时候经常都去哪玩？
0: 你说。
1: 学生时代的，
0: 学生时代，
2: 对呀，
0: 还是现在？
1: 学生时代。
0: 那你现在要说，就不能不说武汉的樱花了。现在又是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名片。
1: 是，
0: 你要说我春游的话，我们可能还会去木兰山，去周边的一些地方，也是，木兰草原是很有意思的一些地方。
2: 我看东湖也很有名，
0: 东湖现在越修越好了。武汉话很有名的几个景点哈，一个叫做汉口的江滩、武昌的江滩、东湖的绿道、东湖的墨山，然后还去赏樱花。哎呀，能玩的太多了，武汉能玩的就是你不用去景点，武汉人周边他自己就会去踏青赏秋或者赏春的一些地方，他都会去比如武大。但是现在武汉人本身也都被旅游的人给霸占了，也不去了，又开始去发掘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什么露营啊，就因为武汉它有龟山，它有山，对。
1: 我上次去这个武大，当时是去参观，我就发现里面好多都大学生只占一少部分，好多都是外地来参观的，看这个。
0: 现在大部分都是。
1: 而且武大里面真的特别大。它这个武大里面，我记得是通公交的，它有好几种这个公交线，
0: 太大了。武大旁边就是华师，然后武大还有华农，都是很大，而且武汉大学很多，几所理工大、武大、华师一、华师，然后还有等等等等一些学校，对。不是现在都搬到关谷，现在很多都搬到关谷去了，
1: 是
0: 关谷都变成大学城了。对，
1: 而且它这个东湖好像面积也很大，我刚刚看这个资料说它好像是大概有西湖的6倍左右。它这那平时是不是也可以划游船之类的？
0: 东湖里边可以游船，现在最有名的是去骑车，因为它绿道修得特别好啊，而且它里边环境很不错，而且确实是能一起骑个大几十公里的都有啊，而且它里边有很多很好玩的，就走着走着就有一个很好玩的点，走着走着有很好玩的一个点去玩。对，
1: 我记得咱们刚才说这个精酿厂牌，它有一款酒叫跳东湖，就好像这也是咱武汉的一个文化现象，好很是年轻人会自发往湖里跳吗？
0: 它其实是一开始一群骑独轮车的人，骑车的人。组织最开始是组织的那个，在武汉的就是武大门口有一个叫凌波门那个地方，然后他去骑着车往东湖里跳，一个是我夏天的时候我很热，然后我希望也是我就是武汉人天生就好水，他就是看着水就想往里跳，还有一个很有名的
2: 好投江，
0: 好投，不，好去游水，包括毛主席不是喜欢横渡长江嘛，他也就是。

0: 是因为他确实是武汉很少有旱鸭子，天生就小时候就会去游泳啊。那他们这群去独轮车就组织了一个这个往东湖里跳动的，一开始还没有叫跳动湖，然后后来呢，也是这个武汉十八号他就很喜欢，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好，然后他起就是为了支持这个活动哈，他就酿了一款酒叫跳动湖，然后到后来呢，这个跳动湖就非常符合武汉人这个本土的这个气质嘛，就是还有一种自由不羁，还有一种爱好自由的这么一种对文化吧，然后慢慢现在成了一款酒，同时还成了武汉最有名的啤酒节。
1: 对
0: 啊，然后那啤酒节应该是有7天还是5天左右啊，然后就一边喝酒，喝完酒就
1: 往东湖里跳
0: 然后起来，
1: 这是一种行为艺术感觉，
0: 然后起来旁边就是电音节啊，然后你要是累了吃饿了旁边就有吃的，也是全国来说啤酒节做的很有意思的，叫跳东湖啤酒节，
2: 跳完东湖去蹦蹦迪，抖一会儿身上就干了，
1: 对，然后再跳，
0: 然后再跳，然后再喝，可以玩一天，真的。
1: 我之前在看这个跳东湖的视频，我看好多人，我怀疑他可能是不会游泳，他是穿了一身那个救生衣。
0: 我当时就是穿着救生衣去跳的。
1: 你是不会游泳？
0: 我当时游的不好，现在会游
1: 的，
0: 当时还比较小，
1: 因为对的，它你湖水它肯定深，跟咱们平时生活中游泳池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就是你有的时候你在泳道里会游，不代表说你在这个野生的这个环境中也可以去游，它是有一定危险性的。所以跳东湖这个我们只是作为这个一个现象去跟大家简单的去讨论，如果您不会水且对这个游泳不是很擅长的话，不建议大家轻易的去尝试。
2: 时间就来到了夜宵了，今天我特地刷视频看的武汉烧烤，说特别有特点。
0: 对，武汉的烧烤我觉得全国来说还是很有特色的，我们叫汉派烧烤。
2: 对，是有这个说法。
0: 我们叫韩牌烧烤啊，烧烤呢，这个东西，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肉，它一定是用炭烤啊，但是武汉还有一种，就是也有一种就是用炉子用电烤的那一种，还有一种叫炸，就是油炸。这个是青山的最有名的一个特点，
2: 是炸串类的东西吗？
0: 叫炸串，
2: 就是炸串、啊、
0: 万物皆可炸，在武汉这个地方。但是就是那我们现在不是有夸父炸串，或者说很多炸串跟武汉青山的还不太一样，我更爱吃这个炸串哈，因为我在青山，这是青山的一个特产。他会把那个，他是这么炸，他的那个肉非常的嫩，猪肉串很嫩的一个地方，他去炸，快速的炸熟之后，他会刷一层酱，就撒一层他们秘制的那个辣椒油辣椒酱，然后会炸。我不知道你们有吃过叫，叫梅熟鸡，就是那个豆制品，它发霉。
1: 发霉了
0: 啊、然后去炸、非常的鲜嫩。
2: 这臭豆腐吗？
0: 不是臭豆腐，跟臭豆腐还不一样，它有点像那个，它有点像面筋、它是把面筋去把它发霉，然后发酵了之后，
2: 臭的，
0: 它有微臭，但是因为它里边已经被微生物给就分解掉了，它吃到口里是滑的，然后很香很鲜，这个我很喜欢吃，就炸的、还有炸土豆。那么回到汉派烧烤，它最有名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一个是它食材肯定要新鲜，这毫无疑问的。另外一个是它是跟口味是一样，是咸鲜口的啊。它撒孜然啊，很我到北方去，我才发现他们没有，它刷酱，它没有那么多孜然，它武汉是咸鲜加孜然就很有特点，
1: 孜然占比会多。
0: 对，其实给推荐一个，其实是，大家有很多去汉口，就是去路边吃，都很好吃。那么其实有一家叫做武汉，还有一家救火龙，
1: 救火龙，
0: 它这个名字，它的 logo 是一个 ambulance， 就是救护车。其实为什么是命名？就是以前武汉叫救护车叫救火龙。
2: 龙是哪个龙字啊？
0: 就是龙王的龙，救火龙，
2: 救火的一条龙，
0: 对，
2: 意思啊。
0: 它其实就是救护车啊、然后他们是也是做汉派烧烤，然后甚至是还跟有一些日料啊、可以推荐大家去武汉可以去吃。
1: 它这个是叫，我看它全名叫夏日救火龙，它是
0: 夏日救火串，对，它也是做的非常的好。

0: 来跟大家
1: 大家多吃一下。
0: 今天节目里
1: 可以可以可以，武汉来找我哈。
0: 嗯，汉派烧烤，这个今天这个节目的收获还是挺大的。我们跟大家今天涉及到的这个店铺大概得有个十多二十
1: 多个了，
0: 小二十家了。
1: 还有一家叫这个不能忘，就是一个就是叫什么？叫做还有一个于艳梅的这个拌粉也是武汉很有名，可以发到群里面。还有一个叫做淘气牛杂，淘气牛杂对面也有家牛杂，但我突然不记得名字了。就对面有一家哈，就是叫做杨妹生烫牛肉，
0: 生烫牛肉，
1: 对，
2: 这也是今天咱们遗珠之憾，还没
1: 有讲到，遗珠没有讲到，但是对
2: 特别有名的武汉的美食，因为武汉光是过早没看那个几十种过早的
1: 饮食，太多了，太多了，
2: 对，包括还有什么
1: 杨妹生烫牛杂，对，
2: 生烫牛杂，
0: 对，但是因为时间的原因，
1: 讲不完，讲不完，
2: 到这里了，
0: 先讲到这里。
1: 好，
0: 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我们会再次邀请
1: 来武汉可以找，
0: 对，来吃这个正宗的。这个武汉菜，我就感觉很难定义。我们用一个词来定义这个武汉的这个美食。
2: 另外，不要忘记我们嘉宾老师的身份。
0: 对大家，
2: 北京
1: 支持双和盛，对支持双和盛五星
2: 啊，
0: 对，这是神奇的缘分啊！感谢志豪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1: 谢谢大家，很开心，很开心跟大家度过两个小时。
0: 是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运生，
2: 我是卢地卢长老，
0: 我们下次见，拜
2: 拜。
0: 拜
2: 拜。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高度决定你视野的广度。从首都博物馆的青花瓷到巴黎卢浮宫的维纳斯，

0: 尽头走向世界那头的节点哈，而是可以去赶一场日落或者是日出。总之对于这个假期来说，每一个欣欣然刚刚毕业的朋友都是一次出发的好机会。所以环球旅行家袁一在这儿鼓励每一个毕业生，出发吧，去感受世界在你面前展开。所以今天的选题一目了然了，我们要说到的是毕业旅行。节目当中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资深的旅行规划师姚培，还有一位呢是一个刚刚经历过毕业旅行的年轻人，要来给我们现身说法。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柯姿，
2: 今年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0: 这个名字非常可爱，就是广告语里面开心就优雅，柯姿柯姿。欢迎柯姿刚刚离开大学校园，也展开了自己大学毕业之后的毕业旅行。首先我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先回顾了一下自己大学毕业的时候的毕业旅行目的地是北戴河，但是当时觉得挺远的，因为那会儿高速其实是也没有完全修通，开过去也需要3个多小时4个小时。那现在不一样了哈，现在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儿。更何况呢，更多的毕业生们现在的毕业旅行可能就会走得更远一些。问问柯姿，在你们这一代大学毕业生当中，毕业旅行是一定要选择境外吗？
1: 其实我们是比较例外，我们就选择了学校附近的，因为我们真的时间太紧张了，大家都在忙工作。但真的很多同学都选择什么泰国啊这些地方，我觉得我们好 low。
2: 所以你们的目的地是在哪里？
1: 我们主要是去舟山，主要是去东极岛，然后顺着舟山去了趟宁波，在那儿玩了大约一晚上这样子。
2: 因为科资毕业学校在杭州，
1: 就近。对，
2: 在杭州上了4年学的人来说，其实去哪儿
0: 景色也就都那么回事儿吧，是吧？
1: 因为我们是寝室4个人一起去嘛，其实就是为了大家在毕业的时候能够再一次聚会。然后因为大家工作慢慢忙下来了，那就不管选择哪里，4个人一起走一趟。
0: 对，那在具体目的地选择上面有什么更细节的原因吗？比如说受到某些影片影视剧的影响等等？
1: 真的有，然后一方面是这个，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想要去拍一些美丽的照片。也还好，就是能够吃到很多的海鲜。
0: 咱们在节目之前有聊到哈，你们闺蜜一起出行4个人好像有提前一个规则。
2: 这个规则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可以给大家借鉴一下。说闺蜜旅游期间，为了能够更加珍惜大家在一起的时光，有男友者每天只能在洗漱时1小时和男友联系，如果其他时间联系则每

0: 根据他们的需求，比如说就想我们不需要有这个信号，我们其实完全不用做规则，我们完全可以找一个没有信号的地方让他们待几天。
1: 重要的是我们几个在一起。
0: 是的，
1: 其实去看到了什么，可能对于毕业旅行来说没有那么的重要。
0: 是的，
1: 只是说在之后开始迈入社会之前没有机会，之后就没有机会这么有大段的时间可以大家成天腻在一起了。
0: 是的，其实我们我毕业19年了，然后我们在毕业之后的10年之后的每一年，所有的同学聚会都在想我们要一起去旅行，但是因为家庭因为工作太多太多原因从没成行过。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一定要做好你的毕业旅行的规划。
1: 对，所以咱们现在直播间有3个过来人，连我也在内哈。大学的时候你一定会跟朋友说咱们每年一定要计划去寝室当中的某一个人的家去玩一趟，但是能真正实现这个的反正我也没有实现。如果你真的在大学时候交了很好的朋友的话，其实在大学期间应该

0: 好多，还喝了一些杨梅酒什么的。那次特别不好的就是这个风和雨特别大，我们要坐2个小时的船，我们之前就吃好了这个晕船药，贴了晕船贴，但是还是不行，就还是吐，因为2个小时。
1: 你们四个人都不是就是水上长大的，就是那种。
0: 对，然后我们当时坐的也特别痛苦，就2个小时一直晃啊晃晃晃。
1: 晕船这件事情确实是具有一些随机性的，而且不是说晕船药或者晕车药就一定会好使。我以前也觉得我完全不晕船，也不晕机，也不晕车，但是当我去过港珠澳大桥，在风浪当中坐船的那一次晕船经历以后，我以后对于所有坐船在海面上出行的这种方式，我都会老老实实吃晕船药。而且你一定要做好，就是我吃了晕船药也不一定就会完全不晕船的这种准备，尤其有风浪的时候。
0: 当时当地的人跟我们说，就是很多在沈家门长大的小孩不敢轻易的就是到附近的这些岛，什么东福山啊，或者说是东极岛什么的，因为真的很难受坐船。但是我们就四个人一起挺过去了嘛。但是回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好像克服了晕船这件事儿，因为我们当时坐那个船它分中舱上舱，好像有下舱这样子。然后当时我们就是坐的过程当中，我们回来的时候还敢出去，就是看看那个大风大浪，就觉得感觉。
1: 那还好，这个船体相对还是比较大的。如果是体型没有那么大的船的话，遇到风浪，那就晕船更严重了。
0: 对对对，完了到了东极岛嘛，我们到东极岛就订的这个房间很像我们在寝室，我们订的是青年旅社。然后因为它里面一共每一个房间会有8个床位，我们当时订晚了，只有混搭的，就是混住，男女混住的。

一个世界，因为那个时候海鲜是他带我们去他家吃饭、我终于知道就是在东极岛吃饭其实跟沈家门那个海鲜大排档的做法还是有所不同，就是你会发现他们的做法更像家炒的海鲜，他们会经常自己补一些小黄鱼、然后就放一点辣椒然后炒一下，然后放一点这个家里特制的酱，然后真的特别好吃。我们那天晚上还吃到了皮皮虾，就是他们说皮皮虾其实是那边还算比较珍贵的一种海鲜，因为比较贵，但是他拿出来招待我们，而且就是对一个比较陌生的四个女孩把我们带回了家，我们真的觉得特别棒。虽然他们家就真的是给人的感觉是那种旧旧的，就是还比较昏暗，但是他们家总是会给一种比较温暖。

大多数岛民已经搬走，只剩下少数老人以及因旅游业发展回流开民宿的年轻人。我们只计划在这里短暂停留，去看看里斯本完好的沉没遗址和那片早已荒废的石屋村。在这片安静的海面下，藏着一道无法被抚平的伤口。1942年，里斯本完好在

天色渐渐暗下来，我们摸黑回到帐篷，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海边露营。第二天凌晨，天刚亮，我们就起来往高处走，看日出的人陆续多起来，大家安静地坐着站着。在这个中国最东端的助人岛上，每个来这里的人都想亲眼看到祖国第一缕阳光的升起。看完日出，我们徒步前往大树湾石屋群。这些房子都是由村民互助建起来的，就地取花岗岩石头压着石头，依山就势，一层一层叠上去，如今只剩一两户住着人。石墙上爬满藤蔓，石板路上长了青苔。站在高处往下看，阳光照着海面，海水透着果冻来。这里人很少，四周安静的只剩下海浪声。房子依着山势错落，面朝大海，像被时间遗忘的角落。走在窄窄的石板路上，可以随意停下来看看海，发发呆。为了赶上8:40的船，我们早早赶回了码头，却被告知船延后一小时。于是我们就打算继续探索东釜山岛的西码头，在最后好好看一看这座小岛。终于我们在9:40登上了船，前往最后一站庙子湖岛。庙子湖是东极岛的主岛，

0: 人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
1: 难题。
2: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1: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0: 到了，
1: 嗯，
0: 他其实不用耽误太长
1: 有的旅行，
0: 嗯，那也许更适合他们。
1: 对，
0: 那真的是现在符合这个
1: 时间，有这个心气儿，不是要稍微考虑一下预算这个问题。
0: 对，
1: 在外面待久了，信用卡透支了不合适，基本上还是以花父母的钱，如果走得远的话，父母的钱为主。小北有什么好推荐吗？
0: 其实我挺推荐澳大利亚这个地方的，就像我刚才说的，第一它没有什么体感的时差感觉，然后呢在6到8月份这个阶段，实际上它属于一个平季，它不算是淡季，但是平季，其实大家会感觉那边是冬天，会不会有点冷，但是真的是不会。那所以澳大利亚你们去了以后，你发现有一些往北部走的时候，澳大利亚的北边的时候，它还是可以下水的，还是有海的。那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飞行时间，它飞行的时间就是基本上的航班都是晚上，下午晚上飞，第二天早上到了。那作为年轻人来说，到了以后马上就开始玩，
1: 根本不用倒时差，
0: 根本都不用倒时差，也没有任何问题。那所以其实我比较建议就是去少一点的城市。那它并不像很多的年龄大的人说，我去一趟可能我要多走几个城市。那他们其实日后我相信他的生活，他会陪着他的伴侣爱的人还会再去澳大利亚的。那所以我觉得他去两个城市，最多两个城市为最好，那要不然就是去一个城市就可以了。在一个城市在当地住5天，或者两个城市在当地住5个晚上，已经我觉得非常非常多了。因为他7天大概是对6个晚上吧，有2个晚上是在飞机上，那所以在当地住5个晚上，我们其实在推荐的

0: 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建议租一辆自行车，还有两人的那种自行车，超酷。然后你可以在岩石区兜一圈，骑行从租车到还车，再下来4个小时。
1: 那种自行车是不是单人的和双人同时骑的都有啊？
0: 对，但是两人骑的绝对考验是团队精神，就是看谁使劲不使劲，
2: 坐后面那个不使劲，前面那个光使劲。
0: 但是其实我觉得租车那个环节会让我更觉得那个是真正的澳大利亚，就是澳大利亚人他会在骑行的这个问题上他非常的专业，然后他们租给你的自行车都是检查和调整的非常好的，它全是变速的车，而且呢他会要求你必须戴上帽子，戴上那个呼吸他非常专业。然后如果你看我们看到那边当地的人带着自己的孩子，他还给你那个儿童座椅，然后小孩也必须戴上帽子。所有在当地，其实在自行车对于我们国家来说不是新鲜的，但是在当地自行车绝对是一个高端
2: 运动，
0: 对吧？就是如果你在那个公园里边，在这个景区旁边，在悉尼歌剧院旁边，你能骑着自行车360度的环绕它看一圈，还是感觉挺不一样的。
1: 就是感觉南半球澳大利亚也好，新西兰也好，都是那种运动基因很强劲的国度，所以在这儿呢，尤其又适配于毕业生啊，每天都不能闲着，咱就是有高能量人群，那到了澳大利亚的酷车之旅是很合适的，每天都让你把使不完的劲儿一定得耗光了，电能耗光了才能回去。
2: 是的，这个澳大利亚的酷车之行，除了刚才说到的双层巴士，还有岩石区这自行车骑行，其实还包括你可以去骑哈雷摩托，还有消防车，是吗？
0: 对，其实不是骑哈雷摩托，就是这个，当然这。

0: 少。这个季节它不太会是雨季。哈雷摩托，其实哈雷摩托它是没有办法让你骑的，因为你有可能没驾照。但是我们会让哈雷摩托的驾驶人开轰鸣的那种哈雷摩托到你的酒店来接你，炫不炫酷？
1: 你知道女生如果趴在那个强壮的臂膀上，然后再加上马达引擎的轰鸣声，应该是没有办法抗拒的，而且也很出片儿。
0: 是，你知道都是什么的酷酷的铁钉皮的那浑身
1: 它那个回火声儿。
0: 对，所以它这个哈雷摩托是很炫酷的一个。它除了有这个双人的，还有那种带斗的坐在那边哈。但是唯一我要提醒的是，它那个发动机的那个排气管非常非常烫，
1: 不要小心。毕业旅行，如果第一次选择去在暑期选择去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旅行的话，尤其是第一次，你可能会在各大社交平台上看到非常多的打开方式。接下来呢，我们也收到了不同网友的旅行推荐投稿，比如第一位西西带给我们的6到8月的澳大利亚玩法呢，是11天3程所谓性价比之旅，怎么把悉尼、凯恩斯和墨尔本

0: 赏璀璨悉尼夜景。第六站凯恩斯，登大堡礁，探访剑士的绝美珊瑚秘境。第七站蓝色海洋路，自驾穿行海牙大桥，打卡凯阿玛天然喷水洞。第八站考拉园，零距离搂抱国宝考拉合影。
1: 这是一趟11天三程，把悉尼、凯恩斯和墨尔本三城连玩的方式，行程当中呢涵盖了山海和雨林，算是一次全打卡了。第二位带来投稿内容的呢叫做 KK， 他会建议第一次去澳大利亚的朋友，尤其是毕业旅行，可以选择悉尼、墨尔本还有圣灵群岛。
2: 第一次去澳洲旅行，我不建议去西澳、南澳和黄金海岸，也不建议去凯恩斯、塔斯马尼亚，我觉得最好去悉尼、墨尔本和圣灵群岛。别急着喷我，先听我这个澳洲旅游圈跑了8年的老炮帮你盘盘，为什么劝退前面这5个。西澳、塔州真的不是给第一次去澳洲的人准备的，景点之间动辄500-600公里的无人区，包车价格贵，沿途连个像样的超市都难找。南澳、黄金海岸确实美，但那里的美是收敛的，是内涵的，你需要的是那种炸裂的、纯粹的震撼。所以第一站必须是悉尼，别跟我说什么悉尼太商业化，都是游客，那是因为你只会跟着大巴团去歌剧院门口拍个打卡照，去鱼市场排队吃天价龙虾。在我这的玩法是躺在 Watson's Bay 的草坪上享受阳光，是藏在周边人少景美的宝藏小镇，是童话公路，是悬崖步道，是热气球，是金色的夕阳，是绿油油的奶牛牧场。不用赶时间，慢悠悠玩上2-3天，比挤在市区人堆里舒服太多。悉尼的那种阳光明媚又松弛悠闲的调调是其他地方模仿不来的，它就是你澳洲最完美的起点。第二站去圣灵群岛，我带过无数客人，只有这里是真正能把人看哭的。这里没有拥挤的旅行团，没有流水线的旅行体验，只有最纯净的海水和最原始的珊瑚礁。住在海景民宿，每天推开窗就是碧海蓝天，坐船抵达白天堂沙滩，踩在像面粉一样细腻的白沙，看着海水逐渐变蓝，一切都美到惊艳。在空中俯瞰白天堂的全貌，那种上帝视角的震撼是你在凯恩斯永远体验不到的。傍晚坐落日帆船出海，吹着海风，喝着香槟，看着太阳一点点沉入太平洋，这才是度假该有的样子。最后一站在墨尔本，如果说悉尼是心脏，那墨尔本就是灵魂，它是街头巷尾的涂鸦墙，是藏在巷子里的宝藏小店。这个城市根本你随便乱走，转角都是惊喜，像 local 一样随意躺在海边，看着整个城市被夕阳染成暖金色，那种治愈感会让你记一辈子。从墨尔本出发，坐蒸汽小火车看企鹅，捡起12使徒言的英语书，这是地球 online 的支线任务，也是独属于你最难忘的周记忆。这3个地方有悉尼的城市烟火，有圣灵群岛的纯净震撼，有墨尔本的文艺慵懒，把最精华的3个切面全占了。
1: 第三位的澳大利亚打开方式玩法推荐的内容投稿呢，就是最户外最运动挂的了，他叫做 Nicola， 在海边，他要带

坐船出海去看看大堡礁，浮潜看海龟、热带鱼、珊瑚礁，沙滩晒个日光浴，别处罕见的小鸟在这里会热情地碰到你身边。在大堡礁还能方便地体验直升机看海，从海上平台起飞，绚烂的大堡礁就这么在。

0: 说，在昆士兰你还能看到呢，仿佛来自侏罗纪公园的现实版恐龙。城市、公园、海上，几乎每个地方都有独特的野生动物。花点时间边走边看，神奇的自然会治愈所有。
1: 谢谢尼克拉的昆士兰户外运动打开方式。最后呢，我们也采访到了一位是在今年的六月初刚刚完成了澳大利亚之旅的一位来自重庆的姑娘哈，也是一位大学毕业生。她从住宿和出行包括饮食

我记得是1000不到一碗意大利，啊，那个价格是真的有点肉痛啊。然后从出行的这个维度上来讲的话，那段时间我们刚好遇上了墨尔本什么活动，他们政府自营的那些公交和地铁全部免费，除了那个从机场到市中心的那个是私营企业然后它收费的以外，其他全部免费。除此之外呢，就是打车，我们差不多有一次坐了一个30多分钟车程的一个地方，在 Uber 上打车，然后花销是100块人民币出头，这个费用来说肯定比国内算不上便宜，也没有说贵到非常非常离谱，按4-5倍价格翻倍的这种情况，就我觉得它也算是可以承受的。然后再来说它的吃方面，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比较关心吃。首先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胃，我但凡去法国、意大利，我都会想尽办法的吃一顿中餐，或者是带老干妈这种出去的人。在澳大利亚没有这样的苦恼，你可以非常便捷的吃到越南河粉、泰国菜、日料、川菜、东北菜，你的选择面很广。我甚至还在唐人街吃到了那种桃酥，还有贡茶、喜茶。这些都非常便捷的可以喝到。以前我们去意大利或者是法国，我要特地去找亚洲商超，然后去买火锅底料或者是说老干妈，但是澳大利亚最

0: 已经穿上风衣了，而且时间不长，就是两边各三天的这种情况下，我会更喜欢悉尼。他们就这样子啦，拜拜大家。
1: 那关于环球旅行家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啦。毕业旅行，至于每一个人来说可能都有不一样的定义，不管是近或者是远，我相信这是你人生全新篇章开启的一种仪式感，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人生当中至少完成一次所谓的毕业旅行吧。我是袁一，拜拜。

去戏迷乐里，亲爱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戏迷乐，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个月的六号晚上，北京京剧院复排的京剧《宰相刘罗锅》首演获得成功，新一代的这个戏又跟大家见面了。我们也特地从资料库当中找到了26年前我们录制的京剧《宰相刘罗锅》一本的实况录音，通过剪辑为您播出。京剧连台本戏《宰相刘罗锅》是京剧人在新世纪之初成功探索的一部现象级的作品，从2000年到2002年作为贺岁剧亮相了1到6本，到2003年再度精编为上中下

0: 下面请听第一部分解梦说龙。
1: 乾隆圣旨。

万岁若是说天冷，太阳也要

0: 岁，万万岁！
1: 平身，
0: 万万岁！
1: 众位爱卿，
0: 臣在。
2: 启奏万岁，龙凤呈祥，
3: 龙飞凤舞，
4: 龙腾虎跃，
5: 龙马精神。
2: 万岁，
0: 日为家长，
2: 正可温
0: 面貌，九龙尊中为至尊呐。
1: 只见龙首不见身尾，
2: 大象无形，
0: 大方无语，大器晚成。
3: 皇上贵为天子，坐的是江山，管的是天下。
2: 您夜梦龙首，
0: 正可谓神龙见首不见。

人里调教出个把个高手，那可是你们个个的不带脑子嘞，你们那另请高手。

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呢，我们为您介绍了当年北京京剧院连续推出的贺岁连台本戏《宰相刘罗锅》的情况。那么本月的6号7号晚上，北京京剧院复排的京剧《宰相刘罗锅》首演获得了成功。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的是26年前我们录制的京剧《宰相刘罗锅》头本初试的时光录音。主创的阵容呢，上半段已经为您介绍过了，再为您介绍一下演员的强大阵容。那么当年的演员也是来自几个院团的名家。刘墉是由当时上海京剧院的旗派老生名家陈少云扮演的，乾隆是由当时的中国京剧院，也就是现在的国家京剧院的余派老生名家李岩扮演的，和珅由北京京剧院花脸名家罗常德扮演，格格由当时还在北京京剧院工作的梅派名家董媛媛扮演，六王爷由当时中国京剧院的名丑孔心元扮演，四鼓金惠武操琴爱兵，下棋招婿，霞儿格格才貌双全，是天下尽知啊，这来的人呢可就多了。这出戏舞美的特点呢，是舞台上有几个可以移动的亭台楼阁。那么这场戏舞台正中的这个亭子上挂着幔帐，上写招驸马。

0: 天，你说你他妈傻的吗？你说
1: 光看脸盘盘，忘了气盘盘，浪个不俗嘛。
2: 凤凰长得实在好，唱出个调调也好听。那个小手太麻利
3: 啊，小小气字儿密麻麻，麻利摸索我摸不着嘛。只怪咱的收不下，三下两下就输给了他。
2: 嗨，不光是咱们输了，就是安徽、湖北和湖南、
1: 杭州、苏州和四川哦，
3: 浙江、广东和广西、
2: 天津、福建和云南。哎，又来了。
4: 高手，一子仙，山东刘墉。

0: 张成，
1: 公子，
0: 待我会他一会呀、啊，
1: 会他一会。

0: 你怎么挡我的道
1: 啊？啊，有道是君子不给小人让道。
0: 嘿嘿，我正好相反，您请，请。
1: 哎，我这不成了小人了吗？
0: 你、
1: 哎、
0: 不公了。张成，
2: 公子，
0: 走。
2: 是喽。

0: 口出狂言，八成有点道啊。嘿，管他呢，我请万岁爷去。
1: 嘿，算命的，过来过来。
2: 这位相公，是测前程的，还是测财运呢？
1: 您给看看。

0: 小人作梗，还是
1: 说我上哪儿去找高人呢？
0: 远在天边，
2: 近在眼前。
1: 你，
0: 哥们儿，要考题吗？
1: 哦，卖考题的。哎，我找的就是。
3: 哎，回来，回来，回来。
1: 我找的就是你，快饶命啊！哎，我要你的考题，
0: 考题
1: 啊！
0: 我没考题，
1: 哎、
0: 我没考
1: 题，你怕什么呀？我买你的，我是替我们家相公买考题。
0: 有，
1: 哎，快给我！
0: 你别嚷了、
1: 哎、你要憋死我呀你！
4: 相公
1: 啊，
4: 那边去谈。
5: 相公请。
4: 相公

0: 败局已定了。
1: 这一招大不妥。
0: 哎，观其不欲真君子，
2: 见死不救是小人。
1: 这咋啊？这
0: 嗨，怎么动起手来了？小武器，这棋你输，
1: 输
2: 输。
3: 哎呀，输啦！
0: 千亿小姐实在不公，望小姐信守诺言。
3: 我要是反悔呢？
1: 好，
0: 柳庸本为下棋而来，并无取小姐之意，方才得见小姐棋艺高超，容貌秀美，正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2: 嘿嘿，见色起意，分明是小人。
0: 你是何人？
1: 他是何人？不解见要，方才你夸下海口，自称天下最高手，公子可敢与我对上一局呀？
2: 是啊，小姐还没见到真正天下的高手，就这么糊涂嫁人，岂不冤枉啊？
0: 二人下棋，岂能三人插手？
1: 既然如此，你我同摆一局，共争驸马。
3: 有幸结识二位高手，真是幸会。二位请。
0: 小姐，
2: 躲开！
4: 好，主子，您在这儿放心跟他下棋，我回去搬兵给您保驾。
2: 小子，今天你算死定了！
0: 休夸海口，今天我不胜他，叫我爬着出去，
2: 早就该爬出去。
1: 你要仔细了，
0: 我的心细得很。
1: 你要小心了。
0: 按柳庸胆大包天。

0: 是灯。
1: 哎呦，我说怎么看他这么眼熟呢？哎呦爹呀，那刘墉他还蒙在鼓里呢。
0: 霞儿，别着急，咱们躲一躲。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2000年我台录制的剧场实况，北京京剧院演出的京剧《宰相刘罗锅》一本初试。刘墉并不知道对弈之人是乾隆皇帝，刘墉的棋艺自然在乾隆之上，如果赢了皇上，那他就没命了。故事往下怎么发展，我们请您明天晚上同一时间继续往下听。戏迷乐主持人编辑尚远和您明天再见。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4: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3: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4: 是吗？
3: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5: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6: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5: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6: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7: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

0: 让他疼，人心里都
1: 行，鬼都行。
2: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3: 我害怕，其实我带的那都是装的。
4: 干啥呢？
3: 跳舞。
4: 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0: 唱了半辈子戏，台上咱俩配合得出神入化，台下咱俩都

0: 张嘴就能够听出来这个戏曲功力啊。是跟大家能不能简单的讲一讲刚刚唱的这几段的这个大概的一个意思。
1: 对，我刚刚给大家唱的就是最近热播的主角里边易秦娥演的李慧娘鬼怨。鬼怨在幕后唱的那个李慧娘唱怨气腾腾三千丈，然后披着纱上来的那折。
2: 其实鬼怨呢也是秦腔看家绝技的折子戏代表，它的原型就是李慧娘含冤化魂吹火救裴生的整个的故事。在热播剧主角里面也有三个非常关键的名场面，相信这是很多朋友看完这部剧当中非常感同身受的。刚刚老师唱的这一段其实就是在剧里面舞台暗场开始起雾，然后一身素白丧衣的李慧娘，她的冤魂从阴影里贴着地面滑出来的，在秦腔里面被称作是专属的鬼步，脚尖不离台面，身形浮空游走，开始唱的这个唱段非常考验戏曲演员的功底。
0: 包括今天还拿来了服装啊，也是鬼怨当中非常代表性的一个服装哈。
1: 讲讲这个服装我是非常爱的，因为打小呢我在剧团长大，所以呢一直就是我在县剧团长大的，后来也上过省艺校，曾经也当过专业秦腔演员，而且荣幸的是电视剧里边呈现的省秦其实说的也就是我们当年的省戏曲研究院的那些故事，里边也有我们很多很多的故事啊，里边也有我们的影子，这一点我很荣幸。这是我离开专业舞台之后来到北京，离开舞台但是没有离开过秦腔，然后呢我把这种爱继续在北京延续，我们在北京一直也成立过春晖剧社。

0: 这个待字闺中，可以嫁人了，可以成家了，待嫁的这个年龄段的。那小花旦呢，打虎的那点娇滴滴的那个，那个是什么呢？那个叫小旦。小旦跟小花旦还是有区分的。他小旦呢，就是这就是十四五岁小孩子。小花旦呢，一般呈现的这是小丫鬟。你看那个比如说裱花呀，里边的那个云香呀，或者是那个就是红梅阁。你们现在就是看主角，做一个最简单的，就是那个霞英。
1: 嗯，
0: 你看赏梅的是那个霞英，这个叫小花旦。那说的这两个旦角还有呢，青衣，那就是秦香莲、王宝钏这类，就叫青衣正旦。然后呢，老旦。老旦还要分富贵老旦、贫穷老旦，对吧？
2: 好细哦。
0: 叫衰败老旦，衰败老旦。那还有梅旦，梅旦呢也有摇旦。梅旦是梅旦，摇旦还是摇旦。梅旦是指着说梅的那个耍怪的，摇旦呢完全就是摇破菜娃、打娃的那种特别狠的。

0: 然后呢，他自己买行头，就是他这些年啊，
1: 为爱，
0: 他这些年
1: 为热爱，
0: 我听说啊，你今天可以当着观众
2: 买了多少钱的？
0: 诚实那个
3: 大
0: 给大家汇报一下，
2: 他买了平板
0: 这个钱了，就是10万块钱以上的，自己买、买行头，就各种。各样的西装，反正围绕这个演出。
4: 你像马袍，咱买的还不是说手绣的，是织绣的，都一件就7000-8000。
5: 哦，就本身它的这个戏服，
4: 对，戏服它故意在那放着呢。对，
1: 那刚好说到这儿了，问问麻雷子老师啊，就是您为什么喜欢秦腔？然后以及你看，其实自己的本职工作也比较忙碌嘛，然后也换过很多的职业，但是唯独自己的爱好一直在坚持着，而且你看。花费其实也不少，
5: 确实不少。
4: 一句哎，从小的时候，咱们就我觉得是，咱们西北人嘛，都大西北过来的，这个秦腔就是咱们的魂，咱们就是咱们的血液，就是咱们的魂，是咱们的精神粮食。作为西北人，必须去守护自己的心爱的这个大秦腔。我从上兰州打工的时候，就一直，我刚才说了吧，到了个什么，白天打了一天一夜24小时混凝土，按理说累着不行了吧？第二天饭也不吃，赶紧往省情跑，市情跑，实在困不行，到人家大衣上、学校上睡一阵儿，过来就为在这看戏，学点戏，看点戏，到那就坚持了6年嘛。
5: 嗯，
4: 6年之后，打完之后，我就到北京这边过来。
1: 嗯，
4: 北京这边过来，看见人家听广场舞啊，唱了个流行国曲，嗓子痒得难受。我说到咱们这到大北京，要是有秦腔多好啊，咱们也可以喊一嗓子，把咱们这个热爱也给传播一下呀。所以到2014年的时候，有老乡介绍说是玄武公园有唱秦腔的，我都不知道，把那个唱秦腔的加入进去，最后慢慢才知道。

0: 只要你用心用情都能打动。
1: 既然都说到这儿了，要不要二位老师合作一下，让我们听一小段呢？
0: 那我们就把刚才我说的委婉绵长的，对吧，唱一下，我们俩人就合作一首《小鸟哀鸣声不断》，然后我演小姐，她演丫鬟，同时呢我再推广一下，这是我们秦腔的六大板式之一的二六板，也就是京戏的西皮二黄呀，什么也都是根据我们的二六来演变生成的，所以呢我俩就把这段
2: 来两句吧，
0: 花园卖水，然后呢唱给大家。
3: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刘陶和朱佩君老师为我们现场带来的秦腔演唱。

0: 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1: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0: 嗯，还是香香小仙女。
1: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0: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说再见。
0: 小说联播，小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0: 我叫韩新月。啊，欢迎你，我叫郑小晶。
1: 穿军装的姑娘说，一口纯正的北京口音。她身材瘦小，脸色苍白，和那件男士军上衣和她那爽快的语调都显得不大协调。
0: 啊，我叫罗秀竹。
1: 梳小辫子的姑娘怯生生地说，她长着一张圆圆的脸，红扑扑的，眉眼都很秀气，身上穿的却是土布衣裳，肥肥大大，连身材都显不出来了。
0: 你来了，咱们班的女生就齐了，一共四个人。
1: 郑小晶说着，拉着新月在床沿上坐了下来。新月看着最后进来的那个女同学，小巧的身材，姣好的面孔，身上穿着黑裙子和淡紫色长袖衬衣，头上烫着蓬松的卷发。她刚才只

0: 离这儿近。
1: 这个时候有人敲门，郑小晶朝房门看了看说，
0: 谁呀？请进。
1: 门外没有人回答他，也没有进来，敲门声停了，响起了一个上海口音的男声，
2: 这个谢秋思在吧？我们一起出去玩好不好？
0: 好的，就来。
1: 正在这儿没话说的谢秋思高兴地答应了一声，溜下床就往外走。
0: 等一等，
1: 郑小晶却叫住了谢秋思。
0: 谢秋思，出去。

0: 门外的上海男同学只晃了一下，门就被带上了。新月没有看清楚。
1: 哎，我们也到校园里去走走吧。我昨天晚上来的，还不知道整个学校是个什么样子呢。
0: 罗秀竹显然受到了人家的启

0: 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1: 他们下了楼，新月这才回过头来，仔细地看看这名字挺古雅的二十七斋。这是一座三层的西式楼房，灰砖墙，上面盖着中式的大屋顶，中西参半，类似协和医院的建筑，只是没有琉璃瓦，而是和砖墙一色的灰瓦。楼前的草地上青松苍翠，垂柳扶疏。他想记住这儿的特点，免得回来时走错了。不料再看看旁边同样格局的斋

0: 的兽纹，眼下感受到宫廷寺庙的庄严肃穆，同时又有园林别墅的清新淡雅。
1: 嗯，我们的校园怎美怎大呀！
0: 罗秀竹目不暇接，惊奇地张大了嘴巴。
1: 哎呀，我们的整个县城也没有这么大，城隍庙也没有这么漂亮。
0: 新月也由衷地赞叹。
1: 是啊，我也是第一次到这儿来，除了故宫和颐和园，没有比这儿更美的地方了。听说这原来是清朝的皇家园林，跟圆明园是连着的。哎呀，真万幸英法联军放的那场大火没烧到这儿来，给我们留下了这么美丽的校园。哎呀，英法联军，可是我们还是要学习人家的语言哦。

0: 歌好玩。其实啊，你刚才用的那几个单词，父亲、母亲、书、好、英语，发音都挺准的。哎，你一定能学好。哎呀，那就谢天谢地喽。
1: 他们走进了一片

0: 坐挂着备斋牌子的楼前拐弯，跨过小桥流水，踏着石级上了小岛。岛上树木环抱着一座尖顶小亭，他们两个从亭边绕过去，湖上的船就在眼底了。原来是一条石头雕成的船，这使新月联想起颐和园的石舫。对，刚才看见的那个石碑上也有画舫两字，也许就是指这儿，只是这舫没有顶，仿佛就像是一条船。
1: 罗秀竹一个箭步跳上船去，回过身来又伸手接新月。新月本能地害怕船翻，小心翼翼地踏上去，其实那船纹丝不动。
0: 啊，原来是一条永远也开不了的船。不不不，让我们用想象来推动它吧。
1: 罗秀竹说着，情不自禁地摆出了渔家女的娴熟姿势。
2: 客人坐稳，开船喽。
1: 这弄潮儿的豪情感染了新月，她仿佛觉得自己真的跨在白浪滔天的长江上，一叶小舟带着她箭一般的驶向远方，驶向她理想的目标。两人在船上谈谈说说，天南海北，流连忘返，不觉日益平息。小岛的阴影覆盖了这条石舫，这两个被美景、被理想所陶醉的女孩子，乐不思蜀，把什么都忘了。
0: 哎呀，糟糕，三点钟。

0: 多老艺术家和青年演员都贵的录音资料啊。前不久我们还在节目当中播出了很多年以后，改革开放以后，赵岩老师表演的这个段子依然很受观众的欢迎啊。这就是好的作品的生命力。那么今天我们要请您听的是刘宝瑞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追车》。刘先生的表演啊，既有深厚的传统功底和语言的韵致，同时呢还有说新唱新的舞台新貌。下面就请您来听这段珍贵的历史录音。
1: 睡梦常来睡梦常，孟良张飞比刀枪，陈鹏马武战吕布，多亏罗成那杆枪。开黑店的孟姜女哭倒了长城的孙二娘，大破天门阵是刘金定，穆桂英到后下南唐，孙大圣又把炊饼卖，大闹天宫是吴大郎。啊，我这全错了，哥的。说这么两句，然后我就说这么一段小笑话。这个目录叫什么呀？叫这个追车。这是这么一个新段子，怎么回事情啊？谁的事情啊？所以我说这个段子呀，说的比较清楚，就是我们家的事情。谁呀？我二叔。我二叔怎么回事情啊？我二叔这人呢，他有个喜好，当然人各有爱好。那么他最喜爱什么呀？最喜爱这个自行车。哎，具体来说吧，不光是喜爱，就是他呀也必须要。因为什么？我二叔人呢身体很胖，你要上班下班让他挤电车他挤不了。哎，所以啊他愿意骑车。甭说现在生活这么好了，就是在旧社会那个时候，家里头那个生活很不好啊，就那样怎么样啊，勒紧裤腰带他也要买辆车。在这个我记得就是反动派统治的时期，正是他那个经济崩溃的时候，我二叔买了一辆自行车。那时候还花什么呀？花那个金元券，多少钱我忘了，反正我就记得是金元券，记不得多少万，要了要够四斤半，花这么些钱买。

0: 二叔得了病了。
1: 什么病啊？夹气伤寒，让我一句话。我二叔就跟我说，我说您怎么了，您真是您车丢了，您还不报告吗？我二叔说，混蛋，我报告谁啊？报告巡警，好罚款呐。

0: 警惕这个别的坏分子啊！
1: 啊，就我车去，没等找钱就出来了，出来一瞧，车没了。
0: 这下子把他吓得，唰一下脑袋汗就下来了。
1: 哟，你车，车！
0: 要是别人呢，人家想。

0: 你的皮包掉了。
1: 不回呀、啊、
0: 哎，同志同志，
1: 你再喊你也没那火车蜡笔嗓门吧。
0: 他可不是不回头吗？
1: 水气白泪这么一跑，
0: 这位复员军人这么一琢磨，
1: 这么些个款，这要丢了，这人不急坏了？
0: 这怎么？哎呦，你说我追吧，他跑得还挺快，人他怎么着，他也追不过自行车啊。哎，我要骑着车追还好追点。哎，没，我没骑车。
1: 一回头，车架子上有辆车，就我二叔那辆车，
0: 他着上了。啊，行，甭管谁的了，
1: 干脆骑着他追得了，
0: 追上了
1: 我再给送来。
0: 对，这就上了车了，
1: 就追。
0: 这么回事情，把车骑走了。我二叔出来呢，要搁别人得琢磨琢磨，现在有偷车的没有，怎么回事先得想一想。我二叔丢车丢怕了，一看车没了，可不出来就急了吗？哎呦，车，这
1: 他是找车，
0: 车，
1: 这一叫车，三轮过来了。
0: 同志，您上哪儿啊？
1: 我二叔这个气呀、啊，嗨嗨，
0: 就拍着这三轮，是什么？我上哪儿干嘛呀？你这个我的车，
1: 一拍这三轮，我的车。
0: 蹬三轮同志一听，你的车？
1: 哦哦，你也是蹬三轮的呀？
0: 我见过。什么？我不蹬三轮，我蹬两轮
1: 啊，两轮也不像话呀。
0: 不是，你没看见有一辆新车让人给提跑了？
1: 蹬三轮同志一听，
0: 哦，一辆新车呀？那不是。南边呢？你看，
1: 我二叔抬头一瞧，
0: 哎，对，就是，站住！
1: 他喊呢，复员军人不知道他喊谁，听不见，一心就追着给那个送钱去呀。像那个，我二叔要是啊，是会的，你叫这辆三轮坐上，追也追上了。你那么胖的身体，
0: 怕样好，也忘了这茬了，急了。哎，车，站住，站住！
1: 本来就胖，就走不动，还抱着个大西瓜，
0: 我刚跑不动了，还非跑不可。车，车，
1: 就追。他刚追了几步，商店里出了一位女同志，售货员。
0: 怎么回事啊？我二叔买这西瓜呀，
1: 1.4块，给了5块钱钞票。没等找钱他就出来了。这女同志等半天，怎么回事？这人哪儿去了？
0: 钱数好了拿着出来了，一看那人抱着西瓜跑呢。
1: 这女同志一想，哎，这怎么回事？
0: 哎，同志，给你钱呢。
1: 行了，这回热闹了。
0: 怎么热闹了？
1: 复员军人呢追那会计，
0: 我二叔追复员军人，售货员追我二叔，
1: 还都喊呢。
0: 复员军人那直喊，同志同志同志，你的皮包，
1: 骑着车喊，
0: 同志你的皮包。
1: 我二叔在地下抱着大西瓜，
0: 哎，那个我的车。
1: 那女同志后头追，
0: 同志你的钱。哎，
1: 真热闹。
0: 就这么一通嚷嚷，谁都没听见。
1: 怎么没听见呢？
0: 说那个会计耳聋，
1: 耳朵背，
0: 那三位耳朵不背，
1: 这怎么也听不见呢？他是听不见呢。你想，他各有各的心事啊。那复员军人同志呢，他就想这个，我呀，赶紧的追上这人，把皮包给他，他也不着急了。我赶紧的把车给人送回去，恐怕那车主着急，他是这样，所以啊，我二叔这么喊，他也没听见。我二叔就急了，
0: 怎么？好啊，这个社会了还有偷车的呢？
1: 哎呀，好啊！
0: 哎，你怎么回事啊你？哎，把前面那辆车给我截住！我要叫警察了。
1: 把前面那辆车给我截住，我要叫警察了。这句呀，复员军人才听见，听见是听见了，错领会了。他怎么领会啊？他以为是啊，过路的人呢，当着他喊前头那辆车呢。哎，把前面那辆车截住、哦、他以为把他前面那辆车给截住呢，估计我得喊警察了。复员军人一琢磨，哦，这么回事情，回头就对我二叔说，哎，兄弟，别喊警察，我马上就追上他。我二叔一听，是什么？你追谁呀、啊、你？我这追你呢，你追谁呀、啊、你？啊，还跟我弄这套耍花招呢？这爷们丢车也不是丢一回两回了，好几回我得过伤寒病了。就从你这句话可气，车子我不要了，非把你抓着送劳改去不可。
0: 简直就追。那个女同志呢，后头就追我二叔，四个人简直的在马路上这么一跑，跟走马灯似的，
1: 过路的都不知道什么事啊，
0: 怎么回事情啊。
1: 在便道上站着两位老太太，老太太卖单呢，老太太这么一瞧，这老太太跟那老太太说，
2: 嘿，大姐，你看天都快黑了，怎么还举行自行车赛呀、啊、
1: 那老太太说，
2: 嗨，大妹妹，你忘了你没听见匣子报告吗？要开全运会了，黑人白人的练。
1: 好，这老太太还什么全知道，
0: 这就追。
1: 这老太太这么一瞧，
2: 哦，对了，是要开全运会了，不错。哎，不但举行自行车赛，你看那胖子跟那女同志还赛跑呢。
1: 那老太太一瞧，
2: 不对，什么赛跑啊，抢篮球，你们看那胖子抱着球
1: 合着拿这西瓜当了篮球了。就这么跑这么追，这复员军人真急了，
2: 呵，这人怎么回事，我得把你追到哪儿去呀、啊？死气白烈的这么一蹬，哎，结果几下追上这会计了，过去拿车轱辘一别，啪，俩车都倒了。
1: 那当然了，掉下来了，这个会计心里也很生气，
2: 你瞧，这人怎么意思啊？横着就过来了，干嘛别我呀？啊，现在你还弄这个事呢？
1: 一琢磨，犯不上跟他找麻烦，我得等着回去发工资。同志们着急了，
2: 往人身上走了啊！
1: 说完这话呢，一片腿上车又要走，
2: 他又要走，复员军人当然急了，过去就把他抓住了。哎，你跑啥？
1: 他呀，耳背没听明白
2: 啊？什么？找警察？
1: 哎，你真有意思啊，你把我绊倒了你还找警察呢？
2: 我跟你说，我没空跟你捣这乱，我等着发工资去呢。我
1: 这一说等着发工资去，一看，
2: 哟，皮包没了。
1: 复员军人一听这个气呀、
2: 啊，啊，
1: 你才知道啊，
2: 我追你为什么？就为给你送皮包。
1: 把皮包递给他了，这人才明白，
2: 哎呦，感情是这么回事啊！那心里这份感激当然说不出来了。哎呦呵，谢谢谢谢，哎呀谢谢，哎，同志，你贵姓啊？
1: 那会计呢？问他贵姓，复员军人一琢磨，哪有功夫跟你废话呀？人家那车主着急了，我赶紧给人送车去。一琢磨这路人马匹，就嘱咐他一句。
2: 好了好了，下次你注点意，
1: 让他下次注点意。那会计没听明白
2: 啊啊，怎么着？哦，您姓玉？哦，玉同志，您在哪个单位？台谱？
1: 还问人叫什么名字呢？
2: 台谱。复员军人一听就急了，别废话了，你职工吧？
1: 啊？什么？您
2: 您叫尉迟恭啊？尉迟恭是什么尉迟恭啊？我还姓贼呢。您在市。

0: 人伟啊，苗伟找您去，你哪儿找我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宝瑞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追车》，下面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请您听一段幽默的

老张头嫁出小二妞，借着喜事儿把钱搂。若问他贪心有多大，请听西河大鼓要猪头。作词赵连甲，演唱李文秀，伴奏陈柏涛、张志和。

闺女跟老李的儿子交了朋友，老李丑，儿子爱上了老张头的那个小二妞。哎，这是喜事啊，他怎么愁上了呢？

喜事儿，大钱喽，他把姑娘当成了摇钱树，要彩礼编成一套顺口溜，见见面五斤肉，拉拉手得六瓶油，倒杯茶摆桌酒，装袋烟扬一头，喊声娘娘八斗，叫个爹十米料子百尺臭。一来这个二去没多久，楼底一个老李头，他的从早到晚三顿

老李说，现在我花的空了手。不不不，你还有，别忘了你的圈里还养着猪一头。猪，那猪才喂了3月，又小又瘦，我就是想卖人家不收。你别急啊，等你把猪养大喂肥后，杀猪时我只要你的猪一个头。老李狠心一跺脚，行，杀猪时把头给你我不留。等等，哈哈哈，不过这个猪头的分量啊得大点儿。得多大呀？往少说嘛，100公斤要出头。哎啊，200斤的猪头哪会有？哎，有有有，你别愁，分量不够想发凑，去掉了一

0: 今晚首席刷足，您先睡个饱，缺的觉啊通通补回来。
1: 啊，上午十点你全程虾米睡得正香，中午十二点饭可以不吃，觉一定要睡。下午四点明明睡了一天，怎么头昏脑胀，越睡越累。

0: 全程虾米睡，脊椎要抗议，
1: 最好平躺或侧卧，
2: 健康作息，睡对才是真假期。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我们请您听师徒合作，这是刘俊杰和张瑶师徒合作的《流行语》。刘俊杰先生是优秀的相声作家、相声教育家，也是优秀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他一直坚持创作，不断地为广大观众听众奉献接近时代、接地气儿的好作品。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在2018年12月8号纪念高英培先生诞辰90周年相声欣赏会当中，刘俊杰、张瑶师徒合作的这段。
2: 高英培老师在我们天津顶雨，
3: 对。
2: 怎么话说呢？
3: 您说，
2: 他有一段钓鱼
3: 啊，钓鱼呀、啊。
2: 这段相声每一场演出，不说这段，观众不让下去。
3: 哦，
2: 40年，
3: 非得听这段，
2: 非听这段。
3: 你看看，
2: 40年，
3: 四十年。
2: 现在这相声，
3: 嗯，
2: 4天就没人听了。
3: 嗨，没有，
2: 非功夫深呢。
3: 哎，功夫深，
2: 天津人不管他叫高英培。
3: 这叫什么呀？
2: 叫高大爷。
3: 哦，高大爷。
2: 哎呵，他上台，台底年轻人连上字一块喊。
3: 哦，
2: 高大爷，高大爷。
3: 嗯，
2: 亲近。
3: 对，
2: 跟观众没有距离。
3: 哎，距离很近。
2: 他说的相声都是老百姓的事儿。
3: 没错，
2: 反映是老百姓的心声，
3: 接地气，
2: 扎根在老百姓心里。
3: 对，
2: 你过去的老先生
3: 啊，
2: 你跟这观众很热情，有时不喊名字，
3: 是吗？
2: 马三立先生，你知道观众管他喊嘛吗？
3: 观众管他叫什么呀？
2: 叫牙签儿。
3: 哦，他可能是又高又瘦。
2: 对呀，
3: 像牙签儿。
2: 侯林先生，
3: 侯先生，
2: 管他叫妖姬。
3: 那模样长得可乐，
2: 像大狗怂、小怪物、大小张麻子。
3: 这个就有点过了。
2: 熟啊。
3: 哦，熟不熟不讲理。
2: 哎呀，逮什么说什么。
3: 我、哦、这个
2: 说法有点不太雅。
3: 对呀、啊、
2: 你比不了人家京剧界。
3: 京剧界的，
2: 你看京剧界的名字太漂亮了。
3: 您说说
2: 梅兰芳。
3: 哎，写出来好看，念着

0: 也上口，
1: 张君秋，
0: 文雅，
1: 袁世海，
0: 嗯，
1: 李世济，
0: 对，
1: 朱世慧，
0: 嗯，
1: 哈士奇，
0: 哈士奇，
1: 啊不是，没哈士奇
0: 啊，
1: 哈士奇后来不够条件
0: 啊，
1: 雪山拉雪橇去了，
0: 根本就没有哈士奇。
1: 名字漂亮，
0: 哎，名字好。
1: 我发现现在你们这个青年演员
0: 啊，
1: 男青年
0: 啊，
1: 尤其搞影视的，管你们叫什么？小鲜肉，
0: 对呀，
1: 啊，
0: 这是形容男演员年轻漂亮，叫小鲜肉，
1: 年轻漂亮，风流倜傥，面如潘安，这词儿多好，
0: 这个词儿都过时了。我们现在啊，就叫小鲜肉，
1: 啊，你们这岁数都叫小鲜肉，
0: 啊，对呀，
1: 像李金斗，我们这岁数叫老腊肉，我们叫回锅肉，
0: 没有这词儿，就是小鲜肉时髦。
1: 小鲜肉就不是什么好词儿，
0: 不懂。
1: 还有什么没结婚的小青年，男的叫什么？
0: 叫单身狗。
1: 你听这词儿像话吗？
0: 怎么了？
1: 没结婚就够倒霉的了
0: 啊，
1: 还叫单身狗？
0: 单身狗。
1: 那没结婚的狗呢？叫单身人。
0: 有叫单身人
1: 是什么词儿？
0: 就是没结婚就叫单身狗。
1: 还有什么女汉子？
0: 女汉子也有
1: 啊，
0: 这是形容女的，
1: 嗯，
0: 有能力有气魄。哎，这人能跟男的比美，女汉子。
1: 花木兰知道吗？
0: 知道啊。
1: 怎么形容她？
0: 过去叫巾帼英雄，
1: 这词儿多好啊！
0: 这词儿，
1: 巾帼英雄，巾帼不让须眉。
0: 行，这词儿都翻篇了。
1: 谁告诉你翻篇了？
0: 谁用啊这？
1: 我爷爷。传给我爸爸，我爸爸传给我，都用这词儿。
0: 您用您的，我们不用啊，
1: 根本就不懂。
0: 我不用，不用。
1: 还有什么叫什么吃货？
0: 吃货也有
1: 啊，吃货。
0: 就说这人呢，什么都吃，吃过见过，吃货，
1: 吃过见过，美食家、品尝家，这词儿都好。
0: 这个词儿都没人用，现在吃货时髦呢。
1: 这词儿你们都喜欢，
0: 我就爱听。
1: 拿这词儿形容一下你们家里，你高兴？
0: 我痛快极了。
1: 来了试试。
0: 来呀，
1: 你们家。有条单身狗，
0: 那是我弟弟；
1: 有个女汉子，
0: 我媳妇儿；
1: 有块小鲜肉，
0: 我；
1: 有老腊肉，
0: 我妈；
1: 有回锅肉，
0: 我爸爸。
1: 你们这一家子，你们一家子都是吃货，
0: 耶！
1: 说这你还挺高兴，
0: 耶！
1: 说这心里还挺美，
0: 爷爷，
1: 哎，
0: 啊。别答应了，
1: 什么乱七八糟噎噎的，
0: 这叫时尚。
1: 什么时尚？我听这词儿都不知道你们怎么了。
0: 不，
1: 还有什么？这个
0: 还有什么？
1: 这叫什么？
0: 你说说，
1: 叫什么？
0: 我给你解释解释。什么呀？
1: 裸婚
0: 啊？裸婚有啊？
1: 怎么个裸婚？
0: 您连裸婚都不懂啊？
1: 光着屁股结婚？
0: 光着屁股结婚啊？
1: 那怎么叫裸婚呢？
0: 裸婚就是这小伙子没钱没房没车，跟这大姑娘结婚了，裸婚。
1: 这不胡说八道吗？
0: 胡说八道。
1: 没房没车没钱，
0: 啊，
1: 没傻丫头嫁给他，你就说说而已。
0: 现在有裸婚哪，您不懂？
1: 还有什么闪婚？
0: 闪婚也有。
1: 怎么闪婚？
0: 就是男女青年啊，
1: 嗯，
0: 认识时间很短，
1: 是
0: 就结婚了，闪婚。
1: 哦，上礼拜六认识的，
0: 哎，
1: 这礼拜六就结婚了。
0: 对。
1: 这女的穿着礼服，直看这男的，哎，这是上礼拜那人吗？
0: 可是这模样还没看清楚，
1: 这都不像话！你们这怎么了？这个
0: 这有什么了？
1: 不乱形容吗？
0: 这什么不懂？您不懂这个啊？您不懂。
1: 行了，干脆我也不出去，我也不跟你们说话，我天天在家待着。
0: 哦，您天天在家待着？
1: 我天天在家待着。
0: 那你算宅男？
1: 我宅菜。
0: 怎么摘菜呀，啊？
1: 我老伴买了菜，我摘过来又摘过去，摘过来又摘过去，我越想越别扭。你们这怎么了？这是
0: 您呐，别这么别扭，别老在家闷着，出去溜达溜达。
1: 老家也不行啊。
0: 对，转悠转悠。哎，
1: 那早人起得早，
0: 嗯，
1: 我吃个早点去。
0: 对，
1: 我一出门，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0: 他们怎么了？
1: 一帮男女青年在那儿滑轱辘鞋，
0: 不就是旱冰吗？
1: 滑旱冰挺好啊。
0: 对呀，啊，
1: 穿的我不知怎么了。
0: 穿什么了？
1: 男的穿的像女的，女的像穿男的。男不男女不女，
0: 哦，穿的不清楚。
1: 自古以来男人有男人的美，阳刚之美，
0: 嗯，
1: 女人有女人阴柔之美。
0: 对，
1: 这男的女的都分不出来了，美在哪儿啊？
0: 哦，这您不知道？
1: 看不出来啊。
0: 你看看
1: 哪个是男的哪个是女的呀。哎呀，这我正琢磨，
0: 嗯，
1: 旁边有人搭话，
0: 嗯，
1: 哎，大爷，那个

0: 我一看这叫什么呀？哎呦，我说，对不起，我不知道您是他妈妈。
1: 妈呀，我是他爸爸。
2: 不是，他这爸爸可够娘的。
0: 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
2: 啊，这人不知怎么了。哎，这躲躲，
0: 不看了行吗？
2: 哎，对喽，
0: 吃早点去。
2: 吃吧。
0: 我往这一坐，一看对过小伙吃那东西，我受不了。
2: 吃了又怎么了？
0: 一碗豆腐脑，
2: 啊，
0: 两瓶冰水，一颗油条。

0: 咱俩谈了三年恋爱，你妈妈看着我都行，你就是不同意。结婚结婚结婚嘛。
1: 哎，别介，我结婚你去不去？
0: 我这意思我得去呀、啊。

0: 你跟我妈妈怎么样啊？
1: 好，
0: 当时我喝一嘴豆腐脑全吐在桌子上，
1: 我都快吐了。
0: 你说现在这怎么了啊？有的80多岁老头子娶20多岁大姑娘，70多岁老奶奶给20多岁小伙子当新娘，
2: 这是婚姻呢，这嘛就是聊斋啊。
1: 您这人呐，我告诉你，我现在不知
0: 怎么了，这是
1: 我不知您怎么，您跟我们着这个急干嘛呀？
0: 我没事不着急。
1: 怎么了？
0: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啊，这么多好词儿你不用，用那个乱七八糟的词儿，你们说话一会儿中国话一会儿外国话，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看不明白，有的人还老舔着脸子过什么洋节，你都不知道洋节怎么回事，你过那干嘛？你穿点中国衣裳，说点中国话，办点中国事儿，照你们这样下去，中国这点魂就让你们给丢了。怎么了你们这事儿？
1: 我跟您说啊，您说的话我

0: 俩人，一对夫妻，男的揪着女的就下来了。呀，哎，我说，杀手怎么回事？你别管，我跟他民政局离婚。我为什么离婚？你问他。我说你为什么离婚？
1: 我也不知道。昨天晚上他打牌去了，他半夜3点才回来，我都睡着了。他把我推醒了，给我说笑话。他说完笑话，我没乐。他今儿就列着我离婚去。
0: 我说你这人太难了，你给人说笑话不乐，你就拉人离婚。他是没乐，床底那人乐了。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也不明白这怎么回事啊！我回头一看，呵，这一男一女抱着亲上了。哎，
2: 怎么又亲上了？
0: 我说你这什么意思啊？大爷，今儿是愚人节，我们跟您闹着玩，这不吃饱撑的吗？
3: 谢谢，谢谢，谢谢，爷儿俩，张瑶，张瑶，搀着你师傅，哎，再来一回，再来一回，好，麻烦你，谢谢您，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哎，大家喜欢听吗？
5: 谢谢。
4: 这是自己的一点感慨。
5: 师傅自己写的。
4: 有的时候啊，对好多现象看不清楚，我也弄不明白，所以写一个节目呢，到台上来，咱大伙儿一块儿讨论，
5: 探讨探讨，
4: 对吧？这个究竟谁对谁非，大家心里边有感触。

0: 必须去观察生活，
1: 对，
0: 对吧？
1: 没错，
0: 是和观众打成一片，
1: 深入生活。
0: 他们喜欢什么，喜欢天津话就说天津话，
1: 没错。
0: 喜欢什么事儿，有的时候呢，我们的好多笑料包袱是打观众中来的，
1: 哎，源于您，
0: 对吧？
1: 对对对，
0: 你看我有时候开车
1: 啊，
0: 有时候我坐公交车，
1: 是
0: 我开车的时候不闲着，
1: 嗯，
0: 我把收音机打开，
1: 我听收音，
0: 听收音机，
1: 嗯，
0: 凡是开车的人您注意啊
1: 啊，
0: 比如说您早晨6:30出来了
1: 啊啊，
0: 打开收音机，听
1: 听什么呀？
0: 里边有天气预报，
1: 有，
0: 对吧？
1: 有有有，
0: 有限号，
1: 有那个路况，
0: 对吧？
1: 哪儿堵了，哪儿没堵，
0: 得看，
1: 对对对，
0: 8点以后把收音机关上。
1: 哦，不听了，
0: 别听了。
1: 不不，为什么8点以后不能听了？
0: 你打开一听，一调台
1: 啊，
0: 全是卖药的。
1: 还真是，
0: 哎，对对对，
1: 对对对，对，我也开车，我也听过。
0: 还有那个热线广播
1: 啊，这是好事儿，
0: 好事
1: 啊
0: 啊！热线广播，有一个人坐在那个播音室里头，
1: 嗯嗯，
0: 对吧？
1: 对对对，
0: 那叫坐台啊，坐。
1: 字儿咬清楚，坐堂，
0: 对，就是坐堂
1: 啊，不，坐堂，
0: 坐堂的大夫，
1: 坐堂，
0: 哎，你打进热线打进来，
1: 嗯，
0: 这大夫告诉你，你这哪个指标不行，
1: 对，
0: 你哪儿不行，你上哪个医院瞧去，
1: 嗯，
0: 好事吗？
1: 好啊，
0: 弄不好就变成坏事，
1: 不是这个事儿还能变成坏事？
0: 在我们天津这老出这事儿，
1: 是吗？
0: 就天津那儿吗？
1: 不，您等会儿，
0: 怎么了？
1: 您干嘛非说在天津那边老出这事儿啊？
0: 废话，在哪儿演出啊？
1: 在北京啊，
0: 在北京演出这不露脸的事就得说天津。哎，
1: 哦，
0: 咱来明儿回到天津呢，
1: 再说北京呢。
0: 我没说呀，
1: 你带着我说是吧？
0: 反正有这么个情况。
1: 哎，有。
0: 我那天上保定那边
1: 啊，又支那边去了，
0: 开着车，我看发现有天津人，我别说了，
1: 什么事儿？
0: 我一听这。接热线这大夫我认识，
1: 谁呀？
0: 我二哥，
1: 啊，这个很正常。
0: 他的声音我还不知道吗？
1: 您二哥是大夫，我们也知道。
0: 他倒是大夫
1: 啊，
0: 别人呢60岁退休
1: 啊，
0: 我二哥50就让医院给轰出来了，
1: 轰出来了。
0: 哎，医术不好，态度还不好，
1: 是吗？
0: 那天我一听，嚯，他在那儿接热线
1: 啊，
0: 咱听听吧。
1: 保不齐
0: 他态度不好。
1: 哦，
0: 那别人不知道他谁呀？
1: 对，他看不见。
0: 就是把电话打进来了。
1: 嗯，
0: 喂，喂。刘主任，喂，刘主任呢？谁给起的刘主任？
1: 哎，那都是刘主任，
0: 哪儿来的主任？
1: 嗯，
0: 刘主任，喂，刘主任，说，快说。啊，这刘主任，
1: 嗯，
0: 我跟你打听打听，白头发怎么治啊？白头发，你多大了？我21呀。哦，少白头，不是少白头你了，我脑袋上一根黑的都没有了。你得看这个白头发怎么治疗啊？染？你听着像大夫说的话吗？
1: 就是染就不找你了，
0: 没发电，没发电不就染了吗？
1: 发廊了。
0: 你看这一会儿电话又打进来了。
1: 嗯，
0: 喂，喂，喂，喂。
1: 嗯，
0: 刘主任，喂喂喂喂，刘主任，哎呀，刘主任，刘主任，哎呀，你快救救我，救救我，哎呀，刘主任，你赶紧接电话救救，怎么了？着火了？哎，不是刘主任，我今天我告诉你啊，这个天儿特别特别热，我要开车到家里头，我渴呀，我告诉你，我等，我上三楼，我开个门，哎，桌上有瓶矿泉水，我咚，我喝了半瓶，我你咋么滋味？我喝了汽油了，刘主任，你看。你看用什么办法？这两天别出事儿嘛！这两天别抽烟。
1: 这叫什么招儿？你说啊？哎，这别抽烟管用吗？
0: 你说大夫有说这话的吗？
1: 真没有。
0: 喂，
1: 又来了。
0: 喂，刘主任。喂，刘主任呢？喂，刘主任，说一块儿把话都说出来，怎么个意思啊？说话呀， 刘主任，你是跟我说话呀？啊，是跟我，是跟你说话呀？说吧。刘主任，我跟你打听打听啊，长寿秘诀。我听你打电话的意思，你岁数不小了吧？我78呀。
1: 哦，78跟我打的长寿秘诀，我他妈才51。那你问你就说两句。
0: 长寿秘诀。
1: 嗯嗯。
0: 长寿秘诀，你这嘛玩意儿吧？你别抽烟了啊，烟伤肺。刘主任，我一辈子不抽烟了。不抽烟，那个嘛，戒酒啊，酒伤肝，别喝了。哎，刘主任，我一辈子烟酒不动啊。那你戒嘛呢？那你戒色。那个玩意儿嘛都伤。刘主任，我一辈子打光棍啊。那你活这么大。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俊杰、张瑶师徒合作的相声《流行语》和一个返场的小段。今天的空中笑林听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

0: 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近年来啊，喜欢运动的人可能都知道一个品牌，就叫做昂跑，而且它非常受到都市中产们的喜欢。一双昂跑，从时尚和日常通勤运动来说，好像就是我们人人都缺少的一双鞋。
1: 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的这么一个主力系列。要知道，中产不是智障，你要卖的贵，得给客户一个频繁买你的理由，一个让别人看认同的理由。
2: 没错，
1: 要拿技术，要么拿有独家的面料。
2: 哎，
1: 那么昂跑呢，就是在中底技术上和面料上做得非常非常好。比如说它应用了 CloudTech 的中底，通过 FEA 也就是有限圆的分析，优化模块，也就是咱们一眼就能看出的它品牌鞋底的一排排的小洞，形变如多米诺骨牌，传递冲击力，提供云端缓震的这么一个舒适的脚感。哎，说了这么多专业的名词之后呢，给大家用大白话解释一下，就是你在穿上它的时候有稳定的软感，区别于现在很多专业运动品牌的踩实感或者那种碳板激进的推进。昂跑这双鞋呢，更注重的是我们日常走在路上，在上台阶的时候，在出入公司的时候，是不是能为我们的每一步带来滚动以及柔软的这种踩踏感。而且它对于我们的膝盖的缓震是非常非常的有好处的，而且它的设计包括它的颜色也是内敛而又不张扬的。
2: 对我们昂跑 Cloud Surfer 这个系列呢，它提供的就是那种低调而又有品质的设计，是我们日常每天都可以选择的。它没有夸张的撞色，而且拒绝臃肿的轮廓，它带着一点那种清冷的瑞士质感，就是双白主调配色，再搭配上一些比较清新的颜色，即便是您穿的久了一点，依然呢它也像是一件工艺艺术品。而且呢，我们看到有一个调查呀，说40%的消费者呢都是因为昂跑的颜值入坑。这双鞋就告诉了我们，功能和美学是可以兼得的。
1: 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的这款训练跑步鞋，在日常和运动场当中都能使用，而且今天给大家提供了七款配色都是马其的，而且我们在比价 APP 上给大家查了一下，基本上现在还在卖800-1000块钱左右的市场售价，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418，而且是

0: 那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Cloud Surfer 的系列呢，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非常齐全，可以联系客服，授权也很清晰。另外跟大家说一下，这款的鞋的来源是来源于昂跑体育用品上海有限公司，从奥莱仓直接去给大家发货，直接发到您手上，所以说您可以放心买，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影响二次销售的就不可以退换了。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我们再跟您说说呀，那这双昂跑呢，它非常适合呢日常和跑步两个场景都是可以适配的。Cloud Surfer 呢，它的系列就是主打低饱和度莫兰迪色，这类色彩呢自带那种清冷感，不张扬却富有质感，能够轻松的融入商务休闲街头多种场景。您可以穿它配什么西装裤啊、浅色牛仔呀、凸显您那种干净利落的都市感。并且这双鞋呢，上脚的感觉就是透气不闷脚，它是那种工程网眼鞋面，再加上再生聚酯纤维材质，在高温下仍然能够保持鞋内的空气流通，避免您汗脚的尴尬。
0: 而且呢，我现在是44.5的这个鞋码，我量了一下，单只鞋的重量不到260克，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轻了。而且在走到路上的时候，或者是慢跑的时候呢，它这个因为后边有港宝嘛，对于我们的脚踝，对于我们的跟腱的稳定性是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因为它增加了一个趾骨的加强，也就是我们脚尖前部的这个加强，所以说对于脚的疲劳感的积累是减弱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的这款训练跑步鞋，七款配色，36码到45码都是齐全的。今天北广的全色全款统一售价418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3: 张宇和马武一边喝着酒，一边就把刘秀的成长经过讲说了一遍。邓宇很有口才，富于表现，比马武给说的酒也不喝了，菜也不吃了，瞪着俩大眼，张着大嘴，听的是全神贯注。邓宇说到刘秀在白水村落脚，停住了。马武说：“哎，导演，后来怎么了？这刘秀上哪儿去了？”邓宇说：“后来，他就进长安赶考来了。”“哦，那后来呢？”“后来就也跟着下了武考场了，看见你马武与陈鹏对花刀了。”“是吗？那后来呢？”“后来他就也出来了，回到店房里藏起来了。”“哦，那后来呢？”“后来他上街上就碰上你马武了，把你也给领到准德众客店里来了。”“
4: 啊，照你这么说，那位金二公子金河就是刘秀吗？”
3: 邓宇说：“正是，他就是走国避难、隐姓埋名的汉殿下刘秀刘文树。”马武一听：“哈哈，这就好了，闹了半天他就是刘秀。”邓宇说：“你别嚷，你要干什么？”“
4: 我要干什么？”“邓导演，
3: 我想要见见这位汉太子，重新认识认识他，怎么样？
4: 咱们马上这就去，走走走，马上就走。”“
3: 哎，等等等等等。”邓宇说：“你别忘了，大街上官兵还在捉拿您呢，啊，您先不要轻举妄动。您要见殿下，这个不难，我去请他到这屋来，那不好吗？”“
4: 好好好，快点，有劳道爷，是越快越好。”
3: 邓宇去不多时，把刘秀给叫过来了。当然了，在这之前，邓宇已经把他和马武谈话的经过告诉了刘秀。

0: 回来之后一进屋子，马武先站起来，哎呦，您就是汉太子刘秀是吗？啊，刘秀笑而答道，
1: 哦，
0: 马兄，我正是刘秀。哎，别这么称呼，别这么称呼，这我可担当不起，我要受折罪，你怎么能管我叫马兄呢？
2: 哎，马兄，我能得与马兄相识乃是三生有幸啊，马兄因何疏远于我呢？
0: 马武一听心里边高兴了，嘿嘿，冲你这句话，我告诉你，你就能得天下，眼里有人呐，眼里有人，心里就有。

0: 干了。
1: 地刘秀双手把碗就接过来了。
0: 好，马兄，看着，滚滚滚滚滚滚滚滚，一饮而尽。马武一拍大腿，好，冲这手我跟着你干了。
2: 邓禹说，马老弟，你先别忙，我给你看一件东西。
0: 马武说，看什么？
1: 当时邓禹让刘秀就把那个玲珑透剔白玉镯拿出来了。
0: 瞧见这个没有？这是什么？
1: 邓禹说，这是传国之宝，玲珑透剔白玉镯。

0: 就冲着他能在街头把我让进店房，救马武于备难之中，这就说明他是个重义之人。
1: 不是因为这个，邓道爷，别说他是孝平帝之后，就算他是孝平皇帝再活喽，我马武保不保他那还得两说着呢，知道吗？王莽怎么样啊？眼下不是皇帝吗？我要是答应做个官，他封了残鹏当状元，怎么也得给我来个衔吧啊？但是我看不上他，这叫人各有志，马各有主，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0: 邓禹一听这儿，好啊，马老弟，你可真是快人快语，一爽情真呐！啊，
1: 马老弟，但不知你什么时候能和我等同归于一处呢？嗯，
0: 马武说这个事儿说起来好办呐，也不好。

0: 邓禹会意的点了点头，心中暗想，不但得了一员猛将，而且得了很多兵马呀。
1: 马武啊，照这么说，我们在南阳等着你，你可不许失信呢。
0: 哎，那是什么话？马武向来说话算数，板上钉钉，谁要说话不算数是狗娘养的。邓禹说，好吧，咱不用骂事。刘秀、邓禹当时又和马武饮了一阵子酒，把这东西收拾下去，碗盘筷箸刚刚收拾利索了，店小二又打外边慌慌张张跑进来。

0: 男女料，如果在这儿他们发现了马武，会使我等进退两难，不便脱身呢、啊、怎么出城呢？邓禹略一思索，把几个人叫到一块儿了，他轻轻地嘀咕了几句，这么办这么办，然后咱们得这么办。王霸一听，邓老道，你这手可真不错，就听你的了。马武呢，和刘隐两个人按照邓禹的安排把兵器换了，刘隐的马上挂着马武的大刀，马武的马上挂着刘隐的大枪，几个人一起坐在马上是缓配而行。走着走着，王霸冲着冯毅就说了，
1: 哎，我说冯大哥，
0: 咱们这眼瞅着可要出城了，你借的我那十两银子什么时候还我呀？啊？
1: 冯毅说，王兄弟，
0: 谁借你钱了？啊？这不是没影的事儿吗？这不是，
1: 哎，你这个人可真有意思啊，
0: 光想着借不想着还。冯毅说，这是什么话呀？谁找你借过钱呢？啊？你这谁不知道啊？有名的吝啬鬼，你那个钱都在肋条上拴着呢，动一动心肝都疼，我怎么那么不知好歹找你借钱呢？
1: 王霸说，哎，姓冯的，你这可不够朋友，你要是借钱想不还，明说，可别变着法的窝囊人，你自个儿偷着乐，这可不行。
0: 哎，冯毅说，姓王的，你要没钱呢也说话，我借给你点，别张口胡赖，赖来的钱花着心里也不踏实，知道吗？
1: 王霸说，谁赖钱了？你本来就该我的嘛，那天咱俩上上林园的时候，你说要买点什么，借我十两银子，到现在你也没还呢，啊？
0: 这个时候马成在旁边说话了，哎哎哎，王霸，我记得头几天你跟我也说过这样的话，你不说那是做梦吗？冯毅说，听见了没，听见了没，啊，有说公道话的，你做梦借给别人的钱也要账啊，啊，岂有此理。
1: 王霸说，什么做梦，那是真事儿，我倒是做过这样的梦，后来醒过来一想啊，真有这事儿，怎么叫做梦呢？
0: 马成说，得了得了得了，你是做梦，你那天呢还那么说呢，这要是他真该我钱多好啊。
1: 王霸说，马成，养儿养女往上涨，你可别昧着良心说话，你要故意帮着他说瞎话，我可跟你没完。
0: 冯毅说，姓王的，我早就看你不够朋友，今天冲你干的这个事儿，别说不够朋友，你连那一撇一捺都够不上。
1: 王霸说，好小子，姓冯的，你不还钱还骂我不够人，我看你就是个活畜生。
0: 说着话，王霸从马鞍桥下边摘起了这口刀，冯毅呢也不示弱，
1: 姓王的，你还别用刀吓唬我，我今天呢好好的教训教训你，让你今后少干这些坑人的讹人的事儿。
0: 冯毅伸手咯噔摘下了这条枪，两个人是刀枪对峙，在马上一亮架势，周围这人可就围了一帮啊。有几位小声在那嘀咕，哎，我说干什么的，打架的，因为什么呀，因为，哎呀，因为做梦借钱醒了没还，嗨，这什么事儿啊，这是，哎，什么事儿都清楚啊，天高。

了事儿。哎，真是，他正往前走着，忽然间对面那帮人呼啦的一下子就散开了，看热闹的往两旁边一闪，头前一个人举着刀边跑边喊：你小子有种，咱们城外找宽敞地方干去，咱们打他800个回合。后边那使枪的喊了：你有本事别跑，我这就跟你见输赢。这两个人前边跑的是王霸，后边追的是冯毅，马武、马成、邓宇、刘隐在后边边跑边起哄：别让他跑，让他跑，别让他跑，别让他跑了，城外找宽敞地方也行，好好教训教训他。他们这一跑啊，城门这位军狱把马就带住了。他一听，怎么，你们要到城外去打呀？那我可不管了，你们只要把城门里边的道给闪开这就行了，至于说到外头，你们就是人脑袋打出狗脑袋来也跟我没关系。他想到这儿，把马往旁边一带，把这道就给躲开了。王霸领头直奔城门，城门处的军兵一看，哎呀，我们那官儿都把马带到旁边了，那我们还拦什么呀？再说这几个人，这个马像惊了一样撒欢的跑，谁拦谁挨撞啊。行了，咱也闪闪吧。门军往两边呼啦一闪，就让出一条路来。王霸为首的几匹马，其中夹裹着刘秀，一起顺城门是鱼贯而出，扬长而去。官军们半天才琢磨过味儿来，哎，我说刚出去这一帮好像是赶考的武生啊。对呀，咱们也没细看看呢，他们这里边有马武没有啊？不能有，马武还敢明出大摆的在大街上打架呀，他没那胆子。对，说的有理，咱这回得仔细看着点啊，可别让马武跑出去。对对对，看着。门军在这议论的功夫，刘秀、刘隐、邓禹、马武等人已经出了长安城，是纵马飞奔。他们一口气跑出来有几十里路，这才把速度缓慢下来。王霸看了看冯毅，冯毅瞧了瞧王霸，两个人瞧着瞧着乐了。王霸转脸冲邓禹说：邓大爷，我们俩这点戏给您演的怎么样？邓禹挑起大拇哥说：好，王贤弟果有奇才。王霸说：这才十成才使了一成，还有九成没用呢。感情这是邓禹在城内临时想出的一条炸城之计。马武和刘隐换兵器，拆乱了马武的特征，王霸和冯毅假装打架，分散了门军的注意力。按照孙武兵法来说，这叫乱而取之。几个人此时真如金鳌脱钩，是祭鸟归林，有说有笑，是并马而行。马武说：众位，华阴县的店房里边有一位算卦的先生，善卜未来，我这回进京夺状元，他算着我得不来，嘿嘿，结果真他娘的没得来。我说好了，回来还到店房里边找他，看他的推断应验如何。几位愿意不愿意？要愿意的话，见见这位先生。王霸一听，嗨，算卦的，我告诉你，老马爷，要讲算卦谁也不行，邓道爷这就是鬼谷子在世，大罗仙重生，再有算卦的那都是从这儿学去的，谁也不用看。马武说：哎呦，原来邓道爷也善卜阴阳吗？邓禹说：哎，何谈善卜二字，我只是略晓而已。马武说：邓道爷，一向您是出言谨慎，既然说是略晓，我想一定是通达，有时机一定找你给算算。不过这位先生算的可也很灵啊。王霸说：我不告诉你了吗？那都是从这儿学去的。邓禹说：哎，不要这么说，我问你，这位先生姓字名谁呀？马武说：我记得他说是姓严，名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1: 北平的清明，
2: 昨天的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3: 大唐洛阳刚修成人形的灵蛇宫地混迹世纪，不易撞见了一起离奇血案，阴差阳错成了当铺望尘阁的半个掌柜，与冷漠而神秘英俊的男子毕岸共同经营当铺。每个来到当铺的人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故事，而随着一件件当物的出现，更引出了上古巫术重见天日。胆小怕事、胸无大志的功力该何去何从？望尘阁之噬魂珠，敬请期待。
4: 望尘阁之噬魂珠。
2: 毕岸回头看着月光下的三鬼阵，功力则失魂落魄地跟在柳大身后，心里说不清什么滋味。行之门口忽然间窜出一个人来，微光一闪，只听柳大一声低嚎，一把光亮的剪刀扎在他的肩上。
5: 大胆，竟敢杀人灭口，你是何人？
2: 黑衣人一脚将来人踹倒在地上，身后的黑衣人哗啦啦将其围住，来人在地上蜷缩着痛苦地翻滚，却咬着牙一声不发。功力闻到一股熟悉的丁香味道。
6: 珠儿，是你吗？
2: 来人抬起了头，果然是珠儿，披头散发，表情癫狂，脸上泪痕斑斑。功力连忙上前，见一众黑衣人虎视眈眈。
6: 各位官爷，这位珠儿姑娘是本案的受害者之一。
2: 带头的黑衣人似乎知道功力同毕岸和阿隼的关系，勉强给他一个面子，为对珠儿用强，但个个拔刀相向。功力作了一圈衣，这才敢搀扶珠儿起来。珠儿尚未站稳，又冲着柳大扑去，被功力一把抱住。
6: 你不要命了？
2: 珠儿浑身脱力，瑟瑟发抖，忽然发出一声凄厉高亢的尖叫。几户人家的灯亮了，有些房门打开一条缝，隐约探出半个脑袋来。
7: 哎呀，出了什么事儿了？外面这么吵。
8: 不知道啊，我这就出去看看。
2: 那些围观者的脑袋倏地缩了回去，唯独隔壁门口一个松松垮垮的大个子，傻子一般慢吞吞地移动着两脚，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月亮缩进了云团，天色瞬间变得蒙蒙一片。面对面的两人都无法看清表情，隐约看到杨谷缩着肩膀的身影，像一张早已断了弦的破弓。夜，死一般的寂静，一众人等都在听着杨谷的喃喃自语。
8: 珠儿，你娘她死了，死了，死了。
2: 珠儿身子一挺，奋力朝家门方向冲去，但只走了一步便身子一软昏了过去。功力抱着珠儿，听到身后柳大一阵轻叹，暗光中也看不到他的表情，不知他是后悔难过，还是单纯的因为肩上的伤痛。月亮出来了，杨谷的脸上惨白一片， 仍然交替移动着双脚，晃来晃去。
9: 死了，死了！
2: 一阵脚步声响，碧岸和阿隼走了出来。碧岸打

0: 死不了，珠儿手上力度不够，若是我，你早已没命了。
1: 杨谷迟钝地转过头，冲着碧岸嘿嘿傻笑。
2: 没命了，没命了。
1: 部分黑衣人带着柳大离开，剩余的随着碧岸等来到了杨谷家。高氏半躺在地上，眼睛微睁，一把长柄男用剪刀扎在他的胸口，大片的鲜血染红了衣襟和身下的地面，但他的脸上分明带着一丝如释重负的微笑。
3: 杨谷杀了他？
0: 自杀。
1: 功力吃惊地后退一步，阿隼俯身看了看，
0: 剪刀自下而上。
1: 杨谷蹦蹦跳跳跟在后面，脑袋往前一伸一伸的，像一只滑稽的大马猴。
3: 他疯了。
1: 功力紧紧抱着珠儿，看着他苍白的脸，不由得一阵心疼。柳大对偷盗回合宝物的事供认不讳，因此案案情重大，柳大被押至大理寺会审，不日便被问斩。听风酒馆被查封，回合宝物被盗，作案者竟然是一个从无案底的小酒馆掌柜，这让知案情者大为惊讶，甚至有人猜测驿馆有内鬼。虽最后未查出什么端倪，但驿馆多人受其连累，或被革职，或被流放，换了一批更加尽责尽职的守卫。功力曾向阿隼打听事情的经过，据说柳大常年供应驿馆酒水，三月前送酒时听几个回合男子提到有一批上贡的酒具价值连城，他碰巧懂些回合语，便留了心。周边小国前来朝贡，并非一到洛阳便能面圣，常需要极为复杂的程序，如反复提交验证身份文牒、择吉日粮食等，一来二去需要数月之久，若是碰上午后不喜欢或者不重视的，甚至要在驿馆住上数年之久。今年因回合境内多次发生抢匪抢夺大唐驼队之事，武后认为回合保护不力，甚为生气，一直未肯约见回合来使。这批使者在驿馆住得久了，驿长和驿卒便对他们的守卫松懈了些。柳大

皇上和天后约见回纥来使，负责外事的节度使大怒，令大理寺限期破案。大理寺连同洛阳县衙忙成一片，全力搜寻线索。柳大当日盗了宝贝，未能及时带走，而是转移至驿站后面一棵大树的树洞中。前些日易容装扮之后去取宝物时，被人称神偷的王六子跟踪，被摸去一个玲珑尊。王六子偷了玲珑尊，当晚赌博输红了眼，便不顾及风声正紧，辗转北市找到一家当铺，只求尽快出手。谁知刚好找到望尘阁，被好死不死的功力竟然又送回了柳大的丧鬼镇。而胖头跟踪王六子，一直跟到南市永泰坊。王六子经验丰富，发现被人跟踪，东兜西转，很快甩了胖头。

敦厚方相邻的例行方已经午后，正坐在树下歇息，意外发现柳大的身影。以胖头的个性，本想过去大声打招呼的，但见柳大专绕着偏僻小巷走，

当杨珠儿以宁求助望尘阁，彼岸看似置身事外，实际暗中留心。那晚柳大逼迫杨珠儿就范，功力化身原形撕咬柳大，彼岸也在，只是未曾现身。回合宝物丢失，彼岸已查到柳大为驿站提供酒水供应，但为了不打草惊蛇，连丢失宝物的消息都不曾发出，只派人保护珠儿，并每日严密监控柳大。功力利用玲珑尊栽赃柳大，误打误撞进入丧鬼阵，冲了丧鬼阵的阴气。彼岸察觉到丧鬼阵发生异常变动之时，柳大自然更加警觉，也明白回合宝物被盗已经被发现，唯恐夜长梦多，第二日便着手启动丧鬼阵人勇变幻之术。彼岸几次夜探丧鬼阵，断定柳大对珠儿绝非仅为美色这么简单，因此发觉柳大找到珠儿住处可能有所行动，彼岸已经假冒珠儿在此等候了，只是没想到苏妹和胖头也在其后。

他们曾在柳大的房间内搜出一些假冒的身份文牒，顿时恍然大悟。柳大做法密谋利用

0: 不曾想折在碧岸手上。
1: 人若是没了畏惧，便会丧心病狂，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2: 难道我的畏手畏脚反倒是好的了？
0: 回纥保护一案涉及国事，自然秘而不宣。只说柳大因贩卖假酒致人死亡，并私自圈建人口，张发无罪释放，领了已经奄奄一息的张铁牛回去，一家子抱头痛哭，算是此案中唯一得以圆满的。但柳大被抓当晚，其邻居夫妇一人自杀，一人发疯，在坊间传得神乎其神。有说高氏不守妇道含羞自尽的，有说生活艰难想不开的，但最普遍的一个版本便是这家的女儿大逆不道，活活将父母气成了这样。朱儿对此从不解释，而且比功利等想象的要坚强得多。他搬回了家里居住，葬了母亲高氏后，一边照顾养蛊，一边独立经营裁缝铺子，生意比以前好了许多，且不再装扮怪异，举止乖张，每日里风风火火，手脚麻利，跟苏妹相比另有一种韵味。李婆婆畏惧她那张利嘴，反倒态度恭谦了许多，不再编排她的闲话。功利每次看到珠儿，便想若是高氏活着，一家三口和和美美该有多好，因而对于高氏自杀一事尤其不能理解。
1: 弦绷得太紧，一下子松开反而崩溃。
2: 最讨厌闭案板着脸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想要接话都不知怎么接。
0: 经历柳大一事，功利同闭案的关系缓和了许多，连阿隼也很少用那种贱的眼神来瞪功利了。或许如碧案所说，
1: 功利虽然笨了些，胆小怕事，身无长物，还有些低俗猥琐，但总归是个好人。
0: 功利对这个评价还是相当满意的，但最让功利啧舌的是这几个月来见识到的巫术。单是柳大那晚使用了眼炎术、招魂术、索命符，还有未来得及施展的人勇转换术等。阿隼说，若是那晚没能及时破掉法门，可能再次目睹到土遁术。招魂术和索命符较为常见，算是害人巫术里较为初级的，借助酒水符号及活人身上之物，以达到控制的目的。眼炎术为易容巫术，将阴气修炼成银针模样，刺入被施术者的后脑、风府和哑门，可使人容颜大改，便是亲生父母面对面也认不出来。而人勇转换术和土遁术要高级得多。人勇术又名复活术，将死亡之人魂魄聚于稻草人身上，集聚足够的阴气，同时找准用以置换的人勇，通过法门转换恢复死亡之人的血肉。
2: 若是人勇转换术成功，将会出现什么后果？
1: 高氏魂魄散尽，只剩皮囊，将变得痴痴傻傻，而用作人勇主体的珠儿，不日便会四肢僵硬，肌肉溃烂，骨骼经络渐渐稻草化，变成一具稻草人。
0: 这话听得功力不寒而栗。关于丧鬼阵的步伐，碧案解释多次，功力总是不能理解。柳大以屋为墓葬安置小月，所以这个所谓的丧鬼阵就是一个坟墓，只是他以普通民居为表象，若是一般人偶尔闯进来，他就是一间普普通通的民居，毫无益处。而真正能够进入丧鬼阵的，却会发现这是一个装饰豪华的墓室。此阵巧便巧在他同柳大的房间虽然重合，却不属于同一空间，一门进出，不同的人只能看到不同的场景。
2: 难怪那些捕快去柳大家搜查一无所得。
0: 据碧案讲， 巫术同道术有重合之处，却又背道而驰。功力似懂非懂，却懒得深究。相对这个，

0: 虽然万恶不赦，却同我十分投缘。而苏妹看似温柔婉转，在碧岸面前小鸟依人，杀起王婆来毫不手软，甚至对碧岸从背景身份到性格心情，我对她一点也不了解。当初执意要来洛阳时，曾有同伴告诫我说，人类是最难琢磨的动物，果然没错。
1: 唯一一个了解的便是胖头，胖头发现自己和老大都没有受伤，顺便参与了一个重大案件的侦破，比捡到一个金饼子还要高兴，整日屁颠屁颠的幻想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大英雄。至于当时他被施入易容阴针却仍能保持自己的意识，宫里不以为然，阿隼却深以为赞，夸胖头智力忠纯，心无杂念，意志坚定。宫里听了很是不服气。碧岸重新配了药物给宫里，说是人参延寿丸，

0: 功力还是越来越懒散了。若不是饿得很了，他能够连续几天几夜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过了十月初一，气温骤降，胖头不顾功力反对，强行将他搬到门前的太阳下坐着。功力半闭着眼睛，感受着身体的细微变化，眼皮上的角膜和腹部的鳞片在渐渐变厚，再有七日或者不过三五日就该蜕皮了。
1: 老大，你该动动了，总这么窝在床上，筋骨都散了。
0: 胖头殷勤地倒了杯热茶，捅捅功力的胳肢窝。
1: 快看快看呢。
2: 什么呀？
3: 眼前灰蒙蒙的，什么也看不清，这是蜕皮前的必然反应，眼盲，但鼻子和耳朵便格外灵敏些。对面听风酒馆风调一彻，听胖头说似乎要开一家布庄，正在休憩。

0: 头，哈喇子流下嘴角，来敲了一记，
1: 又要手指甲。
0: 胖头也不躲闪，嘿嘿傻笑。功力的守护人收住，疼得站起来，用力之猛，竟然将身后的躺椅带翻在地。梦萦魂牵的丁香花味道，清冽淡雅，轻盈悠长，如同春日破晓的第一缕阳光，明亮而柔美，让人躁动的心一分分沉静下来。胖头看着一群美人走远，
2: 漂亮。

0: 是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
2: 郝依依自嘲道：“嗨，我就是个前台。”灰姐一下子更兴奋了：“哎呀，我们都是前台，我是费肯的，朱迪是 SP 的，以后都是自家姐妹，谁也甭想再欺负你。”
1: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暗中案，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切与勇气。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善恶较量和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请收听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2: 麦克斯王的脸色越来越难看，郝依依却根本不看他，他把目光直直地投向大门。灰姐顺着那目光看下去，愕然发现了站在弗兰克身边的朱迪。朱迪和郝依依遥遥地对视，眼睛里噙满了泪水。郝依依把话说到朱迪的心坎里去了，也说到许许多多在外企私企里打工的女子们心里去了。灰姐的出身有些不同，

0: 反问麦克斯王，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好小姐一直在快阔北京公司上班的，不过正因为如此，您王大公子才想方设法的追求好小姐吧。麦克斯王顿时火冒三丈，胡说，他只是一个小前台，我追到他，他能为我做什么？小前台这三个字让灰姐倍感别扭，可她丝毫不感到意外。麦克斯王打心底看不起前台，尤其是中国内地的前台，可他看上了郝依依，穷追猛打的还耍了一些花招，郝依依也就顺利的就范了，造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郝依依是快阔北京的前台，却跟大老板的对头谈恋爱，但背地里郝依依又在给寇少龙做事。然而这背地里还有另一层背地里，郝依依和麦克斯王在合伙对付寇少龙，这简直就是双重间谍。哎，不，好像不止双重。灰姐一时想不清楚这算几重，一个20多岁的年轻姑娘得有多少心机，得冒多大的风险呢？可是闹到最后，麦克斯王却跟寇少龙的女儿订婚，多重间谍的两家主顾成了一家，那间谍该怎么办呢？灰姐想到这儿，有点可怜郝依依了。小前台，董秘书冷笑起来，您王大少爷不会不知道这位女子。寇少龙突然咳嗽了一声，董秘书硬生生改了口，她到底就是个工具，追到了手，用完了就要请她离开这里，就像清走一堆垃圾，是不是 ？Max，
1: 你
0: ，Max 王对着董秘书怒目而视。

朱棣转身跟着人流走出去。灰姐也想跟着，这里的人都虎视眈眈，像是要把他生吞活剥了。其实用不着生吞活剥，只需对灰姐

0: 戴先生站起身，面向大家微鞠一躬。
1: Sorry， 我的确不是慈善协会的副主席，但是我说服了慈善协会的主席先生，让我代替他来参加今天的义卖。
0: 麦克斯王低声地骂了一句：“骗子
1: ！”No，
0: 戴维向着麦克斯王连连摆手：“
1: 我并不是骗子，其实我也是受邀而来。”
0: 王太立即警惕地问道：“是谁邀请你的？”戴维并不急着回答，缓缓地移动目光，像是在仔细寻找。经过麦克斯王的时候，他顿了顿，随即又转向寇少龙。王太长出了一口气，疑惑地看着寇少龙。寇少龙好奇地扬了扬眉毛。戴维又再次移动目光，最终停在了灰姐脸上。戴维炯炯地盯着灰姐，灰姐一脸惶恐，喃喃道：“
2: 不可能是我吧？”“
1: 就是你。”
0: 众人都诧异地看着灰姐，灰姐顿时乱了阵脚，满头的雾水。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灰姐的大腿被人狠戳了一下，灰姐浑身一抖，这才明白是手机。还好还好，手机没有继续震动，是个短信或者微信。灰姐可顾不上看，戴维的眼睛像两道激光，照得灰姐心慌意乱的。戴维却悠悠地说：“
1: 别紧张，我说的是你的老板。”
0: 灰姐如释重负，扭头去看麦克斯王。众人也跟着齐刷刷地看向麦克斯王。麦克斯王顿时愣住了，戴维笑道：“
1: 抱歉，忘记介绍了。这位姚君辉女士，是大名鼎鼎的费肯会计师事务所北京分公司的前台，所以她的老板，当然就是费肯公司最近空降的中国区总裁 Max 王。不过呢，我说的老板并不是姚女士现在的老板，而是以前的。”
0: 戴维把目光再次投向寇少龙。
1: 姚女士之前是在远江银行工作的，他之前的老板自然就是远江银行的行长牛长江先生。
0: 寇少龙扬了扬眉毛，咳嗽了两声，说道：“
3: 真是有意思，那家银行的行长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1: 当然有关系。”
0: 戴维微微一笑：“
1: 牛行长和在座的一位贵宾正在合作一桩重要的生意。今天这个订婚仪式让牛行长有点担心，会不会影响这桩合作？”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

0: 在公元647年，天竺摩羯陀国相军首领阿罗那顺谋权篡位，自立为王。就在王玄策第二次出使天竺的时候，他亲自率军伏击了大唐御史王玄策。
1: 在那场伏击中，王玄策的军队节节败退，幸好摩羯陀国的公主派出弼马将军前来营救，王玄策得以脱险。弼马将军除了营救之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护送王玄策回到大唐请求援兵，并向大唐献上稀世珍宝和黄金作为贡品。但是意外的是，他们抵达昆仑山脉时，为了渡过冰湖，王玄策决定先行探路。
0: 王玄策安全抵达了冰湖对面，他回首一望，只见白茫茫的一片，弼马和他的部队已经消失了不见了，一切就像一场梦一样。后来王玄策再向吐蕃借兵，重回摩羯陀国，打败了阿罗那顺3000相军，创造了一人灭一国的军事奇迹。可是弼马和摩羯陀国宝藏到底去了哪里？王玄策至死都没有找到答案。他生前写过一本《中天竺国行记》，记录当时出使天竺国的情况。最后
2: 下堂课教授继续给大家讲王玄策如何一人灭一国的故事。
3: 下次例行点名，请大家都不要迟到。
1: 一次授课之后，在博物馆馆长的引荐下，杰克在自己的工作室见到了印度女博士阿斯米塔。
4: 杰克，这位就是印度拉贾斯坦皇宫博物馆研究所的阿斯米塔博士。
5: 幸会了沈教授，久仰大名，我叫阿什米塔。您对摩羯陀国所做的学术研究印证了中印两国友好往来的历史，感谢你。
6: Just call me Jack.
5: Jack
7: 博士你好年轻啊。
5: 谢谢。你好，
7: 我是朱晓光，陈教授的助教。
5: 你是朱晓光，你发表的论文我看过，非常好。
7: 哇，你看过我的论文啊？
3: 论文是我们一起发表的。我叫糯米，欢迎你来中国。
5: 你好糯米。
7: 欢迎啊，论文都是教授指导有方，
5: 真羡慕你们。教授，您在文物色彩修复方面有重大突破，我想请您帮我看样东西，这边请。
3: 你看你的耳朵
7: 啊，
3: 很红。
5: 这是一张地图，当年弼马将军留下来的，上面应该记载了那一支护送黄金贡品的军队最后消失的方位。
4: 你从哪里找到的？
5: 这是我们博物馆的藏品，地图经历了千年，上面的字迹已经看不出来了。
4: 让我们试试看。小光，小心一点。
7: 好的，
4: 看能不能还原。
3: 好的。
5: 陈教授，我这次来的目的是想邀请您和我一起去探寻解开这段历史的谜团，我们的合作可以推进中印两国考古界的来往和交流，更是响应了你们提倡的一带一路的政策。
8: 说得太好了。哎呀，艾什米塔，我真没想到你有这么高的政治觉悟啊。我们陈教授那是全国首屈一指的考古学家。
4: 不
8: 所以这个
4: 别听他说，
8: 非他莫属。
1: 不久之后，杰克就复原了地图。为了解开历史谜团，杰克找到了朋友的儿子琼斯帮忙。
9: Jones。
7: Uncle Jack。
9: 别叫我 Uncle， 叫我 Jack。
7: Jack，
9: 看看你这么多年不见，你跟你爸爸长得真的很像。
7: 小的时候你不是说我长得比他还要帅吗？
9: 这一点你真像你老爸，这么壮。
7: 我可不像他，他跟你一样都是考古学家，而我是寻宝的。
9: 你爸也认为他自己是寻宝的，看来你想做他没完成的事。
7: 电话里你跟我说有一个惊喜要给我，到底是什么？
9: 跟我来。
1: 随后杰克把琼斯带到户外，引荐阿斯米塔等人给他认识。
4: 琼斯，我好朋友儿子。
7: 你好。
5: 你好，
4: 这是阿什米塔博士。
7: 很荣幸认识您。
5: 我也是。哦，这个是我的。
7: 你一定是阿什米塔博士的助理。
10: 是助教。
7: 哇哦，你的汉语说得很好。
10: 我叫开软，
7: 名字和你一样漂亮。
10: 谢谢。
11: Look at you,
6: 要飞。

0: 教授，
1: 我助理。
0: 你好，我是诺敏，很高兴认识你。
1: 哎，小光呢？
0: 小光，
2: 你好，我是小光。
1: 嗯，你记得你爸爸找了一辈子都没有找到的宝藏吗？这就是宝藏的地图，我是从印度带过来的。
3: 不会吧？哎，喂，等等等等。
1: 你想看清楚地图的话，我们可以合作。
4: 考古、寻宝，
1: 你不是寻宝，你是盗墓，犯法的。
5: 他不是你朋友的儿子吗？
1: 考虑一下吧，这是个机会，可以证明你父亲他的判断是对的，你也可以完成他的遗愿。
6: 说服琼斯加入队伍之后，一行人来到昆仑山脉，在一处冰川之下，大家停了下来。这时琼斯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枚金币。
3: 这块金币是十多年前我爸在这河边找到的，我老爸呢一直很坚信他跟摩羯陀国的宝藏有关系，我爸冒着所有人的反对下河去找，但一无所获，这些年来我费尽心思也没找到任何线索。
5: 我可以看一下吗？
3: 嗯，请便。
5: 谢谢。这不是普通的金币，这是弼马军队的徽章，你看这上面有三个孔，是用来佩戴在盔甲上的，一定是弼马将军的。
7: 我想弼马将军和王行策在暴风雪里失散后，弼马带着部下躲进了洞穴，山上的雪崩封住了洞口，然后弼马将军定是逃出来了，换了那张地图。
1: 如果这是真的，我们沿着这条河去找。小光啊，你们去测一下这边的水温多少。
2: 好的，教授。
0: 好的，
1: 我们分头勘探哪一座山容易发生雪崩。
0: OK
1: 走。
6: 在大家合力探索之下，果然在冰川下方找到了一个入口。琼斯利用水下摄影设备记录下入口的情况，然后把视频带回了营地。
0: 教授，这些画面就是Jones用探测仪拍摄回来的地下河。
1: 停，

0: 世界自由潜水冠军们都能在水下憋气8分钟之久。嗯，他们都练瑜伽。
1: 为了尽快找到入口，杰克给钻油井的朋友打了个电话。
2: 哎，杰克，哇，好久没见，你干嘛？
3: 想请你帮个忙。
4: 什么事？
5: 我在昆仑山脉，
2: 在中印边境。
5: 对，
2: 干什么？
3: 钻个洞。
4: 油洞吗？
3: 不是油洞，冰洞。
4: 冰洞？我们刚好有新的器材。
5: 我应该发现了一个宝藏。
2: 你发现了什么？
5: 就是那个古印度的国家摩羯陀国。你也不知道，来了再说吧。哦，
4: 那好，那三天后见。
3: 好。
1: 在冰面上钻出入口之后，杰克率先走进洞中进行探索。
3: 哎，带器材下来。
6: 好，收到，
4: 马上。
7: 找到了与公元647年神秘消失的摩羯陀国用来复国的宝藏，遗址位于冰层30米以下一个巨大的冰洞。
2: 又有那么大的发现，恭喜你啊！
5: 你也有功劳的。
8: 冰川上的融水在流动过程中就会充斥成一种巨大的冰谷，这是一条冰内河，我们就是通过这条河找到这个遗迹的。
9: 弼马将军他们一定是为了逃避暴风雪才被迫走进这个洞穴，结果发生了雪崩，他们全被困在里面，以他们当时的装备一定很快就被冻死。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8: 万阳发现了摩羯陀国士兵的尸体。哎，你帮我拿一下。
0: 嗯，
8: 你来。
0: 不要。
8: 来来，你拿一下。
1: 小光撩开了一条毛毯，里面是早就冻死的古人尸体残骸。
8: 嗯。
0: 哦。你看到什么了？
8: 因为冰封的原因，保存的还是很完整的。嗯。怕什么呢？有我在吗？怕什么呀？
1: 就在大家忙着探索洞穴并不断发现宝藏的时候，一个叫做兰德尔的印度人突然带着手下闯入洞穴，他们夺走了所有宝物，还把杰克等人绑了起来，只有琼斯一个人在混乱当中成功脱身。兰德尔是印度贵族的后裔，多少年来他的家族一直在寻找弼马将军的宝藏，而这一次的经历让杰克身受重伤，脱险之后他被送往医院，但身体还没有彻底恢复就又投入到工作之中。
0: 教授，刘局到了。
10: 哎，刘局，刘局你好。
11: 快请坐，
12: 快请坐。
10: 陈教授，你成功地发掘了摩羯陀国的入唐宝藏，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考古学又立了一个大功。
11: 发掘宝藏文物是我们的职责，那些盗窃的团伙你们抓到了吗？啊，
10: 在高速公路上被我们的干警给抓获啊。你看，这是各级领导给你发来的慰问函啊，你慢慢看。我还得赶回现场，我那还有急事，你要好好休息啊。
11: 你们辛苦了，辛苦了。
10: 再见啊。
0: 好，
10: 好好照顾他啊。
0: 好的，
10: 再见，
11: 再见，再见，
10: 啊，再见。
0: 教授，这么多领导都向你发来关心和问候啊。
11: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完成了王玄策的心愿，找到跟他共患难的那些战士们。他们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战士士兵，但是他们都是历史的见证。
6: 教授，啊，你看
11: 什么？
6: 摩羯陀国的钻石下周在迪拜拍卖，是阿什米塔发我的。教授，他给你留了个信息。
0: Jack， 这颗钻石是 Jones 从冰洞里带出来的，它是打开摩羯陀国另一个宝藏的钥匙，阿什米塔。
11: Jones 这么做，他犯了文物盗窃罪，我们一定要把钻石追回来。
1: 在朋友的帮助下，杰克在拍卖会上买下了紫水晶钻石，但是紧接着就被兰德尔的手下抢走了。随后钻石又被一个乔装的黑衣女人抢走，琼斯断定这个女人就是阿斯米塔。为了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杰克决定到印度一探究竟。原来考古博士其实是阿斯米塔的伪装，她的真实身份是印度公主，是摩羯陀国公主的68代后裔。
0: 欢迎来到印度 Jack。
11: 不用客气公主，我是为钻石而来的。
0: Jack， 谢谢你帮我找到了她，我知道我做的事不对，对不起，但我没有其他方法能确保你会来印度，谁让你是中国最杰出的考古学家。
11: 别来这套了。
0: 好吧，我们坐下来聊吧。
11: 好的，
0: 坐啊 Jack。 这是我妹妹。
12: 她也是公主？
13: 是啊，我是她亲妹妹。
11: Namaste。
13: 你好
0: Jack， 我们需要你帮我们用这颗钻石去解开摩羯陀国的千年之谜。
1: 说着，阿斯米塔拿出了钻石递给杰克。
11: 这个钻石有什么特别呢？
0: 姜文，麻烦你介绍一下这颗钻石的来历。
13: 没问题。湿婆之眼，谁拥有了它，谁就拥有了整个世界。湿婆转世轮回之后，她的第三只眼留存在了现世。据传说，它就是打开摩羯陀国国家宝藏的钥匙。一千多。

0: 那个出现在冰洞还有迪拜的人是谁？他为什么要这颗钻石？
1: 他叫 Randall 是阿罗纳顺的后人。
0: 还有没有其他的线索？
1: 有，
2: 这颗钻石自开采以来就镶嵌在代表着摩羯陀国至高权力的权杖之上。钻石权杖本为一体，但是它究竟怎么样打开宝藏之门，我们始终不得其法。
1: Jack， 这衣服穿得合身吗？
0: 还好，紧了一点。
2: 哦，航班快到了，我们要去接 Jones。
0: 啊，对，赶快去，我们晚点联络。
2: 好的， OK，
1: See you。 我们来看看其他线索。这是安摩罗寺庙建筑群，由27座庙构成，建于吠陀时期，传说中的宝藏就藏在这27座庙中的一个。每年只有太阳神节的时候，光明之道才能开启。我相信，如果我们找到那条光明之道，我们就会找到宝藏。你有什么建议？
0: 吠陀时代的庙宇都是根据天文的规律来建造的。印度有本书专门介绍它，你知道那本书吗？
1: 印度风水经典，这是我们印度最早关于建筑风水的书。我知道哪里可以找到它。
0: 奇怪啊。
1: 什么？
0: 这钻石为什么是斜的镶嵌？在古印度，人们将建筑和天文学结合在一起。哎，你知道戒日王的星座吗？嗯，
1: 双子座。等等，看，这是安摩罗斯建筑群。
0: 哎，你看，这27座庙是按照天龙座的星图排列建造的，
1: 就是说双子座是不对的。
0: 所以本代表什么呢？
1: 所本代表蛇之手，也是整个天龙星座的北极星。
0: 摩羯陀国国家宝藏的通道会不会就在这颗星所对应的寺庙？
1: 但从图上来看，它是其中最小的庙。
0: 戒日王用小庙来藏大宝藏，
1: 这推测很有可能，
0: 但是我们还是要证实。等等，我拍个照。
1: 好的。
3: 杰克找到了藏宝地点，但就在他们准备赶往寺庙的时候，兰德尔又派人抓了他们，最终以琼斯等人的性命作为要挟，逼迫杰克帮他们寻找宝藏。无奈之下，杰克只好答应。他先用紫水晶权杖打开了宝库大门，然后带着公主和兰德尔一行人进入宝库。起初，他们被宝库中的景象惊呆了，这里藏有大量的黄金，无论是庙宇还是佛像，全都是黄金打造。但是宝库的宝箱里并没有珍宝，里面放的都是

0: 人陆陆续续走进了宝库，决定放弃这些黄金了。
1: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2: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1: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功夫瑜伽》。在很多观众的眼中，印度电影有两个不可或缺的元素，一个是音乐，一个就是舞蹈。电影《功夫瑜伽》当中有大量的印度元素，歌舞自然是少不了。特别是影片最后，主要演员齐聚一堂，无论是杰克为首的考古小队，还是兰德尔为首的反派，大家都其乐融融的在一起，配合美丽的神话的音乐，跳了一段极具印度风情的舞蹈。据说这支舞蹈大有来头，是剧组专门邀请到印度国宝级编舞大师编排的，而且将中国的功夫和印度瑜伽融入其中。在功夫瑜伽当中，成龙带着小鲜肉们跳了一支功夫瑜伽舞，洗脑的神曲，魔性的神舞，别具印度风情。因此功夫瑜伽舞也成为了这一次功夫瑜伽全国广场舞大赛指定的必跳舞蹈动作，同时也欢迎大爷大妈们的 freestyle。 好的，节目最后一起来分享电影功夫瑜伽的主题歌，由成龙和张一山、杨紫共同演唱的功夫瑜伽。

0: 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1: 其实对于成龙影片《急先锋》来说，这部在多个国家取景的影片还是一贯坚持成龙功夫喜剧的国际路线，还是一部合格的商业动作影片。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成龙之前主要的诸多国际合作影片，比如说在2016年公映的《绝地逃亡》。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黄金强档单元，我们来分享由成龙、约翰尼、诺克斯威尔等主演的国产影片《绝地逃亡》。1993年，演员成龙第一次

0: 尼一直在调查表面是商人，其实是黑道老大的王卫东。他相信王卫东就是斗牛士。此时此刻，他为了搜查王卫东犯罪的直接证据，来到俄罗斯寻找一个名叫康纳的人。康纳是一个喜欢赌博的美国人，他曾在澳门的赌场里目睹一桩凶杀案，凶手就是王卫东，死者则是王卫东的情妇婷婷。婷婷临死前还将一部记录着王卫东犯罪证据的手机交给了康纳。为了防止王卫东的手下将自己灭口，康纳逃回俄罗斯，向自己已经怀孕的未婚妻，也就是当地黑帮老大的女儿寻求庇护。尽管他并不爱这个俄罗斯女孩，但为了活命，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当班尼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被黑帮成员虐打，于是班尼只好冒着危险把他救走。
1: 这么说你是要带我回香港？
2: 知道还未。
1: 跟你一起走估计我都不用买票，不过恐怕你走不了了。
2: 你什么意思？
1: 你坐飞机不用护照吗？
0: 原来康纳已经点燃了班尼的护照。
3: 你怎么会拿到我的打火机？
1: 你应该问我怎么拿到你的护照的。
3: 我们两天内必须回到香港。
1: 嘿嘿嘿，淡定点哥们儿，中国人不是常说置之死地而后生吗？咱们离死还远着呢，
3: 更何况我是个美国人。
0: 班尼把车子停在酒店外，然后下车走到副驾外侧。
4: 嘿嘿，你吃什么披萨？我让美国大使馆派人送过来。
2: 开门。
4: 你说什么？玻璃太厚了，我听不见。
0: 班尼不想和康纳啰嗦，一拳直接砸碎了车窗。
5: 现在听见了吗？
3: 要我说呀，你脾气这么急肯定是压力特别大，我们应该去放松一下，帮你缓解一下压力，
4: 做个 SPA 马杀鸡什么的，再找个美女陪着喝着。
0: 因为实在不想听康纳说话，班尼直接打中康纳的穴位，康纳昏了过去。
6: 我说给你缓解压力。
3: 哎，朋友，劳驾，他是我亲兄弟，他有点低血糖。
2: 亲兄弟。
0: 第二天，班尼带着康纳搭乘火车，为了逃避追杀，他们中途跳车，来到靠近蒙古国的一片树林中。原来康纳当时正在电梯中准备逃亡，电梯门打开，和王卫东发生争执的女子

0: 这是其他的事情就不重要了。
1: 离开游牧部落，两个人继续前行，终于来到中蒙边境。康纳在户外大屏幕上播放的新闻中看到王卫东的身影，他立刻变得不安起来。
2: 白念，就是他，
3: 别走，
2: 安静。就是他在酒店里杀了那个女人。
3: 魏大王，你确定你没有看错吗？
2: 那个女人都中枪死在我怀里了，我怎么可能看错？
3: 那我要带你回香港。这九年来，我一直想证明动怒士就是魏大王。现在好了，只要你肯指证他，魏大王这次肯定完蛋。
2: 什么？我一到香港就会被灭口，还指证？你带着手机回去就行了，我才不去呢。绝不。
3: 不要急，我们过了关再说。
2: 再说，没什么可说的。
1: 康纳的突然喊叫让边防战士立刻围了过来。
2: 这个人是个骗子，他绑架了我，还骗光了我身上所有的钱。
4: 对不起，这个人脑子有问题。
2: 我是一个既纯洁又善良的美国人，听信了他的坏言巧语，沦落到了这里，让他入侵指挥科害更多的人，我以我的人格保证。
4: 他假酒喝太多了，
5: 两个都抓起来。
2: 是的。
1: 班尼和康纳被带到边防官的办公室。
2: 一个人说，
4: 他是个骗子。我在办一件案，
2: 你没听见吗？他让我先说。
6: 行了，都闭嘴，
2: 都怪他。
6: 康纳沃斯先生，您因涉嫌谋杀一位女士而被逮捕。
2: 怎么是我？
6: 还有你，陈警官，您因协助康纳沃斯逃跑而被逮捕。
3: 我们都被坑了。
6: 好了，你们俩都会被押回香港。
2: 漂亮。
1: 突然俄罗斯黑帮成员出现，他们劫持了押送车，企图把班尼和康纳带回俄罗斯，但他们哪是班尼的对手啊。班尼不仅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重获自由的他们一路南行，很快到达我国西南地区。班尼决定先给白叔打个电话，但他不知道此时白叔已经被王卫东的人控制了。因为很长时间没有班尼的消息，白叔非常紧张，而且这段时间王卫东的手下一直在威胁他。无奈之下，他只好按照班尼的叮嘱找唐警官求助。没想到唐警官和王卫东是一伙的，当班尼的电话打来时，白叔正在被

0: 就在班尼感到困惑的时候，唐警官突然把手机抢了过去。
1: 怎么会这样子？你是不是搞错了？
2: 我感到非常抱歉，王先生。
3: 班尼劝，我们现在以谋杀从犯的罪名逮捕你。
0: 班尼被警察带走，这一切都被人群中的康纳看在眼里。他立刻给远在俄罗斯的黑帮老大女儿打去电话。
4: 嘿，娜塔莉亚，我是 Connor， 咱们儿子怎么样了？还好吗？哈哈，有件小事我想请你帮个忙。
0: 挂断电话之后，康纳又伪装成律师来到关押班尼的看守所。班尼就让康纳找来助手刘斯利，并且破解手中的信息。班尼辨认出了一个地点标志，正是九年前白志勇牺牲的那个码头。在刘斯利的掩护下，班尼带着康纳来到码头，看到王卫东竟然被一个神秘男子杀害。就在他困惑斗牛士原来另有其人时，武力发现了。

0: 许偷看啊！这边，往前走。
1: OK，Surprise！、
2: 啊，你把我带到我自己的农场。
0: 哦，看这边，嗯。哇，
2: 羊驼！哇！
3: 有他们陪着你，以后就不会再觉得寂寞了。
1: 嘿，伙计们，快看这个！
4: 刘思利从农场中走了出来，他手中的报纸头版刊登着班尼破获斗牛士案件的新闻。
0: 说真的，我必须得跟三妹去吃个早餐了。
2: 哎，我也去，江湖人。
5: 别担心，叔叔，我还带着防狼喷雾呢。
2: 很好，以后也要啊。
4: 康纳抬起手，用二指神功戳中了班尼的穴位。
2: 告诉过你需要练习，
0: 我一直都在练啊，
2: 练得还不够。
0: 走了，三妹。
2: 他们走了吗？
6: 走了。
1: 班尼，你还好吗？班尼。
4: 班尼昏倒了，只剩下刘思利大喊大叫。
7: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8: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7: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4: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殷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绝地逃亡》。在这部影片中，成龙对乘坐羊皮筏子遭遇激流的镜头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他在拍摄这个镜头的时候险些丧命。当时导演要求成龙下水之后喊救命，结果呢，成龙在拍摄时不慎真的陷入激流之中，危险之中他高呼救命，幸亏搭档约翰尼·诺克斯维尔看出他是真的在喊，于是马上伸出竹子去救他。然而导演雷尼·哈林却对这一切毫不知情，在监视器后目睹了这一切的他连声称赞成龙演得非常逼真，还询问他能不能再来一次。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曲，由成龙演唱的歌曲《壮志在我胸》。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一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0: 然后吃力地把自己的东西取上去。他脱了鞋，攀上去，取出行李袋里随身带来的小扫炕笤帚，把床板上的浮土扫净，就开始整理床铺了。他在做着这一切的时候，止不住有些气喘，心脏砰砰地跳。等到布置就绪，他才感到这儿已经确确实实是属于他了。在四个人的天地中，他有了一个小角落。新月躺在枕头上试了试，很好，整个房间都在他的视线之内，想和谁说话就都能够得着，不想说话谁都打扰不了他。正合我意。
1: 楼道里传来了一阵参差不齐的歌声，都是女生的声音，伴随着歌声和轻快的脚步声，像是朝这儿走来了。新月刚刚坐起，门

0: 新月说：“
1: 你想不到，你后来居上，抢了我的位置啊！”
0: 新月不好意思了。
1: 我觉得住在上铺挺好玩的，所以
0: 他吞吞吐吐的解释，却又不便把自己不愿意住下铺的真正原因说出来。看来他只好打退堂鼓了。
1: 如果你不同意换，我可以再搬下来。我刚才也不知道这是谁的。
0: 眼看着刚刚认识的新同学要为争一个铺位而闹僵，胆小的罗秀竹急得满脸通红。
2: 哎，你们不要争了。哎，郑小晶，要不你就跟我调换，我这里也是霞铺嘛。
0: 上海姑娘谢秋思却冷眼旁观，不动声色。
1: 算了算了，我呀是跟你开个玩笑，当什么真呢？我呢以为这儿也像坐火车似的，谁都愿意要下铺，省得上楼下楼，图个方便，才特意给晚来的同学留着呢。谁知道你还不领情，那么楼下就归我了。
0: 郑小晶说起话来是那么自信自如，仿佛对别人的照顾和忍让也是一种享受，像个大姐姐似的，使得新月对这个相貌平庸的同学产生了好感，觉得亲切了。郑小晶这才开始布置自己的床铺，她的被褥床单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军绿。新月猜想她的父母一定是当兵的，也不便问。郑小晶一边铺床一边说：“
1: 其实呢，我的行李啊扔在这儿好几天了，晚上都是回家睡的，我家离这儿近。”
0: 这个时候有人敲门，郑小晶朝房门看了看说：“
1: 谁呀？请进。”
0: 门

0: 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1: 他们下了楼，新月这才回过头来，仔细地看看这名字挺古雅的二十七斋。这是一座三层的西式楼房，灰砖墙，上面盖着中式的大屋顶，中西参半，类似协和医院的建筑，只是

的特点，免得回来时走错了。不料再看看旁边，同样格局的斋连成一排，难分彼此，而且松树柳树哪儿都有，记住这些等于没用。幸好他发现了这一排斋的墙上都写着号码，他住的这座楼上标的是27，这才放心地招呼罗秀。

0: 但比二十七斋更显高大典雅。大屋顶上装着兽纹，檐下绘着油漆彩画，走在这里可以感受到宫廷寺庙的庄严肃穆，同时又有园林别墅的清新淡雅。
1: 嗯，我们的校园怎美怎大呀。
0: 罗秀竹目不暇接，惊奇地张大了嘴巴。
1: 哎呀，我们的整个县城也没有这么大，城隍庙也没有这么漂亮。
0: 新月也由衷地赞叹。
1: 是啊，我也是第一次到这儿来，除了故宫和颐和园，没有比这儿更美的地方了。听说这原来是清朝的皇家园林，跟圆明园是连着的。哎呀，真万幸英法联军放的那场大火没烧到这儿来，给我们留下了这么美丽的校园。哎呀，英法联军，可是我们还是要学习人家的语言哦。语言？语言有什么罪过呀？咦，你不喜欢英语吗？哎呀，我在中学学的是俄语啊，报志愿填的也是俄语，谁知道怎么把我分到英语专业来了。
0: 新月第一次听说还有这样的怪事。
1: 那你的俄语考试成绩一定是很好了。嗯，我敢说。那你打算要求改专业吗？
2: 哦，不不不，我可不敢，能有大学上那就不容易了。我还敢挑三挑四，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嘛。
0: 新月为他这不贴切的比喻和那种农民式的忍耐而暗暗觉得好笑，但他又不能取笑人家，只能安慰。
1: 没关系，从头学英语吧，一年级嘛，咱们呢都得从零开始。
0: 他没好意思向罗秀竹显示自己的优势，但心里却在想，
1: 看来录取了的也未必都是尖子。
0: 也许是新月的安慰发生效力，罗秀竹的烦恼暂时褪去了，脸上出现了笑容。
1: 嗨，我有困难，请你多帮助喽。但愿我到期末考试的时候，不给家里写那样的信了。哪样的信呢？哎，你不知道那个顺口溜？嗨 ，father mother 敬禀者，儿在学堂。读 book， 门门功课都 good， 唯有 English 不及格。
0: 这真是一首绝妙的怪歌，普通话里混合着乡音，汉语里夹杂着英语。罗秀竹念得抑扬顿挫，摇头晃脑，幽默诙谐，妙不可言。他打开了话匣子，还真有独到的语言风采。新月忍不住捧腹咯咯的笑。
2: 哎，看你，你嘲笑我了吧？
1: 哎，不不不，我不是笑你，是觉得这个歌好玩。其实啊，你刚才用的那几个单词，父亲、母亲、书、好、英语，发音都挺准的。

0: 烟波浩渺的碧水。在长江边上长大的罗秀竹看见水就觉得无比亲切。
1: 啊，我们到了昆明湖了。
2: 不对吧，昆明湖在颐和园，我听说这叫未名湖。
3: 哎，管它叫什么呢，未名还不是和没有名字一样吗？
0: 罗秀竹欢快地蹦跳着下

这四句虽然排列整齐，却不大像一首诗，更像是两副对联，不知为什么拼在了一起。

0: 一叶小舟带着他箭一般地驶向远方，驶向他理想的目标。两人在船上谈谈说说，天南海北，流连忘返，不觉日已平息。小岛的阴影覆盖了这条石舫，这两个被美景、被理想所陶醉的女孩子，乐不思蜀，把什么都忘了。
1: 哎呀，糟糕！3点钟还要开班会呢。哎，现在几点了？
0: 新月也立即想起了郑小晶的吩咐。3点钟，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他们两个人都没有手表，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走。两人弃舟登岸，匆匆而去。
2: 哎，男生宿舍在什么地方来着？哎，罗秀竹。
1: 哎呀，是什么什么斋？哎呀，我急不得了。哎，你刚才没听清吗？我以为你们先来的都知道呢。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不同年代的相声啊，呈现了不同的时代特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涌现了很多歌颂型的相声，说的是社会主义建设当中的好人好事，值得赞颂的人物和现象。单口相声《追车》的作者叫做李凤岐，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发表之后轰动一时，很多老艺术家和青年演员都表演了这个段子。

反动派统治的时期，正是他那个经济崩溃的时候，我二叔买了一辆自行车，那时候还花什么呀，花那个金元券，多少钱我忘了，反正我就记得是金元券，记不得多少万，要了要够四斤半，花这么些钱买了辆自行车。您别瞧花这么些钱，结果买这辆车怎么样啊，就跟侯宝林那个夜行记那辆车差不离，除去铃不响，剩下是哪儿都响。在哪儿啊，就那个寄卖店买的。可是啊，他呀爱的跟宝贝似的，到家没事老擦这车。哎，结果几天的功夫，瓦圈擦得锃光瓦亮，没事的时候就擦车，爱车如命，这辆车谁也不许动，一动当时就跟你急。我呀是诚心逗他，

0: 倒是挺好心眼儿，瞧见谁的车不锁，过去啪一下他就给锁上。那天走到商店门口，那搁着一辆车没锁，过去刚要给锁，里边出来一人，干什么呢？啊，怎么回事呢？没锁干嘛？我丢了四辆了。
1: 二等，
0: 拿他当偷车的了，把我二叔给吓跑了。打这儿起说什么也不买车了。可是解放以后不同了，我二叔这回啊，把这思想扭过来了。嘿嘿，行了，这可该我买车的时候了，好好的买一辆车。

0: 这车怎么回事？
1: 没丢。他把车搁在架子上，刚进去买西瓜去，这么功夫打里头出来一个人，这人买茶叶，哪儿的呀？东郊区48缝纫合作社的，那个缝纫社的一个会计。他干嘛呀？今天晚上当天晚上要发工资，他上银行啊取款，提了这么大一大皮包，满满当当取的款。那么走到这儿呢，他想买茶叶，他呢也骑着一辆车，车呀就搁在车架子上，进去买茶叶去了。买完茶叶呢，提了皮包就出来了，一琢磨，哟，同志们还等着我回去发工资呢，天都快黑了，就急了。这人呢工作都好，样样好，不过呢就是有一个也不算缺点，有一个小小的缺陷。什么缺陷呢？他这人耳朵背，耳聋，也不算太聋，反正是啊，在火车站上待着，火车拉鼻儿啊，哎，他听着跟蚊子叫唤似的，也就这意思，也反正也够瞧的吧，就是，哟，天都黑了，这回他等着我发工资呢，就把这个大皮包啊，往这个车把上这么一挂，车架子拿下车来呢，一片腿儿，骑上了，天不早了吧？一抬手瞧瞧表。哟，6:01了，赶紧走。他这一看表，这把这么一微，吧嗒，皮包掉在地下了，在车把上挂着来了。这一微呢，一看表，皮包掉下来了。你想，那火车拉鼻儿，他听着跟蚊子叫唤似的，那吧嗒一下，他哪听得见去？是不是？他有点着急呀、啊，赶紧回去发工资，骑上车就跑。他骑车跑啊，这功夫打这个商店里又出来一位，这位呢是复员军人，看见听见吧嗒一声，一看哟，皮包掉了，这人骑车就走，赶紧把这皮包捡起来，一掂挺沉，打开一看，满满当当，现款。呵，这人怎么这么马大哈呀？跟着就追，哎，同志，你的皮包掉了。怎么连头都不回呀、啊？哎，同志，你再喊你也没那火车拉饼嗓门大。他可不是不回头吗？水气白来这么一跑，这位复员军人这么一琢磨，这么些个款，这要丢了，这人不急坏了？这怎么？哎呦，你说我追吧，他跑的还挺快，人他怎么着，他也追不过自行车啊？哎，我要骑着车追还好追点。哎，没，我没骑车呀。一回头，车架子上有辆车，就我二叔那辆车，他瞧上了。啊，行，甭管谁的了，干脆骑着他追得了，追上呢，我再给送来。对，这就上了车了，就追。这么回事情。把车骑走了，我二叔出来呢，要搁别人得琢磨琢磨，现在有偷车的没有，怎么回事先得想一想。我二叔丢车丢怕了，一看车没了，可不出来就急了吗？哎呦，车，他是找车，这一叫车，三轮过来了。同志，您上哪儿啊？我二叔这个气呀、啊，嗨嗨，就拍着这三轮，是什么？我上哪儿干嘛呀？你这个我的车，一拍这三轮，我的车。张三轮同志一听，你的车，哦哦，你。

过路的人呢帮着他喊前面那辆车呢，哎，把前面那辆车截住，哦，他以为把他前面那辆车给截住呢，估计我得喊警察了。保安军人一琢磨，哦，这么回事情，回头就对我二叔说，哎，兄弟，别喊警察，我马上就。

0: 下次你注点意，
1: 让他下次注点意。那会计没听明白啊啊！
0: 哎，怎么着？哦哦，您姓玉？
1: 哦哦哦，
0: 玉同志，您在哪个单位？采谱？
1: 还问人叫什么名字呢？
0: 采谱。左岸军人一听就急了，别废话了，你职工吧？
1: 啊？
0: 什么？您叫尉迟恭啊？
1: 尉迟恭
0: 是什么尉迟恭啊？我还姓贼呢。
1: 您在市人委
0: 啊？人委找您去，你哪儿找我去？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宝瑞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追车》。下面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请您听一段幽默的《西河大鼓要猪头》，李文秀演唱，报幕郝爱民。空中向您，咱们下半时段过会儿再见。
3: 老张头嫁出小二妞，借着喜事儿把钱搂。若问他贪心有多大，请听《西河大鼓要猪头》，作词赵连甲，演唱李文秀，伴奏陈柏涛、张志和。

闺女跟老李的儿子交了朋友，老李丑，儿子爱上了老张头的那个小二妞。哎，这是喜事啊，他怎么愁上了呢？

们姑娘当成了摇钱树摇彩礼，编成一套顺口溜，见见面五斤肉，拉拉手得六瓶油，倒杯茶摆桌酒，装袋烟扬一头，喊声娘娘把斗叫个爹，使你料子百尺臭。一来这个二去没多久，楼底一个老李头，他的从早到晚三顿饭，滋儿啦滋儿的光喝粥，腮帮子是一天一天往里抠。这一天老张又来找老李，老伙计有件事找

老李说，现在我花的空了手。不不不，你还有，别忘了你的圈里还养着猪一头。猪，那猪才喂了3月，又小又瘦，我就是想卖人家不收。你别急啊，等你把猪养大喂肥后，杀猪时我只要你的猪一个头。老李狠心一跺脚，行，杀猪时把头给你我不留。等等，不过这个猪头的分量啊得大点儿。得多大呀？往少说嘛，100公斤要出头。哎啊，200斤的猪头哪会有？哎，有有有，你别愁，分量不够想发凑，去掉了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是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我们请您听师徒合作，这是刘俊杰和张瑶师徒合作的流行语。刘俊杰先生是优秀的相声作家、相声教育家，也是优秀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他一直坚持创作，不断地为广大观众听众奉献接近时代、接地气儿的好作品。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在2018年12月8号纪念高英培先生诞辰90周年相声欣赏会当中刘俊杰、张瑶师徒合作的这段流行语。
2: 谢谢。纪念高先生90诞辰，
3: 对，
2: 特意从天津赶到北京。

0: 管他叫高云培，
1: 这叫什么呀？
0: 叫高大爷。
1: 哦，高大爷。
0: 哎呵，他上台台底，年轻人连上字一块喊。
1: 哦，
0: 高大爷，高大爷。
1: 嗯，
0: 亲近。
1: 对。
0: 跟观众没有距离，
1: 距离很近。
0: 他说的相声都是老百姓的事儿，
1: 没错，
0: 反映是老百姓的心声，
1: 接地气，
0: 扎根在老百姓心里。
1: 对，
0: 你过去的

0: 年演员
1: 啊，
0: 男青年
1: 啊，
0: 尤其搞影视的，管你们叫什么小鲜肉。
1: 对呀，啊，这是形容男演员年轻漂亮，叫小鲜肉。
0: 年轻漂亮，风流倜傥，面如潘安，这词儿多好。
1: 这个词儿都过时了，我们现在啊就叫小鲜肉。
0: 啊，你们这岁数都叫小鲜肉
1: 啊？对呀，
0: 像李金斗，我们这岁数叫老腊肉。我们叫回锅肉，
1: 没有这词儿，就是小鲜肉。
0: 小鲜肉的不是什么好词儿，
1: 不懂。
0: 还有什么没结婚的小青年，男的叫什么？
1: 叫单身狗。
0: 你听这词儿像话吗？
1: 怎么了？
0: 没结婚就够倒霉的了
1: 啊，
0: 还叫单身狗？
1: 单身狗。
0: 那没结婚的狗呢？叫单身人。
1: 就叫单身人
0: 是什么词儿？
1: 就没结婚就叫单身狗。
0: 还有什么女汉子？
1: 女汉子也有
0: 啊，
1: 这是形容女的，
0: 嗯，
1: 有能力有气魄。哎，这人能跟男的比美，女汉子。
0: 花木兰知道吗？
1: 知道啊。
0: 怎么形容她？
1: 过去叫巾帼英雄。
0: 这词儿多好啊！
1: 这词儿，
0: 巾帼英雄，巾帼不让须眉。
1: 行行行，这词儿都翻篇了。
0: 谁告诉你翻篇了？
1: 谁用啊这？
0: 我爷爷。传给我爸爸，我爸爸传给我，都用这词儿。
1: 您用您的，我们不用啊，
0: 根本就不懂。
1: 我不用，不用。
0: 还有什么叫什么吃货？
1: 吃货也有
0: 啊，吃货。
1: 就说这人呢，什么都吃，吃过见过，吃货。
0: 吃过见过，美食家、品尝家，这词儿都好。
1: 这个词儿都没人用，现在吃货时髦呢。
0: 这词儿你们都喜欢，
1: 我就爱听。
0: 要拿这词儿形容一下你们家里，你高兴？
1: 我痛快极了。
0: 来了试试。
1: 来呀，
0: 你们家。有条单身狗，
1: 那是我弟弟；
0: 有个女汉子，
1: 我媳妇儿；
0: 有块小鲜肉，
1: 我；
0: 有老腊肉，
1: 我妈；
0: 有回锅肉，
1: 我爸爸。
0: 你们这一家子，你们一家子都是吃货，
1: 耶！
0: 说说这你还挺高兴，
1: 耶！
0: 说这心里还挺美，
1: 爷爷，
0: 哎，
1: 啊。别答应了，
0: 什么乱七八糟噎噎的，
1: 这叫时尚。
0: 什么时尚？我听这词儿都不知道你们怎么了。
1: 不
0: 还有什么？这个还有什么？这叫什么？
1: 你说说
0: 叫什么？
1: 我给你解释解释。什么呀？
0: 裸婚
1: 啊？裸婚有啊？
0: 怎么个裸婚？
1: 您连裸婚都不懂啊？
0: 光着屁股结婚？
1: 光着屁股结婚啊？
0: 那怎么叫裸婚呢？
1: 裸婚就是这小伙子没钱没房没车，跟这大姑娘结婚了，裸婚。
0: 这不胡说八道吗？
1: 胡说八道。
0: 没房没车没。

0: 你给人说笑话不乐，你就拉人离婚，他是没乐，床底那人乐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也不明白这怎么回事啊！我回头一看，呵，这一男一女抱着亲上了。
1: 哎，怎么又亲上了？
0: 我说你这什么意思啊？嗯，大爷，今儿是愚人节，我们跟您闹着玩，这不吃饱撑的吗？
2: 谢谢，谢谢，谢谢，爷儿俩，张瑶，张瑶，搀着你师傅，哎，再来一回，再来一回，好，麻烦你，谢谢您，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哎，大家喜欢听吗？
1: 谢谢。
3: 这是自己的一点感慨。
1: 师傅自己写的。
3: 有的时候啊，对好多现象看不清楚，嗯，我也弄不明白，嗯，所以写一个节目呢，到台上来，咱大伙儿一块儿讨论，
1: 探讨探讨，
3: 对吧？这个究竟谁对谁非，大家心里边有感受，
1: 对，没错，
3: 对吧？
1: 您说的对，
3: 这个有好多地方还写的不够全面，嗯，希望北京的观众多给我们提宝贵意见，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3: 这节目里还好多用的是我们天津话，
1: 对，天津方言。
3: 天津、北京呢，离着不远，
1: 对。
3: 我打听了后台好多北京的小青年，啊，他们说北京人也喜欢听天津话，
1: 哦，爱听天津话，
3: 所以这话我就没倒过来。嗯，我这意思是什么？我们相声演员必须去观察生活，
1: 对，
3: 对吧？
1: 没错，
3: 是和观众打成一片，
1: 深入生活。
3: 他们喜欢什么？喜欢天津话就说天津话，
1: 没错。
3: 喜欢什么事儿？有的时候呢，我们的好多笑料包袱是打观众中来，
1: 哎，源于您，
3: 对吧？
1: 对对对，
3: 你看我有时候开车啊，有时候我坐公交车，
1: 是
3: 我开车的时候不闲着，嗯，我把收音机打开，
1: 我听收音，
3: 听收音机，嗯，凡是开车的人您注意啊，啊，比如说您早晨6:30出来了，啊啊，打开收音机，听，
1: 听什么呀？
3: 里边有天气预报，
1: 有，
3: 对吧？
1: 有有有，
3: 有限号，
1: 有那个路况，
3: 对吧？
1: 哪儿堵了，哪儿没堵，
3: 看，
1: 对对对，
3: 8点以后。把收音机关上，
1: 哦，不听了，
3: 别听了，
1: 不不，为什么8点以后不能听了？
3: 你打开一听，一调台啊，全是卖药的，
1: 还真是，
3: 哎，对对对，
1: 对对对，对，我也开车，我也听过，
3: 还有那个热线广播
1: 啊，这是好事儿，
3: 好事啊，啊，热线广播，有一个人坐在那个播音室里头，嗯嗯，对吧？
1: 对对对，
3: 那叫坐台啊，坐
1: 字儿咬清，坐堂，
3: 这就是坐堂
1: 啊，坐堂，
3: 坐堂的大夫，
1: 坐堂。
3: 哎，你打进热线打进来，这大夫告诉你，你这哪个指标不行？
1: 对，
3: 你哪儿不行？你上哪个医院瞧去？嗯，好事吗？
1: 好啊，
3: 弄不好就变成坏事。
1: 不是这个事儿还能变成坏事？
3: 我在我们天津的老出这事儿，
1: 是吗？
3: 就天津那儿吗？
1: 不，您等会儿，
3: 怎么了？
1: 您干嘛非说在天津那边老出这事儿啊？
3: 废话，在哪儿演出啊？
1: 在北京啊。
3: 在北京演出这不露脸的事儿就得说天津。嘿嘿，哦，咱明儿回到天津呢
1: 再说北京呢。
3: 我没说呀，啊，
1: 你带着我说是吧？
3: 反正有这么个情况。
1: 哎，有，
3: 我那天上保定那边，哦，
1: 又支那边去了，
3: 开着车，我看发现有天津人，我别说了，
1: 什么事儿？
3: 我一听这接热线这大夫我认识，
1: 谁呀？
3: 我二哥，
1: 啊，这个很正常，
3: 他的声音我还不知道吗？
1: 您二哥是大夫，我们也知道，
3: 他倒是大夫，啊，别人呢60岁退休，啊，我二哥50就让医院给轰出来了，
1: 轰出来了，
3: 哎，医术不好，态度还不好。
1: 是吗？
3: 那天我一听，嚯，他在那儿接热线啊，咱听见吗？
1: 保不齐
3: 他态度不好啊。哦哦，那别人不知道他谁啊？
1: 对，他看不见。
3: 就是把电话打进来了。嗯，喂，喂，刘主任，喂，刘主任呢？谁给起的刘主任？
1: 哎，那儿都是刘主任。
3: 哪儿来的主任？嗯，刘主任，喂，刘主任，说，快说。啊，这刘主任。嗯。我跟你打听打听，白头发怎么治啊？白头发，你多大了？

我21呀、啊。哦，少白头，不是少白头你了，我脑袋上一根黑的都没有了。你看这个白头发怎么治？

0: 一会儿电话又打进来了。喂，喂，喂，喂，刘祖印，喂，喂，喂，喂，喂，刘祖印，哎呀，刘祖印，刘祖印，哎呀，你快救救我，救救我！哎呀，刘祖印，你赶紧接电话救救！怎么了？着火了？哎，不是刘祖印，我今天我告诉你啊，这个天儿特别特别热，我要开车到家里头，我渴呀！我告诉你，我等等等，我上三楼，我开个门，哎，桌上有瓶矿泉水，我咚咚咚，我喝了半瓶，我你咋么滋味？我喝了汽油了，刘祖印，你看，你看用什么办法这两天别出事儿吗？这两天别抽烟。
1: 这叫什么招你说啊？哎，这别抽烟管用吗？
0: 你说大夫有说这话的吗？
1: 真没有。
0: 喂，
1: 又来了。
0: 喂，刘祖印，喂，刘祖印呐，喂，刘祖印，说一块儿把话都说出来，怎么个意思啊？说话呀。刘祖印，你是跟我说话呀？啊，是跟我。是跟你说话呀，说吧。刘祖印，我跟你打听打听啊，长寿秘诀。我这

0: 桑子蜜饯，桑子蜜饯，您这慢慢吧，您别抽烟了啊，烟伤肺。
1: 刘主任，我一辈子不抽烟了，
0: 不抽烟那个戒酒啊，酒伤肝，别喝了。
1: 刘主任，我一辈子烟酒不动啊。
0: 那你戒。切慢呢？
1: 那你，
0: 你戒色？那个玩意儿嘛都上。
1: 刘主任。

0: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1: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2: 上回书正说到洞玄真人武圣张三丰赶到顺元峰，这下可解决问题了。跟阴阳教的教主一缺道人两个人说翻了，当场比武。这俩老道都什么身份？众人在旁边静静地看着，二人身形转动，刷刷刷走行门迈过步就伸了手了，两把宝剑光华缭绕，众人在旁边看着，真高真高啊。月亭在旁边眼珠不错地盯着，替他老师担心，怕老师一旦有个闪失再吃了亏。哎呦，只玩这个劲儿，这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可两个人打斗到20回合没分胜负，也看不出谁占上风来，基本上打了个平平。哎，正这么个时候，顺着后山呢来个小老道，这小老道撒脚如飞呀，

建鹏、岳平，你们听着，想看看这是什么吗？哎，我画个印儿啊，你们在印儿那边看，你们瞅瞅这是谁。哎呦我的妈呀，岳平一眼就看出来，吓得是魂不附体。那位说什么呢？还是那句话，事不关心，关心则

哎，就得拜托各位你们去取这口宝剑。我说道爷你听着，如果把湛卢宝剑你们得来交给贫道，我立刻放人，一口宝剑换这仨人，这买卖你们不亏本吧？哎，这条件不算过分吧？哎，还没等张道爷那个脑袋反应过来呢，也不知道什么目的，越听年轻，头脑发热，肉就窜过来了。不就是湛卢宝剑吗？啊，答应了，我包下了。但你得告诉我，这宝剑放于何处，落到何人之手，哪怕赴汤蹈火，我也把宝剑取回来，然后我好救这仨人，痛快，痛快。还得说跟年轻人办事儿，水萝卜就酒嘎嘣脆呀。道爷听见了吗？月平可是答应。慢，月平说我答应可是答应。我不知道咱们打赌得多少天。哎，是啊，月平啊，你问到节骨眼上了。因为这把宝剑呢落得很远，你取宝剑也不那么容易，时间短了似乎不便。从今天开始算，我给你100天的期限，行吧？这时间还富裕吧？100天，100天之内把湛卢宝剑拿来交给我，就在这地方，我当面放人，说话算数。要超过100天，那可不行，我随时可能把这仨人就废了，到了那时休怪贫道言而失信。妥了，我答应。不过一

0: 所以武林之中有一种特殊的能耐叫信手抛，鹅毛头发纸都能扔出多少丈远去，没有决议办不到，就这一招众人无不喝彩。小月平伸手接过来干嘛？墨迹背了几遍记住了，道爷我记住了，还给你。月平说着啪一甩手，使了一招叫伏地龙，也是专门扔轻东西的，唰直奔一群老道，老道唰接过来了。好嘞，哎呀，小小的年纪有这种绝顶的功夫，佩服佩服。老道把这纸条带起来了，张道爷这才问，那么一学道人，双方已经讲明了，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1: 放人呢，放人呢，这仨人我可不能放，我得带回去啊！
0: 你们各位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来啊，马上把道路闪开，放他们各位离开顺元峰。扎实阴阳教的教徒往左右一分，闪开道路了。张道爷、小月亭以及来的这些人，法镜大和尚、侯殿臣、侯道爷，还背着杨红，众人是

叶文平紧锁双眉，无量天尊。月平啊，那一缺老道向来说话不算数，阴阳教的人一向是言而无信。咱们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倘若把宝剑倒出来，他还不放人，怎么办呢？师父，那就讲说不起了。现在人质在人家的掌握之中，咱们等于叫人家牵着鼻子走，叫咱怎么地咱得怎么地，不听行吗？现在就得走一步说一步了，到时候他不讲信用，然后再说了，也只好如此。还有老人家，我求您点事儿，杨红让我给扎伤了，

上麻烦了。他要死了我怎么活呀？我对不起人呢。他这一哭一闹全傻眼了。张三丰武圣什么身份也冒了汗了。

深夜过访必有重要之事。谭嗣同、梁启超那是皇上身边新党骨干，按说应该立刻把人请进来。按徐世昌所说，交个朋友嘛，都是用得着的人。但是又一想，眼下时局非常微妙啊，帝后两党是剑拔弩张，那北京可不比天津小站，棋走一步错，满盘皆是空啊。想来想去嘛，袁世凯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冲徐世昌挥了挥手，

袁世凯，打消他的疑虑，他一定会站在皇上这边的。袁世凯不但参加过支持皇上新政的强学会，而且还捐过银子呢。再加上他所训练的北洋新军跟洋人洋务接触频繁，对光绪皇帝在朝廷革旧不新、富国强兵的国策也由衷赞成，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否则的话，

从强学会又说到新，梁启超著书立说，到袁世凯小站练兵等等等等。三个人越谈越投机啊，他们一致认为当今中国已病入膏肓，维新变法采用新政，那是国家起死回生的唯一办法了。谭嗣同一看时机成熟，当即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袁世凯接旨。袁世凯心里咯噔一下，心头一沉，赶紧跪下了。谭嗣同郑重地从怀中取出密诏交给袁世凯。

哎呀，袁世凯一惊，一开始他见到谭嗣同拔出匕首，心中一凛，等谭嗣同把匕首扔到地上，他又犹豫了。谭大人，您不还说有宫中侍卫随你一起而来吗？怎么不让他进来坐着证啊？哎呀，谭嗣同一拍脑门，对对对，我把尹教头忘了。梁启超赶紧转身叫门外的尹福，尹福那门口等着呢，人家大人谈话，他不能进来。听见梁启超喊他，立刻推门走起来。徐世昌也在外边候着呢，他不放心呢，跟着尹福一起走进东厢房。尹福一进门啊，袁世凯一打量就认出来，他就是光绪身边的武术教师。尹福进屋赶紧抱拳，大人。袁世凯过来抓住尹福的手，哎呀，尹教头啊，怎么不早进来，差点错怪了谭大人。袁世凯一边招呼着尹福，一边让徐世昌出去。徐世昌一看，哦，大人认识，知道人家是有要紧的事要谈，这就退出了。袁世凯特意走过去，关上房门，插上门栓，然后来到谭嗣同的面前，深深抱拳作揖。谭大人，恕袁某人刚才失礼了，您放心，营救皇上，袁某万死不辞。哎呦我的妈呀，谭嗣同啊，这一块石头这才落了地。近日

就把我和卓如绑到颐和园去杀了，那样大人也可以获得荣华富贵。哎，你们把我袁世凯当成什么人了？你我都是共为皇帝效忠之人，我和您一样都受到皇上特殊宠爱，救护皇上是我们大家的责任。谭大人，您就说接下来咱们怎么办吧。谭嗣同一看呢，那就得说计划了，眼下不用再寒暄再试探了。好，袁大人，

0: 那您就完成一件惊世之举。
1: 嗯，袁世凯郑重点头。如果在阅兵的时候有人胆敢谋害皇上，我一定命令官兵杀奸贼，也一定会拼死营救皇帝。梁启超此时在旁边插言，袁大人，荣禄平时可待你不错呀，对于他您将怎么处置呢？哼，如果他敢谋害皇上，我也一样杀他。谭嗣同心中一动，这袁世凯果然没有看错，此乃朝廷之幸啊。这袁世凯这演技一流啊，把谭嗣同给骗过了。嗨，谭嗣同被袁世凯的决心真诚所打动，连声说好。袁世凯沉吟片刻又说，不过呢，眼下我军队里的枪弹火药全由荣禄掌控着，而各营官兵也有不少是荣禄的人，我现在需要连夜赶回小站，等我回天津之后选拔一些可靠的将官，再准备一些弹药，三日之内发兵北京解皇上之难。两人一听很高兴，梁启超也提出了要跟袁世凯共赴天津的要求，袁世凯也表现出欣喜的样子。哎呀，有卓如先生为我参赞，那我就更有把握了。就这样，谭嗣同引服两个人告辞，临行之前，梁启超低声对两个人说，

乔王武在这等着呢，没睡觉。一听尹福、谭嗣同会见袁世凯的这一番经历，他也很欣慰。好啊，这样一来皇上可保无虞，康先生的变法离成功不远了。不知道皇上为何在这个时候让康先生出京呢？啊，是吗？这是怎么回事？谭嗣同、尹福赶紧问王武。原来今天傍晚呢，光绪得珍妃的帮助，托了珍妃的心腹太监王商带着密诏出宫，切切嘱托康有为速去上海办报。康有为呢不愿意走，林旭、康广仁就劝他遵从圣旨吧，别让皇上担心。虽然齐声催促，但康有为仍然犹豫不决，愁眉不展。哎呀，我要走了，皇上这儿怎么办？林旭就说，京城有谭复生、有卓如照料一切，您放心上路吧。哎，最后康有为没办法呀，同意众人的意见，决定处理完北京的几件事情之后，明日一早就乘火车到达天津，再坐轮船赶往上海。谭嗣同听完这个事情沉吟半晌，我看康长素应当遵旨南下，京城这几天肯定是险恶异常，必有一场龙争虎斗，后党不到最后时候是不敢动皇上的，但是要害康先生那就不必那么谨慎了。上海嘛，有租界，要是风声不好，康先生可以随时入

0: 王五把尹福送到镖局的门口，谭嗣同向尹福微微抱拳，是含泪而别。二人送尹福班鞍上马，踏夜色绝尘而去。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1: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2: 季彤和方明啊。
3: 方明是谁呀？
2: 二婶儿啊。
4: 去你的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3: 大家好，我是季彤。
2: 老季啊，
3: 啊，
2: 昨天的侯宝林和郭启儒先生的77号是1963年创作表演的。
3: 哎，
2: 猜猜今天咱们去哪年？
3: 那还用猜呀？1964年呀。
2: 那也忒细致了吧？不用一年一年的，今儿咱们往后走10年，来欣赏一段1973年的相声《友谊颂》。
5: 作为一个革命文艺战士啊，必须经常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
6: 对。向广大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
5: 我每次外出啊，都有很大收获。
6: 哦，最近你又到哪儿去了？
5: 我出国了。
6: 哦，到外国说相声去了。
5: 外国听得懂相声吗？
6: 听不懂没关系啊。
5: 啊，
6: 有翻译吗？
5: 哦，一个演员旁边站一翻译，说一句翻译一句，
6: 那多好啊。
5: 现在我们开始说段相声。
6: We now begin a cross talk。
5: 相声是中国的民间艺术啊。
6: Cross talk is folk art in China。
5: 形式活泼，战斗性强。
6: It is lively and militant。
5: 这形式是上鞋不使锥子真好，狗撵鸭子呱呱叫。
6: 这
5: 翻呢？
6: 我翻不过来了，这么多俏皮话怎么翻呢？
5: 所以相声出国受到语言的限制啊。
6: 那你怎么出国了？
5: 我有另外的任务啊。
6: 干嘛去了？
5: 我是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光荣地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到国外帮助修铁路去了。
6: 哦，你是到坦桑尼亚、赞比亚去了。
5: 对，你知道那地方吗？
6: 那不是非洲吗？
5: 对，那个地方离咱们这里还很远呢。
6: 有多远呢？
5: 我计算了一下，足有20多公里。
6: 20多公里，那不是非洲，那是通州。
5: 通州干嘛呀？
6: 你不是说20多公里吗？
5: 是啊，20多公里啊。
6: 多多少啊？
5: 多10000多公里。
6: 你把大数搁后头了，那么远你怎么去的呀？
5: 我们是乘我国友谊号远洋客轮。
6: 哦，
5: 从广州出发，离开珠江口，过我国南海的万山群岛，走西沙、南沙、曾母暗沙，走新加坡、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印度洋，走甘岛、塞舌尔群岛到维多利亚，再走1808，这才到坦桑尼亚。
6: 呵，这还真够远的。
5: 虽然相隔万里，但中坦赞三国人民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6: 说的对啊。
5: 我们的船已在海上行驶了14个昼夜，清晨我站在甲板上，手扶船栏杆，遥望着东方。
6: 看什么呢？
5: 一轮红日正在升起，霞光万道，照亮了沉静的海域。蔚蓝色的天空飘扬着鲜艳的5星红旗，友谊号乘风破浪，满载着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6: 哦，还真富有诗意。
5: 这时候广播喇叭响了，旅客同志们请注意，前方就要到达坦桑尼亚首都达赖斯萨拉姆了。坦桑尼亚是个美丽的国家，它有辽阔肥沃的土地，勤劳勇敢的人民，茂密的原始森林，丰富的地下宝藏。富有斗争传统的坦赞人民挣脱了新老殖民主义的枷锁，赢得了今天的独立。非洲人民在觉醒。

0: 席的不用招待，
1: 你们反正得住个地方啊。
0: 那当然，我们住的地方太好了，背靠高山，面对大海，大屋顶的房间，松软的地毯。

0: 缸吧，那叫倾盆的大雨，你怎么说缸啊？
1: 啊，我这缸比盆大呀。
0: 什么呀，没有那么说的。
1: 对，冒着倾盆大雨坚持战斗。跟我们一块勘测的一个非洲朋友叫马尔丁，拿着雨衣就过来了。哎，拉菲哥，你穿什么？我说我不穿，我不穿。你穿吧，别客气，没关系。我哎呀，你哎呀，那是要不焦莉，你穿上。哎呀，你客气。要不那谁母亲家，你要不老赵，你要不谁也别穿了。
0: 怎么了？
1: 已经湿透了。
0: 是啊，看来你们野外作业的条件还是比较艰苦。
1: 条件虽然艰苦，但是大家豪迈地说，藤树交织漫无边，下盖河水上遮天，非洲儿女多壮志，定叫铁路跨河山，
0: 表达了非洲人民的豪情壮志。
1: 朋友们说呀，倾盆大雨不住下，如同天然洗澡堂，带块肥皂搓一搓，满身泥土全冲光啊，
0: 真是革命乐观主义。
1: 朋友们还说呀，一定要修好这条铁路，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
0: 这是革命人民的共同心愿。
1: 为了多快好省修建这一条铁路，朋友们和我们一块儿与山斗，
0: 翻山越岭，披荆斩棘。
1: 对，一块儿与水斗，
0: 顶风雨战恶浪。
1: 一块儿与人斗，
0: 戳穿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
1: 一块儿与牛斗，
0: 要把牛斗的，嗨，斗牛。

0: 水送了上来，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 感谢人家呀，拉菲克阿三泰萨呢？
0: 对，还有一次我们汽车陷进泥塘里去了，当地村民跳进了莫西盖的水里，推的推，拉的拉，把汽车给拖上来了。
1: 应该感谢人家，拉菲克阿三泰萨呢？
0: 对，还有一次我开车没注意，压死阿公雅大叔的一只鸡。
1: 应该感谢人家，拉菲克阿三泰萨呢？
0: 什么呀？
1: 朋友，谢谢你啊！
0: 我压死了老乡一只鸡
1: 啊！拉菲克阿三泰，哦，不对了，
0: 你说我该怎么办？
1: 一面道歉，一面照价赔偿。
0: 是啊，阿公雅大叔说，你们压死我一只鸡还赔给我，
1: 这是我们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
0: 过去外国老板撞死过我一头牛，不但不赔我，打了我两巴掌，还罚我给他干了半天活啊！
1: 他为什么不赔啊？
0: 说我的牛挡了他的路。
1: 为什么打人？
0: 说我的牛给他找了麻烦。
1: 为什么还要给他做工？
0: 说我的牛脏了他的车。
1: 真是蛮不讲理。
0: 阿公雅大叔眼含着热泪，握着我的手，半晌说不出话来。当他听到我们要回国的消息后，真是难舍难分呐，特地从50里外赶来，送来两棵香蕉树苗。
1: 这什么意思呢？
0: 他说一棵代表着中国人民，一棵代表我们坦赞人民，让它茁壮成长，让我们的友谊就像乞力马扎落山峰一样永世长存呢、
1: 啊。语重心长啊。
0: 一个老大娘接着说，感谢中国人民的帮助。我说大娘，谈不到感谢，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也谈不到帮助，我们是互相支援，互相帮助。如果说感谢的话，我们首先应该感谢非洲人民对我们的一贯支持和帮助。
1: 这话说的对啊。
0: 当时我代表全体勘测队员送给朋友一面锦旗，
1: 上面写的什么字啊？
0: 中非人民心连心，携手并肩向前进，坦赞铁路皆友谊，万紫千红满园春。
1: 好，
0: 这时候我们的汽车马上就要开动了，欢送的非洲朋友啊，热情地高呼：“夸哈里尼，夸哈里尼，夸哈里。”
1: 哎，这夸哈里尼什么意思？
0: 再见，再见
1: 呢？那么这个动作呢？
0: 这是男的再见。
1: 这个动作呢？
0: 这是女的再见。
1: 哦，
0: 我们在汽车上也同时高呼：“夸哈。”

0: 不，
1: 怎么没声了？
0: 那汽车拐弯了。
2: 二婶啊，
3: 哎，
2: 这段相声，他还真是

0: 有人说我这和气劲儿像孙喜旺。
1: 孙喜旺没您好看。
0: 也有人说我像林道静。
1: 你是男的是女的？
0: 他们一夸我，我也弄不清了。反正他们都是演员。
1: 反正我看过你不少照片。
0: 我这人爱照相，
1: 是不是？
0: 嗯。
1: 今年春天，您带着一朵大红花照过一张相。
0: 那是我们被评为先进小组时候照的。
1: 去年春节，您穿。

0: 可真
1: 哎，
0: 那这革命口号怎么个呼法呢？
1: 就是你说一句话，为说这话前面呢得加一个帽，这个帽是一句革命口号。
0: 哦，那时候兴过这么一阵
1: 儿，是吧？
0: 哎，要问话的时候得这么问
1: 啊，
0: 为人民服务，同志，我问点事儿。
1: 哎，对了，我回答你也是这样，
0: 怎么说？
1: 要斗私批修，您问什么事儿啊？
0: 灭资兴无，我照相。
1: 哦，破私立功，照几寸呢？
0: 革命无罪，三寸的。
1: 造反有理，您拿钱吧。
0: 突出政治多少钱？
1: 立竿见影六毛三。
0: 批判反动权威，给您钱。
1: 反对金钱挂帅，给您票。
0: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谢谢。
1: 狠斗私自一闪念，不用了。
0: 灵魂深处闹革命，在哪儿照啊？
1: 为公前进一步死，奔里边去。
0: 好，一步。这一迈步我就完了，
1: 那也不许为私后退半步生。
0: 哎，还回不来了，你先。这搞得可真是庸俗化呀！
1: 哎呦，那时候可不能这么说。
0: 是啊，
1: 林彪四人帮搞的是法西斯专政，你要说这么一句话，轻则那是揪斗游街，重则入狱判刑啊！
0: 他们就是疯狂镇压人民呢。
1: 外边这刚完事儿，
0: 嗯，
1: 我一进那摄影室里。

0: 啊，您站不住不要紧，我给您一根东西。
1: 拐棍
0: 红缨枪。
1: 拄红缨枪啊？
0: 您别拄着呀。
1: 哦，就拿着。
0: 您扛着。
1: 扛，老太太扛红缨枪啊。
0: 我再给您摆上个刺杀动作，相片上给您提上几个字儿：大娘银枪刺青天。
1: 刺完了我上八宝山。
0: 连着教了老太太三个。

0: 什么政治原因呢？
1: 这政治原因不是明摆着，这是因为那个，如果大概也那个，其实我们也稀里糊涂，
0: 他也说不清楚了。
1: 后来我跟他一聊，他还真说出点理由来。
0: 是啊，
1: 哎，
0: 那这个逆光相为什么不照啊？
1: 逆光相发黑，象征着黑暗。
0: 戴红领巾的
1: 那是复旧，
0: 穿花衣服的
1: 那是低级趣味，
0: 烫发的
1: 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0: 梳小辫的
1: 缺乏革命精神，
0: 梳抓阄的
1: 政治上显着幼稚，
0: 梳嘴

0: 给照吗？
1: 结果还真给照。哎，俩姑娘啊，前脚出了这照相馆，后脚进了这疯人院了。
0: 怎么回事啊？
1: 俩神经病。
0: 我说正常人没照这相的吗？
1: 就是啊，我在旁边一看呢，这地方还真不错。
0: 怎么呢？
1: 比那电影院强多了。
0: 是吗？
1: 啊，电影院当时就那个八个片子来回倒。
0: 这儿呢？
1: 这儿这么会儿看了四五出新戏。

0: 一张结婚相，笑目劲儿的坐那儿
1: 啊，这多美呀！
0: 不许笑。上级规定，照结婚相不许嬉皮笑脸。你们为革命而结合，为斗争而结婚，要想着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要为解放他们而照结婚相。
1: 嗨，得照出世界意义来。
0: 俩人谁也不敢乐了，
1: 那谁还敢乐呀？
0: 严严肃肃照了一张，进来时候俩人全是圆脸，
1: 出去呢
0: 改长脸了。
1: 怎么回事啊？
0: 气的呀。
1: 是让人生气。
0: 女的还直埋怨那男的。
1: 怎么埋怨的呀？
0: 瞧你照相那

0: 这个男同志赶快安慰安慰吧。
1: 哎呀，那个你别哭好不好？我也知道我那个样子不好，我想那个照着你那模样改。我偷偷一看你啊，
0: 怎么样啊？
1: 还不如我呢你。
0: 那就别改了。
1: 这女的听，那行，咱们走吧，
0: 回家吧，
1: 上法院吧。
0: 干嘛呀？
1: 咱离了算了。你
0: 这就离了。
1: 虽然是一句气话，你说为照张相吵了一顿嘴，这是不是悲剧？
0: 这形式主义是害人不浅呢。
1: 我一看这情况，我也别看了，
0: 对，赶快照吧，
1: 我赶紧走吧。
0: 哎，怎么不照了？
1: 早上8点钟来的，现在都下午4点半了，
0: 溜溜等了一天。
1: 我刚走到门那儿，又有一个人把我拦住了。
0: 这是干什么呢？
1: 我回头一看，哦，下班了，站成一排，顾客职工跳中字舞。
0: 这是晚汇报的一种形式。
1: 我这肚子饿得叽里咕噜直叫唤呢。
0: 你跟他说说，到对过食堂先吃点饭去。
1: 好，同志，那个我一天了，我肚子挺饿。我这么着，我到对过呢，买两个包子，吃完这俩包子，我回来我就跳，您看行不行？
0: 哎，买去吧。
1: 什么出身？
0: 什么？哟，
1: 这本身是忠不忠于的问题。
0: 又上纲了，
1: 还吃包子呢你？跳完了再吃。这
0: 非跳不可了。
1: 我想我赶紧跳吧。
0: 那跳吧。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
1: 当
0: 打倒黑帮，
1: 这个
0: 文攻武卫，
1: 这个
0: 奔向前方，
1: 这个
0: 这是高瞻远瞩，
1: 我得这个
0: 放眼未来，
1: 我这
0: 眼观四海，
1: 这个
0: 眼望全球，
1: 不对。

0: 的了。您这连遛活带串门的，谁受得了啊？
1: 我也不是老这样啊。
0: 哦，那您都什么时候这样啊？
1: 一上节目就这样，一下班就好。
0: 我去你的吧！
2: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伟放江北一纸草。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

0: 太保，我脑
1: 子第四句，头颅有问有何无？
0: 豆豆，您脑袋没有，您怎么说话呀？司马懿拿左手拍了拍自己前额后，人头上在。
1: 再一看两边，一个是夏侯霸，一个是夏侯惠，大将夏侯渊的大儿子、二儿子。哎呀！诸葛亮埋下妙计惊杀我也，两个人保着司马懿，带着残兵败将回归大营，把司马懿吓傻了。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这首诗，此诸葛惊走声重大。现在说关里头流传着这个故事，都在笑话司马懿，赞成诸葛亮的智慧。姜维、姜伯也指挥人马跟着杨仪大队人马往前走，司马懿带着残兵败将回去收拾，咱们暂且不表，单说杨仪。杨仪在前边，姜维在后边，大队人马已然进了川了，走出去挺老远的了，按行军路程已然到了第三天了。杨仪传下命令，全军更衣，举哀扬帆，所有的战将当兵的都穿上校服，扬帆举哀，头一个一哭，丞相啊！当兵的才知道丞相已然死了，大家伙这一哭，竟然有哭死的。蜀军的将领还有这些文职官员一个个放声痛哭，这声音就传出好几里地去，当地的老百姓才知道诸葛丞相已然归天了。杨仪指挥人马往前走，走着走着，突然间看见前面火光通天，再一看，一大队人马把阵势裂开了，何时禀报？前边有人马列阵，何人列阵？魏延、魏文长。杨仪就愣了，魏延怎么跑我头了去了？魏延列阵何意？杨长史，魏延已然指挥人马把栈道烧了，现在裂开阵势，以挡我军。扬言让您交出兵权，把杨仪气得浑身力抖，体子筛糠，脸上颜色更变。大将魏延、魏文长道路熟悉，跟着马岱绕过道路，到了前边道口，重兵把守，然后把栈道给拆了、烧了，裂开阵势。有我一个人胯下把掌中刀，再有大将马岱胯下把掌中枪。所有的人都在这儿呢，你杨仪过不去了，你得把兵权交出来。所以这件事赖谁？赖的就是魏延、魏文长。魏延就没做到这忍字，你要想对付杨仪，不是用这种办法来对付的。谁来对付杨仪？那还得费祎。费祎特别聪明，一会儿咱们再说。魏延、魏文长在这儿挡住去路了，杨仪一回头。

都知道诸葛亮西蜀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这主心骨没了可怎么办？后主刘禅吃吃不下去，喝喝不下去，睡不着觉，几天不能上朝理事，怎么办？这天刘禅刚刚明白过来点儿，扶着桌子趴着这儿晃晃悠悠，可有国事起奏啊，陛下，现有魏燕将军上表上奏杨仪反朝廷，呈上来。阿斗都傻了，手下人就把奏章呈上来了。

曹操大兵南下，刘关张弟兄齐心也早樊城，大队人马携民渡江，走到襄阳城外。诸葛亮说：“咱们进襄阳吧。”刘备、刘玄德高声喊嚷：“刘松天旨，开给城门，把老百姓接进去。”刘松不敢。

大将军，赐爵南郑侯，地位倒提高了，魏延、魏文长持功自傲。所以刚才我说了，魏延一个是希望自己的顶头上司跟自己的看法是一样的，目标是一致的，第二个

我现在诚惶诚恐，顿首一边磕头一边上表：丞相临终将大事委托臣。说丞相死的时候把大事托付给我了，赵一旧制不敢变更，因为诸葛亮有话，旧制不能改，旧人不能动。我确实按照诸葛丞相的话办，使魏延断后，姜维次之，这也是诸葛亮嘱咐的。今魏延不遵丞相遗语，自提本部人马，陷入汉中，放火烧毁栈道，欲劫丞相灵车，图谋不轨，把魏延说清楚了，他烧毁栈道，转到前面去，他要劫丞相的灵车，他图谋不轨，变起仓促，臣飞张走面。魏延把栈道毁了，跑我们前面去了，挡着。魏延反了，后主刘禅接过这奏章来，往桌上一放。这时候吴太后正问这几个人呢，刘禅侧眼一看，蒋琬，蒋琬说话了：“陛下，太后，说杨仪这个人，向来自以为是。”与群臣不和，杨仪也挺爱拔尖的，这人很聪明，他辅助丞相在军中调解钱粮，帮着丞相在军中做大事，现在丞相死了，把大权交给了杨仪，就说明他相信杨仪。那么杨仪有没有这才能？杨仪有这才能。而魏延、魏文昌持功自傲，任何人不放在眼里，所有的人都巴结魏延。得了，魏将军您可了不起，您太棒了，唯独杨仪不服，所以他恨杨仪，现在兵权到了杨仪手里，他肯定不服。魏延揍杨仪，杨仪揍魏延，但是以臣来看，可保杨仪不敢保魏延。您看魏延这人缘，杨仪我敢保，您别看杨仪人缘不好，但是我敢保他。丞相托以大事，看不错人，但是魏延、魏文昌持功自傲。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经堂幕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3: 刘秀
4: 他没说话，刘隐说了：“邓道爷说的极是，大丈夫立志不能优柔寡断。我想

等于说以后你再要这么胡说，当小以国法处置。王霸说，哎，这还没起兵呢，你对我就先讲国法了。冯异说，那可不，大事未行先立章法，有章可循，有法可遵，不然的话都像你这样，那不就乱了吗？王霸说，好，从现在起咱再不言语了。他们这几个人齐催坐骑，共同赶路，谈论着即将兴兵的大事，憧憬着未来的宏图。一出潼关，刘秀观望着这一路景色，不免想起了几年前他那历尽艰辛险阻逃奔南阳的历历往事。淳朴赌城的佳人窦安，爽朗明快的殷大婶儿，俊美深沉的殷丽华，憨傻敦厚的柴太保，他们一个个的形象都

所以他们要颇费心计的商议一番。他们在刘隐的书房之中整整商议了一夜，这一夜书房的窗纸上灯光映照，人影摇摇，时而大声争论，时而窃窃私语，时而笑声朗朗，时而沉默寂然，直到天交五谷鸡唱三遍，小风吹露，晨曦吐彩，这才商议完毕。这一夜议定了几件基本大事，第一个就是兴兵举旗，以谁的名义。开始啊，几个人认定了要以刘秀之名，因为刘秀是汉室嫡亲，但刘秀呢再三推让，非要以刘隐之名不可。刘秀认

上意，如何起兵。来的这些位全都是刘隐的至朋好友，并且有不少都是刘氏宗亲，可说是与刘隐等人志同道合呀。他们憎恨王莽的大新朝，都想要重扶汉业。当邓禹一说出兴汉灭亡，举旗招兵的时候，这100多位在祠堂里边立即表示赞同，一个个是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即上马出征。不是怕被官兵知道，这些位当时就能大喊大叫啊。大家伙商议下一步都怎么办呢？刘隐告诉大家，由邓道爷宣讲。邓禹当众讲说出了自己的兴师设想，逐条注款的向众人讲述。正在邓禹这儿讲着的时候，忽然见祠堂门口负责放哨的那位邓晨跑进来，噔噔噔噔噔噔，嗨，大哥，大哥，宛城县的李通来了。大家一听，当时就是一愣。这个李通是谁呀？他是宛城县的头号大财主，他爸爸李守现在是王莽的宗亲师，这个宗亲师啊，也就是会看图谶的官员。李通呢，也做过大新朝的诬陷县令，还做过武威将军的从事，后来听说因病退隐。他在宛城县那可是跺一脚四肠烂颤喊一声八方震惊的人物。他怎么来了？王八说他来没好事，他和宛城县的县令是好朋友，说不定是谁走漏风声，官府知道了我们的内情，派他来探消息的吧。大伙说那可不能让他跑了啊，他跑了我们的事儿就败露了。对，杀了他，用他的血祭旗。冯毅说，众位，他既敢单人在前，安知没有官兵在后呢？对，也是这么个理儿。那这怎么办呢？此时邓禹正要说话，还没说，忽见房门一开，李通迈步他进来了。这一来倒是全屋的人都惊愕无言，他们齐把目光投向李通。只见这个李通年约30许，白脸庞，长眉细眼，鼻口端正，海下三绺短须，戴一顶逍遥巾，穿

曾经和他打过交道。这个人言谈不俗，风度文雅，很有儒家气魄。刘隐在心中对他有几分崇敬，但是一听他父亲在长安是王莽的宗亲师，这心里边就和他画了一道鸿沟，所以虽有交往但没有交情。今天他一看李通一问这句话，刘隐不冷不热的就回了一句：李员外，今日为何御旨光临，亲到敝处呢？李通微笑着说：哈哈，

这一声说完呢，呼啦一下子，有几个人已经把房门堵住，怒视着李通，那意思只要刘隐说句话，立时就能把他给掐死这儿。李通一看这个阵势，并没有害怕，相反他倒笑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众位请不要误会，李通此来乃是遵奉天意，非普之随心所想也。刘隐说，李员外何言天意二字？李通说，你听我说，不生，我李通曾经做过武威将军的从事，可后来辞去此职，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又做过诬陷县宰，后来病归故里，你知道这又是为什么吗？我在宛城曾经多次与你弟兄交往，而今日于此时此刻我又亲自到此，你们知道这又是为什么吗？这几个为什么把大伙都给问愣了。王霸说，有话快说，别绕圈，我知你为什么。刘隐说，李员外，那你到底是为什么呢？李通说，家父乃是大新朝的宗亲师，善小图谶，早在三年前他就得到上天一道谶语，那上面说刘氏复兴，李氏当富。家父解破这句话说，当今大新江山气数已尽，国家当由刘氏复兴。这刘氏指的是谁呢？就是指的冲陵白水村的刘氏弟兄，尤其是伯生，位居一方，人行相离，乃帝王之相啊，必有大富贵。而李氏相扶呢，就应在我们李家的头上了。宛城李姓能扶帝君者，舍我其谁也？故而我李通辞去从事，辞去县宰，托病归里，只待这龙腾凤鸣之日，以福保真主重

我想伯生不会误解于我吧。邓禹一听，他马上对刘颖低声说：伯生，此乃是兴兵之大贵人，快快看座。刘颖说好，来人呐，给李员外看座。这一个看座，气氛马上缓和下来了。邓禹为什么这么说呢？邓禹知道此时此刻李通到这儿来，送来了上天的谶语，真好比雨中送伞，雪里送炭，恰其时也。举旗兴兵，要下合民心，上应天意呀。李通送的谶语正是天意之说。邓禹知道王莽篡位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他那句写着告安汉公莽为帝的谶语上，以致从那以后又出来了好多谶语，使得这世人对王莽的谶语之多产生了怀疑。邓禹想到过刘氏弟兄兴兵也应该有一个谶语之类的玩意儿，以此呢好笼络民心，实不行的话

0: 来的重要。他当即就说：
1: 李员外，
0: 请问趁女今在何处呢？李通当时从怀中掏出来一个三尺黄绫子，这是他父亲在长安王莽进前当宗亲师使用的专写趁女用的绫子，上面果然有八个大字：刘氏复兴，李氏当夫。这八个大字是不是天意呢？根本没这么回事。李通的父亲李守啊有点远见，他看出来了王莽的江山做不长了，同时呢他也观察到人心思汉这个大的

看这个名字如何？大家伙异口同声，好，这个名字起得有气魄。邓禹说，既然如此，请给祝天将军见礼。邓禹这一说呀，大家伙又一次的给刘隐见礼。刘隐当即是分封官职，邓禹为军师，刘秀为副将军，李通为前将军，马腾为后将军，冯异为右将军，王霸为左将军，余者这一百来位都是校尉等职，官都封完了，没有兵怎么办呢？刘隐告诉大伙各自分头招兵，眼下这一百人，一个人如果能招十个，这就是一千人，一个人能招一百个，这就是一万人。当然了，不见得马上就能凑齐万人之众，但是聚少成多，聚业成穷，队伍总是要由小向大的方向发展。大伙儿都觉得刘隐说的有道理，一致响应。为了怕有人有便捷泄密行为，众人又都在此时对天明示饮血酒。

0: 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
1: 逝者如斯，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吴夫人泪看黄花，安得病身生双翼，长随沙鸟自由飞。王安石病卧南窗榻已一年有余，病情忽轻忽重，攘攘生死梦，久之无事简的人生归宿，常使他的哀心飞向北山墓地、儿子王滂和弟弟安国的荒草青冢。直至元丰七年景行从无慢，清离亦倦服的五月中旬，他才离开病榻，强扶竹杖走出茅屋，常在老妻吴氏的搀扶下艰难地登上半山亭，眺望着北山外天际漫起的云霭晚霞，心里翻腾着纷乱的思绪，在久久的痴情呆思中茫然而望其夜归，有时直至银河横空，斗柄转移。五月二十九日，王安石的二女婿蔡卞奉诏从京都来到半山园探视其病情，并带来了皇帝赵顼的关怀和恩典，也带来了朝廷变幻的风云。蔡卞字元度，福建仙游人，时年二十六岁，眉清目秀，英俊潇洒，诗文兼优。熙宁十年进士，年仅十八岁，人称奇才，现任中书舍人之职。此职原为记录官，时不任事。元丰改制后，掌起草诏令，若事有失当，亦有奏请皇帝重新考虑之权。其兄蔡京现之开封府，亦为京都权势人物。王安石前年十一月病倒，叶涛请玄阴和尚赴京都。

王善的病情转危了，变法奇落浩兮的时候快要来临了。七创江潭，他眼前似乎展现着熙宁三年深秋的一天，在琼林院为皇上讲读余信所作《枯树赋》的情景。年轻皇上感情真挚地吟着《枯树赋》中寒冰凄哀的词句，晶莹的泪珠在闪着清光。七创江潭，这七绝情深的四字赠予，是哀叹，是问候，是自诉，是君臣相知相思难以忘却难以再见的告别，也是君臣际遇十多年来恩怨是非不需诉说也诉说不清的心音啊。他不敢再往深处追思，也不敢向蔡卞询问皇上的病情，泪水潸然而下，闭目衔悲。昔日仲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七创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级似无好转，仍然是举步困难，话语不清，右手不能写字。然子宫亦奇特之人，据说依然蛰居于独乐园中的钓鱼庵，晨昏不歇，用左手执笔，置之于《资治通鉴》的著述。

封宗阔为建安郡王，封宗尹为安康郡王，封宗宇为华原郡王，并以罕见的举旨挟八岁皇子延安郡王赵雍，侍立于御所之侧，群臣多有不解。3月4日，圣上宴请三朝重臣文彦博于琼林院，群臣更为惊诧。文彦博元丰4年至开封府， 因反对朝廷用兵西夏而贬居洛阳留守御史台，并纠合洛阳志士老臣10多人而昌作齐英会，借诗酒愿傍朝廷，圣上闻之，令其致事歇息。谁知突然静若失归，文彦博从洛阳入京之日，圣上遣皇子延安郡王赵雍驱车迎至南薰门外，并以宗室诸王陪宴，圣上自制诗以赠，颇有为其雪冤平反之意，其隆重堂皇是为近年所未有。 王安石神情黯然了，这分明是确立皇子赵雍嗣位的暗示，暗示着朝政将落入文彦博等人之手，暗示着一个励精图治时代的即将结束。七创江潭，蔡卞奉诏而来，原是为了传送一个大时代逝去的挽歌呀。他的心真要碎了。蔡卞接着说出了一个更为惊心的消息，现实皇上 是身居简出，已有一个月没有早朝了。宰执大臣各营其司，各有所图，圣上以上种种用心，未必能如愿以偿。据小叙所知，在四军这样的重大事体上，王规圆滑，不露痕迹，蔡却皎洁，有益于齐王赵浩。终于，皇上暗示主力延安郡王赵雍者为尚书右丞李清晨一人。王安石全然目呆，泪珠从

0: 发出一串悲壮的苦笑和自嘲。七创江潭，壮心难酬，千古憾事。我负天下梨树之望，我欠人间还不了的债呀。我虽识天下兴衰之理，却定力尚浅，轻躁即为，导致了遇东而西的结局，使自己走进了这荒僻的半山园。我生命未了，壮心犹存，常思匡正前师，从头修为。但世情人望，躯体经历，流光历史，都不再给我御风弄云的时间和机遇，只有茫茫然寄希望于后来者了。七创江潭，情莫能诉，爱莫能助。我与皇上在朝为君臣，再也为宾友，胸怀结草之仇，身处蓬蒿之地，耳色目闭八年余资，虽至有天狼噬日之祸，却无弯弓射天之策，老而将末，身自悔责，连自己软弱命苦的女儿也无力保护啊。七创江潭，道是路穷，谁知我心。也许只有虚无的佛门才是弱者失意者安抚灵魂的归宿。元度，请把我的心意带给我那软弱命苦的大女儿。王安石含泪吟出，青灯一盏映窗纱，好读冷眼莫一江，能了珠圆如梦幻，世间应有妙莲花。无事悲极，掩面痛哭。王安石噎泪安抚妻子：
1: 夫人，现实只能让我们的女儿在灵岩境里寻觅自己的欢乐了。人生原是一种寻觅，有得到的，有失落的，莫再伤心自戕了。我们要此半山园何用？莫若创作一座禅寺，为天下若男若女的灵魂祈福超度。
0: 深夜禅寂，烛光摇曳，王安石自嘲忏悔的悲怆声似滚滚雷声回荡在茅屋厅堂。在这七创江潭的哀诉声中，书场浪子突然兴冲冲地推门而入，他手中拿着一封书信，是苏轼从均州苏辙住处托人带来的。苏子瞻要在赴汝州的途中过江宁拜访王安石。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的特异人格和一代王朝的变革与迷茫。作者：闫廷瑞，演播：倾城。

像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上。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上半段呢，我们请您听一个单口的录音啊，叫做定场诗，是由刘宝瑞先生表演的。我们说单口相声也好，笑话也好啊，都得有人物情节啊，这段比较特殊，您听起来既像是一个非常精美的教材课程，又是一个承载着精湛记忆的好听好玩的节目。请听刘宝瑞表演的这段定场诗。
2: 大雁打石四海飘，为儿孙垒下窝巢。中招打石几千遭，唯恐儿孙不保。小燕将养数日，被绑扎下翎毛。忘了父母养鱼劳，展翅摇翎飞了。飞到荒郊野外，遇见避暑的狸猫，连皮带骨一起嚼。可叹小燕的残生丧了。几句书词道罢，一步多表，下演一部醒世金铎醉罗汉济公全传。昨天这个书说在何方，表在何处，谈论哪段节目，接演前文。昨天正然说的是乾坤倒数华云龙，乌着干采花，刀伤少妇泰山楼，薄昼杀秦安，夜入秦相府，盗取秦丞相，八不透顶玲珑。

种办法。有的这个开场白呀、跟我说的这段相声有密切的关系。说完这开场白以后啊，您笑了，您也笑了，不是？我呀，接着往下说这段相声啊，也好说了。就说呀，等于呀、给铺平垫稳，您听着呀，也顺耳，我说着也顺嘴儿，这也是一种办法啊。这个开场白呀、跟这段相声啊有密切的关系。您比方说这个书词儿，就这开场白，说了个先生叫脏懒汉，交了个朋友叫坏习惯，三天五天不洗脸，里边衬衣也不常换，到处随地乱吐痰，电车剧场照样办，吃饭以前不洗手，可是饭前又要先小便。啊，您听这那位同志说有这个人吗？哎，有。你要不相信的话呀，我就给您说这么一段。我们街坊有位脏先生，外号叫懒汉。怎么叫脏懒汉呢？他因为他这人太脏了。说怎么个脏法，究竟脏到什么份儿上呢？我这一说您听着就可笑。脏到什么份儿上？就这么说吧，他长这么大个子呀，就洗过一回澡，还是他妈给洗的。哎，您听着这就可笑。这个呢，我就接着呀说这段单口相声。这段相声叫什么呢？

0: 敢惹你啊？那你敢惹我？谁敢惹咱俩？
1: 俩了，咱那也算上了。要仨呢，仨就反了。

旧社会啊，就有这算卦相面的。文人呢，没落没饭吃了，瞧几本书，混点生意口，蒙饭吃，就为这个。哎，根本算卦相面的就不灵。哎，也别说，您不是说这相面算卦的不灵吗？可是今儿个这个奇怪，今天我说这个也是个算卦的，他会灵了。那位说怎么灵的？您听着呀，在清代有这么一个人。

我想一想，你听着，就这么个书词儿。远看忽忽悠悠，近瞧飘飘摇摇，也不是葫芦，也不是瓢，在水里头一冲一冒，这个说像足球，那个说像碎泡，二人打赌到江边瞧，原来是两个和尚洗澡。这开场白我看搁哪段子上都能用，这个单口相声就是这样，你要说个开场白啊，说个书词啊，就为找个包袱，也有呢跟段子有关系的，也有跟段子没有关系的啊，都可以。不过呀，就是啊，你往这个段子上转呢，让人听着僵硬不僵硬的意思，如果不僵硬啊，就算书词用好了，僵硬呢，人听着呀，说我们行话硬山隔岭，听着挺别扭，那就没意思了啊。他为什么说书词呢？你看这一个人啊，相声怎么也比俩人难，你要俩人

相声叫什么什么名字呀？甭说这段相声，一上台呢，两个人先闲聊天，说闲话的意思，话搭话，话引话，说来说去呢，把您逗笑了，慢慢慢慢的就引入正题。啊，两个人上台呀，一鞠躬，站到桌子当中这个为椅，站到桌子靠外手这个为甲。说行话呀，甲呀为逗哏的，这个乙呀为捧哏的。两个人上来呢，先不说正段的相声，闲聊天，随便谈谈，什么都能说。这个甲呀冲乙一点头，哦，才来呀同志，这个问那个才来，那个呢，那个赶快就得回答啊，这啊我才来。其实呢，这都是废话。这怎么？

0: 最近您工作忙吧？
1: 啊，是啊，咱们嘛，
0: 您身体还好啊？
1: 啊，这还好还好。
0: 哎，我怎么不认识您了？
1: 说半天话，他又刚不认识了。您这不是装着玩吗？
0: 那个还得说，
1: 嗨，
0: 您那贵人多忘事，您忘了我不姓刘，叫刘宝瑞吗？
1: 哦，对了，您就是那刘宝瑞，
0: 我想起来了。哎，这些天呢，我可想念您了。
1: 慢慢慢慢引入正题，说了相声了。
0: 啊，两个人对口相声。

不但不可笑，听起来还显着可气。怎么可气呀、啊？您想啊，他我一个人要说俩人的相声，您听着有什么意思啊？一个人我也说刚才俩人的那套话，我这么一鞠躬，一拍这木头，然后。

0: 这不像话，嗓子眼里长盲肠炎呢。
1: 大夫说的，
0: 您那不会说别说
1: 哦。
0: 盲肠炎不是长这个地方，
1: 长哪儿啊？
0: 盲肠炎长嘎吱窝这儿，他们都不懂，
1: 胡说八道。
0: 怎么了？

0: 吹灯拔蜡了，猴舔蒜罐子，
1: 这是
0: 翻了白眼喽。小孩摆楞鸡子儿，
1: 这是
0: 嘿嘿，完蛋了。
1: 瞧这热闹劲儿，
0: 杜国志同志生前的为人处事，那真是小胡同里赶猪，
1: 这是
0: 直来直去。再说他的艺术表演是狗追鸭子，
1: 这是
0: 呱呱叫，磕膝盖上挂暖壶，
1: 这是
0: 水平比脚高。
1: 我说叫比脚高，
0: 所以说他的死亡是我们很大的损失。我们要求杜国志的家属不要过分难过，
1: 对
0: 于他的死亡应当是坛桶里打酒，
1: 这是
0: 满不在乎。千万不要狗熊钻烟筒，
1: 这是
0: 太难过了
1: 啊，
0: 坛子里头打屁粪，
1: 这是
0: 想不开呀。
2: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李伯祥、杜国之表演的小段俏皮话。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咱们过会儿见。

郭荣启先生呢选取了其中的一些精华部分，重新加以组织，形成了他晚年表演的这样一个面貌啊。既留下了单口的版本，也和马志存先生留下了对口的录音啊，还有一个视频，一个录像，哎，也是一个单口的版本。不同之处呢，就是单口啊是娓娓道来的感觉，那么对口的版本更加紧凑一些。今天请您听的这段剧场实况啊，刚开始是郭荣启先生跟观众聊天唠家常啊，然后呢后面慢慢的入活了，也很能体现相声表演这种互动的特色啊。当然了，因为年纪的关系呢，郭先生晚年演的时候啊，效果打了一定的折扣，但观众还是非常热情的。因为上个世纪的80年代、90年代，郭荣启和马三立在天津的相声界是健在的老前辈当中年辈啊辈分最高，资格很老的，享有很高的声誉。那么观众呢也很爱戴他们。好，下面就请您听这段单口版本的拉洋车。

首先先给各位文艺界的领导，爱好曲艺的观众，各省的我们这个文艺界的同行同志们表示衷心的谢意。借此机会啊，跟大家见见面。我有20几年呢没有在舞台表演了，有老观众啊很想念，有时候啊说出来这个话呢也听着可乐，有的老观众想念呢谈起来了，说郭荣祺怎么老没见呢，害死了，那位就说害错了，死的那是郭启儒，郭启儒死了，郭荣祺还活着了，我们俩这名字差一字，郭启儒郭荣祺差这么一字。有的老观众啊关心，今天借此机会跟老观众见见面，您看我这个怎么样的精神？

0: 在那儿拉了一趟菜，累了，转来转去转到城里去了，在那儿坐着歇着。有一位打牌呀、打了一宿回家，出来一看呢，四外没车，看见我大爷这辆车了，一叫他，这雇车的就生气了：“洋车，
1: 我
0: 挖什么老婆叫唤呢？

老不回去了，蹦了一天了，五脏全发个了。你再看看，有血滴儿全掉了，怎么了？光着脚丫子？给他钱，您再坐火车回来，多耽误事。要说外行不行呢，我大爷还没碰人呢，要碰人准挨揍。怎么呢？不会说客气话呀？他碰人更卖重。怎么回事？他攥死把，眼看要碰人了，他叨了，坏了坏了，要碰上，坏了，你光瞧嘛你，要碰上要碰，这撞上了，这下子在马路当间把这边撞得进药铺了，你算，噔噔噔噔，那儿有一兰柜，一扶兰柜没摔着，站柜的不知怎么回事跑进一人来。先生，买点什么药？你可什么也不买，您进来干嘛来？我撞进来的，对不起对不起，出去了。我大爷还真不含糊，端着车把那儿等着呢。这挨撞的一看是外乡人，不会说话，得了，给个台阶吧。我说你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撞上来怎么回事？我这里还说着要撞上要撞上，果不其然说撞上来。撞你，撞你，这是冤事啊！

0: 控系统和负离子发生器，能够有效的减少对头发的损伤，它能够防止过热对于头发造成的不可逆的损伤，因为它监测出风口的温度要每分钟到40多次，确保温度始终都不超过150度，
1: 保护我们的毛鳞片，
0: 对对对，
1: 让干燥毛躁和失去光泽远离您的头发。
0: 是，那另外一个它非常好的方面呢，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吹头发会担心，比如说家里人睡着了，哎，我担心我吹头发声音太大了，对，但是戴森这款吹风机就完全没有这样的担心，它是静音，用了非常好的降噪技术。
1: 哎，这款吹风机就是使用起来非常的享受，同时保护我们的头发。另外还有一点就是静音。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说大家伙儿大夜里的都不睡觉，都琢磨什么事儿呢？
1: 怎么了？
0: 我这一打开咱们这聊天界面，我一看，好，我们昨天夜里头，不应该是今天凌晨
1: 啊，
0: 准确说是0:29，还有一位微信的朋友发了仨字儿黑崩的。您夜里头不睡觉，还想着我们618这876快乐市集给您送的这个大礼呢，是不是？
1: 关键是你会发现吧，凡是断手，果然是在夜里。
0: 对，就是白天吧，早上起来可能上班的时候啊，听我们节目一介绍，哎呦，这百爪挠心，就想买，但是呢，又觉得我买了以后是不是会浪费？会不会我们家那位又说我瞎花钱？会不会怎么着怎么那的，就没有下定决心。经过了一天7点多到晚上7点，12个小时，再加7个小时，可不嘛，得将近20个小时。

0: 就免遭砸他了嘛。但是后边好多车人愿意赶紧走的，就叽里呱啷的就摁那个喇叭，你知道吗？就僵持大概有一两分钟，后来就基本上又开始走了。
1: 但我怀疑咱家那边有可能啊，要不是太小了，要不我反正没看见。
0: 哦，挺大的，反正你站跟前儿确实是大。
1: 哦，因为我一直站在窗户那看，我说，哎，都视频里下冰雹。
0: 对，然后我离着近嘛，我就能听到砸到那个汽车那个顶棚和那个前机器盖子上那种噼里啪啦的声音，你知道吗？更甭说砸到地上了。而且昨天那个冰雹啊，不像之前说，哎呦，有鹅蛋那么大呀，有多大都没那么大。但
1: 是不同区，昨天可能像有的区也挺大的。
0: 有点对，但是昨天砸到地上，别看不大，就是我们那区不虽然不大，但是那响动也挺吓人的。真要是在地面上，咱们。

来吧，首先呢说一说引发我们这条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这条消息啊。据新京报的消息啊，昨天开启的这轮大雨天气呢将持续到下周五，北京连续

0: 接收短信，再进入寻星界面，对准卫星呢，使小球再入它那个圈圈里边，咱们等待一段时间，哎，就可以完成短信的接收了。
1: 其实它进入到小圈，也就是对上了，
0: 对准了，
1: 对，
0: 哎，就这意思
1: 啊，一定就是大家有空的时候操作一下。

0: 障，搭配着机械臂，它会自动时代电作业的话，培养周期要3到5年以上。这个呢，我们一个新员工入企，很快进行操作就可以完成单独的上岗作业。我们这个单项作业的时间只需要8分钟，作业效率有了很大提升的。
1: 配网不停电作业作为提升供电可靠性的主要手段，可以在不影响用户正常用电的前提下实施线路检修、消除隐患等工作。国网北京电力设备管理部配电处处长王志勇表示，
2: 今年防汛度假以来，我们要持续

0: 是早安北京，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咱们的交通出行哈。本台消息呢是公安交管部门呢发布了近期的交通预报。据气象预报，周末及下周部分工作日呢是有降雨天气，也请市民呢出行前关注天气，注意防雷避雨。雨天行车呢应该加大车距，控制车速，合理的使用灯光。遇到了低洼路段和桥区积水的时候呢，咱们要减速慢行。那么其中呢，今天晚间国家体育场呢有演出，明天晚间呢首都体育馆有演出，国家体育场的观演人数呢会比较多。

时间和路线，尽量的错峰出行，尤其是雨天啊，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服从现场的交警指挥。那下面呢，我们再关注一下这个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会在8月22号到26号，在这个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第二批赛项今天，昨天应该说昨天晚上正式。

0: 再向聚焦实战，将选拔机器人打工人，
1: 将六项场景赛的比赛场地设置在真实场景中。比如我们的机器人图书整理员将在学校图书馆内整理，酒店服务员将在酒店的客房内整理床铺，清洁垃圾。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在国家宿管馆内1:1复刻搭建真实场景。比如机器人餐饮售货员将两两一组，现场比拼加热餐品、制作饮料、打包外卖。
0: 为了打通人形机器人手部作业的最后一步，第二批赛项创新赛制推动手眼脑身的全域协同，推出了两大硬核挑战。
1: 一是首发

0: 熊猫眼配饰，彰显了科技向善、人机共生的追求。
1: 赛事通信保障方面，北奥集团董事长赵东伟宣布，由赛事组委会联合北奥集团、中国信通院、北京联通及多家头部机器人企业共同发起的具身智能全域通信联合实验室正式成立。
2: 充分考虑到机器人的高动态、高密度和强交互的这么样一个竞技需求，继续加大攻关的力度，试图呢解决在机器人运动会中通讯不稳、协同不准和响应滞后的这些突出问题。
3: 早安，朋友！早安，北京！

0: 科技的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您啊，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是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贴完了眼睛啊，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咱们出门下棋、跳跳舞，生活幸福指数那都蹭蹭的往上涨。想要试试的，那千万别犹豫，趁着今天我们这么好的机会啊，赶快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
1: 你看，比如说我们这个公众号里面就有一些朋友留言，这个张阿姨就说她眼睛模糊好多年了，干啥也不方便。

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